0: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1: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2: 我爱阅读，
3: 我爱阅读，
1: 我爱阅读。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7: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8: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开讲。
9: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我是敬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敬楼开讲。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19度到27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光能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还能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俩字，点进去之后您就能看到我们直播的相关的头像，点进去就能收看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6: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9: 开讲关键词，专捡关键的说。前些天发生在四川广安华蓥市的一个瀑布风景区的一起悲剧啊，现在有了这个调查结论啊，一个游客在体验这个瀑布大秋千的时候，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身亡。这个事故迅速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公众对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提出了强烈质疑。据央视新闻最新的报道，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有滑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就提前松开。调查当中还披露了一个让人心惊的细节，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换句话说，这次悲剧绝不是个别员工操作不当的问题，而是企业安全管理机制存在严重漏洞的必然结果。所有的安全生产事故发生一次事故之后，其实你往前倒根儿，那都是由这个一起一起的小的隐患组成的，这就是量变发生了质变。所以这起安全生产事故也在警示所有的景区，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啊。无论你上马什么样的新鲜的刺激的项目，都要永远把游客的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它的安全性怎么样。一些网红景点的生命力不在于说能制造多少的惊险瞬间，能在网上引来多少流量，而是要让游客平安落地。下一个关键词，求职信。据央视新闻报道，最近在问政四川等政务平台上突然出现了不少求职者，他们直接把自己的简历和意向岗位发布在这个问政四川这个政务平台上，希望

0: 望相关部门帮忙推荐工作。这些留言被分派到四川各地的就业服务部门进行答复，而截至目前，仅成都市双流区就已经累计接收求职诉求114件，剔除重复信息之后，有效求职留言共计98条，四位工作人员平均要服务20余人。新京报说，网友涌入政务平台求职，这一幕看似不走寻常路，实际上是具有重要的信号意义。这不仅反映了当下部分群体面临的求职焦虑，也提醒现有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与民众的真实需求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落差，需要尽快的跟进提升，让就业公共服务更主动更精准，是对这些求职信最好的回应，也是拖住民生底线的应有之义。新京报这个说的对啊，我个人认为这个一些求职者把自己的求职信息啊、简历啊、意向岗位都发在当地的政务服务平台上，政务服务平台可不是干这个的。可是求职者为什么把自己的求职简历发在政务平台上呢？希望被看见。你不然的话，这些求职者把什么简历啊、什么的一些求职意向发在一些招聘网站上什么的，连看见可能都不会被看见。而你发在温政四川等政务平台上，要求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着落。所以他必须是会被看见的，啊，虽然好像是有点取巧，但是确实说明了求职服务市场需要我们政府部门去看见、去帮助、去托底。下一关键词，为什么？7岁的一个小男孩开通银行卡，银行方面拒绝为他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以及转账理财等功能。孩子的父亲代理孩子起诉银行，说银行侵犯了孩子的平等权利和取款自由。江苏兴化法院经审理认为，法律保障储户的取款自由，并没有强制要求开通所有的电子办理渠道。本案当中，银行已经提供了柜面服务以及限额内的非柜面服务，保障了小张，就是这个小男孩的基本储蓄权利。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属于是增值金融服务，不是银行的法定义务。这个小男孩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缺乏对金融风险的认知和承受能力。银行根据安全性、适当性的原则，对他的账户的功能进行限制，以防范资金风险，这是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这个原则的。综上所述，法院一审驳回了这个小男孩的父亲代理小男孩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小男孩这一方上诉之后，泰州市中院二审维持原判。我看从网友的评论来看，绝大多数网友都是支持银行的做法的，是吧？其实这件事我觉得更应该追问的是什么，这个小男孩的父亲为什么执着于给一个7岁的未成年的孩子开通这些服务，毕竟这件事非常不符合常理啊。下一关键词，原因。近日，江西九江的张先生讲述了13岁的儿子张浩在湖北黄石市阳新县洪志达青少年成长基地的遭遇。大家一听这样的成长基地就知道是干什么的吧。张浩被送入这个基地第7天，就因为写求救纸条被发现，然后遭到殴打，致这个右侧额窦骨折，经历了开颅手术之后，右眼仍然无法看东西，右边这个脑门右侧给打骨折了。而得知孩子遭遇之后，张先生马上报警。5月12号，家属收到了阳新县公安局相关派出所出具的行政案件立案告知书，文书明确载明，针对5月11号接报的张浩被殴打一案，警方已经正式立案调查，涉事教官已经被警方控制。阳新县教局则回应，涉事基地前身是某双语学校，现在已经注销了。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给湖北洪志达青少年心理咨询有限公司颁发了执照，因此教育局没有监管职能。记者又致电阳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具体情况需要联系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所。记者拨打该所电话，对方回复不知道之后就挂断了。这种所谓的什么教育学校啊，什么戒网瘾学校之类的，这样的地方发生殴打虐待学生的情况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啊。这次报道当中提到的部门监管权属规则的问题，也是一个难以杜绝的原因之一。下一个，不合适。 近日有网友在网上发帖子说，他51岁刚退休的母亲每月话费高达500元以上，已经持续了1年半，直到最近才被发现。这个网友吴简告诉记者说，母亲手机中的套餐合约显示，母亲在2024年12月办理了领取手机的活动，签订了为期3年、要求消费不低于338元的合同。此外，还有一个消费65元的领取平板电脑的活动。此外，在增值费用一栏包含了很多母亲用不到的无线音乐彩铃、移动云盘、云电脑等业务的扣费，于是每月缴纳的话费才达到了500多元。吴简的母亲表示，她说并没有签订所谓的合约，但是记得2024年的时候，有工作人员打电话说她是优质老客户，能免费送她一部手机，上门来把她身份证拿走了一会儿做登记，并留给她一部当时价值1000元左右的智能手机。5月12号，吴简表示，温州移动公司一名负责人给出了解决方案，每月退还签订合同当中多支付的话费，手机由吴简补200元差价回收，后续可以自由选择合理套餐，但是并没有就是否存在消费欺诈予以解释。吴简嫌麻烦，就接受了这个方案。瞧，怎么说也是坑了消费者了，就这么全身而退了，这很不合适吧？而且怎么就坑这个消费者的时候就薅坑着这一个羊毛薅啊？下一关键词，榜单。据央视报道，你选购的全网最低销量第一，可能只是商家自行量身定制的排名。记者在某电商平台搜索牙膏这个关键词，结果显示有4个品牌5款产品同时宣称自己是第一，有的标榜是榜单 No.1， 有的自称是销量冠军。但是仔细拆解这些第一的背后，都有着各自的限定条件。而餐饮企业标明什么全国销量第一，但是支撑该结论的数据来源是某咨询公司2023年的统计，却以微缩字体放在很边缘的位置，执法人员需要反复放大才能辨识。监管部门指出，这类数据在快速变化的市场当中已经严重失真。记者调查发现，互联网广告乱象层出不穷，而针对误导性大小字宣传、萝卜坑式的绝对化用于广告、没有规范标注广告中提示用语、违规使用广告引证内容等5方面突出问题，监管部门也开展了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像这个大小字的这个宣传的情况以前就曝光过，这个只要严查严处就行，但是这个萝卜坑式的榜单的问题就应该给追问一下了，到底是商家自己编的榜单还是平台制作的？如果这些榜单都是平台定制的，那平台方面也要承担责任的。平台为什么定制的榜单？为什么把那几个品牌排在前面？是不是有利益勾连、利益输送？这都要查清楚。下一关键词，虚假宣传。前不久，南京夫子庙景区游客张先生在这个景区里边一个紫佩吉南京银文化馆花了3000多元买了2只银元宝，因为店员宣传的银元宝泡水可以消炎祛湿、杀灭650种病菌等等功效。回家之后，这张先生天天拿着个银元宝泡水喝，但是经咨询发现涉嫌虚假宣传。记者调查发现，店内确有相关的宣传牌，营业员仍然说银元宝煮水可以软化水质、排毒养颜、养胃杀菌，但是 AI 查询和营养专家都指出，银元宝泡水没有什么可靠的保健作用，银离子的剂量难以控制，过量的话可能损害肝肾及神经。目前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责令门店撤除宣传牌，停止相关话术，案件正在处理中。那网上有一些卖银杯子的也宣称啊，这个银离子可以软化净化水质、消杀细菌，但是专家表示，银单质就是这个在常温水当中几乎不溶解，你弄个银子的杯子啊什么的，包括弄的银元宝，你泡在水里边它是不溶解的，无法有效释放银离子，不具备什么可靠的保健作用。即使是微量的银离子有抑菌的效果，但是剂量难以控制，长期摄入可能导致银离子在体内的蓄积，引发肝肾损伤、神经毒性，甚至导致银质沉着症。一个是对于这种虚假宣传的行为需要严厉打击，另外呢，消费者也别轻信商家的宣传，遇到什么的宣传你看得很离谱或很新奇的时候，脑子里边一定要多翻几个个，因为现在上网很方便，人人手里都有个手机，提前上网查一下，也可以避免自己上当受骗。 下一关键词 AI。近日有一位网友反映说，自己的手机号被陌生人频繁的拨打啊，对方询问他是否卖猪啊。起初他以为是恶作剧，后来得知对方是从豆包上获取到的联系方式，而且他的号码被标注为是养猪场的电话，至今仍然能被搜索到。视频发布之后，不少网友说自己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如今网友使用 AI 工具越来越频繁，此类现象对手机号的拥有者影响很大。有律师表示，此类问题的发生可能是源于 AI 大模型对全网数据的抓取整合出现了张冠李戴，通常是因为互联网上存在过时失实的网页内容，或者 AI 在生成回复的时候产生模型幻觉，把手机号与无关的信息进行了错误关联。简单来说就是 AI 啊，他自己做主在那儿胡说八道哈。 AI 抓取信息最麻烦的地方就在这儿，他抓取了大量的信息，然后呢给你胡乱匹配，他也不识别信息是否正确是否过期，所以这些问题就需要 AI 企业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最后一个关键词评社。5月17号，演员卢昱晓因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评社的这个图片而引发了争议，随即他公开道歉。然而直到现在仍然有不少网友在他的道歉文评论区表示，至于吗？是不是小题大做了？这个卢昱晓发布了评社内容之后，评论区随即出现了大量的粉丝跟风晒评社啊！你看我的偶像这个拍了这个正在播出的这个电影啊，然后呢这个现场的照片，我们作为粉丝也拍，而其中有不少涉及到影片的核心泪点和高潮情节，这无疑是对创作者的二次伤害。这正是明星评社最隐秘的伤害，因为它不是一个人的违法行为，而是对一群人的行为示范。一个明星啊，电影演员，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然后呢忘了这个什么版权呀、什么知识产权保护这样的法律意识，然后呢他把那个电影正在演出的这个情节夸叽拍下来发到网上了，然后他的粉丝呢也纷纷跟着拍以示对他的支持啊。其他人对这个演员提出批评，他的粉丝还是反怼说，至于吗？怎么怎么样的，小题大做的，不就拍个什么照片吗？至于吗这三个字啊，暴露了太多人对这个评社的真实态度啊，认为他不违法不伤人是小题大做，但事实上评社就是违法。这个卢昱晓发布的这个评社图本质上是2到3秒的动态影像，属于电影产业促进法当中第31条明令禁止的录音录像行为。这些年来评社话题几乎在每个黄金档期都会引发讨论，国家版权局国家电影局早就发布过院线电影版权的保护公益广告，媒体也反复科普过龙标亮起就禁止拍摄啊！你比如看电影电视什么的，夸叽一下出那个蓝底的这个一个巨龙的标志，那时候就禁止拍摄了。但就算这样，评社这种行为仍然没有绝迹。好电影好电视值得各界推广，但真正热爱一部电影的方式绝不是打卡式的评社，而是放下手机沉浸在故事里，然后用正确的方式去推广它。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
1: 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

0: 藏了20瓶饮料带走，是吧？后来人家这个自助餐厅的服务员发现了，追这两口子追到地下车库，要求他们把饮料归还，还遭到二人拒绝。这对夫妻声称已经把带走的饮料全部归还，后来门店的服务人员要求他们开包检查，遭到拒绝。在门店服务人员再三要求之下，男子对这个女子说，你就都拿出来喝一口不就好了吗？于是女子下车，先是走到服务员旁边，把之前归还的饮料打开，然后再从车后排又拿出饮料，从包里拿出其他的饮料，都喝了一口，都拧开盖儿。视频拍摄者陆先生表示，最后门店只要回来6瓶还能用的饮料。我们来听一下啊。
1: 我是门店的经理，我们这个
2: 给他了，
3: 我给他了呀，
1: 我们都有监控的，
3: 都给到他了呀，
2: 我都已经开过了呀，
3: 他了呀，包的他不要，
1: 我可以看一下包吗？
3: 那不行，
1: 那拿了饮料我必须得看
2: 了，包全打开了呢，你不要了，
3: 你都不要了是吗？
1: 这边的话你真的说的没意思，如果不给看的话可以上一期看一下监控，
2: 好了，
1: 这个你在这里打开就没意思，我说你包里面的，
3: 那还你，
1: 这就是你的态度，我说你在包里面的，
3: 包里面你有全看吗？
1: 对，打开吧，都打开吧，我录视频。
0: 听听这两口子啥都懂是吧，人家要求他们翻开包是吧，包里面你有权利看吗？这很清楚自己的这个权益啊。这人看了之后，这个事儿真是让人觉得什么叫吃相难看，到自助餐厅去吃饭这连吃带拿呀。咱说吃的自助餐啊，有本事的你什么算有本事，你饿的扶着墙进去，然后吃撑了你扶着墙出来都没人说你，那叫本事啊，对不对？但是你吃完之后把人东西打包带走，那就叫吃相难看。你要偷偷顺个1瓶2瓶饮料也就罢了，两口子年轻力壮的是吧，那个顺人家20瓶饮料，你这不是吃相难看是什么？而且缺德呀，违反规则呀，占小便宜，这些符号都能加在这两口子身上，太过分了。而正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过分，人家这个餐厅的工作人员人家追到车库了。还按刚才的说，按说你要顺个1瓶2瓶的，商家可能也不至于，对吧？为这一瓶饮料，或者人家这个顾客没喝完，人家带上走了，是吧？已经拧开盖了，放在这儿没喝完，人这要走了扔这儿就浪费了，干脆喝完得了。你要这样带走，商家其实也不至于说追出去，和气生财嘛，谁会跟这个大半瓶或者这个2瓶饮料过不去呀？但你这两口子，你弄人家20瓶，那人家就不得不追你到车库了。刚才说车吃相难看，这是因为贪门便宜被人追到车库去当面索要，这是第二个难看。而接下来还有第三个难看是什么呢？这两口子先是拒不承认，最后抵赖不过拿出来了，两口子还理直气壮，还是不想还，还抵赖。那就不知道这种死要面子的劲头哪儿来的，就是理不直气不壮的这个底气到底是哪儿来的。其实也不是说不能解释，怎么解释他们的行为呢？一般来说就是贪欲过剩。这个犯了贪欲的人呢，脸皮都厚，就是没羞没臊啊。咱老百姓说没羞没臊啊，这个人你知道吗？他没羞没臊之后，他很可怕的，是吧？羞耻感低啊。就像以前网络上有句话叫什么？人至贱则无敌啊，对吧？你这人没羞没臊，他什么都不怕了，别人在这跟他讲道理，他开始耍流氓脱裤子了，你这你拿他怎么办？所以这两口子这不就这样吗？就开始耍流氓了。你不是嫌我拿饮料吗？啊，你嫌我拿饮料了，那好，是吧？我把这饮料拿出来之后把那个瓶盖都打开，哎，你还追我到车库里，我都给你打开再还给你，你回去你还怎么卖？那怎么卖给顾客呀？我就要恶心你。你看这个人无耻到这种地步，没羞没臊到这种地步，他就把自己当成癞蛤蟆了。我不咬你，但我就跳你脚面上，我就恶心你，我就耍赖了，我就给你添腻歪了，我就拿你20瓶饮料，最后把盖都给你打开，让你也卖不了了，让你承受损失。啊，你还追出来，我都给你打开盖，让你卖不了，让你受损失，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着？你看，你说店家能把他怎么着？你说最后结果是什么？也不知道最后店家报警没报警？那其实就算报警，又能怎么样？你算他盗窃，20瓶饮料才多少钱？光那案值都不够。一般来说，我们生活当中，你像这样的人是最让人腻歪的，就没羞没臊这种，多让人腻歪。你不知道他平时犯没犯过什么大错啊？但我相信他小错是不断的，对吧？你就算是报警，你拿他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他也受不到什么太严厉的惩罚。这就我在节目当中屡次提到的啊，屡次强调的， 我们真的是

是拿这样的人和事儿没办法吗？我觉得我们社会应该在这样的事儿上多较较真儿，社会应该鼓励我们每一个人面对这样的人和事儿的时候都较真儿。我们社会当中每一个执法部门、每一个执法人员都应该对这样的人和事儿较真儿，因为这样的人和事儿啊，极大的败坏社会风气，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啊，违背人与人之间的最基本的信任。而且咱说实话，就他们这种行为，涉嫌违法吧？肯定涉嫌违法，偷一根针都涉嫌违法呀。所以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这样的轻微的违法行为，不能光是批评教育，上来之后你比如说罚款啊、拘留啊，不用多呀，就这两口子每人拘留三天，你看他老实吧，他就老实了，下次再去吃自助餐的时候，他可能就不敢这么拿人饮料了，是吧？再敢拿人饮料，人家追出来立马就拘留三天，一说就是啊，拿二瓶饮料怎么了，就拘留了。哦，不拘留啊，不拘留以后还拿是吧？偷人饮料成性。而且这样的小事他都不知道干多少次了，他就是贪便宜，这种事上他都贪便宜，大事上能有好吗？手脚能干净吗？那都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对这样的小事我们不能放过，要进行严厉的绝不放过式的打击，不单单是为了教育他们，不单单是为了防范他们以后让他们不要再作恶，更是为了维护我们的社会环境，不要让这样的人给我们社会添堵，要保护我们其他人的权益不受侵害，保护我们和谐的社会环境，要让我们其他人的心情在社会生活当中顺畅。像这样的人，他绝对是破坏我们社会和谐的因素，坚决不能放过的。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五月份啊，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满减折扣直降到底的活动，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立享9折优惠。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依然是 Coach 的经典包包的集合。为什么说集合呢？几十款 Coach 的啊，这个包包，女士包包，大牌质感，轻奢格调，拿得出手，送礼也送得有面，而且呢价格非常的实惠。那这次给大家安排的这个 Coach 经典的包包的集合，足足精选了将近30款的爆款样式，有热门百搭的水桶包，温柔简约的菜篮子包，大气能装的托特包，精致小巧的马鞍包，各种各样，版型齐全，风格多样。无论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休闲出游聚会穿搭，每一只都经典耐看，不过时，质感在线，百搭不挑人，总有一款能戳中他的审美，稳稳送到他的心坎里。那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福利力度也直接拉满，全场的 Coach 的包包低至599元起，轻奢大牌却只要亲民价，性价比直接拉满。更给力的是，这个还能享受咱们商城的专属福利，就是单笔消费520直接享受9折优惠。你比如就拿这个599元这个款式来说，你599元下单之后还参与折扣，那参与这个9折优惠，到手打完折之后只要539.1元，立省了将近60元，非常划算。多种款式，这个时候下手啊特别合适。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一款防晒衣啊，北面的防晒衣。冬天时候向大家推荐过北面羽绒服，现在到了夏天了，向大家推荐依然是北面这个大品牌的防晒衣啊。说到买防晒衣，很多朋友可能都有教训，图便宜买的，穿身上像披一层塑料。

0: 料布啊，不仅闷得一身汗，洗两次那所谓的防涂晒层就掉了，穿着等于白晒。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奥莱之发的北面连帽防晒衣，男女同款，四种颜色可选，白色、浅绿色、黑色和米白色。尺码呢，90斤到170斤体重的朋友都能找到能穿的号码。这次不仅是奥莱直发的好价，而且马上要到520了。如果你还没有想好送什么贴心而实用的礼物，那今天这个北面防晒服可以考虑。济广优品商城520活动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的活动，到手只需284.05块，立省将近15块钱。那这道物理防晒的这个防晒衣，北面的品质让你穿出去有面子，实惠的价格让你买的开心啊！一穿穿好多年的，而且大牌的，质量好，价格又实惠，不管是送伴侣还是夏天自己穿，手慢无。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现在很多朋友，包括很多家庭，节假的时候都出游，是吧？那个无论是远近嘛，都去转一转。出游头一天回不来，要找酒店、饭店啊什么的民宿啊，要住一住啊。很多朋友这个在外头住的时候，无论是自己跟这个朋友出门，还是全家出游，可能都要自己带上这个一次性的床单、床罩。为什么呢？啊，这大家都清楚，为什么呢？是吧？果真是有来源的。近日有媒体记者暗访发现，广东多家知名酒店床单、枕套等等这些布草没有落实一客一换，就这波客人走了之后立马换新的，做不到。其中不乏像希尔顿、欢朋酒店等等这样的中高端酒店也做不到。但当记者以住客的身份向多家酒店咨询的时候，得到回答却都是肯定的啊，我们绝对是一客一换，您放心。但是记者暗访的跟他们酒店自己说的不一样，这个事儿还冲上了热搜。其实这个媒体报道这个事儿，印证了很多消费者长期以来的一个担忧。尽管几乎所有酒店都承诺我们干净卫生，一客一换，是吧？那个上波客人走了，床单、被罩、什么枕套什么全都给你换新的。但是现实当中不少酒店看来没有真正落实，这么偷懒，酒店看起来省事儿了，省了成本了，却将不可控的卫生风险转嫁给了顾客了。而且中高端酒店尚且如此，价格更低的快捷酒店恐怕更不乐观。你看，有些人住这个酒店，从这个毛巾里边掉出假睫毛的，啊，还有那个酒店枕头上标注着医院的名称的，还有一些这个酒店床单上屡见不鲜的污渍等等，这些乱象一再刺激着公众神经。千人躺万人用的床单是吧？什么床品、枕头、毛巾等等这些，反复使用本身没问题，消毒过硬就行。但前提是及时清洗、消毒和更换。一客一换呀，不仅是酒店行业最基本的卫生需求啊，更是不可突破的商业伦理底线啊！这不光是酒店的一个规范要求，更是你这个缺不缺德的一个表现。简单来说，就这个，你做生意的、做酒店生意的，一客一换，这是个最基本的要求啊！你如果做不到这个，你就是缺德。我们国家有相关的标准啊，旅店业卫生标准明确规定，酒店客房床上用品一客一换的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也说，公共场所经营者提供给顾客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保证卫生安全，可以反复使用的用具用品应当是一客一换，明确的写在条文里头的。所以这些规定一方面是出于对顾客心理体验的尊重，避免产生一个钻入他人被窝的不适感，提升满意服务度，另外呢，也是为了有效阻断疾病的传播途径。为什么呢？医疗专家也说过，如果酒店的布草没有及时更换，毛囊炎是吧，皮肤什么疖子啊、肿啊等等细菌感染，以及什么手足癣啊、皮癣啊、头癣等等真菌感染，都能以布草来作为媒介啊，通过接触传染，传染给下一位。那酒店不愿意及时更换布草，那背后既有控制人力、控制成本啊，各方面水电、洗涤成本的考量，

也和部分酒店的布草配比不足，如果没有达到1:3的行业推荐标准等等因素有关。而且为了赶退房效率，一些酒店甚至只是把床单给你拉扯铺平来伪装做过清洁了，欺骗消费者。所以做很多事后，做很多事情啊，尤其做什么生意啊，很多时候啊，法律法规规定的很详细，但有很多时候呢，法律法规规定的再详细，它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任何事情任何行业啊，很多时候是要靠良心来做的，而恰恰是有些人良心靠不住，他总是要钻这个法律法规相关的规则管不到的空子。你像一客一换那个，对不对？一客一换那个怎么来监管？监管部门不能整天耳提面命，每次有客人走的时候，监管部门要派个人上去盯着酒店的服务员，看你换不换这个房间里的布草吧？不可能的，这时候就要靠你酒店自觉，靠你的酒店服务员自觉了。可是现在很多酒店，包括一些中高端酒店都做不到。早在2023年，有些酒店引入了布草客用品的数字管理系统啊，探索用技术手段打消住客的疑虑啊，住客可以这个追溯是吧？可以查看啊，扫描客房里边的酒店卫生放心码，实时查询这个布草的更换和清洗记录，让卫生状况变得透明可追溯。这从监管层面来看，除了推广这个线上溯源系统，把布草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信息接入监管平台，还应该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此前有一些酒店因为没有落实的一客一换，被卫健部门警告并罚款500元，罚500元，这是罚款吗？是处罚吗？啊，这么轻微的处罚，几乎无法让这个违规者、违法者长记性。所以监管部门应该引入公开道歉、信用降级、高额罚款等更严厉的措施，让这些违规的酒店在公众的监督之下都亮亮相，走两步，真正感受到失信的代价。就像有一些市场对那些什么缺斤短两的商户挂黄牌一样啊，此商户是吧，缺斤短两怎么样，挂黄牌警告7天，这一下扫了他的面子，谁看到这样的商户谁还去买啊？起码在7天当中他生意别做了。所以说我们只有做到什么技术监管啊，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相关的这个内部的管理约束措施，多管齐下，才能让顾客住得放心，才能让社会感到安心。据《半月谈》杂志最近调查，有不少线下的商家在消费者不知情、没同意的情况之下，把消费者纳入了直播的镜头，这样的事儿出了不少了。方先生在理发的时候，竟然从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了自己正在理发过程当中面部清晰、这个对话也很清晰的画面。没想到这理发店正在直播着呢。无独有偶，武汉市汉阳区法院审结了一起案件，一名女子吃饭的时候被探店博主给拍进去了，所以说人家当场向这个探店博主明确表示拒绝入境，你不要拍我啊，你拍我之后那我你侵犯我的肖像权。但是一年之后，他查看这个探店博主的相关的短视频，却发现他的肖像仍然在这个博主拍的这个相关的视频当中，然后他把这个短视频博主给告了，是吧？法院认定平台侵犯肖像权，那个探店博主也侵犯肖像权，判令赔偿人家精神损失费10,000元。那这些案例就揭开了一个尖锐的也是现实存在的问题，当直播镜头在公共空间无差别扫过，普通人正被异化为流量生产的资料，而默许这门围观生意的远不止于主播个体。问题的核心在于谁在纵容这场没有边界的围观。答案是在注意力变现的直播链条上，平台算法、商业利益和模糊的法律地带正在合力将路人推向流量的漩涡。今天任何出现在街头、餐馆、理发店的人都可能一无所知地被拉进公开围观，他的神态、口音、窘迫被包装成节目效果，而且弹幕当中还有一些人不知高低、不知所谓的针对人家这个路人、针对人顾客发表一些评论，甚至有些评论不堪入耳，是吧？就是一些侮辱性的评论。可是在算法眼里那都是可贵的互动数据。我曾经遇到过类似那种直播的啊，到一些商家去了，一不注意是吧，一抬头发现旁边有一个架着这个手机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的，有的是穿着那个商家的工作服的，有的看来不是，这正在这直播呢。哎呀，很生气，然后扭头躲开他那个手机。那躲开手机你也不知道他是
前肢身上都在泼，还是后肢身上都在泼，啊，很讨厌的。所以公共空间从来不是法外之地，公共空间里边的个人是享有肖像权、隐私权和人格尊严的，不是说谁想把我拍进去，那就是谁都可以的，那是不可能的，你得经过我允许。而且现在有些那个什么网络主播刻意的把这个镜头对准路人、对准老年人、对准不善言辞的消费者，以放大他们的这个影像活动啊，甚至是局促紧张为乐啊，谁反应大我就拍谁，谁好欺负就拍谁。这种选择性曝光是一种赤裸裸的流量狩猎和欺负，啊，被围观者缺少的从来不是法律条文的保护，而是被尊重的权利和边界。民法典当中也有相关的法律规定、法律条文啊。那违法成本现在是过低了，消费者投诉成功了，商家删视频或者口头道歉，这就完事儿了。引流收益早就到自己手里了啊，赚了眼球了。对不对？已经是把你的窘迫、把你消费者的什么肖像权、隐私权都侵犯完了，给你轻飘飘一个道歉就完事了。道歉有用，咱们要法律干嘛？所以说，相关的法律条文必须要跟上，要划定一个明晰的边界，这是其一。其二，必须对这样随意在街头、在公共场所打开手机进行直播的行为进行严格的管束。号召全社会成员，你如果发现有人在街头拿着手机正在直播，他又不是媒体，是吧？也不是什么这个出于公共利益的，他就是那样要直播，然后博流量，让路上所有的人、公共场所所有的人都成为他博流量的工具。在这个时候，号召所有的人都上前抵制，对他们进行抵制，然后呢，对这样的相关的主播进行严厉的惩罚。只有这样，守住基本的底线，才能让每一个人在公共场所守住自己基本的体面。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

0: 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吉木新闻报道，近日这个吉木新闻记者卧底这个濮阳到桂林199元6日游低价团，揭露了购物点密集、不买不安排住宿等乱象，两地文旅部门相继出手。比如桂林对地接社顶格处罚30万，停业整顿5个月；濮阳对组团社罚款4万，停业整顿，导游被罚3000，并暂扣导游证，罚单落地。那痛快之余，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是：整治过后，然后呢？先算一笔账，濮阳到桂林上千公里的距离，单程的交通成本人均至少200。6天5晚的住宿最低也需要150，加上餐饮、门票、导游服务，正常成本应该在800以上。199块钱的定价连零头都那都不够，这根本不是优惠，这是筛选，是筛选傻瓜呢。报道证实，参团人员多为老年人，而他们恰恰是对低价最缺乏警惕的群体，只要价低他们就来，不管背后是什么陷阱。而且这样的老年人也是老年人群体当中很容易上当受骗一个群体啊！老年人群体当中有一些老年人头脑很清醒的，但是有一些老年人面对低价什么都不顾了。199元啊，6日游游桂林，这么大的差价谁来补啊？桂林市文旅局的通报当中说了，地接社与购物场所约定购物回扣，以零团费地接安排旅游者去购物场所购物，然后来拿回扣，利益链很清晰。组团社收了客人，收了钱，地接社零团费接团，导游带进购物店，购物店再返给佣金，四方分账，嘿，这些游客买单。游客要不买单怎么办？游客不掏钱买东西怎么办？导游开始威胁了，不买不安排住宿，要挟着老年游客就强制消费，这明显违反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法律明确保障消费者自主选择的权利，严禁经营者变相限制、剥夺消费者合法消费权利，更严禁强制消费。所以导游的威胁已然是触碰法律红线了，违法事实清晰确凿。而涉事导游一个姓孟的，还在行程途中私自兜售商品，非法获利1200元。根据导游人员管理条例规定，导游严禁擅自兜售物品牟利，他违规所得数额与对应处罚条款均事实清楚，依据充分。那这事儿曝光了，两地处罚，罚的重不重？旅游法里边有规定，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通过购物获取回扣的，处3万以上30万的，到30万的罚款。桂林那个罚30万已经是法定上限了，濮阳这罚4万也属从严了。但一个团几十人，人均消费数千元，一条线路常年发团，回扣总额远超罚款，并非不可能。所以顶格处罚的另一面恰恰暴露了违法成本的天花板。这罚金究竟是伤筋动骨了，还是成本核算值得掂量？就是你动没动到他的真实的这种根基。然后呢，再说那导游干了这么多坏事，是吧？暂扣导游证，暂扣一段时间，然后呢，你比如暂扣仨月之后还可以重新上岗。那位曾经以住宿要挟老人们的导游处罚过后，是不是还重新带团？你在这个网上搜索低价游，仍然有299元5日游等等产品在那儿揽客人的，线下门店停业了，网上依然在兜售，遭受蒙骗的老年游客受损的那些钱能不能全额退回来？这些都是问题。所以30万的罚款是一记警钟，但也只能敲醒一个案子，是吧？警钟敲一敲，声音就停了，警钟得长鸣，那就要靠这个敲警钟的力度和敲警钟的时间了。我看有网友说199元6日游，即使给你包住宿，折合下来一晚的旅馆的费用就得30块钱，交通费都不够，还敢报名？还有网友说，其实一百九。

不久的团，那游客自己也知道是有购物点的，把本来的旅游费用换成购物点买点东西也挺好。还有网友说，几十年了，旅游行业这老大难问题就是解决不了，真是服了。还有网友说，处罚力度小了，应该吊销营业执照，相关人员不得从事相关行业。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个旅游行业各个环节的各色人等，他们这种获利的方式如果不改的话，类似于这样的低价游的这个产品，低价游坑游客的事情还会屡屡出现。所以还有有些顶格处罚听上去挺严格，你再看实际处罚金额感觉没这么严格。所以对于一些屡打不绝的老大难的问题，应该考虑一下提升处罚的上限，最起码这个事当中对那个导游的处罚暂扣导游证。以前有一些事情当中，那个直接把这导游证给吊销了，终身不让进入这个行业的，那现在对这个导游还暂扣导游证，你这个罚的还不如人家赚的多，你怎么能起到处罚的效果，能警示他的效果呢？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有很多老同志，男同志、女同志都有啊，打电话问问题、聊天、闲唠嗑，基本上都是通过胡家老高回归本源用了膏方以后， 疾病缓解了，心里头高兴，待着也没事儿，来电话和我聊。病好了的总问我今年多大多大岁数了，我还能活多少年呢？这个话题我就不好回答了，我也不会奇门遁甲，没必要去研究，瞎耽误功夫。您问我您能活多大岁数，我真不知道，谁知道未来呀？人生无常，一切都是未知数，我们啥都别想，只要通过本源疗法治病和养生结合，用老高把病解决好了，问题没了，您就安安心心的活着呗。考虑能活多久干嘛呀？杞人忧天呐，明天自有明天来，活好今天，活好当下，这就行了。我赞同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没酒再颠醉，这样的活法，有问题解决问题，没问题不去自寻烦恼，见天想着没踪影没滋味的事儿，那不就是闲的没事干找烦恼吗？别乱想啦，活着活得好，该做啥做啥，心情豁达，乐乐呵呵，该保养保养，至于明天啥样，就抱着一个态度，爱啥样啥样，反正我今天很好，这就行了，何必担忧这个，担心那个的呢？没用。人这辈子活多大岁数，身体咋样？中医有五运六气的说法，五运六气中的五运就是木、火、土、金、水。五运是描述的地气的规律，地气从地心上升的过程就是木。地气升到地面之上，会发散到空中，发散的过程就是火。地气在天空结合天气，也可以理解为吸收新的营养，重新转化的过程就是土。转化后的地气从上往下降的过程就是金。地气降到地下重新凝聚起来，这就是水。五运的太过和不及，实际上就是这五个过程出了问题，会引起地面上气候的变化。而失常的气候是人体长病的一个主要诱因。诱因诱导啥出事了呢？就是五运六气中的六气。六气放到人体里边，就是人的气、血、筋、液、经、脉。六气是六种基础物质，这不就是人的本源吗？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回归的是什么？就是气、血、筋、液、经、脉。这回就具体了吧。五运是先天的，是大自然的地气，天天让你出门溜达去，接接地气，接的是啥？是五运。六气是后天的，发生于后天水土精气。所以这回知道胡家老高是咋治病的了吧？他倒着来回归嘛，往回走，先把六气填充上来，用上胡家老高以后，气、血、筋、液、经、脉非常非常充沛了，回到年轻时的那种状态了。 你的身体就有了力量，能站起来了，不疼了，不遭罪，不难受了，就能出去溜达了，跟大自然融为一体，人和自然相结合，才能长寿，才会身体健康。胡家老高就是让你的五运六气都圆融，都到位，运和气都不缺。所以说，好运气是自己努力付出得来的，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自己想出来的。但是有一点，老子说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对所有的人没有亲疏之别，但是对善良的人却格外关照。所以平时应该多做好事，多帮帮需要帮助的人，将来当你身处困境，自然有人愿意拉你一把。我很认同这个说法，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我有一个患者姓纪，叫纪中展，他的遭遇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老纪会剃头，算半个剃头匠，他剃头手法好，给人剃头从来不要钱，还上门给剃，连着剃了四五十年都是免费的。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村里其实有个理发店，村民想理发了，先去生产队买理发票，然后凭票去理发店理发，理一次只要五分钱。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嫌店里头师傅手艺不好，来找老纪理发。老纪说，我心里明白，他们找我剃头是因为一分钱不用花，而且还享受上门服务。老纪是个热心肠，别人请他剃头他很少拒绝，为这事儿他赢得了好口碑，村里人都欠他的人情，对老纪格外尊敬。老纪最害怕大半夜有人敲他们的门，因为半夜来人一定是他们家里有老人不行了，喊老纪去剃头。每回遇到这样的事儿，老纪从不推脱，半夜院子里的狗一叫，他就立马穿衣服起床，从抽屉里摸出推子准备好，等着外人来敲门。但是也有警惕过度的时候，有时候狗叫了半天却始终没有人敲大门，老纪每次都特意出去转一圈，确认没人后再回去脱衣服再睡。老纪的老伴儿笑话老纪，说他夜里出急诊都快赶上村医了。老纪57岁那年还在村办的暖气片厂烧锅炉，工资低又辛苦。老纪的老伴儿心疼老纪，想让他开个理发店，专门给老人小孩剃头。老伴儿说，你有几十年积累的好人缘，开店保证能挣钱。老纪不想开店，他跟老伴儿说，我那二把刀的手艺开店咋行啊？老伴儿因为开店的事儿没少跟老纪生气，说老纪抹不开脸儿，还不愿操心。老纪也不吭声，依旧烧他的锅炉。 一直干到60岁生的病。老纪刚好60，那年夏天在单位烧锅炉干白班，出了不少汗，那天身体状况就不对。老纪说他上班的时候就觉得难受，脑袋晕乎乎的，不清亮，浑身出虚汗，正常干活时出的汗是热的，但是那天在单位干活，他就觉得身上的汗都是凉汗，大热天出凉汗，这不是啥好兆头，是正气不足、阳气外露的一种表现。但是老纪这人有挺头，他难受也不吭声，就硬挺着，咬着牙关硬干，好不容易把活干完，没耽误工友正常下班，他也可以下班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就出了事儿。他家离厂子不远，骑自行车得5分钟，走着走不到半个小时，但是他刚走一半的路程，蹬自行车就蹬不动了，胳膊腿就像3天没吃饭似的，一点劲儿都没有，呼吸急促，用老纪的话说就是呼是带喘的，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之前，迎面还碰到2个熟人，大家都主动跟老纪打招呼。老纪那时候正难受，当时他嘴都张不开了，别人跟他打招呼，他就只能闭着嘴嗯一声，没心情唠嗑了。他明显感觉自己不对劲儿了，要出事儿，赶紧往家走。他还是咬着牙往家的方向蹬自行车，但是这回他没挺住，有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像被人抽了筋放了气儿一样，眼前一抹黑，就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之后就啥也不知道了。但是我说了，他还算幸运，他刚昏迷不久，有一家三口开着小轿车从他们村子的乡道走，正好路过老纪的身边，车里边的小两口有点医学常识，看到有人昏倒赶紧打了120，然后再等120来的这段时间，好多村子里的村民路过这儿，看到老纪昏倒了，都上前去喊去叫，怎么喊老纪也不答应，他昏迷了，意识不清了，有的人跟老纪关系近，想给他扶起来，背着他上医院。当时幸亏那小两口在场，告诉大家别动他，别围着病人，让他通通风。不懂医的人在病人昏倒时哪下动得不对劲儿，就容易出大事儿。尤其是脑梗脑出血的时候，要动不对了，整个颅腔里边全是血。老纪这次犯病幸亏在急救车到来之前没人乱动过，因为他这个病不单纯是中暑，他出汗，浑身没劲儿，高烧41度，这些都是中暑的症状。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他在中暑的同时引发了脑干梗塞，双侧的基底节区还有多发性的腔梗，还有肺炎，肺子里边 有孝明音，有痰，当时要是乱动，动一下子就坏菜了，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老纪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命是保住了，打消炎药，高烧也退了，能喘气，能呼吸，但是嗓子里呼哒呼哒的，还是有痰，有时候眼睛也能睁开，但说不了话。家属和他老伴跟他说话，他的反应就像听不懂话似的。医生告诉家属，说他脑袋里头梗住的位置太多，多发性腔梗，脑干还梗，所以大脑供血供氧供不过来，现在能活着就算是奇迹了。在医院继续治疗的话，进步的空间很小，所以老纪的老伴跟家里的几位亲人，他大伯哥、二伯哥、儿子、姑娘一商量，办出院吧，回家恢复到啥样算啥样。回家后的第三天，老纪就用上了胡家老膏，这也算是他幸运的地方。他治疗的

病以后，四处跟人打听治脑梗的药，最后经人介绍问到我了。我说那你就给你叔用老高吧，除此之外没啥好办法。老纪当时那种情况，能睁眼睛不说话的状态，那就只能喝老高了。喝汤药容易呛到，吃药片胶囊容易噎到，只有老高不呛人不噎人，他是流体的。把老高放到患者的舌头下，他自然就吸收了，不用刻意咽，没有吞咽功能也能喝老高。当然了，像脑梗心梗的患者，卧床不起的人，还是症状越轻恢复的越快。老纪算是在重症患者中恢复的比较快的，他这个脑梗是中暑然后脱水导致的大脑缺血缺氧，如果单纯是中暑犯不上用老高，但是脑干梗塞的患者，别的办法该试的都试过，吃都吃不进去，就只能用老高了。老纪用老高吃了三个月出头，他的嗓子眼儿呼哒呼哒的声音消失了，听不着了，喘气也顺溜了，病人的呼吸顺畅，脑供氧才足，各方面的好转才开始出现。等他用老高用了四个半月快五个月的时候，刚开始说话的时候连不成句，但是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五个字的句子他一点一点都能说了，就跟小孩学说话的时候差不多。用到七八个月的时候，他说话基本上咱们都能听懂了，以前得是他老伴儿在身边当翻译。用到半年的时候，他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那个时候还得他老伴儿给他当翻译。等八个月的时候，他自己就能跟我通电话了。后来用老高用上一年零四五个月以后，吃东西也不呛，喝水也不呛了。老纪后来跟我说，胡老，我谢谢你，现在我虽然还走不了道，但是我看起来最起码像个人啊。我说你谢我干啥，谢谢你自己吧，你乐于助人，帮人理头发不收钱，一次不收行，两次不收行，连着四五十年从来没要过钱，一般人可达不到。老纪听到这儿就乐了，说我将来要是全好了，我还得去剪头去。我老伴儿在剪头这方面真没有我悟性高，我生病后行动不便，我老伴儿用我的推子给我推光头，怎么推都推不干净，不像我没得病之前，别说光头了，平头分头背头我都推得不错，我要不干活真是瞎了好手艺。我说是啊，你要是好了你就开个理发店，你老伴儿也跟我说过肯定顾客不少。老纪说我不开店，都是乡里乡亲的，开店咱好意思收钱的。老纪这人

0: 半辈子义务给人剃头，成惯性了，赏了他好手艺，他却没用这门手艺得利，境界很高，在关键时刻处处有人帮他，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他喝老高都喝五六年了，从第三年开始他一直都是小剂量用着，一天喝一口足够了。他的腿脚虽然不像正常人那么灵活，但是比 80% 的脑梗后遗症患者都强，人家现在能自理了。你们得过脑梗的，你想想自己现在能自理吗？离开人能行吗？不行的，向老纪同志学习，坚持用老高，一定会见好的，继续努力吧。最后我再多说一嘴，人这一生，两个人见面，从陌生到熟悉，看起来是机缘是运气，但实际上是，比如说您找我解决身上的病，过去几十年，六几年，七几年，八几年，九几年，零几年，我也一直在搞临床，也在行走在中医之路上。为啥没遇见？一旦到了，我们就相识相遇了，工作一辈子就是干这个的命。你想转行，转来转去还是不行，还得回归老本行。婚姻，有的小年轻的，天南海北，黑龙江的小伙，碰到了海南的闺女，有眼缘，碰到一起，相互喜欢了，恋爱了，结婚了，那么远为啥能碰一起？一个字，缘。跑都跑不了，上班的机关啥的，股级就到头了，想上科级咋弄都不成，攀不得。我不知道我说这些大伙儿觉得是不是这样啊，应该没错。做这档节目，很多人认识胡老了，知道还有这么一号人，80多岁，90来岁了，还能做节目，弘扬胡家老高，而且是正宗的真传，不是赝品，不是假货，而且那么多人用了老高，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哮喘、气管炎、肝脏、肾脏、脾胃、失眠等等这些问题，都或快或慢得到了回归没病没灾时候的标准，疼的不疼，麻的不麻，肿的不肿，胀的不胀，这就是中医的特色呀，这就是老高的功劳，老高就是回归本源，本源回来了，马上达到治病的效果，而且当病消除掉以后，您的身体在胡家老高的滋养下还能延年益寿。您想活得好活得久，就按我说的做吧，不会让您失望。好，我听导播说线上已经有患者了，那么下面的时间把热线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

0: 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祖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谢谢。胡老师，我跟我老伴我俩啊都用那个胡家的老高啊，现在是用的挺好、挺不错的，觉得。
4: 嗯嗯嗯。
5: 现在已经用了7个多月了，想把这个恢复的情况吧、跟那个胡老师您那个汇报汇报呗。
4: 哎，好，请您讲吧。咱们一块聊一聊啊。
5: 哎，好嘞好嘞。胡老师，因为我的眼睛吧就是不好
4: 啊，
5: 就是上医院也检查过也治疗过、但是就是效果不是那么很明显。上医院检查他说我的眼睛就是青光眼。
4: 青光眼。
5: 因为我的、就我自己吧，平时就觉得这眼睛啊疼啊，胀疼胀疼的那种。
4: 眼压特别高吧、
5: 眼压高，眼压当时检查的时候都是一个31一个33了，都是
4: 那么高了。
5: 他不光是眼睛胀疼，看东西啥的他也看不清，完了他一到晚上啊，我就瞅那个灯那个地方吧，他都有那个一圈圈那个小彩色的那个小圆圈，都是那种而且吧，你看这上医院，他说检查完了说我的青光眼，完了给我开的那个降眼药那个眼药水儿。这眼药水滴了上吧，就是稍微能感觉眼睛舒服点，过一会儿这就不行了，这眼睛还是难受。
4: 没从根本上来解决呀，是不是？
5: 是都没治到根儿上，可能是。就是总是反反复复的，反正一天也挺遭罪的，这医院也都去了多少趟了、反正用那个这眼睛的药啥的也没少用，这效果也不好。 但是我这跟老伴俩用这个胡家老膏用了七八个月了嘛，这段时间呢、
4: 啊、
5: 这用了七个多月，哎，我觉得我的眼睛这段挺好，挺舒服的，觉得、
4: 嗯、变化很大是吧？
5: 变化大呀，现在你看最起码眼睛现在它不胀不疼了呀，现在呀，
4: 嗯
5: 嗯，看东西啥的现在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就现在晚上瞅那灯光的地上吧，带颜色那些彩圈吧，现在
4: 没有
5: 了，现在没有了，都是
4: 那说明把眼压降下来了啊，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5: 啊、嗯，真是这个效果啊，我是非常满意啊，所以说我得把这个好消息得跟胡老师的汇报汇报吧。
4: 好，
5: 你老伴儿吧、嗯、这他的病吧也挺多的，因为他本身吧他就有糖尿病，
4: 嗯
5: 嗯、他糖尿病吧，你这平时那降糖药也是总吃啊，天天吃啊，那但是那个刚开始那时候吧，就是头两年还行，血糖挺稳定的，反正吃的降糖药血糖也降了，后来这年头一多了，时间长了，这血糖也降不下来了，他也总是忽高忽低的，
4: 嗯，
5: 而且老伴眼睛也不好了，后来
4: 嗯，说明胰岛素是越来越衰退了、是不是、啊、嗯，
5: 可不是呗，这身体就是越来越不好那种东西。
4: 嗯嗯嗯，
5: 他那眼睛当时吧就看东西啥的，他说就觉得眼前呐、
4: 啊、
5: 就像那个有那个就是那个雾蒙蒙的那种情况，就像有那个雾气似的，雾腾腾、
4: 嗯、
5: 看不清，
4: 嗯
5: 嗯，看啥都是那个雾蒙蒙，
4: 嗯，
5: 在自己家在屋里边走道啥的都不行、
4: 啊、
5: 都得加点小心、
4: 嗯、
5: 有时候你不注意就磕一下就碰一下，
4: 嗯，就是因为咱们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其中之一就是眼病，什么青光眼、白内障，还有就是视网膜小动脉硬化引起的出血，眼底都被淹没了，所以视力非常不好，这都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啊。
5: 嗯，是，
4: 嗯，
5: 而且他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哎呀、
4: 哦、
5: 他说他那个就是浑身的关节吧哪儿都疼啊，
4: 这都来了
5: 啊，都来了，走道啥的也费劲，腿也疼，你看这浑身哪儿都疼，但他用这个胡家老膏现在用了七个多月吧，你看他这 血糖现在的，而他也那个挺正常，挺那个稳定的，他不像以前了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的、
4: 嗯、啊，血糖也降下来了
5: 啊，降下来了，应该是餐前吧能在那个5.12那样吧，差不多
4: 那
5: 个、
4: 是正常范围了
5: 啊，是
4: 改变，
5: 而且他眼睛现在看东西看得清，他说眼前那个就是雾蒙蒙那个情况嘛，现在他说基本上就没有了，看不着了，
4: 没有了，
5: 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清净了，他说
4: 好极了。
5: 嗯，现在也听不着，天天吵着浑身关节疼啊，又酸又胀啥的了，瞅着走道啥的，干点啥活啥的，你、
4: 啊、
5: 就瞅他这个手脚啥都挺使唤了，不像以前了，你这儿疼那儿疼，腰疼腿疼啥的。
4: 你
5: 这么吵，
4: 好
5: 听着了都、
4: 啊。眼睛的问题好了，骨关节的问题也好了，这是多大的改变的？
5: 嗯、
4: 说明咱们胡家老膏，它不仅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来得到治疗啊。它这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好的这种疗效，是不是啊，老朋友？
5: 嗯，确实是。哎，我就瞅他呀，一天比一天有精神头，瞅他这个吃饭啥的也吃得香了，
4: 嗯，
5: 睡觉啥的也睡得也踏实了，不像以前了。哎，这吃饭也不愿意吃，睡觉也睡得不踏实，一会儿就醒，一会儿就醒。现在你吃饭吃香，睡觉睡得踏实。对，他这一有精神头了，我这心里边也跟着就比以前感觉都那个是敞亮了心情了。
4: 哎，老夫妇之间都是心连心的，您说是不是？啊、
5: 是，真是真像您说的，
4: 我听着这个信息，我为您夫妇老两位非常高兴啊，是不是啊？
5: 谢谢谢谢谢谢您，胡教授啊，
4: 太好了，老朋友，您选用对了，
5: 是是
4: 啊。
5: 真是
4: 太好了，您高兴，
5: 嗯，
4: 您的夫人也高兴，太好了，祝你们更健康更快乐。
5: 好，谢谢谢谢胡老师，也祝您健康快乐。
4: 哎，好，也谢谢您，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5: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
4: 好，再见，好，再见。
5: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

0: 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2: 那个，终于给您通上话了。我替我父亲跟您说一下，他现在那个服用了咱们胡家老高的一些变化和身体状况。
1: 嗯。
2: 因为我父亲吧是河北张家口的
1: 啊，
2: 他今年68岁了。他之前吧也有过冠心病，心绞痛，
1: 啊，
2: 心脏一直也不是太好。然后稍微干点活呢，就是胸口吧也特别堵得慌。
1: 嗯。
2: 而且前3-2年还有一些得过一次轻微的脑梗，
1: 哦，
2: 浑身吧就说是也没有劲儿，走路吧也不利索，我父亲这边不是身体状况之前也不是太好，也有过糖尿病，什么东西也不敢吃，反正老人这个思想负担也挺重的，
1: 是的，
2: 嗯，人家这个血脂也高，晚上睡眠呢也不是特别好。而且之前那个晚上起夜的次数也特别多，一晚上能多的时候要达到6-7次、7-8次。反正因为他有糖尿病嘛，就说是这个眼睛这块他有一定的并发症，也有看东西不是特别清楚。但之前也去很多的这个医院吧，也去看过，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和效果。
1: 嗯，
2: 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老人了解到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就是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这个心理态度吧。现在吃了将近有1个月了吧，反正现在明显的就是感觉身上也有点劲儿了，走路呀、感觉也比以前要利索点了，尤其是这个睡眠，还有这个晚上就这个起夜的次数，明显的就减轻了，也减少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2: 为什么？就是我父亲也一直就说，让我感谢一下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只要老人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同时呢，
2: 对，
1: 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啊，也是，
2: 所以说这次机会特别难得，就是我也代表我，包括我们家人吧，就是感谢一下胡老，感谢一下这个胡家老高。
1: 啊，别客气，这是老人的这种机遇啊，让病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2: 对，胡老师。
1: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老人这些个疾病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了，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于这些个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2: 对的，胡老师，既然就说是我父亲也服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它有一些效果，所以说我们也会把这个胡家老高去把它推广出去，
1: 对，
2: 让更多的人体会到胡家老高的这个效果。
1: 没错，坚持让老人用吧。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啊，我会对您的老人有很好的帮助。
2: 好的，胡老师，谢谢您啊。

0: 好，再见啊，
1: 再见啊，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我
0: 好欢迎你啊！
3: 哎，
0: 老朋友，
3: 谢谢。我是山东的，山东泰安的听众，我姓
0: 哦，山东泰安，好
3: 啊，
0: 老朋友，哎，
3: 哎，67了，也是、
0: 哦、
3: 现在也算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用的挺好
0: 嗯嗯
3: 啊。我今天给你胡老打电话呀，我是、
0: 啊、
3: 两个事儿。一是跟您表示谢谢，谢谢胡老带来这么好的药。再一个吧，就是我想把我用胡家老高这个身体改善的情况跟您说说。
0: 哎，好的。
3: 嗯，我之前就是两种大病，一个是肝上面，再一个就是心脏。像我这个还挺不得劲儿，每天就是总感觉胀乎乎的。他一胀听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这块都变大了，就晚上睡觉啊，你这个肝这块就是不得劲儿，尤其是你往右边躺的时候，他就觉得是夹得慌呀，那个感觉，到下半夜一两点，哎，他睡着睡着到点就醒，再加上这个心脏，我之前就是总是突突的跳，跳的心慌。然后你这晚上再加上这肝也不得劲儿，这心脏也跳得快，还怕动静
0: 啊！
3: 你说我这一夜，睡眠几乎就是睡好的那个状态不大多，都是迷迷瞪瞪，一会儿这么迷瞪一小会儿，一会儿迷瞪一小会儿。我上医院去看去吧，查出来说是肝囊肿，还是多发性的。说当时我记得那个单子上写最大的都接近5公分了，
0: 哦，够个儿了。
3: 人家，哎，大夫当时给我说，他说最好是做手术拿喽。我一听手术，我这本身我这个人又胆小，就是吓得一下子就是汗毛都竖起来了。本身你说岁数吧也，啊，岁数也不小了，快奔70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就回家给家里给孩子给老辈儿就商量商量啊，我说我不想手术，我说就随他去吧，死就死活就活，这做手术你说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还那还不如这样称呼着呢。
0: 那可不是
3: 的，
0: 肝不能轻易做手术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啊，也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它的花费也相当高啊，如果花了钱治了病也行，所以不能轻易动手术，是不是啊？嗯，
3: 对，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所以我就寻思我还是保守治疗吧，
0: 对，
3: 都回家了。后来家里人就给我买了一个，也看着我出门也走不多远儿，又不能干活儿、干重活儿啥的也不中用了，就给我买了个小收音机。我没事的时候就来回换台啊，也听听经济啥的，听听节目。
0: 嗯嗯嗯。
3: 啊，这不是就听着胡老您这个本源疗法了。
0: 啊。
3: 哎，一听着以后我就不换台了。
0: 每天都在听收音机。嗯。
3: 哎，对，听了几天，我就觉得我有救了，所以我就觉得挺对我的症，我就撵着孩子给我买的胡家老高。
0: 啊。
3: 当时拿家来以后，我吃了5天还是6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着我这个肚子这块儿就好像是松快一点了。
0: 嗯。
3: 而且就是晚上睡觉，你像往右边一躺的时候，不那么就是觉得硌得慌了。以前就是你往右一躺就觉得不得劲儿。
0: 嗯。
3: 我就寻思，哎呀，这回是有效果，我选对了。我当时这么寻思，接着吃也有信心了。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哎，这个睡觉就比之前好多了。
0: 哦。
3: 虽然到那个半夜一两点钟，有时候还会醒，但是你就翻个身儿，换个姿势，又能睡了。 而且那个心脏呀也不是那么像以前似的突突的那么厉害了。
0: 嗯。
3: 嗯，慢慢的一觉就能睡到天亮了。
0: 你
3: 这睡眠一好、
0: 啊。变化多大呀，是吧？
3: 那可不，你睡眠一好，他不就白天他就有精神头了吗？
0: 没错，
3: 也好啊。啊，到吃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地方，原先不是还疼吗？就明显减轻，不咋疼了。
0: 嗯。
3: 到后来就是啥，就感觉着这个右腹部、右下腹这块没什么不得劲的情况了，舒服了。
0: 嗯、好极了。
3: 嗯、再就是。这吃饭呀也比以前就是有胃口了，觉得香了、
0: 嗯、
3: 以前因为都讲嘛，有这个肝上不好啊，都不大愿意吃饭，有时候还恶心、
0: 啊、
3: 现在我不担心了、
0: 嗯、
3: 我身上也觉得有劲儿、吃饭哈、
0: 嗯、
3: 也觉得有滋味了。
0: 嗯，
3: 一看你说孩子老辈儿一看我这个变化，他们都高兴了。
0: 那没错。
3: 我就用到五个来月的时候上医院检查去、
0: 啊、
3: 哎呦个比那还好呢，胡老、
0: 啊、
3: 大夫说我照的彩超吧，大夫说我那个囊肿
0: 啊
3: 只剩下一个大的了，小的那些、
0: 嗯、
3: 基本上看不着了。
0: 你看多好，
3: 单上
0: 完全吸收了啊。
3: 哎对，哎呦这可真是去了我一个大心病啊，以前老担心
0: 这是大事、
3: 嗯、那可不哎。我不是这就是思想压力就没了呀，胡老、我可高兴了
0: 啊。
3: 再一个不是刚才跟你说这个心脏还有点问题吧，他说是心律不齐，心跳的时候、有时候说是大夫说是有间歇，有时候跳得快啊、哎呦我就感觉那个嗓子眼要大的话，那心有可能有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0: 嗯，
3: 那时候孩子就赶紧带着我上医院做的那个叫心率图
0: 啊，
3: 那时候一分钟能达到，就是快的时候能达到一分钟136次多了。
0: 嗯
3: 嗯，那你要到晚上你照这样跳法，那晚上出虚汗也厉害呀、啊、
0: 一
3: 心慌他就出虚汗啊。你不管什么时候我这个心脏只要一慌，我指定也睡不好睡不着、都能给跳醒。每天就这么的，指不定啥时候就上来，就这么一阵儿就难受点、你都站着就打哆嗦。
0: 你看，
3: 而且我就是，还是左边这个心这块难受
0: 啊。
3: 你像左边心脏难受，右边肝脏难受，你说上半身还有好受的劲儿吗？
0: 没有好地方了，是不是？太不舒服了。嗯。
3: 那之前就是这两样病闹腾的，思想压力也大呀，我也是害怕呀。我现在呢。是胡家老高，这是半年了
0: 啊。
3: 现在是你看今天给你打电话，这跟胡老通话我都没这么激动
0: 啊，
3: 心脏也平稳了，也不出虚汗了。
0: 嗯，
3: 而且睡觉吧，晚上11点躺床上，一直到早上能睡到6个小时到7个小时，
0: 那相当不错了，是吧？
3: 那可不、而且睡眠质量还好了。
0: 嗯，
3: 我就跟胡老说，这个胡家老高真是管事儿。嗯，现在不光是那两样大病让我没压力了，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0: 你看看啊，都好了啊。
3: 哎，以前我那个血压和别人还不一样，尤其是低压，低压高，低压能高到110、120的。你说这不
0: 那相当高了
3: 吗？
0: 嗯，
3: 那是啊，而且高压吧才150，就是压差近，
0: 压差非常小。
3: 哎，对对。再加上眼睛的时候都肿的睁不开，
0: 嗯，
3: 而且头呀就好像头也变大，像戴个紧箍咒似的发紧，胃里也疼，胀的不行。你像脚走路以前就像踩棉花似的，软绵绵的没根儿，每走一步都害怕，就像怕自己年纪大了再摔倒了。现在不对了，胡老，我这现在这些小的不舒服的地方都好受了。现在这个头昏啊、头晕啊这些毛病好久都没出现过了。
0: 嗯嗯嗯。
3: 血压吧，也平稳了。高压现在是下来了，130左右。低压也下来了，在90左右，89、90的。
0: 啊，那这非常好了。
3: 那 可不，我这个指标比以前那真是好太多太多了。
0: 嗯嗯嗯。
3: 啊、我就是打用上胡家老高，我就听着你节目，我不撒谎、我都没换过台，打那以后。
0: 你看看啊，
3: 到点儿就听你的节目，
0: 嗯，
3: 也一直在用胡家老高，这身体吧、现在是越来越好、心情也越来越好。
0: 没错啊，这是必然的，
3: 所以今天打电话胡老，我就是想，打心里跟您说声谢谢。
0: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啊，也是对胡家老高的缘分。那么为什么您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咱们胡家老高起的一个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您这些病，肝脏的问题，还有心脏的问题，包括睡眠不好，很多的问题造成您精神的一种损伤啊。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选择对了，太好了。
3: 谢谢胡老啊。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3: 好，再见。
0: 好，再会。
3: 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5: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6: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4: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

0: 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长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2: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2: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2: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2: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2: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我是主持人张健。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京津走廊明珠廊坊。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6月16号至20号在这里盛大启幕。从2024年精准锁定现代商贸物流主题开始，廊坊经洽会已连续3年深耕这一赛道，被业界称作全国物流领域的风向标。那今年的这场国际经济贸会将亮出哪些新亮点，释放出哪些新的机遇呢？河北又怎样借势这一平台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消费提质升级？那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听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执行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鹤成介绍2026年廊洽会的有关情况。
1: 2026年的廊坊经洽会由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办，将于6月16日至20日在河北省廊坊市举办。本届廊坊经洽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继续秉承共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共谱京津冀协同发展新篇章主题，着力推动现代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促进招商引资提质增效，实现产销精准对接，引领消费扩容升级，安排展览展示活动、标志性成果发布活动、招商引资活动、采购对接活动、行业协会配套活动和政务活动6大板块40余场专项的活动。其中展览展示活动共设4个展区，分别是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和

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标志性成果发布会、举办建设全国现代沙漠物流重要基地成果发布会、持续发布行业标志性风向标成果、招商引资活动、开展一加十四招商引资对接活动，即一场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和十四场投资河北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采购对接系列活动安排十六场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采购对接活动。行业协会的配套活动包括五场高规格的行业会议、国际物流与运输学会廊坊会议、2026跨境电商发展大会、中国快递行业高质量发展大会、2026中国商业高质量发展大会、5A 级物流企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政务活动主要是省领导一对一小规模会见重要嘉宾，并陪同重要嘉宾代表调研展览展示活动。目前各项筹备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大会展览总面积40,000平米，预计参展企业超700家，到会驻华使节、重要客商、知名专家、企业代表3000余人。大会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实现新提升，具体呈现四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持续深化大会的主题，自2023年廊坊经洽会由综合性经贸洽谈活动转型为国家级现代商贸物流专业博览会以来，始终牢牢把握河北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的功能定位，紧紧聚焦现代商贸物流主题，连续开展展览展示、成果发布、招商推介、贸易采购、论坛研讨、行业交流、政企对话等系列活动，持续推动革命性、根本性的转变。今年继续举行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成果发布会，发布两报告、两榜单、两指数，即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中国跨境电商年度进出口情况、全球物流50强榜单、2025中国商业零售 TOP100 榜单、2026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也是廊坊指数、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指数等标志性风向标成果，进一步强化大会在现代商贸物流领域的风向标作用。组织现代商贸物流专业会议活动，联合全国性协会开展行业配套活动，搭建专业化的交流合作平台，展示现代商贸物流技术装备成果，通过智慧物流场景展和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两个展览，集中展示多式联运、低空物流等现代物流领域前沿的技术和仓储机器人、智能网联车等高端的装备，助力商贸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二是务实提升招商质效，通过一加十四系列招商活动，做强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高端平台，做精十四场地市重点产业链专场对接、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邀请约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家知名跨国公司参会，围绕钢铁新材料、生物医药、绿色化工、氢能等我省的重点产业，组织一批招商场景发布和项目路演，同时精选20个场景
50个项目集印成册，现场发放，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回河北。14场投资河北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覆盖河北全部地市，邀请企业近700家，包括世界500强约30家，中国500强约30家，推介项目300余个，覆盖现代商贸物流、电子信息、清洁能源、大数据、生命健康等诸多的领域。各地市立足主导产业，与意向企业一对一精准洽谈，面对面共商合作，促成一批补链、沿链、强链的项目落地。3是着力扩大贸易采购。本届廊坊经洽会首次将贸易采购作为独立板块，围绕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举办16场专题采购对接活动，为全球买手和河北好物搭建起供需对接、贸易成交的合作平台。在供应端，围绕装备制造、新能源产品、汽车零部件、日用小家电、皮具箱包、宠物用品、机器人、自行车童车、净菜及农产品等14大类特色产业集群的优势产品，汇聚省内优质供应商600余家，同步联动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现场展销各类精品好物，品类丰富，品质精良。在需求端，大会邀请 TikTok、 阿里国际、亚马逊等头部电商平台企业代表，国内商超、贸易企业、广州义乌等国内采购团，美国、拉美、非洲等境外采购商和境外协会在华代表到场对接，预计到会采购企业达700家，其中来自京津冀地区400余家，浙江、上海、江苏、广东等地区的企业200余家，境外采购商近100名，为我省特色产业集群提供市场对接渠道和合作的契机。4是创新引领消费升级，开设2万平方米的特色。

0: 激活消费动能。特色采集群的优品展包括健康休闲休闲的用品展、玩具娱乐用品展、体育娱乐用品展、特色食品展、白沟箱包、河间工艺玻璃、安平丝网、萍乡自行车等，我省特色采集群的优势产品将悉数参展，进一步丰富和优化消费的供给。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提供零售业创新提升案例沉浸式的体验，不仅展现展销河北的特色产品、国家和省级的老字号商品、代表性的文创产品，同时展出义乌购商品、出口中国商品，并开设数字消费、黄金珠宝等热点展区。届时张雪机车、华大基因、惠明集团、饮食创新、意向创新、紫金矿业、河马先生、京东七鲜等消费品领域的领军企业将集中亮相，餐超一体、即时零售等一批新业态也将精彩呈现。值得注意的是，本届大会将紧扣未来产业与数字经济的发展前沿，面向物流产业链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的需求，首次设置机器人与自动化应用场景、智算平台与应用场景、低空经济物流应用场景等多个专业的展区。行业领军企业、前沿创新技术和硬核科技产品将集中亮相，展览科技水平全面提档升级。关于本届廊坊经洽会的主要安排，我就介绍这些。今年大会还请了一位特殊的主持人，即数字人露露，他会用全新的智能形象在现场为大家服务，传递友谊，让我们相约廊坊，共赴盛会。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

0303。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的有关情况。连续三年成为廊坊经洽会的东道主，这座城市本身也在展会的带动下发生着令人瞩目的变化。那下面请听廊坊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临空经济区廊坊党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丁玲通过五个城字为大家介绍廊坊发展的崭新画卷。
1: 仲夏时节，万物丰茂，在这生机盎然的美好时节，由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年中国廊坊

表示衷心感谢。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入新阶段的关键之年。廊坊，这座被誉为京津走廊明珠的城市，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下面，我通过五个城字，为大家描绘一幅廊坊发展的崭新画卷。廊坊是现代商贸物流的枢纽之城，作为国家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廊坊全域路网密度保持全省首位，空铁公海多式联运枢纽加快打造，开通了中欧中亚等国际班列，打通了113个国家进出口通道，货运网络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开通了至巴黎全货机业务，为寄货出海提供了新途径。2025年，全市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增加值突破1100亿元，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比重进一步降至12.8%，物流成本优势更加突出。廊坊是算力与人工智能的智算之城。目前，廊坊已建成投产数据中心36个，坐拥标准机柜46.27万家，移动、联通、华为、润泽等行业巨头纷纷集聚。全国算力中心服务商十强中，已有7家在廊坊布局。2024年、2025年，连续2年，廊坊城市算力分指数居全国第一，为搭建贸易数字化平台提供了强劲的算力支撑。廊坊是幸福宜居的康养之城。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和生态优势，我们打造了医、养、康、旅四位一体的养老服务体系。京津来廊养老人数突破12.4万人。同时，国际肉饼争霸赛、国际年货节、廊洽时光等活动彰显城市魅力。只有《红楼梦》、盛方灯会等活动凸显出城市的文化内核，全年共吸引7100万人次来廊坊旅游打卡，成为京津冀微度假的首选地。廊坊是开放协同的活力之城，国家级临空区、自贸区、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四区叠加效应全面释放，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2025年，全市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4%，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同比增长140.4%。今天的廊坊正在加快成为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强劲跳板。廊坊是会展经济的品牌之城，历经20余载深耕，我们已经建成廊坊国际会展中心、临空国际会展中心等4个专业性展馆，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等7个综合性会展场馆。2025年，全市举办会展活动82场，其中展会44场，包括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廊坊国际管道博览会、中国廊坊农产品交易会等一批规模大、影响广的盛会，展览总面积达169.88万平方米。作为本届廊坊经洽会的举办城市，我们始终以嘉宾为中心，精准对接参会参展、投资考察需求，成立14个承办工作组，建立1+12现场保障指挥体系，持续优化城市环境，全面提升服务功能和服务品质。

品质，竭力为海内外嘉宾献上一场安全顺畅、务实高效、圆满精彩的经贸盛宴。目前廊坊市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主要呈现三个新的鲜明特点。一是城市环境新颜值，我们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深入开展市容秩序、静态交通、园林景观、环境卫生、市政设施等环境治理提升工作，聚焦临空经济区、物流战略储备区、会展中心周边等13条重要道路实施绿化提升，对祥安路、万兴道等重点道路进行量化提升。同时，围绕大会主题和廊坊高质量发展成果，分阶段开展全媒体宣传策划，推动传统媒体提质扩面，新媒体破圈出彩，全面展现廊坊精洽会盛况，全景呈现我市打造世界现代商贸物流中心的显著成效，为奋力推

0: 市91家单位中抽调骨干力量，组建300个服务保障小组，统筹国际饭店、新意汽修酒店等高品质酒店资源，对嘉宾活动场所进行精细化预安排，建立5-1接待标准，为每位重要嘉宾配备一个接待小组，建好一份专属档案，规划一条便捷动线，做好一站式全程保障，恪守一套标准规范，严格落实5个知晓工作要求，所有接待人员知晓嘉宾信息、企业情况、在廊洽谈项目情况、参会安排、省情事情，全面优化5个环节服务流程，细化接待准备、迎候接站、办理入住、参会引领、送站离廊等环节的具体任务，为参会嘉宾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3是属地保障新温度，我们聚焦交通、通信、电力、医疗、安全5大板块，提供全链条、全时段、全覆盖保障。其中开通2条公交专线和1条摆渡线路，新增投入34辆公交车，在廊坊站、廊坊客运总站、临空国际会展中心、廊洽时光美食音乐节举办地等交通枢纽和大会的主要场所循环运营。网络运营商增设了专线与通讯信号保障车，配备应急发电车及抢修车辆，确保大会畅通，供电稳定。在大会主要活动场所及接待酒店设置13个医疗点，指定4家定点医院，并开通急诊绿色救治通道，周密部署警力，完善应急处置流程，开展消防安全与食品安全隐患排查，以有力度、有速度、有温度的属地保障，确保大会安全、顺畅、温馨。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廊坊经洽会开幕在即，我们诚挚邀请海内外嘉宾走进廊坊，了解廊坊，兴业廊坊。在这里，您不仅能感受到协同发展的强劲脉动，更能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河北、在廊坊的生动实践。
1: 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提到了今年的廊洽会呢，将会首次设置机器人与自动化应用、智算平台与应用、还有低空经济物流应用等多个专业展区。这一安排是出于什么考虑呢？下面请听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执行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鹤成的介绍。
2: 本届大会啊，首次设立现代物流领域的多个专业的展区，核心是紧扣物流产业链的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的趋势，更好服务京津冀物流产业的协同发展、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和联动。本次大会专门布局了专业的场景展区，实行细分领域的集中展示，主要有3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紧扣行业刚需，顺应转型的大势，当前数字技术、智能装备加速普及，传统依靠人工操作、经验化的调度、单一途径运输的物流模式啊，已难以适配产业的升级、企业降本增效和民生高效配送的现实需求。物流行业新旧动能转换步伐持续加快，传统模式低效高耗的短板日益凸显，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已经是行业的必然趋势和现实的刚需。二是聚焦应用场景，深化产技融合。本次展会的创新之处在于摒弃宽泛式通用化的布展模式，坚持实际应用导向，围绕智慧物流全链条搭建细分的 专业场景。

精准对接产业落地的需求，比如在机器人与自动化应用场景，汇聚了机器人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中科新松、全球电气自动化的巨头施耐德电气、国产核心零部件的龙头中大力德等标杆企业。在智算平台和应用场景，集聚国内智算中心第一梯队的润泽科技、第三方率立基础设施的知名企业世纪互联等领军企业。在低空经济

0: 标杆的一航智能、国产激光雷达第一梯队、雷神智能等企业前沿的成果，通过实景化、一体化的展示，集中呈现无人化作业、数字化调度、立体化运力布局、可视化智能管理的新模式，推动前沿技术走出实验室，走向应用端，加快转化为行业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解决方案。三是升级展会的能级，引领行业迭代。本届展会按照赛道设专区，按照领域聚龙头，全面提升展品的科技含量，切实提升展会专业化、精细化、高端化的水平。展会立足全国物流现代化的大局，赋能实体经济，服务民生保障，既助力京津冀物流资源的高效互通，打造区域协同的示范标杆，也为全国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创新动力和先进的动能。
1: 廊坊经洽会聚焦现代商贸物流主题已经连续举办三年了，那成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领域的标志性展会。三年来，廊坊经洽会为廊坊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发展带来了哪些新的机遇呢？又取得了哪些新的成效？下面请听廊坊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临空经济区廊坊党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丁玲的介绍。
2: 廊坊经洽会转型以来，继续发挥全市对外开放窗口作用，为我市现代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一是对外交流平台作用彰显，城市影响力不断提升。三年来，廊坊经洽会持续搭建国家级、国际化交流合作平台，集中展示廊坊作为国家现代商贸战略支点城市的区位优势、枢纽优势和产业优势，积极邀请行业顶尖专家学者、物流龙头企业负责人、行业协会代表齐聚廊坊，共话物流发展、共商合作机遇，不断擦亮廊坊现代商贸物流城市名片，让城市辨识度、知名度和美誉度得到了大幅提升。二是招商效应持续释放，产业集群加速成型。依托经洽会平台，我市精准对接全球商贸物流头部企业，靶向开展精准招商、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成功招引中国邮政、顺丰、京通、三通一达、极兔等八家头部快递区域总部或分拨中心落户。如今，廊坊陆港物流园、国际商贸物流港等一批重点项目正加快建设。全市快递区域总部、供应链物流、冷链物流、管道物流、环京津商贸产业集散等五大产业集群集聚城市。2025年，全市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1/4，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比重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9%，全省平均水平0.7%，物流降本增效成果进一步凸显。三是行业成果集中发布，产业能级加速跃升。大会持续发布物流降本增效、智慧物流、绿色物流、跨境物流等标志性成果与创新案例，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分拣等新技术广泛应用。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我市先后成功获批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全球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承载城市等七个国家级试点示范，空铁公海多式联运体系逐渐完善， 跨境电商三中心。

0: 功能持续强化，国际班列稳定开行，进出口通道覆盖全球100余个国家，物流效率、开放水平、服务能力均走在全省前列。下一步，廊坊将持续用好京洽汇这一国家级平台，聚焦打造世界现代商贸物流中心目标，全力构建全域覆盖、内外联通、高效协同的现代化物流网络，推动现代商贸物流产业提质增效，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建设贡献廊坊力量。谢谢。
1: 谢谢，
2: 请继续提问。
1: 请右边第二排这位记者提问。
3: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4: 妈妈早上好。
5: 宝贝
3: 听，
5: 早上好。
3: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郎洽会的一些新安排和新亮点。去年郎房金洽会贸易成交效果明显， 保定的冰室等一批产品呢借助大会也是爆火出圈。那么今年的大会在推动贸易采购方面有哪些新安排新亮点呢？下面请听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中国郎房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执行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鹤成的介绍。
1: 采购效果十分明显，展期现场就 达成了实际成交额1.04亿元， 意向成交1.29亿元， 其中长城汽车现场销售额达到1557万元。 在消费品的场景展区， 来自巴基斯坦的客商 1笔就下单了21万元， 采购保定的冰室1000箱， 这给我们了很大的信心。今年大会将坚持以展拒商， 以会促贸，专门安排16场采购对接活动，主要有3项的措施。一是参会企业优中选优，一方面精挑细选供应商， 在全省107个特色产业集群中 择优遴选实力强口碑好的骨干企业，注意吸纳 专精特新和小巨人企业，汇聚品类齐全、品质上乘的特色优品，全面展现河北的产业底蕴和制造实力。比如白沟香包、霸州小家电等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都将携拳头产品参会推介，参与采购对接。另一方面，延筛 优选采购商，严格对报名采购商开展资质审核和业绩查验，细致梳理采购的意向、细分品类的需求，并在会前进行多轮参会确认，确保到会的采购商有诚意、有实力、有规模。比如国际知名的美国服务贸易协会
2: TikTok平台优质的电商企业江苏一期传媒，天津年交易额57亿元的金元宝、滨海农产品交易市场等大型的采购商都将到会对接。二是供需匹配，精准前置，会前对所有参会企业开展信息的采集，分别建立详细的 采购商需求库和供应商产品库，紧扣采购商实际需求，精准匹配特色产业集群，征选意向产品，为每位采购商定向推荐不少于3家优质的供应商，根据供需关系分品类、分时段，科学设计对接活动的议程， 统筹安排洽谈的场次，同步指导供应商备好产品简介、实物样品、宣传资料，切实做实做细，做足前期的筹备，提升对接的精准度和成交的转化率。三是精细服务全程保障，活动设置咨询服务台、 样品存放区、合作洽谈区以及成果登记区，配备专职人员全程引导。在现场我们还安排4名专业的翻译， 并配备AI 翻译设备，保障中外客商无障碍的交流，统一备好标准化意向订单、合作协议示范文本，对达成 合作意向的企业提供及时打印、现场签约等一站式的服务。针对有实地考察意愿的采购商，大会还将提供周边2小时车程的接送服务，努力让双方的一面之缘变成长久的生意伙伴。
1: 我们希望这些实实在在的措施帮助更多河北好企业、好品牌、好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享誉全球。
0: 今年的廊坊惊吓会将继续落实大力提振消费的工作部署。那大会期间，除了参加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之外，廊坊市还将举办哪些促消费活动呢？下面请听廊坊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临空经济区廊坊党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丁玲的介绍。
3: 今年，我市将继续打造廊洽时光全域促消费活动品牌，统筹投入促消费专项经费2400余万元，聚焦商、文、旅、体、农等多行业，在全市域组织开展廊洽时光系列促消费活动290余场，持续放大展会效应，丰富优质消费供给。其中第四届廊洽时光音乐美食节将于6月10日在临空国际会展中心精彩亮相。不同以往的是，今年的场地规模由93亩扩大至150亩，公共观演空间从30米提升至80米，设置时光回廊美食区、世界杯观赛区、天幕帐篷消费集市等6大特色功能区，组织6000架无人机展演，打造更具特色的沉浸式消费空间。同时，第五届国际肉饼争霸赛暨2026世界风味名厨邀请赛总决赛也将在廊洽时光广场拉开帷幕，现场邀请25名国际知名主厨与25名肉饼技艺非遗传承人参赛，举办系列趣味互动活动，创新打造廊坊派特色美食标志。此外，为提升嘉宾和观众的参会体验，我们还将举办比利时啤酒嘉年华、临空国际消费节等时尚休闲活动，融入国潮、复古等元素，精选特色美食、原创手作等潮流消费产品，打造会议期间的消费热点。除以上活动外，各县市区、廊坊开发区也将整合本地资源，依托香河香居、梦廊坊、永清京南印象等省级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采取直播引流、网红探店、云逛展等营销模式，线上线下同步吸引京津客流和参展客商消费，打造市县两级消费矩阵。届时，诚挚欢迎广大参展嘉宾、京津游客和视频朋友相约廊坊惊洽会，畅享一站式消费体验，感受廊坊城市的发展活力。

从专业展览到精准招商，从贸易采购到惠民促消费，2026年廊坊精洽会正以更务实的姿态、更前沿的科技和更开放的胸怀迎接八方来客。6月16号到20号，如果您有时间走进廊坊，不妨现场去触摸一下智慧物流的硬核力量，去品尝一下天南地北的特色美食，感受京津走廊明珠的廊坊活力。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关于廊坊精洽会的更多动态，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有很多老同志，男同志女同志都有啊，打电话问问题，聊天闲唠嗑，基本上都是通过胡家老糕回归本源，用了膏方以后疾病缓解了，心里头高兴，待着也没事儿，来电话和我聊。病好了的总问我今年多大多大岁数了，我还能活多少年呢？这个话题

回答了，我也不会奇门遁甲，没必要去研究，瞎耽误功夫。您问我您能活多大岁数，我真不知道，谁知道未来呀？人生无常，一切都是未知数，我们啥都别想，只要通过本源疗法治病和养生结合，用老高把病解决好了，问题没了，您就安安心心的活着呗。考虑能活多久干嘛呀？杞人忧天呐，明天自有明天来，活好今天，活好当下，这就行了。我赞同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没酒再颠醉，这样的活法，有问题解决问题，没问题不去自寻烦恼，见天想着没踪影没滋味的事儿，那不就是闲的没事干找烦恼吗？别乱想啦，活着活得好，该做啥做啥，心情豁达，乐乐呵呵，该保养保养，至于明天啥样，就抱着一个态度，爱啥样啥样，反正我今天很好，这就行了，何必担忧这个担心那个的呢？没用。人这辈子活多大岁数，身体咋样，中医有五运六气的说法，五运六气中的五运就是木火土金水，五运是描述的地气的规律，地气从地心上升的过程就是木，地气升到地面之上会发散到空中，发散的过程就是火，地气在天空结合天气，也可以理解为吸收新的营养，重新转化的过程就是土，转化后的地气从上往下降的过程就是金，地气降到地下重新凝聚起来，这就是水。五运的太过和不及，实际上就是这五个过程出了问题，会引起地面上气候的变化，而失常的气候是人体长病的一个主要诱因，诱因诱导啥出事了呢？就是五运六气中的六气，六气放到人体里边就是人的气血筋液经脉，六气是六种基础物质，这不就是人的本源吗？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回归的是什么？就是气血筋液经脉，这回就具体了吧。五运是先天的，是大自然的地气，天天让你出门溜达去接接地气，接的是啥？是五运。六气是后天的，发生于后天水土精气，所以这回知道胡家老高是咋治病的了吧？他倒着来回归嘛，往回走，先把六气填充上来，用上胡家老高以后，气血津液经脉非常非常充沛了，回到年轻时的那种状态了，你的身体

跟大自然融为一体，人和自然相结合，才能长寿，才会身体健康。胡家老糕就是让你的五运六气都圆融，都到位，运和气都不缺。所以说，好运气是自己努力付出得来的，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自己想出来的。但是有一点，老子说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对所有的人没有亲疏之别，但是对善良的人却格外关照。所以平时应该多做好事，多帮帮需要帮助的人，将来当你身处困境，自然有人愿意拉你一把。我很认同这个说法，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我有一个患者姓纪，叫纪中展，他的遭遇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老纪会剃头，算半个剃头匠，他剃头手法好，给人剃头从来不要钱，还上门给剃，连着剃了四五十年都是免费的。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村里其实有个理发店，村民想理发了，先去生产队买理发票，然后凭票去理发店理发，理一次只要五分钱。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嫌店里头师傅手艺不好，来找老纪理发。老纪说，我心里明白，他们找我剃头是因为一分钱不用花，而且还享受上门服务。老纪是个热心肠，别人请他剃头他很少拒绝，为这事儿他赢得了好口碑，村里人都欠他的人情，对老纪格外尊敬。老纪最害怕大半夜有人敲他们的门，因为半夜来人一定是他们家里有老人不行了，喊老纪去剃头。每回遇到这样的事儿，老纪从不推脱，半夜院子里的狗一叫，他就立马穿衣服起床，从抽屉里摸出推子准备好，等着外人来敲门。但是也有警惕过度的时候，有时候狗叫了半天却始终没有人敲大门，老纪每次都特意出去转一圈，确认没人后再回去脱衣服再睡。老纪的老伴儿笑话老纪，说他夜里出急诊都快赶上村医了。老纪57岁那年还在村办的暖气片厂烧锅炉，工资低又辛苦。老纪的老伴儿心疼老纪，想让他开个理发店，专门给老人小孩剃头。老伴儿说，你有几十年积累的好人缘，开店保证能挣钱。老纪不想开店，他跟老伴儿说，我那二把刀的手艺开店咋行啊？老伴儿因为开店的事儿没少跟老纪生气，说老纪抹不开脸儿，还不愿操心。老纪也不吭声，依旧烧他的锅炉，一直干到60岁生的病。老纪刚好60，那年夏天在单位烧锅炉干白班，出了

不少汗，那天身体状况就不对。老纪说，他上班的时候就觉得难受，脑袋晕乎乎的，不清亮，浑身出虚汗。正常干活时，出的汗是热的，但是那天在单位干活，他就觉得身上的汗都是凉汗。大热天出凉汗，这不是啥好兆头，是正气不足、阳气外露的一种表现。但是老纪这人有挺头，他难受也不吭声，就硬挺着，咬着牙关硬干。好不容易把活干完，没耽误工友正常下班，他也可以下班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就出了事儿。他家离厂子不远，骑自行车得5分钟，走着走不到半个小时。但是他刚走一半的路程，蹬自行车就蹬不动了，胳膊腿就像3天没吃饭似的，一点劲儿都没有，呼吸急促。用老纪的话说，就是呼是带喘的。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之前，迎面还碰到2个熟人，大家都主动跟老纪打招呼。老纪那时候正难受，当时他嘴都张不开了，别人跟他打招呼，他就只能闭着嘴嗯一声，没心情唠嗑了。他明显感觉自己不对劲了，要出事儿，赶紧往家走。他还是咬着牙往家的方向蹬自行车，但是这回他没挺住，有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像被人抽了筋放了气儿一样，眼前一抹黑，就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之后就啥也不知道了。但是我说了，他还算幸运，他刚昏迷不久，有一家三口开着小轿车从他们村子的乡道走，正好路过老纪的身边。车里边的小两口有点医学常识，看到有人昏倒赶紧打了120，然后在等120来的这段时间，好多村子里的村民路过这儿，看到老纪昏倒了，都上前去喊去叫，怎么喊老纪也不答应，他昏迷了，意识不清了。有的人跟老纪关系近，想给他扶起来，背着他上医院。当时幸亏那小两口在场，告诉大家别动他，别围着病人，让他通通风。不懂医的人在病人昏倒时哪下动得不对劲儿，就容易出大事儿。尤其是脑梗脑出血的时候，要动不对了，整个颅腔里边全是血。老纪这次犯病幸亏在急救车到来之前没人乱动过，因为他这个病不单纯是中暑，他出汗，浑身没劲儿，高烧41度，这些都是中暑的症状。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他在中暑的同时引发了脑干梗塞，双侧的基底节区还有多发性的腔梗，还有肺炎，肺子里边有哮鸣音，有痰，当时要是乱动，动一下子就坏菜了，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

宝济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命是保住了，打消炎药，高烧也退了，能喘气，能呼吸，但是嗓子里呼哒呼哒的，还是有痰，有时候眼睛也能睁开，但说不了话。家属和他老伴儿跟他说话，他的反应就像听不懂话似的。医生告诉家属，说他脑袋里头梗住的位置太多，多发性腔梗，脑干还梗，所以大脑供血供氧供不过来，现在能活着就算是奇迹了。在医院继续治疗的话，进步的空间很小，所以老纪的老伴跟家里的几位亲人，他大伯哥、二伯哥、儿子、姑娘一商量，办出院吧，回家恢复到啥样算啥样。回家后的第三天，老纪就用上了胡家老膏，这也算是他幸运的地方，他治疗的特别及时。胡家老膏是老纪的大侄子从北京邮过来的，老纪他家在沈阳新民，从北京往新民寄东西很快，寄大件儿最多两三天就到了。老纪的大侄在北京的国企上班，有出息，接触的人脉广，他听说老纪生病以后，四处跟人打听治脑梗的药，最后经人介绍问到我了。我说那你就给你叔用老膏吧，除此之外没啥好办法。老纪当时那种情况，能睁眼睛不说话的状态，那就只能喝老膏了。喝汤药容易呛到，吃药片

恢复的比较快的。他这个脑梗是中暑，然后脱水导致的大脑缺血缺氧。如果单纯是中暑，犯不上用老高，但是脑干梗塞的患者，别的办法该试的都试过，吃都吃不进去，就只能用老高了。老纪用老高吃了3个月出头，他的嗓子眼儿呼哒呼哒的声音消失了，听不着了，喘气也顺溜了，病人的呼吸顺畅，脑供氧才足，各方面的好转才开始出现。等他用老高用了4.5个月快5个月的时候，刚开始说话的时候连不成句，但是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5个字的句子他一点一点都能说了，就跟小孩学说话的时候差不多。用到7-8个月的时候，他说话基本上咱们都能听懂了，以前得是他老伴儿在身边当翻译。用到半年的时候，他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那个时候还得他老伴儿给他当翻译。等8个月的时候，他自己就能跟我通电话了。后来用老高用上1年0.45个月以后，吃东西也不呛，喝水也不呛了。老纪后来跟我说，胡老，我谢谢你，现在我虽然还走不了道，但是我看起来最起码像个人啊。我说你谢我干啥，谢谢你自己吧，你乐于助人，帮人理头发不收钱，一次不收行，两次不收行，连着40-50年从来没要过钱，一般人可达不到。老纪听到这儿就乐了，说我将来要是全好了，我还得去剪头去。我老伴儿在剪头这方面真没有我悟性高，我生病后行动不便，我老伴儿用我的推子给我推光头，怎么推都推不干净，不像我没得病之前，别说光头了，平头分头背头我都推得不错，我要不干活真是瞎了好手艺。我说是啊，你要是好了，你就开个理发店。你老伴儿也跟我说过，肯定顾客不少。老纪说，我不开店，都是乡里乡亲的，开店咱好意思收钱的。老纪这人半辈子义务给人剃头，成惯性了，赏了他好手艺，他却没用这门手艺得利，境界很高，在关键时刻处处有人帮他，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他喝老高都喝5-6年了，从第3年开始他一直都是小剂量用着，一天喝一口足够了。他的腿脚虽然不像正常人那么灵活，但是比80%的脑梗后遗症患者都强，人家现在能自理了。你们得过脑梗的，你想想自己现在能自理吗？离开人能行吗？不行的，向老纪同志学习，坚持用老高，一定会见好的，继续努力吧。最后，我再多说一嘴。

0: 人这一生，两个人见面，从陌生到熟悉，看起来是机缘，是运气，但实际上是，比如说，您找我解决身上的病，过去几十年，六几年，七几年，八几年，九几年，零几年，我也一直在搞临床，也在行走在中医之路上，为啥没遇见？一旦到了，我们就相识相遇了，工作一辈子就是干这个的命，你想转行，转来转去还是不行，还得回归老本行。婚姻有的小年轻的，天南海北，黑龙江的小伙碰到了海南的闺女，有眼缘碰到一起，相互喜欢了，恋爱了，结婚了，那么远为啥能碰一起？一个字，缘。跑都跑不了，上班的机关啥的骨节就到头了，想上科级咋弄都不成，攀不得。我不知道我说这些大伙儿觉得是不是这样啊，应该没错。做这档节目，很多人认识胡老了，知道还有这么一号人，八十多岁，九十来岁了，还能做节目，弘扬胡家老高，而且是正宗的，真传，不是赝品，不是假货，而且那么多人用了老高，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哮喘、气管炎、肝脏、肾脏、脾胃、失眠等等这些问题，都或快或慢得到了回归没病没灾时候的标准，疼的不疼，麻的不麻，肿的不肿，胀的不胀，这就是中医的特色呀，这就是老高的功劳。老高就是回归本源，本源回来了，马上达到治病的效果，而且当病消除掉以后，您的身体在胡家老高的滋养下还能延年益寿。你想活得好，活得久，就按我说的做吧，不会让您失望。好，我听导播说线上已经有患者了，那么下面的时间把热线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谢谢。胡老师，我跟我老伴我俩呀、都用那个胡家的老膏啊，现在用的挺好、挺不错的，觉得。
0: 嗯嗯嗯。
5: 现在已经用了7个多月了，想把这个恢复的情况吧，跟那个胡老师您那个汇报汇报呗。
0: 哎，好，请您讲吧。咱们一块聊一聊啊。
5: 哎，好嘞好嘞。胡老师，因为我的眼睛吧就是不好
0: 啊，
5: 就是上医院也检查过也治疗过、但是就是效果不是那么很明显。上医院检查他说我的眼睛就是青光眼。
0: 青光眼。
5: 因为我的、就我自己吧，平时就觉得这眼睛 疼。胀疼胀疼的那种。
0: 眼压特别高吧、
5: 眼压高，眼压当时检查的时候都是一个31一个33了，都是
0: 那么高了。
5: 他不光是眼睛胀疼，看东西啥的他也看不清，完了他一到晚上啊，我就瞅那个灯那个地方吧，他都有那个一圈一圈那个小彩色的那个小圆圈，都是那种而且吧，你看这上医院，他说检查完了说我的青光眼，完了给我开的那个降眼药那个眼药水。这眼药水滴了上吧，就是稍微能感觉眼睛舒服点，过一会儿这就不行了，这眼睛还是难受。
0: 没从根本上来解决呀，是不是？
5: 是，都没治到根上，可能是。就是总是反反复复的，反正一天也挺遭罪的，这医院也都去了多少趟了，反正用那个这眼睛的药啥的也没少用，这效果也不好。但是我这跟老伴俩用这个胡家老膏用了7-8个月了嘛，这段时间呢这用了7个多月，我觉得我的眼睛这段挺好，挺舒服的，觉得
0: 变化很大是吧？
5: 变化大呀，现在你看最起码眼睛现在它不胀不疼了呀，现在呀。看东西啥的现在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现在晚上瞅那灯光的地上吧，带颜色那小彩圈吧，现在
0: 没有
5: 了，现在没有了，都是
0: 那说明把眼压降下来了啊，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5: 真是这个效果啊，我就非常满意啊，所以说我得把这个好消息得跟胡老师的汇报汇报吧。
0: 好，
5: 您老伴儿吧，他的病吧也挺多的，因为他本身吧他就有糖尿病。他糖尿病吧，你这平时那降糖药也是总吃啊，天天吃啊，那但是那个刚开始那时候吧，就是头两年还行，血糖挺稳定的，反正吃的降糖药血糖也降了。后来这年头一多了，时间长了，这血糖也降不下来了，他也总是忽高忽低的。 这老伴眼睛也不好了，后来。
0: 嗯。说明胰岛功能是越来越衰退了，是不是？嗯。
5: 可不是呗，这身体就是越来越不好那种都是。
0: 嗯嗯嗯。
5: 他那眼睛当时吧，就看东西啥的，他说就觉得眼前呐，就像那个有那个就是那个雾蒙蒙的那种情况，就像有那个雾气似的，雾腾腾，看不清。
0: 嗯
5: 嗯，看啥都是那个雾蒙蒙。
0: 嗯，
5: 在自己家在屋里边走道啥的都不行，都得加点小心。
0: 嗯、
5: 有时候那不注意就磕一下，就碰一下。
0: 嗯，就是，因为咱们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其中之一就是眼病，什么青光眼、白内障，还有就是视网膜小动脉硬化引起的出血，眼底。都被淹没了，所以视力非常不好，这都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啊。
5: 嗯，是。
0: 嗯，
5: 而且但他有风湿性关节炎，哎呀、
0: 哦、
5: 他说他那个就是浑身的关节吧哪儿都疼啊，
0: 这都来了
5: 啊，都来了，走道啥的也费劲，腿也疼，你看这浑身哪儿都疼。但他用这个胡家老膏、
0: 啊、
5: 现在用这七个多月吧，你看他这 血糖现在的而且他也那个挺正常，挺那个稳定的，他不像以前了，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的、
0: 嗯。啊，血糖也降下来了。
5: 啊，降下来了，应该餐前吧，能在那个5.12那样吧，差不多、
0: 那
5: 个。那
0: 是正常范围了。
5: 啊，是。
0: 改变
5: 多。而且他眼睛现在看东西看得清，他说眼前那个就是雾蒙蒙那个情况嘛，现在他说基本上就没有了，看不着了。
0: 没有了。
5: 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清净了，他说。
0: 好极了，
5: 嗯，现在也听不着，天天吵着浑身关节疼啊，又酸又胀的啥的了，瞅着走道啥的，干点啥活啥的，你看、
0: 啊，
5: 就瞅他这个手脚啥都挺使唤了，不像以前了，你这儿疼那儿疼，腰疼腿疼啥的，
0: 你
5: 这么吵，听不着了都、
0: 啊。眼睛的问题好了，骨关节的问题也好了，这是多大的改变的、
5: 嗯、
0: 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它不仅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来得到治疗啊！它这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好的这种疗效，是不是啊，老朋友？
5: 嗯，确实是。哎，我就瞅他呀，一天比一天有精神头，瞅他那个吃饭啥的也吃得香了，
0: 嗯、
5: 睡觉啥的也睡得也踏实了，不像以前了。
0: 哎，
5: 这吃饭也不愿意吃，睡觉也睡得不踏实，一会儿就醒，一会儿就醒。现在你吃饭吃香，睡觉睡得踏实，他这一有精神头了，我这心里边也跟着就比以前感觉都那个是敞亮了心情了、
0: 哎。老夫妇之间都是心连心的，您说是不是？啊、
5: 是，真是真像您说的，
0: 我听着这个信息，我为您夫妇老两位非常高兴啊。是不是啊？
5: 谢谢谢谢谢谢您，胡教授
0: 啊！太好了，老朋友，您选用对了，
5: 是是
0: 啊，
5: 真是太好了，
0: 您高兴，
5: 嗯，
0: 您的夫人也高兴，太好了，祝你们更健康更快乐。
5: 好，谢谢谢谢胡老师，也祝您健康快乐。
0: 哎，好，也谢谢您，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5: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5: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那个终于跟您通上话了。
0: 哎，
3: 我替我父亲跟您说一下，他现在那个服用了咱们胡家老膏的一些变化和身体状况。
0: 嗯嗯嗯
3: 因为我父亲吧是河北张家口的啊，还今年。

0: 68岁了。他之前吧、
1: 啊、
0: 也有过冠心病，心绞痛，
1: 啊，
0: 心脏一直也不是太好。然后稍微干点活呢，就是胸口吧也特别堵得慌。
1: 啊，
0: 而且前2-3年还有一些得过一次轻微的脑梗。
1: 哦，
0: 浑身吧就说是也没有劲儿，嗯，走路吧也不利索。然后我父亲这边不是身体状况之前不是太好，也有过糖尿病，哎，什么东西也不敢吃。
1: 嗯，
0: 反正老人这个思想负担也挺重的。
1: 是的，是的。
0: 嗯，反正这个血脂也高，晚上睡眠呢也不是特别好。而且之前那个晚上起夜的次数也特别多，一晚上能多的时候要达到6-7次、7-8次。
1: 嗯嗯，
0: 反正因为他有糖尿病嘛，就说是这个眼睛这块他有一定的并发症，也有看东西不是特别清楚。咱之前也去很多的这个医院吧，也去看过，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和效果。
1: 啊啊啊！
0: 嗯，嗯，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老人了解到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就是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这个心理态度吧。现在吃了将近有1个月了吧？
1: 啊，
0: 反正现在明显的就是感觉身上也有点劲儿了，走路呀、
1: 啊，
0: 感觉也比以前要利索点了，尤其是这个。睡眠还有这个晚上就这个起夜的次数那明显的就减轻了，也减少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嗯、
1: 是吧。
0: 为什么就是我父亲也一直就说让我感谢一下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只要老人病好了、嗯、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同时呢，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啊，也是，
0: 嗯，所以说这次机会特别难得，就是我也代表我，包括我们家人吧，就是感谢一下胡老，感谢一下这个胡家老高。
1: 啊，别客气，这是老人的这种机遇啊，让病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嗯，
0: 对对对对，胡老师。
1: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老人这些个疾病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了。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于这些个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对的，胡老师啊，既然就说是我父亲也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它有一些效果，所以说我们也会把这个胡家老高去把它推广出去。
1: 对，
0: 让更多的人体会到胡家老高的这个效果。
1: 没错啊，坚持让老人用吧，有什么问题
0: 肯定的，一定的，
1: 随时打电话给我啊，我会
0: 给
1: 您的老人有很好的帮助。
0: 行，好的，胡老师，谢谢您啊。
1: 好，再见啊。
0: 再见啊，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我
1: 好欢迎你啊。
3: 哎，
1: 老朋友，
3: 谢谢。谢谢，我是山东的，山东泰安的听众，我姓李。
1: 哦，山东泰安，好，
3: 啊、
1: 老朋友，哎，
3: 哎，67了，也是、
1: 哦、
3: 现在也算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用的挺好，
1: 嗯嗯
3: 啊，我今天给你胡老打电话呀，我是、
1: 啊、
3: 两个事儿，一是跟您表示谢谢、谢谢胡老带来这么好的药，再一个吧。
1: 啊啊，
3: 就是我想把我用胡家老高这个 身体改善的情况，跟您说说。
1: 哎，好的。
3: 嗯，我之前就是两种大病，一个是肝上面，再一个就是心脏。
1: 嗯。
3: 像我这个还挺不得劲儿，每天、
1: 嗯、
3: 就是总感觉胀乎乎的。
1: 啊、
3: 哦。他一胀听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这块都变大了。
1: 啊。
3: 就晚上睡觉啊，你这个肝这块就是不得劲儿。尤其是你往右边躺的时候，他就觉得是夹得慌呀，那个感觉。到下半夜一两点，哎，他睡着睡着到点就醒。
1: 嗯。
3: 再加上这个心脏，我之前就是总是突突的跳，跳的心慌。然后你这晚上再加上这肝也不得劲儿，这心脏也跳的快，还怕动静。
1: 啊。
3: 你说我这一夜。睡眠几乎就是睡好的那个状态不大多，都是迷迷瞪瞪、
1: 嗯、
3: 一会儿这么迷瞪一小会儿，一会儿迷瞪一小会儿、
1: 哎、
3: 我上医院去看去吧、
1: 啊、
3: 查出来说是肝囊肿，还是多发性的、
1: 嗯、
3: 说当时我记得那个单子上写最大的都接近5公分了，
1: 哦，够个儿。
3: 人家哎，大夫当时给我说，他说最好是做手术拿喽。我一听手术，我这本身我这个人又胆儿小，就是吓得一下子就是汗毛都竖起来了。

0: 喽。我一听手术，我这本身我这个人又胆儿小，就是吓得一下子就是汗毛都竖起来了，长两短的，那还不如这样称呼着呢。
1: 那可不是的，肝不能轻易做手术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啊，也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它的花费也相当高啊。如果花了钱治了病也行，所以不能轻易动手术，是不是啊？
0: 所以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所以我就寻思我还是保守治疗吧，都回家了。后来家里人就给我买了一个，也看着我出门也走不多远儿，又不能干活儿，干重活儿啥的也不中用了，就给我买了个小收音机。我没事的时候就来回换台啊，也听听经济啥的，听听节目。这不是就听着胡老您这个本源疗法了。哎，一听着以后我就不换台了，
1: 每天都在听收音机。
0: 哎，对，听了几天，我都觉得我有救了，所以我就觉得挺对我的症，我就撵着孩子给我买的胡家老膏。当时拿家来以后，我吃了5天还是6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着我这个肚子这块儿就好像是松快一点了。而且就是晚上睡觉，你像往右边一躺的时候，不那么就是觉得硌得慌了。以前就是你往右一躺就觉得不得劲儿。我就寻思，哎呀，这回是有效果，我选对了。我当时这么寻思，接着吃也有信心了。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哎，这个睡觉就比之前好多了。虽然到那个半夜1-2点钟，有时候还会醒，但是你就翻个身儿。换个姿势，又能睡了，而且那个心脏呀，也不是那么像以前似的突突的那么厉害了。慢慢的一觉就能睡到天亮了。
1: 你
0: 这睡眠一好，
1: 变化多大呀，是吧？
0: 那可不，你睡眠一好，他不就白天他就有精神头了吗？
1: 没错，
0: 也好啊。到吃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地方，原先不是还疼吗？就明显减轻，不咋疼了。到后来就是啥，就感觉着这个右腹部、右下腹这块没什么不得劲儿的情况了，舒服了，
1: 好极了。
0: 再就是这吃饭呀，也比以前就是有胃口了，觉得香了。以前因为都讲嘛，有这个肝上不好啊，都不大愿意吃饭，有时候还恶心。现在我不担心了，我身上也觉得有劲儿，吃饭哈也觉得有滋味了。一看你说孩子老辈儿一看我这个变化，他们都高兴了。
1: 那没错啊。
0: 用到5个来月的时候，上医院检查去。哎呦，哥比那还好呢，胡老。大夫说我照的彩超吧，大夫说我那个囊肿啊，只剩下一个大的了。小瓶那些，基本上看不着了。
1: 你看多好，
0: 单上
1: 完全吸收了啊！
0: 哎，对，哎呦，这可真是去了我一个大心病啊！以前老担心
1: 这是大事，
0: 这个，那可不哎，我不是这就思想压力就没了呀，胡老。我可高兴了
1: 啊！
0: 再一个不是刚才跟你说这个心脏还有点问题吧？他说是心律不齐。心跳的时候，有时候说是大夫说是有间歇，有时候跳得快呀、哎呦，我就感觉那个嗓子眼要大的话，那心有可能有嗓子眼蹦出来似的。那时候，孩子就赶紧带着我上医院做的那个叫心率图。那时候1分钟能达到，就是快的时候能达到1分钟136次多了。那你要到晚上，你照这样跳法，那晚上出虚汗也厉害呀、
1: 啊。
0: 一心慌，他就出虚汗呀、啊。你不管什么时候，我这个心脏只要一慌，我指定也睡不好，睡不着，都能给跳醒。每天就这么的，指不定啥时候就上来就这么一阵儿，就难受点儿，你都站着就打哆嗦。而且我就是，还是左边这个心这块难受。你像左边心脏难受，右边肝脏难受，你说上半身还有好受的劲儿吗？
1: 没有好地方了，是。

0: 是？太不舒服了。
1: 哎、
0: 嗯。
2: 那之前就是这两样病闹腾的，思想压力也大呀，我也是害怕呀。啊，
0: 啊
2: 我现在呢吃胡家老膏，这是半年了。
0: 啊，
2: 现在是你看今天给你打电话，跟胡老师通话，我都没这么激动，
0: 啊、
2: 心脏也平稳了，也不出虚汗了。
0: 嗯，
2: 而且睡觉吧，晚上11点钟躺床上，一直到早上能睡到6个小时到7个小时，
0: 那相当不错了，是吧？
2: 那可不、哎，而且睡眠质量还好了。
0: 嗯，
2: 我就跟胡老说，这个胡家老膏真是管事儿。
0: 啊，
2: 嗯，现在不光是那两样大病让我没压力了，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0: 嗯、你看看啊，都好了、
2: 嗯、
0: 啊。
2: 哎。以前我那个血压和别人还不一样，尤其是低压、
0: 嗯、
2: 低压高、
0: 嗯、
2: 低压能高到110、120的，你说这不有
0: 效果吗？相当高了、嗯、
2: 那是啊，而且高压吧才150，就是压差近、
0: 嗯、压差非常小。 嗯， 嗯，
2: 哎，对对，再加上眼睛那时候都肿的睁不开，
0: 嗯，
2: 而且头呀就好像头也变大，像戴个紧箍咒似的发紧，胃里也疼，啊、
0: 嗯，
2: 胀的不行。你像脚走路，以前就像踩棉花似的，软绵绵的，没根儿。
0: 嗯。
2: 每走一步都害怕，就像怕自己年纪大了再摔倒喽。
0: 啊啊啊！
2: 现在不对了，胡老，我这现在这些小的不舒服的地方都好受了。
0: 你看看多好。
2: 现在这个头昏啊、头晕啊这些毛病，好久都没出现过了。
0: 嗯嗯嗯。
2: 血压吧。也平稳了，高压现在是下来了，130左右，低压也下来了，在90左右，89、90的。
0: 啊，那这非常好了，嗯。
2: 那可不，我这个指标比以前那真是好太多太多了。
0: 嗯嗯嗯。
2: 啊，我就是打。用上胡家老膏，我就听着你节目，我不撒谎。我都没换过台、
0: 嗯、
2: 打那以后，
0: 你看看啊，
2: 到点儿就听你的节目，
0: 嗯，
2: 也一直在用胡家老膏、
0: 嗯、
2: 这身体吧、
0: 啊、
2: 现在是越来越好、
0: 嗯、
2: 心情也越来越好，
0: 没错啊，是必然的、
2: 哎、
0: 嗯
2: 嗯，所以今天打电话胡老，我就是想、
0: 嗯、
2: 打心里跟您说声谢谢。
0: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2: 哎、
0: 啊，也是对胡家老膏的缘分。那么为什么您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起的一个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您这些病、
2: 啊、
0: 肝脏的问题，还有心脏的问题、
2: 啊、
0: 包括睡眠不好，很多的问题造成您精神的一种损伤啊。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选择对了、
2: 嗯、
0: 太好了、
2: 哎、
0: 啊，
2: 哎，谢谢胡老啊。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2: 好好好、
0: 啊，
2: 再见。嗯、
0: 好，再会。哎
2: 哎，好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在河北听世界。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5: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4: 请听儿童广播剧《春天年年回来》，由王诗畅的同名小说改编。

0: 小黑，后面那个女孩叫柳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都是出生在扎龙的孩子，都是达斡尔族，都把这里的一草一木视为自己的亲人。扎龙是丹顶鹤的故乡，每年春天鹤群归来的日子一到，我和柳芽都会来到这片湿地看望他们。久别重逢，他们的身姿依然矫健，看，有的在阳光中翩翩起舞，有的在湿地中悠然漫步，有的张开翅膀相互打闹嬉戏，像画一样。哎呀，真漂亮啊！
1: 咱们歇一会儿吧。
0: 好，
1: 就在这儿。哎呦！
0: 柳芽，你看，他们回来了。
1: 哎呀，真的，都回来了。

0: 德雅，我能听懂他们说话，你信不？
1: 我才不信呢。
0: 你看啊，个头最大的那只是头鹤，旁边那只是他的媳妇儿，他正在说，我媳妇儿马上就要下蛋了。
1: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头鹤还说啊，他们一路从南方飞回来特别的疲惫，但他还是要打起精神捉一些小鱼小虾来给媳妇儿补补身子。
1: 哎，那我们帮帮他呗。
0: 啊，那怎么帮？
1: 我知道那西边有个湖，去那儿捉点鱼虾喂给他们吃。
0: 好啊。
2: 比比看谁先到。
0: 柳阳，你耍赖，是沼泽，
1: 我的腿陷下去了，小孩救我！
0: 别动，别动，柳芽，不要扑腾，不要扑腾！沼泽是缠人的魔鬼，你越扑腾，你陷得越深。
1: 那怎么办呢？小黑，
0: 柳芽，你坚持住，你等我一下啊！没事的，有我呢啊！你看到这根粗树枝了吗？我把它递给你，你一定要牢牢抓住，我一拽你就出来了，你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好，来，抓住它。
1: 抓住了。
0: 来，一、二、三。来，来，再抓住。没事没事，不怕，再来一次，抓住，来，
1: 一、二、三，
0: 出来了，
1: 我能回家。
0: 对啊，没事了没事了，都出来了，不怕不怕了啊。
3: 那场雨下得特别大，就好像永远都不会停似的。幸好附近有一座废弃的小猫屋，我把柳芽背到那里去避雨。啊，实在是太疲惫了，再加上惊吓，我们很快就睡着了。然后我做了一个离奇的梦，在梦里我居然变成了一个大人。
4: 哎，我的手脚怎么变得这么长了？哎，这柳芽，柳芽，哟，我的嗓子怎么也变粗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哦，我是在梦里呢。既然是梦，就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我先出去转转。果然还是无法适应这具新的身体。哎呀，啊，哎呀，啊，哎。

0: 哎，天上有两只鹤。
1: 嘿，你们好啊，我是小黑，你们这是打哪儿来呀？
2: 老黑，你这是怎么了？
0: 你管我叫什么？老黑？
2: 对呀，你怎么连我们都不认识了？我是头鹤东晓，这是我的爱人慕云，我们的名字还是你给起的呢。
0: 我起的？
3: 没错，不信你看，我们的脚环还是你亲自安上来的呢。
0: 哦，扎龙东晓，扎龙慕云，
3: 你已经当了10年养鹤人了，我们这一大群丹宁鹤的名字都是你取的。
0: 哦，原来是这样。哎，那柳芽呢？他人在哪里啊？
2: 柳芽？什么柳芽？
0: 哎呀，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一个黑黑瘦瘦的女孩。
2: 不知道？
3: 没见过。
0: 不可能啊，她明明……我的头好痛
2: 啊！老黑，你别着急，你平时不是有个习惯吗？有什么重要的事，你都会记在一个牛皮纸本子上。要不你去翻翻
0: 牛皮纸本子。我去找找。在这儿。柳芽。哎，墨婶。对了，墨婶一定知道柳芽在哪儿，我去找她。
4: 哎，
5: 莫婶，莫婶，再给我来10串大腰子。
6: 好嘞，
7: 来，走一个，
8: 慢吃啊。
0: 莫婶，莫婶，哎
8: 呀，小黑来了。
0: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莫婶啊，你怎么老成这个样子了？
8: 哎呀，你这孩子你怎么说话呢？你都30出头了，我又不是妖精，这老点不正常啊，真是。
0: 哎呀，对，这是在梦里。莫婶，您知不知道柳芽去哪儿了？
8: 柳芽
0: 啊，
8: 哎呀，我不都跟你说了860遍了吗？自从他上了大学呀，就没回来过。
0: 哎呀，不愧是柳芽，都考上大学了。那他在哪儿上大学呀？我想去找他。
8: 毕业呀，这都7、8年了，你上哪儿找去？
0: 我，
8: 小黑，这么多年过去，你还没忘了柳芽？
0: 哎呀，我怎么可能忘了他？
8: 来，小黑，坐着啊。小黑呀，莫婶知道你在想什么。柳芽这孩子命苦，从小就父母双亡，是我这个当姑姑的一手把他拉扯大的。我了解他，这个柳芽啊，从小就心气高，总想离开这个地方做一番大事业，就由他去吧。啊，
0: 那留在扎龙有什么不好吗？这里山好水好鹤也好，我愿意永远待在这个地方。
8: 你愿意一直待，那可别人不一定愿意呀。 就拿柳芽来说，你说他留在家乡能干啥？像莫婶一样开烧烤店，每天烟熏火燎的度过下半辈子？
0: 可是，
8: 哎呀，别可是了。小黑呀，你听莫婶一句劝啊，你跟柳芽不是一路人，把他忘了吧。你这都30多了，该现实点了，找个好姑娘结婚，好好过日子，那凑凑活活的怎么着都是一辈子啊。你坐着，我给你烤个大腰子去。
0: 不用了，我不饿。
8: 哎，对了，那啥，那个我家那个面包车可一直给你留着呢，有了他，你平时工作那也能顺溜点啊。
0: 可是 我没有钱呀。
8: 那就这样，你每天下班以后呢，就来我这烧烤店帮着干点活，这个用工钱抵车钱，你看咋样？
0: 这合适吗？
8: 没啥不合适的，就这么定了。一会儿你就把车开走啊。啊，
5: 郭婶儿，
8: 哎，
5: 大腰子好了没有啊？
8: 哎呀，马上就好了啊。小黑呀，
0: 哎，
8: 我先忙去了啊，就不陪你了。嗯，啊，哎，来喽，你的石串大腰子好喽。
4: 他到底在哪儿啊？他怎么不回来看看我呢？哼，这个梦一点都不好玩。

0: 行啊，我现在是养鹤人，我要是回去了，那些鹤怎么办呀？哎呀，真让人头疼啊。干脆鹤群马上就要南迁了，等他们一走我就回去。哎呀，还是不行啊，莫婶的车钱我还没还给他呢。哎呀，太纠结了。
1: 哎，路当中的是什么？那是两只鹤。
2: 老黑，老黑，
1: 慕云，出什么事了呀？东晓怎么受伤了？
2: 鹤群最近几天就要南迁，今天我和东晓去查探周围的路线，结果遇见了老鹰。
1: 老鹰？
2: 哎呀，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老黑，东晓他一直在流血，这可怎么办呢？
1: 慕云，你先别急啊，这样我们先上车带东晓去找兽医啊。
2: 好，来。

0: 徐医生，您别光叹气呀、啊，这情况到底怎么样？您倒是说话呀！
1: 不太乐观呐。
0: 啊，
1: 董晓伤得太重，他的肺已经完全断了。
0: 那，
1: 而且我们兽医站的医疗条件实在是有限，实在是无能为力呀、啊。
0: 什么？那这么说，董晓他就没救了？
1: 也不能这么说，我已经帮他止了血
0: 啊。
1: 如果在12小时之内送到哈尔滨的大医院，兴许啊还能捡回一条命。
0: 真的？
1: 嗯。
0: 那徐医生，哈尔滨哪家医院能治董晓的伤啊？
1: 这样吧，我把地址给你写下来。
0: 哎，
1: 你拿好啊。
0: 哎，
1: 这是省内最权威的三甲医院。
0: 嗯，
1: 他们呢一定会有办法。
0: 好好好，我这就去。
1: 哎啊，你等一下。
0: 哎，
1: 你最好啊让领导跟那边先对接一下。
0: 哦，
1: 哎，这样更把握。
0: 好好好，谢谢徐医生，谢谢。
1: 哎，老黑
0: 啊，
1: 注意安全啊。
0: 哎，
2: 董晓，你撑住啊，医生一定会把你治好的。
0: 慕云
2: 啊，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跟我说说。
2: 今天早晨我跟董晓决定往吉林方向探探路，结果
3: 慕云，
2: 哎，
3: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探路。
2: 嗯，
3: 不出意外的话过几天就可以出发了。
2: 我已经准备好了。董晓，天气越来越冷，你既要带鹤群南飞，又要沿途寻找可以补给的地点，真是辛苦你了。
3: 谁让我是头鹤呢？这都是头鹤应该做的。再说这点辛苦又算得了什么？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来吧，准备起飞。
2: 嗯。哟呼！董晓，等等我。嘿，
3: 慕云，你看，扎龙真美啊。
2: 是啊，可是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
3: 应该是暂时离开，春天年年都会回来，我们也年年都会回来，这里是我们的家。
2: 可我还是想看看冬天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4: 好几天没吃饭了，今天就拿他们俩打打牙祭。
2: 哎，董晓，小心！
3: 哎，是老鹰，慕云，你快走！
2: 我们一起走，你斗不过他的。
4: 嘿嘿，今天你们俩谁也走不了，看招！哎，
2: 你放开他！
4: 去你的吧！啊啊

0: 和群往南飞吧，千万不要误了南迁的日子。冬晓，你会没事的，一定会没事的啊！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每年春天都要一起回来，扎龙是我们的家呀，我们还要一起淋春天的第一场雨，吃春天的第一条鱼。
1: 冬晓，你不许说话不算数。春天什么时候来呀？好期待呀！冬晓，你相信我，春天很快就会回来，很快。冬晓，你不要说话了，养足精神，我们就快要到哈尔滨了。喂。 啊，领导，我正要跟您汇报。什么？您都知道了？哎呀，对对对，每只鹤的脚环上都有追踪器。啊，我们正在往哈尔滨赶，时间紧迫，有什么情况我随时给您打电话。嗯，好的，好的，我会注意安全的。
2: 对不起，请让一让，谢谢谢谢。
3: 我这特殊情况，
2: 让一让，让一让。
4: 单位看病，
2: 你这扯呢吗？
1: 大夫您好，请问外科诊室在哪儿啊？
4: 挂号了吗？
1: 嗯，没有啊。大夫，我这情况非常特殊，您看能不能？
4: 情况特殊也得按规矩办。
1: 那。

0: 你们起，对不起，大夫，您看，再不赶紧救他的话，他就要死了。都说你们医生是白衣天使，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啊，大夫。你这个人怎么听不明白话呢？我们只能给人治病，给动物智商，我们没有这个先例。
1: 可是，
2: 王医生，
0: 莫主任，您来了。哎，您看，这个人抱着一只鹤，他飞了，
2: 把鹤推进手术室。
1: 我们医院高刚接到扎龙自然保护区相关领导的求助电话，院长已经答应帮忙救治这只丹顶鹤了。王医生，动物的生命一样宝贵，我们不能漠视它。准备手术。
0: 那好吧。
2: 莫主任，谢谢您，
0: 谢谢您。

0: 了，白了。在见到柳芽之前，我有一肚子话想对他说，可是见面之后，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他那么从容、优雅、干练，却又那么陌生。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柳芽吗？
1: 我这是怎么了？不就是一场梦吗？在梦里一切都是正常的。
0: 我现在只盼望柳芽能够妙手回春，把董晓治好。
2: 安柳，莫主任，情况怎么样了？
3: 是这样，丹顶鹤的上喙折断三分之一，头部、颈部和腿部六处灼伤，不过伤口已经做了处理，正在同步进行营养补给。目前呢是麻醉状态，体征基本正常。
2: 哦，就是说他的命保住了。
3: 暂时可以这样认为。
2: 暂时？董晓是头鹤，是我们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的灵魂，请你们务必尽快的把他治好。他还要带着鹤群去南方过冬呢。
3: 你先别激动。那你看，我们已经制定了治疗方案了。
2: 这我看不懂啊。
3: 这是丹顶鹤三维立体结构图。上下喙的 3D 扫描已经完成，而且已经上传给了钛合金器官制作公司，他们正在加急制作，6个小时以后就能送达。
2: 你是说给董晓换上钛合金制作的喙？
3: 对，喙是他的觅食器官、梳毛工具和战斗武器，是他的命根子嘛。生物医用钛合金具有生物相容性，而且无毒无磁，利于丹顶鹤骨骼的生长愈合。哎呀，
2: 真的太好了。那这得花多少钱呀？
3: 之前医院接到扎龙自然保护区领导的电话，在临时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我就说了自己的想法。而且在救不救这只丹顶鹤的问题上，我们院长力排众议，不但说要把它救回来，还决定由我们医院承担所有抢救费用。
2: 哎呀，这柳芽，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我
3: 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的天职。
2: 对对对，
3: 无论对人还是对动物都是一样嘛。
2: 那我能不能再提一个请求？
3: 你说。
2: 是这样，你们为董晓手术的时候，我能不能在旁边陪着他？
3: 哎呀，这个是这样，手术呢会很复杂，用 3D 打印制作钛合金的人工喙，这项技术是首次用在动物身上，搞不好要通宵的。而且非医务人员必须在场，这是要经过严格消毒和审批的。不过呢，这个可以紧急申请。
2: 哎呦，那麻烦你了。
3: 你坚持要在旁边陪着他，是对我们不放心吗？
2: 不，我可以跟董晓交流，我想陪着他一起度过难关。
3: 那好吧。开始手术。
4: 是。
2: 董晓，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柳芽，他现在是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有他在，你的伤一定会好起来的。
5: 老黑，能遇到你们这些好人，我真幸运。对了，慕云呢？
2: 我让他先回去通知鹤群，他们的头鹤正在接受治疗，用不了几天就会带着大家一起出发。
5: 我还能继续当头鹤吗？
2: 当然能。这回给你换上了钛合金的喙，你的战斗力就更强了，再遇见老鹰一下子就能把他的肚子豁开。
5: 真的？那可太好了，看谁还敢在南迁的路上欺负我们。说起南方，老黑，你为什么不像我们一样到南方去看一看？
2: 我觉得离开家乡的绿水青山就会浑身不自在。
5: 可是冬天一到，这片绿水青山就会变成冰天雪地了。
2: 冰天雪地

0: 也是金山银山吗？我守在咱们的家乡，看着它一年比一年好，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幸福。冬晓，我们说好了，明年春天我还在扎龙等你们回来。
1: 不是明年春天，而是每年春天。
0: 好，每年春天。冬晓，睡吧，一觉醒来你又是

0: 主任，怎么样？
1: 非常成功。
0: 太好了！哎，刘洋，
1: 你干什么？
0: 太好了！
1: 快报

0: 冬晓不愧是头鹤，身体素质真不是盖的。一周以后，冬晓的伤痊愈了，体力也完全恢复了。根据脚环实时定位显示，鹤群已经在扎龙起飞了，他们会在南下的途中与冬晓会合。我和柳芽开车载着冬晓来到哈尔滨的郊外，等待着鹤群的来临。
1: 老黑，我要出发了，朕有点舍不得。
2: 有什么舍不得的？明年春天还会再见面吗？
1: 老黑，都说东北的冬天特别美，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今年你多拍一些照片，明年春天给我们看好不好？
2: 没问题，拍个电影给你看都没问题。
1: 别逗了，你会拍吗？你怎么知道我不会？你就是不会，除了养鹤你什么都不会。
2: 好了，冬晓，你是头鹤，别掉眼泪，没出息。
1: 谁掉眼泪了？我是风大迷眼了。对了，替我谢谢柳芽医生，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有了这张铁嘴，我谁都不怕了。
2: 你永远是我心目中最勇猛的头鹤。
3: 冬晓，冬晓，我们来了。
1: 老黑，多保重。
4: 慕云，我来。
5: 明

0: 小黑，
1: 嗯，
0: 你真的能听懂鹤说话？
1: 是真的。刚才董晓说，让我替他谢谢你，是你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0: 你怎么还跟个小孩一样？
1: 我本来就是个孩子呀。啊，刘雅，今年过年回家吧，墨婶很想你呢。
0: 回家，再说吧。时候不早了，我们走吧。

0: 哥，回家吧。
1: 啊，别啊！咱们兄弟好不容易见一次，再一人再整一瓶，
0: 再整一瓶，
1: 再整一瓶，
0: 那最后一瓶。
1: 哎，握手。
2: 哎，
1: 咱上个老虎菜。
2: 哎，好嘞。
1: 哎，
2: 小黑呀、啊。
1: 哎，
2: 你先在前面支应着点啊，我到后面躺会儿。
1: 啊，您去吧。
2: 今天也不知道咋的了。这浑身不得劲儿、哎、
1: 肯定是这两天没休息好、
2: 嗯、
1: 今天是小年儿，等这桌客人走了咱就上门，咱娘俩也过个节啊。
2: 行，那就辛苦你了、哎、
1: 跟我您客气什么呀，您快去歇着吧啊，有我呢。
3: 不是那个咋的呀老黑
1: 啊，
3: 咋还撵我们走呢？
1: 哎呀，不我不是那意思，
4: 再来三瓶啤酒。
1: 哎，好嘞，您等着啊。
0: 来，
1: 您的啤酒。哎，你们两位怎么要三瓶啤酒啊？
4: 小年了，得请你喝一瓶啊。
1: 请我？
4: 对呀、啊，听说今年你又整上仙境标兵了。
1: 嗨，不值一提。
3: 可不值一提嘛。人家老黑呀、啊，年年都是仙境标兵，那些丹顶鹤谁都不认，就认老黑。哎。一个个被他养的膘肥体壮的。
4: 对了，老黑
1: 啊，
4: 都说你能听懂鹤语，是不是真的呀？
1: 那当然是真的，我从小就跟鹤在一起，不光能听懂他们说话，他们也能听懂我说话呢。
3: 哎呀，
4: 厉害！
3: 哎呀，那你可真是特殊人才呀！
1: 哎、
3: 呀来来来，整一个，好香！
1: 哎呀，什么特殊人才呀？干一行爱一行嘛。来，我敬您二位。
3: 来，
4: 好嘞，
1: 干！
4: 哎，干一个，来。
1: 来，我给您倒上。
4: 哎呀，哎，柳阳今年过年回不回来呀？我可是好几年没见这孩子了。
1: 哦，
3: 回来啥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听说呀，人家现在是大医院的大主任了，早就把老乡给忘了。
4: 哎呀，要是他还留在扎龙啊，兴许早就嫁给老黑了。
1: 哦，那什么，我那还忙着，就不陪你们了。
3: 啊，
4: 哎，老黑，别走啊！
3: 啊，
4: 再喝一杯呗。
1: 你们慢慢喝，我一会儿再来啊。喝着，先喝着。
3: 啊，哥，咱俩喝一杯。
4: 哎，好，行。
3: 哎，
4: 好，来。

0: 哎呀，莫婶儿，一会儿呢，咱就踏踏实实过个节。哎，冲！今天呢，咱不吃烧烤了啊，我炒几个菜给您尝尝，您想吃什么您就点啊，我去备料。莫婶儿，您听我说话了吗？莫婶儿，莫婶儿。莫婶儿，莫婶儿，莫婶儿，你怎么了？莫婶儿，莫婶儿，
1: 在那个冷得出奇的小年夜，莫婶儿走了。如果这是一场梦的话，那这个梦未免也太残酷了点儿。我已经存够了买面包车的8000块钱，可我再也没有机会亲手把钱还给莫婶儿，再也听不到她说话，再也吃不到她烤得香喷喷的大腰子了。我真希望这场梦快点醒过来。大年三十儿，莫婶儿头七那天，柳芽回来了。可是对她来说，一切都太迟了。
0: 柳芽，给莫婶上炷香吧。医生说莫婶是急性心肌梗死，如果附近有好医院好医生的话，这条命也许能保住。我尝试联系过你，你们医院的人说你出国考察去了，实在联系不上。对了，莫婶留了一封信，是给你的。
2: 柳芽呀，这封信早就写好了，本想寄出去，又怕打扰你的生活，干脆就把这些心里话写在纸上吧。我想，大概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姑姑已经不在了吧。离家这么多年，从来都没回来过。但姑姑啊，不怪你。我知道，自从你小时候陷进沼泽的那天起，你就对湿地充满了恐惧。你迫不及待地想离开这个地方。后来，你终于如愿了。姑姑打心眼里高兴。真的，不过呀，有一点你不能否认，就是你无论走多远都没有忘了家乡。你一直都在默默地为家乡的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捐款，我都知道。还有你这十年来寄给我的钱，我一分都没动，想着有朝一日你结婚的时候作为你的嫁妆。嗨，你说真是人老了话就多，说这些干啥。柳芽，你总打电话说要把姑姑接到哈尔滨去一起生活，但我不愿意去，怕给你增加负担，希望你能理解啊。在大城市打拼不易，如果你感到累了，就别太勉强自己，找个人结婚生子，过上安稳的生活，也是一种幸福。我看小黑那孩子就不错。姑姑不想勉强你，但还是希望啊，你有空的时候常回来看看。现在的扎龙可美了，尤其是春天。柳芽，姑姑等你回来。
3: 姑姑，你说话不算数。 你怎么不等我呢？
0: 你真的应该常回来看看他的。
3: 是啊，我真该死。可我真的太想离开这里了，好多个夜晚我在梦里都会陷进那个漆黑的沼泽里，我喊不出来，我喘不上气，你知道那有多恐怖吗？
0: 柳芽，别怕，有我呢。
3: 我知道，要是没有你，我早就死了。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在湿地里遇到野兽，双双遇难的，我也差点死在那里。将来我也会成家，我就是希望给自己的孩子选择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你能明白吗？
0: 所以你就选择逃避？
3: 那我还能怎么做？我能改变什么吗？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亲人去一个更舒适的地方生活。我已经跟深圳的一家医院签约了，这次回来就是想把姑姑接到深圳去享福的，可我没想到的
0: 他连哈尔滨都不愿意去，能跟你去深圳吗？他需要的是这个吗？柳芽，现在的家乡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为什么就不肯睁开眼睛看一看？
3: 算了算了，我不想再跟你争论这个了。小黑，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有自己做选择的权利，所以请你尊重我的选择。怎么说，谢谢你这么多年照顾姑姑，要是有机会去深圳的话一定记得来找我啊。再见。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飞往深圳的 CZ1086 号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
5: 扎拉米斯的扫盲区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生态系统，它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6: 莫主任，到了深圳一定给我们报平安啊！
7: 哦，
6: 你这一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我们会想你的。
7: 哦，
6: 你怎么了？心神不宁的，你在看什么？
3: 那是扎龙。我的家乡
6: 啊，我知道扎龙，听说那里风景如画，是丹顶鹤的故乡。新闻里说啊，那里正在召开今年的旅发大会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飞往
3: 小王，麻烦你帮我改签一下机票。
4: 六号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
3: 我想回去看看。
4: 旅客朋友们，
3: 这一走，
4: 尽快登机，
3: 我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6: 好吧。
8: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又是一年春来到，我们即将迎来丹顶鹤北归的日子。扎龙生态保护区去年游客量已突破百万人次，今年有望再创新高。这里不仅有鹤舞云天的生态奇观，还有全新打造的扎龙十三景，如瑞鹤呈祥、鹿鹤同春、九曲扶风等，每一处都蕴含深厚的鹤文化底蕴，在保护区的建设和维护中涌现出了很多先进的人物，他们贡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热血。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杰出的养鹤标兵老黑同志，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老黑同志，有请。
9: 谁看见老黑了？
8: 有请老黑同志来到舞台上。
9: 人怎么没了？
0: 哎，怪了， 从刚进场的时候我就没看见他，跑哪儿去了？
10: 是啊。
11: 喂，啊，领导。哎呀，是这样，今天是贺群回来的日子，我必须得在湿地里等他们，去年我们都说好了的。嗨，什么标兵不标兵的，那都是我应该做的。这样，你让别人发言吧，啊，我没什么可说的。哎，哎，哎，谢谢领导，谢谢领导，那就这样啊。哎，哎，哎，哎，哎，好，好，好。
12: 只是要对对方说。
11: 哎，这柳芽，哎，柳芽，柳芽，
13: 啊，小黑，
11: 哎，你站在那别动，等我过去啊。你回来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13: 我要去深圳了，想着回来最后看这里一眼。
11: 啊？你再也不回来了吗？
13: 可能是吧。啊？
11: 哦。哎呀！
13: 哎！怎么了？
11: 啊！
13: 哎，
11: 我
13: 怎么不动了，小黑？
11: 我踩到沼泽了。哎
13: 哎呀、啊！你等着，我去拉你。
11: 啊啊！你不要过来！啊、我这里太危险了。
13: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陷下去啊，小黑，你撑住我，你等着我
11: 啊。
13: 这枯树枝怎么这么结实？
11: 柳芽，你听我的，东边那条小路是安全的，你顺着那条路走出去，别管我了。
13: 少废话，当年你怎么救我的，我就怎么救你。
11: 可你犯不上为了我把自己的命搭上。
13: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很重要。来，你抓住！哎，抓住！哎，对对对！
11: 柳芽，谢谢你。
13: 少废话，沼泽是缠人的魔鬼，你越动陷得你越快。
11: 哎，
13: 抓住树枝，
11: 哎，
13: 使劲啊！
11: 好，
13: 我的
11: 好，
13: 来，一、二、三。
11: 不行，不行，
13: 再来，
11: 来，
13: 一。

0: 现在我们两不相欠了。
1: 你我之间有必要算得这么清楚吗？
0: 你不是习惯把一切都算得清清楚楚的吗？
1: 是吗？我有那么讨厌吗？
0: 好吧，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一直惧怕的沼泽被你打败了。
1: 是啊，他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扎龙的师弟真美啊，比我小时候还要漂亮。其实这么多年我不回家的原因还有一个。
0: 什么？
1: 那就是我担心要是一旦回来我就不想走了。
0: 那就不走呗。
1: 啊，这好像你是第一次开口挽留我。
0: 那是因为我不想道德绑架你，你说过我应该尊重你的选择。
1: 那你真的想让我留下？
0: 当然。
1: 真的？
0: 当然。
1: 瞧你那样啊。哎呀，小黑，你看，贺群回来了。
0: 是他们，是他们回来了，都回来了。
2: 老黑，我们回来了，
3: 我们回来了，
4: 我们回来了。
2: 冬晓、暮云，你们
5: 我是老黑，扎龙自然保护区的一名养鹤人。我养鹤十年可不是浪得虚名，湿地里的每一处沼泽的准确位置我都记得。我永远不会告诉柳芽我踩中的只是一个普通的泥坑，我只想帮助他战胜自己。现在我已经不期待梦醒时分了，因为我已经发现自己真的长大了。那个天真烂漫爱做梦的小黑才是我梦里的人物。好吧，人都是会长大会改变的，我们必须得接受这个现实。我们守望着家乡的冰天雪地、绿水青山，我们彼此呵护，和谐共存，生生

0: 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春天年年回来》，出品人邢哲、田昭辉、曾庆怡，监制焦春熙、王诗畅，编剧武树、王兴斌，导演武树，录音合成刘雪峰，文学统筹柴万金，责任编辑于冠南。剧中人：少年小黑由翟新月演播，成年小黑由王宇演播，柳芽由钟阳演播，冬晓由张启明演播，暮云由百合演播，老鹰由苏有强演播，墨婶由齐鹏飞演播，徐寿一由柴万金演播，王医生由于冠南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陈冰、刘安峰、于硕等。
1: 小黑，小黑，醒醒！
2: 喂，柳芽，
1: 雨都停了，我们该回家了。
2: 好，我们回家。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

0: 的脚步。但凡
1: 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有很多老同志，男同志、女同志都有啊，打电话问问题，聊天闲唠嗑，基本上都是通过胡家老高回归本源，用了膏方以后疾病缓解了，心里头高兴，待着也没事儿，来电话和我聊。病好了的总问我。

真不知道，谁知道未来呀？人生无常，一切都是未知数。我们啥都别想，只要通过本源疗法治病和养生结合，用老高把病解决好了，问题没了，您就安安心心的活着呗。考虑能活多久干嘛呀？杞人忧天呐，明天自有明天来，活好今天，活好当下，这就行了。我赞同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没酒再颠醉，这样的活法，有问题解决问题，没问题不去自寻烦恼，见天想着没踪影没滋味的事儿，那不就是闲的没事干找烦恼吗？别乱想啦，活着活得好，该做啥做啥，心情豁达，乐乐呵呵，该保养保养，至于明天啥样，就抱着一个态度，爱啥样啥样，反正我今天很好，这就行了，何必担忧这个，担心那个的呢？没用。人这辈子，活多大岁数，身体咋样？中医有五运六气的说法，五运六气中的五运就是木、火、土、金、水。五运是描述的地气的规律，地气从地心上升的过程就是木。地气升到地面之上，会发散到空中，发散的过程就是火。地气在天空结合天气，也可以理解为吸收新的营养，重新转化的过程就是土。转化后的地气从上往下降的过程就是金。地气降到地下重新凝聚起来，这就是水。五运的太过和不及，实际上就是这五个过程出了问题，会引起地面上气候的变化。而失常的气候是人体长病的一个主要诱因。诱因诱导啥出事了呢？就是五运六气中的六气。六气放到人体里边，就是人的气、血、筋、液、经、脉。六气是六种基础物质，这不就是人的本源吗？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回归的是什么？就是气、血、筋、液、经、脉。这回就具体了吧。五运是先天的，是大自然的地气，天天让你出门溜达去，接接地气，接的是啥？是五运。六气是后天的，发生于后天水土精气。所以这回知道胡家老高是咋治病的了吧？他倒着来回归嘛，往回走，先把六气填充上来，用上胡家老高以后，气、血、筋、液、经、脉非常非常充沛了，回到年轻时的那种状态了，你的身体就有了力量，能站起来了，不疼了，不遭罪，不难受了，就能出去溜达了，跟大自然融为一体，人和自然相结合，才能长寿，才会身体健康。胡家老高就是让你的五运六气都圆融，都到位，运和气都不缺。所以说

好运气是自己努力付出得来的，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自己想出来的。但是有一点，老子说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对所有的人没有亲疏之别，但是对善良的人却格外关照。所以平时应该多做好事，多帮帮需要帮助的人，将来当你身处困境，自然有人愿意拉你一把。我很认同这个说法，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我有一个患者姓纪，叫纪中展，他的遭遇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老纪会剃头，算半个剃头匠，他剃头手法好，给人剃头从来不要钱，还上门给剃，连着剃了四五十年都是免费的。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村里其实有个理发店，村民想理发了，先去生产队买理发票，然后凭票去理发店理发，理一次只要五分钱。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嫌店里头师傅手艺不好，来找老纪理发。老纪说，我心里明白，他们找我剃头是因为一分钱不用花，而且还享受上门服务。老纪是个热心肠，别人请他剃头他很少拒绝，为这事儿，他赢得了好口碑，村里人都欠他的人情，对老纪格外尊敬。老纪最害怕大半夜有人敲他们的门，因为半夜来人一定是他们家里有老人不行了。喊老纪去剃头，每回遇到这样的事儿，老纪从不推脱，半夜院子里的狗一叫，他就立马穿衣服起床，从抽屉里摸出推子准备好，等着外人来敲门。但是也有警惕过度的时候，有时候狗叫了半天却始终没有人敲大门，老纪每次都特意出去转一圈，确认没人后再回去脱衣服再睡。老纪的老伴儿笑话老纪，说他夜里出急诊都快赶上村医了。老纪57岁那年还在村办的暖气片厂烧锅炉，工资低又辛苦。老纪的老伴儿心疼老纪，想让他开个理发店，专门给老人小孩剃头。老伴儿说，你有几十年积累的好人缘，开店保证能挣钱。老纪不想开店，他跟老伴儿说，我那二把刀的手艺开店咋行啊？老伴儿因为开店的事儿没少跟老纪生气，说老纪抹不开脸儿，还不愿操心。老纪也不吭声，依旧烧他的锅炉，一直干到60岁生的病。老纪刚好60，那年夏天在单位烧锅炉干白班，出了不少汗，那天身体状况就不对。老纪说，他上班的时候就觉得难受，脑袋晕乎乎的不清亮，浑身出虚汗，正常干活时出的汗是热的，但是那天在单位干活
他就觉得身上的汗都是凉汗，大热天出凉汗，这不是啥好兆头，是正气不足、阳气外漏的一种表现。但是老纪这人有挺头，他难受也不吭声，就硬挺着，咬着牙关硬干，好不容易把活干完，没耽误工友正常下班，他也可以下班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就出了事儿。他家离厂子不远，骑自行车得5分钟，走着走不到半个小时。但是他刚走一半的路程，蹬自行车就蹬不动了，胳膊腿就像3天没吃饭似的，一点劲儿都没有，呼吸急促，用老纪的话说就是呼哧带喘的。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之前，迎面还碰到2个熟人，大家都主动跟老纪打招呼。老纪那时候正难受，当时他嘴都张不开了，别人跟他打招呼，他就只能闭着嘴嗯一声，没心情唠嗑了。他明显感觉自己不对劲儿了，要出事儿，赶紧往家走。他还是咬着牙往家的方向蹬自行车，但是这回他没挺住，有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像被人抽了筋放了气儿一样，眼前一抹黑，就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之后就啥也不知道了。但是我说了，他还算幸运，他刚昏迷不久，有一家三口开着小轿车从他们村子的乡道走，正好路过老纪的身边。车里边的小两口有点医学常识，看到有人昏倒赶紧打了120，然后在等120来的这段时间，好多村子里的村民路过这儿，看到老纪昏倒了，都上前去喊去叫，怎么喊老纪也不答应，他昏迷了，意识不清了。有的人跟老纪关系近，想给他扶起来，背着他上医院。当时幸亏那小两口在场，告诉大家别动他，别围着病人，让他通通风。不懂医的人在病人昏倒时哪下动得不对劲儿，就容易出大事儿。尤其是脑梗脑出血的时候，要动不对了，整个颅腔里边全是血。老纪这次犯病幸亏在急救车到来之前没人乱动过，因为他这个病不单纯是中暑，他出汗，浑身没劲儿，高烧41度，这些都是中暑的症状。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他在中暑的同时引发了脑干梗塞，双侧的基底节区还有多发性的腔梗，还有肺炎，肺子里边有哮鸣音，有痰，当时要是乱动，动一下子就坏菜了，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老纪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命是保住了，打消炎药，高烧也退了，能喘气，能呼吸，但是嗓子里呼哒呼哒的，还是有痰，有时候眼睛也能睁开，但说不了话。

家属和他老伴儿跟他说话，他的反应就像听不懂话似的。医生告诉家属说他脑袋里头梗住的位置太多，多发性腔梗，脑干还梗，所以大脑供血供氧供不过来，现在能活着就算是奇迹了。在医院继续治疗的话，进步的空间很小，所以老纪的老伴跟家里的几位亲人，他大伯哥、二伯哥、儿子、姑娘一商量，办出院吧。回家恢复到啥样算啥样。回家后的第三天，老纪就用上了胡家老膏，这也算是他幸运的地方，他治疗的特别及时。胡家老高是老纪的大侄子从北京邮过来的，老纪他家在沈阳新民，从北京往新民寄东西很快，寄大件儿最多两三天就到了。老纪的大侄在北京的国企上班，有出息，接触的人脉广，他听说老纪生病以后，四处跟人打听治脑梗的药，最后经人介绍问到我了。我说那你就给你叔用老膏吧，除此之外没啥好办法。老纪当时那种情况，能睁眼睛不说话的状态，那就只能喝老膏了。喝汤药容易呛到，吃药片胶囊容易噎到，只有老膏不呛人不噎人，它是流体的。把老膏放到患者的舌头下，它自然就吸收了，不用刻意咽，没有吞咽功能也能喝老膏。当然了，像脑梗心梗的患者，卧床不起的人，还是症状越轻恢复的越快。老纪算是在重症患者中恢复的比较快的，他这个脑梗是中暑然后脱水导致的大脑缺血缺氧，如果单纯是中暑，犯不上用老膏，但是脑干梗塞的患者，别的办法该试的都试过，吃都吃不进去，就只能用老膏了。老纪用老膏吃了三个月出头，他的嗓子眼儿呼哒呼哒的声音消失了，听不着了，喘气也顺溜了，病人的呼吸

用到七八个月的时候，他说话基本上咱们都能听懂了。以前得是他老伴儿在身边当翻译，用到半年的时候，他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那个时候还得他老伴儿给他当翻译，等八个月的时候，他自己就能跟我通电话了。后来用老高用上一年零四五个月以后，吃东西也不呛，喝水也不呛了。老纪后来跟我说，胡老，我谢谢你，现在我虽然还走不了道，但是我看起来最起码像个人啊。我说你谢我干啥，谢谢你自己吧，你乐于助人，帮人理头发不收钱，一次不收行，两次不收行，连着四五十年从来没要过钱，一般人可达不到。老纪听到这儿就乐了，说我将来要是全好了，我还得去剪头去。我老伴儿在剪头这方面真没有我悟性高，我生病后行动不便，我老伴儿用我的推子给我推光头，怎么推都推不干净，不像我没得病之前，别说光头了，平头、分头、背头我都推得不错。我要不干活真是瞎了好手艺。我说是啊，你要是好了你就开个理发店，你老伴也跟我说过肯定顾客不少。老纪说我不开店，都是乡里乡亲的，开店咱好意思收钱呢？老纪这人半辈子义务给人剃头，成惯性了，赏了他好手艺，他却没用这门手艺得利，境界很高，在关键时刻处处有人帮他，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他喝老高都喝五六年了，从第三年开始他一直都是小剂量用着，一天喝一口足够了。他的腿脚虽然不像正常人那么灵活，但是比 80% 的脑梗后遗症患者都强，人家现在能自理了。你们得过脑梗的，你想想自己现在能自理吗？离开人能行吗？不行的，向老纪同志学习，坚持用老高，一定会见好的，继续努力吧。最后我再多说一嘴，人这一生两个人见面，从陌生到熟悉，看起来是机缘是运气，但实际上是，比如说您找我解决身上的病，过去几十年，六几年、七几年、八几年、九几年、零几年，我也一直在搞临床，也在行走在中医之路上。为啥没遇见？一旦到了，我们就相识相遇了，工作一辈子就是干这个的命。你想转行，转来转去还是不行，还得回归老本行。婚姻有的小年轻的天南海北黑龙江的小伙碰到了海南的闺女，有眼缘碰到一起，相互喜欢了，恋爱了，结婚了，那么远为啥能碰一起？一个字，缘。

0: 跑都跑不了，上班的机关啥的，骨节就到头了，想上科级咋弄都不成，攀不得。我不知道我说这些大伙儿觉得是不是这样啊，应该没错。做这档节目，很多人认识胡老了，知道还有这么一号人，80多岁90来岁了还能做节目，弘扬胡家老高，而且是正宗的真传，不是赝品，不是假货，而且那么多人用了老高，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哮喘、气管炎、肝脏、肾脏、脾胃、失眠等等这些问题，都或快或慢得到了回归没病没灾时候的标准，疼的不疼，麻的不麻，肿的不肿，胀的不胀，这就是中医的特色呀，这就是老高的功劳。老高就是回归本源，本源回来了，马上达到治病的效果，而且当病消除掉以后，您的身体在胡家老高的滋养下还能延年益寿。您想活得好活得久，就按我说的做吧，不会让您失望。好，我听导播说线上已经有患者了，那么下面的时间把热线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医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医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医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医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谢谢。胡老师，我跟我老伴我俩啊，都用那个胡家的老高啊，现在这用的挺好，挺不错的，觉得。
0: 嗯嗯嗯。
5: 现在已经用了7个多月了，想把这个恢复的情况吧。跟那个胡老师您那个汇报汇报呗。
0: 哎，好，请您讲吧，咱们一块聊一聊啊。
5: 哎，好嘞好嘞。胡老师，因为我的眼睛吧就是不好
0: 啊，
5: 就是上医院也检查过也治疗过、
0: 啊、
5: 但是就是效果不是那么很明显。
0: 嗯，
5: 上医院检查他说我的眼睛就是青光眼。
0: 青光眼。
5: 因为是我的、哦就我自己吧，平时就觉得这眼睛啊，
0: 啊
5: 疼，啊胀疼胀疼的那种，
0: 眼压特别高吧？
5: 眼压高，眼压当时检查的时候都是1.31，1.33了，都是。
0: 哦，那么高了，
5: 嗯。他不光是眼睛胀疼，看东西啥的他也看不清。完了，
0: 嗯，
5: 特别一到晚上啊，我就瞅那个灯那个地方吧。它都有那个一圈一圈那个小的彩色的那个小圆圈，都是那种。
0: 嗯嗯
5: 嗯。啊，而且吧，你看这上医院，他说检查完了说我的青光眼，完了给我开的那个降眼药那个眼药水。
0: 嗯。
5: 这眼药水滴了上吧，就是稍微能感觉眼睛舒服点，过一会儿这就不行了，这眼睛还是难受。
0: 嗯，没从根本上来解决呀，是不是？
5: 是是啊，都没治到根儿上，可能是。
0: 哎。
5: 啊，就是总是反反复复的，反正一天也挺遭罪的，这医院也都去了多少趟了，反正用那个这眼睛的药啥的也没少用，这效果也不好。
0: 啊啊啊！
5: 但是我这跟老伴俩用这个胡家老高用的7-8个月了嘛，这段时间呢，这用了7个多月，哎，我觉得我的眼睛这段挺好，挺舒服的，觉得。
0: 变化很大，是吧？
5: 变化大呀，现在你看最起码眼睛现在它不胀不疼了呀，现在呀。
0: 嗯。
5: 嗯，看东西啥的现在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现在晚上瞅那灯光的地上吧，带颜色那小彩圈吧，现在
0: 没有
5: 了，现在没有了，都是。
0: 那说明把眼压降下来了啊，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5: 嗯，真是这个效果啊，我就非常满意啊，所以说我得把这个好消息得跟胡老师的汇报汇报吧。
0: 好，
5: 您老伴儿吧，这他的病吧也挺多的，因为他本身吧他就有糖尿病。
0: 嗯。
5: 啊，他糖尿病吧，你这平时那降糖药也是总吃啊，天天吃啊，这但是那个刚开始那时候吧，就是头两年还行，血糖挺稳定的，反正吃了降糖药，血糖也降了。后来这年头一多了，时间长了，这血糖也降不下来了，他也总是忽高忽低的。
0: 嗯，
5: 而且老伴眼睛也不好了，后来。
0: 嗯，说明胰岛功能是越来越衰退了，是不是？嗯。
5: 可不是呗，这身体就是越来越不好那种，都是。
0: 嗯嗯嗯。
5: 他那眼睛当时吧，就看东西啥的，他说就觉得眼前呐、
0: 啊，
5: 就像那个有那个就是那个雾蒙蒙的那种情况，就像有那个雾气似的，雾腾腾、
0: 嗯，
5: 看不清。
0: 嗯
5: 嗯，看啥都是那个雾蒙蒙。
0: 嗯，
5: 在自己家在屋里边走道啥的都不行，都得加点小心、
0: 嗯。
5: 有时候你不注意就磕一下，就碰一下。
0: 嗯，就是，因为咱们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其中之一就是眼病，什么青光眼、白内障，还有就是视网膜小动脉硬化引起的出血，眼底。都被淹没了，所以视力非常不好，这都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啊。
5: 嗯，是。
0: 嗯，
5: 而且他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哎呀、
0: 哦，
5: 他说他那个就是浑身的关节吧，哪儿都疼啊。
0: 这都来了。
5: 啊，都来了，走道啥的也费劲，腿也疼，你看这浑身哪儿都疼。但他用这个胡家老高，现在用这7个多月吧，你看他这血糖现在呢。

0: 他也那个挺正常，挺那个稳定的，他不像以前了，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不。
1: 啊，血糖也降下来了。
0: 降下来了，应该是餐前吧，能在那个5.12那样吧，餐后
1: 那
0: 在
1: 是
0: 那
1: 正常
0: 个，
1: 范围了，
0: 是，
1: 改变
0: 而
1: 多
0: 且他
1: 快
0: 眼睛现
1: 是
0: 在看东西看得清，他说眼前那个就是雾蒙蒙那个情况嘛，现在都那基本上就没有了，看不着
1: 都
0: 了，
1: 没有了，
0: 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清净了，他说。
1: 好极了。
0: 现在也听不着，天天吵着浑身关节疼啊，又酸又胀的啥的了。瞅
1: 哎，
0: 着走道啥的，干点啥活啥的，你
1: 啊，
0: 就瞅他这个手脚啥都挺使唤了，不像以
1: 你
0: 前
1: 看，
0: 了，你这儿疼那儿疼，腰疼腿疼啥的。人
1: 你
0: 那
1: 看
0: 么
1: 说的
0: 吵，
1: 好
0: 听不着了都。
1: 啊，眼睛的问题好了，骨关节的问题也好了，这是多大的改变呢？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他不仅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来得到治疗啊。他这个
0: 是
1: 原
0: 是
1: 因就
0: 是，
1: 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好的这种疗效，是不是啊，老朋友？
0: 确实是，哎，我就瞅他呀，一天比一天有精神头，瞅他这个吃饭啥的也吃的香了，这睡觉啥的也睡得也踏实了，不像
1: 你
0: 以前
1: 看
0: 了，哎，
1: 看，
0: 这吃饭也不愿意吃，睡觉也睡得不踏实，一会儿就醒，一会儿就醒。现在你吃饭吃香，睡觉睡得踏实。对，他这一有精神头了，我这心里边也跟着就比以
1: 没
0: 前
1: 错，
0: 感觉都那个是敞亮了，心情都是。
1: 老夫妇之间都是心连心呐，您说是不是啊？
0: 是，
1: 好，
0: 真像您说的，胡老
1: 我听着这个信息，我为您夫妇老两位非常高兴啊，是不是
0: 师。谢谢您，胡教授啊。
1: 太好了，老朋友，您选用
0: 是
1: 对了
0: 是。
1: 啊，
0: 真是
1: 您
0: 太
1: 高
0: 好了，
1: 兴，您的夫人也高兴，太好了。祝你们更健康、更快乐，
0: 好，
1: 这是必
0: 谢谢
1: 然
0: 胡
1: 的
0: 老师，
1: 结
0: 也
1: 局。
0: 祝您健康快乐，
1: 哎，好，也谢谢您，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谢谢，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那个终于给您通上话了，我替我父亲给您说一下，他现在那个服用了咱们胡家老高的一些变化和身体状况。因为我父亲吧是河北张家口的啊，他今年68岁了，他之前吧也有过冠心病。心绞痛，心脏一直也不是太好，然后稍微干点活呢，就是胸口吧也特别堵得慌，而且前3-2年还有一些得过一次轻微的脑梗，浑身吧就说是也没有劲儿，走路吧也不利索，我父亲这边不是。身体状况之前不是太好，也有过糖尿病，什么东西也不敢吃，反正老人这个思想负担也挺重的，
1: 是的，是的。
3: 反正这个血脂也高，晚上睡眠呢也不是特别好，而且之前那个晚上起夜的次数也特别多，一晚上能多的时候要达到6、7次、7、8次，反正因为他有糖尿病嘛。就说是这个眼睛这块，它有一定的并发症，也有看东西也不是特别清楚。咱之前也去很多的这个医院吧，也去看过，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和。

0: 效果。嗯，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老人了解到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其实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这个心理态度吧。现在吃了将近有一个月了吧，反正现在明显的就是感觉身上也有点劲儿了，走路呀、感觉也比以前要利索点了，尤其是这个睡眠。还有这个晚上就是一个起夜的次数，那明显的就减轻了，也减少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为什么？就是我父亲也一直就说，让我感谢一下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只要老人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同时呢，
0: 对，
1: 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啊，也是，
0: 所以说这次机会特别难得，就是我也代表我，包括我们家人吧，就是感谢一下胡老，感谢一下这个胡家老高。
1: 啊，别客气，这是老人的这种机遇啊，让病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0: 对，胡老师。
1: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老人这些个疾病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了，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于这些个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对的，胡老师，啊，既然就说是我父亲也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它有一些效果，所以说我们也会把这个胡椒老膏去把它推广出去，
1: 对，
0: 让更多的人体会到胡椒老膏的这个效果。
1: 没错，啊，坚持让老人用吧。有什么问题
0: 的
1: 随时打电话给我啊，我会
0: 给
1: 您的老人有很好的帮助。
0: 行，好的，胡老师，谢谢您啊。
1: 好，再见啊。
0: 再见啊，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我是。
1: 好，欢迎你啊！
3: 哎，
1: 老朋友，
3: 谢谢。我是山东的，山东泰安的听众，我姓。
1: 哦，山东泰安。好、
3: 啊、
1: 老朋友，
3: 哎，67了，也是、
1: 哦、
3: 现在也算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用的挺好。啊，我今天给你胡老打电话呀，我是、两个事儿，一是跟你表示谢谢、谢谢胡老带来这么好的药，再一个吧、就是我想把我用胡家老高这个身体改善的情况跟您说说。
1: 哎，好的。
3: 嗯，我之前就是两种大病，一个是肝上面，再一个就是心脏。你像我这个还挺不得劲儿，每天、就是总感觉胀乎乎的。他一胀听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这块都变大了。就晚上睡觉啊，你这个肝这块就是不得劲儿，尤其是你往右边躺的时候。他就觉得是夹得慌呀，那个感觉，到下半夜一两点，哎，他睡着睡着到点就醒。再加上这个心脏，我之前就是总是突突的跳，跳的心慌。然后你这晚上再加上这肝也不得劲儿，这心脏也跳得快，还怕动静。
1: 啊，
3: 你说我这一夜，睡眠几乎就是睡好的那个状态不大多，都是迷迷瞪瞪，一会儿这么迷瞪一小会儿，一会儿迷瞪一小会儿。我上医院去看去吧，查出来说是肝囊肿，还是多发性的。 说当时我记得那个单子上写最大的都接近5公分了。
4: 哦，够个儿。
3: 人家，哎，大夫当时跟我说，他说最好是做手术拿喽。我一听手术，我这个本身我这个人又胆儿小，就是吓得一下子就是汗毛都竖起来了。本身你说岁数吧也，岁数也不小了，快奔70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就回家给家里给孩子给老辈儿就商量商量啊，我说我不想手术，我说就随随他去吧，死就死活就活，这做手术你说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那还不如这样称呼着呢。
4: 那可不是
3: 的，
4: 肝不能轻易做手术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啊，也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它的花费也相当高啊，如果花了钱治了病也行，所以不能轻易动手术，是不是啊？
3: 对，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所以我就寻思我还是保守治疗吧，
4: 对，
3: 回家了。后来家里人就给我买了一个，也看着我出门也走不多远儿，又不能干活儿，干重活儿啥的也不中用了，就给我买了个小收音机。我没事的时候就来回换台啊，也听听经济啥的，听听节目。这不是就听着胡老您这个本源疗法了
4: 啊？
3: 哎，一听着以后我就不换台了，
4: 每天都在听收音机。
3: 哎，对，听了几天，我都觉得我有救了，所以我就觉得挺对我的症，我就撵着孩子给我买的胡家老膏
4: 啊。
3: 当时拿家来以后，我吃了5天还是6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着我这个肚子这块儿就好像是松快一点了。而且就是晚上睡觉，你像往右边一躺的时候，不这么就是觉得硌得慌了。以前就是你往右一躺就觉得不得劲儿。我就寻思，哎呀，这回是有效果，我选对了。我当时这么寻思，接着吃也有信心了。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哎，这个睡觉就比之前好多了。
4: 哦，
3: 虽然到那个半夜1-2点钟有时候还会醒，但是你就翻个身儿，换个姿势，又能睡了。而且那个心脏呀也不是那么像以前似的突突的那么厉害了。慢慢的一觉就能睡到天亮了。
4: 你
3: 这睡眠一好，
4: 变化多大呀，是吧？
3: 那可不，你睡眠一好，他不就白天他就有精神头了吗？
4: 没错，
3: 也好啊。到吃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地方，原先不是还疼吗？就明显减轻，不咋疼了。到后来就是啥，就感觉着这个右腹部、右下腹这块没什么不得劲儿的情况了，舒服了，
4: 好极了。
3: 再就是这吃饭呀，也比以前就是有胃口了，觉得香了。以前因为都讲嘛，有这个肝上不好啊，都不大愿意吃饭，有时候还恶心。现在我不担心了，我身上也觉得有劲儿，吃饭哈也觉得有滋味了。一看你说孩子老辈儿一看我这个变化，他们都高兴了。
4: 那没错啊。
3: 用到5个来月的时候，上医院检查去。哎呦，哥比那还好呢，胡老。大夫说我照的彩超吧，大夫说我那个囊肿啊，只剩下一个大的了，小的那些基本上看不着了。
4: 你看多好，
3: 单上
4: 完全吸收了啊。
3: 哎，对，哎呦，这可真是去了我一个大心病啊，以前老担心
4: 这个，
3: 那可不哎。我不是这就思想压力就没了呀，胡老。我可高兴了。再一个不是刚才跟你说这个心脏还有点问题吧？他说是心律不齐，心跳的时候有时候说是大夫说是有间歇，有时候跳得快呀、哎呦，我就感觉那个嗓子眼要大的话，那心有可能有嗓子眼蹦出来似的。那时候。孩子就赶紧带着我上医院做的那个叫心率图
4: 啊，
3: 那时候1分钟能达到，就是快的时候能达到1分钟136次多了。那你要到晚上你照这样跳法，那晚上出虚汗也厉害啊。
4: 那当然
3: 心慌，他就出虚汗啊。你不管什么时候，我这个心脏只要一慌慌，我指定也睡不好，睡不着，
4: 嗯、
3: 都能给跳醒。整天就这么的，指不定啥时候就上来，就这么一阵儿，就难受点、
4: 嗯、
3: 你都站着就打哆嗦。
4: 你看，
3: 而且我就是，还是左边这个心这块难受。
4: 啊。
3: 你像左边心脏难受，右边肝脏难受，你说上半身还有好受的劲儿吗、
4: 嗯？没有好地方了，是不是、啊？太不舒服了、
3: 哎。
4: 嗯。
3: 那之前就是这两样病闹腾的，就想压力也大呀，我也是害怕呀。
4: 哎
3: 啊，我现在呢吃胡家老膏，这是半年了
4: 啊。
3: 现在是，你看今天给你打电话，跟胡老通话，我都没这么激动，心脏也平稳了，也不出虚汗了。
4: 嗯，
3: 而且睡觉吧，晚上11点钟躺床上，一直到早上能睡到6个小时到7个小时，
4: 那相当不错了，是吧？
3: 那可不，而且睡眠质量还好了。
4: 嗯。
3: 我就跟胡老说，这个胡家老膏真是管事儿。
4: 啊，
3: 嗯，现在不光是那两样大病让我没压力了，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4: 你看看啊，都好了啊。
3: 哎，以前我那个血压和别人还不一样，尤其是低压，低压高，低压能高到110、120的。你说这不就
4: 那相当高了
3: 吗？
4: 嗯，
3: 那是。而且高压吧才150，就是压差近、
4: 嗯、压差非常小。 嗯
3: 哎，对对，再加上眼睛的时候都肿的睁不开。
4: 嗯，
3: 而且头呀就好像头也变大，像戴个紧箍咒似的，发紧，
4: 肋
3: 的也疼。
4: 嗯
3: 胀的不行，你像脚走路、
4: 嗯、
3: 以前就像踩棉花似的，软绵绵的没根儿。
4: 嗯，
3: 每走一步都害怕，就像怕自己年纪大了再摔倒了。
4: 啊啊啊！
3: 现在不对了，胡老，我这现在这些小的不舒服的地方都好受了。
4: 你看看多好。
3: 现在这个头昏啊、头晕啊这些毛病好久都没出现过了。
4: 嗯嗯嗯。
3: 血压吧，也平稳了。高压现在是下来了，130左右。低压也下来了。在90左右，80、90、90的、
4: 嗯、啊，那这非常好了。嗯，
3: 那可不，我这个指标比以前那真是好太多太多了。
4: 嗯嗯嗯。
3: 啊，我就是打用上胡家老膏，我就听着你节目，
4: 啊、
3: 我不撒谎、
4: 啊，
3: 我都没换过台，打那以后。
4: 你看看啊，
3: 到点儿就听你的节目。
4: 嗯。
3: 也一直在用胡家老膏，这身体吧。
4: 啊，
3: 现在是越来越好，心情也越来越好。
4: 嗯、没错啊，是必然的。
3: 哎、嗯所以今天打电话，胡老，我就是想，打心里跟您说声谢谢。
4: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3: 哎、
4: 啊，也是对胡家老膏的缘分。那么为什么您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起的一个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您这些病，肝脏的问题，还有心脏的问题，包括睡眠不好，很多的问题造成您精神的一种损伤啊。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选择对了、
3: 嗯、
4: 太好了。
3: 哎、嗯、
4: 啊，
3: 哎，谢谢胡老啊。
4: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3: 好 好，再见。嗯、
4: 好，再会。哎
3: 哎，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6205 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又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今天节目当中呢，先给您讲这么一个英国的囚犯，他的信条是人生看淡，不服就干。他这一辈子蹲过120个监狱，几乎整个一生都在使用暴力，却又深得民心，万人签字要求无罪把他释放。
5: 他持水枪抢劫了26英镑，却为何被重判了7年监牢？为了反抗命运不公，他在监狱中做出了哪些狂暴举动，让英国的监狱长们闻之胆寒？然而如此暴力凶残的危险人物，却因何成了公众眼中正面积极的大叔？而他的故事也被翻拍成了电影。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匪夷所思的英国罪犯布朗森。
4: 我们先从1975年给您说起。1975年，英国的沃尔顿监狱，他们这儿的监狱长啊，接到同行的一个请求，另外一个监狱的监狱长呢，给他打电话说：“哎呀，实在受不了了，我们这有一个罪犯呢，简直要上天，我们这儿完全 hold 不住，能不能你们那儿给接收一下啊？”沃尔顿监狱的监狱长一听，不是，你们那儿也忒怂了吧？这罪犯叫什么名字？那边说叫查尔斯·布朗森，他不但是打犯人，还打我们狱警，把这边监狱长给差点气笑了。我们沃尔顿是3星监狱，专治各种不服。在英国这种等级的监狱呢，关着的就包括市面上所有犯罪类型了，包括各种的杀人犯。所以这监狱长一听，不就是一刺儿头吗？看我怎么收拾了。1个星期之内，我就教他如何做人。这您要是看过《水浒传》，肯定知道，武松那儿不差点吃了杀威棒吗？
6: 带囚犯武松，
7: 老爷在这儿，大呼小叫什么？
8: 知道太祖武德皇帝的旧制吗？但凡出道配军，需打100杀威棒。
7: 我若是叫喊一声，多甩一棒，便不是打虎好汉。
8: 这100杀威棒可不轻松啊。
7: 谁要你轻打，打便狠些，不然不快活。
4: 且说这个监狱的监狱长呢，直接给这个布朗森呢安排一个大满贯。你作为刚来这儿的新人，你别说挑事儿了，我让你跪着你都不敢单腿跪。可是万万没想到，就这货的布朗森刚到这个监狱来，就给这个监狱长现场表演了一次什么叫做超乎想象的强大。当时安排他下车间干活，好，前脚进了车间，后脚徒手把几吨重的这个车间里边所有装备给砸了一个稀巴烂。那狱警拎着电棍就上去了，这警棍抡起来没砸着对方呢，哐当，波云大的拳头怼脸上了，以暴制暴，让囚犯们上，弄他。这囚犯们往跟前儿刚想动手，哐当挨了一脚，膀胱差点踩炸了。到最后是狱警联合起来发射了镇静剂，这布朗森才总算是稳当下来了。沃尔顿监狱的脸面被布朗森第一天就给扇肿了，他这也是沦为行业的笑柄。行吧，别让他下车间干活了，给他关到牢房里边。牢房哪有单人间呢？3星级的监狱，能让你躺着睡觉那都是恩赐。可谁也没想到，这货回牢房就开揍了。 先打囚犯，再单挑狱警。打完以后，他被关了禁闭，从禁闭里边出来，照样抡着拳头打，直接给打上无限循环了。短短一个星期，整个监狱的狱警都被他给打齐了。直到这时候，这位监狱长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了。哎呀，此前我还嘲笑我的同行呢，现在被这哥们给我收拾的彷徨了。我的狱警被打得哭爹了，我的囚犯被打得喊娘了。就这个货，一个人的战斗力相当于一个加强连，按照这种暴力程度，他应该是一个世界级的杀人犯吧。他手底下到底沾染了多少条人命啊？把他档案调出来，我研究研究。当这位监狱长调查了布朗森的犯罪档案，脑瓜子嗡嗡的，眼前这堪称人形灭霸绿巨人 Pro Max 版本的家伙，竟然是所有罪犯当中犯罪行为最轻的那类。因为抢了邮局26英镑，那折合人民币的话也就是100多块钱呗，当场呢被抓了，给扔到监狱里边了。说抢26块钱就给扔监狱，他带着枪去的，问题是他不是真枪，是个呲水枪。别说有人受伤了，连破皮的人都没有，因为就算他开枪，无外乎就呲点水呗。所以说这个监狱长满脑袋都是问号，这种犯罪程度司法系统就给人扔监狱里边，就这种货放到沃尔顿监狱新手村都出不了啊。抢劫犯26块钱，说出去让人笑话呀。但是他把这监狱给变成笑话了。再仔细一瞧，好嘛，就因为这区区的26块钱，这布朗森呢被判了7年。进到监狱以后，这哥们彻底的放飞自我，逮谁打谁呀。监狱里边那些身负命案的狠人见了布朗森那都是点头哈腰的，跟他同牢房一块住的每天吓得都尿裤子。布朗森在最短时间内重塑了监狱的丛林系统，都给我老实点啊。当然这儿的监狱长呢，那也是见得多识得广，他断定就这家伙布朗森肯定有心理问题，底层出身，家庭复杂，也没念过书，跟着坏人就学坏了，误入歧途的。一看这个布朗森的背景资料，脑瓜子又开始嗡嗡的。我的老天爷，这布朗森是有钱有势的官二代，他爹是地方英国保守党协会的老大哥，他亲叔叔是市长，这一家族的人呢，就差把精英俩字贴到脑门上了。除了布朗森以外，其他人家里边孩子个顶个呢都是人才，都是精英，论家庭教育这没问题呀，难不成 DNA 上发生基因突变了吗？仔细的在司法系统里边扫听一圈，这监狱长啊更是想不明白了。本来呢，这布朗森进了监狱以后，人家家里边又找关系，又找人，又出钱，得到的答复是只要他乖乖的服刑，家里边有这么强大的背景资源，也不差钱，他很快就能够出狱，后半辈子也不会受什么影响。谁能想到布朗森进了监狱以后彻底解开自个儿的封印了，武力值直线上升，逮谁打谁，把第一个监狱打得受不了了，这才进入3星监狱。这儿的监狱长肠子都悔青了，同行给我打电话，我就应该说我这人满了，爱调哪调哪去吧，坏了，马虎了，大意了。后来呢，这监狱长琢磨着，在我面前你跟我这耍大刀，你不是狂吗？我不给你饭吃，饿你2-3天以后你想吃东西是吧，给他，但是里边呢给他掺上镇静药，天天的呀让你是除了睡觉就是睡觉。所以这监狱给这个布朗森呢安排了一条组合拳，一天3顿小药片，你再敢嘚瑟直接给你来一针，人再强大你顶不住镇静剂呀。哎，这监狱长终于松了一口气，我让你狂。可他万万没想到自个儿也有失算的时候，人家布朗森呢，人家是家庭教育挺好的，人家属于是知法犯法类型的，眼瞅着自个儿的武力值被对方用药片给消灭了，好，这家伙开始上房了。他趁着活动期间揉揉揉上了监狱的屋顶，开启了抗议模式，这可给当地的新闻媒体带来猛料了。哦，这监狱里边虐待犯人呢，这犯人都爬上房顶去了，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这监狱长实在受不了了，无数次交锋败下阵来以后，监狱长呢做出此生最耻辱的职业决定，我不行，我服了，大哥把他给送走吧，竟然被这布朗森全方位的都给干废了。 他这儿又被转监狱了，还是三星级的。没用几个月，他给这个新监狱所有人都蒙上了心理阴影。他已经是无限接近人类极限的武力值了，他都成了监狱系统的行业地雷了。当时英国所有监狱都知道，只要你把这货给制服了，你就能证明你在英国的监狱系统里边你是大哥，你是 number one。 第三所监狱这儿受不了了，无数个自信的监狱系统争先恐后的收留他，给我弄过来，破我弄不死他。好，布朗森这用自个儿的拳头，用自个儿的脚，把这些自信的监狱都给打抑郁了，被他彻底打服了，赶紧认怂转手。直到第十个监狱的时候，这监狱长就有点虐待了啊！监狱长的忍无可忍之下，给这个布朗森戴上了死刑犯专属的手铐脚镣。那套刑具重达几十斤，光走路都费劲呢。但是逆天的事情再次发生了，带着刑具，他相当于随身带着武器呢，完全不影响他发挥呀，吊打全场。光是他纵情打了一场架，所导致的第十所监狱的财务损失，就能让这个监狱一年白干。对监狱来说，这哪是囚犯呢，这是活祖宗啊。让这个监狱最头疼的是如何把这个烫手的山芋给他送出去。没人愿意接手了，也没人敢接手了。这儿的监狱长愁的呀，后来忽然想到，那就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吧，让他在那儿感受一下什么叫绝望。那儿有科技和狠活啊。布朗森呢，被送进了治疗囚犯的特殊精神病院，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布罗德莫。大伙儿悬着的心终于放回肚子，行了。没想到布朗森还是一顿操作猛如虎，就这精神病院的院长差点得了精神病。他入院以后啊，换了新环境，那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你们所有人来个下马威，我用拳头树立威望。没用三天，整个病院从里到外都被他给打服了。他甚至模仿监管人员跟病友们一个一个切磋，他也掌握了大量的信息。本来布朗森以为靠着自个儿拳头的硬实力，在这儿过得肯定比监狱里边舒坦吧，可实际上物质生活方面他倒是舒坦了，但是他心里受不了了。首先单拎这个作妖的能力，他是业界的扛把子。随着了解的信息越多越详细，布朗森这差点吐了，关到这儿的人都是什么人呢？连自个儿这么一个变态都觉得你们这帮人太变态了。刚入院的第二天，他就见识到了他的病友过于超前的精神状态，他把人家给打了。服了吗？服了。可你前脚把对方给打完，后脚啊，他这个病友呢，把自个儿下身给切了，然后流着血捧着给他送过来，说是要送给布朗森当礼物。更让他感觉到震撼的是，跟他同一屋的室友啊，他以前在电视上看到过通缉令，这人叫约翰·怀特。布朗森没觉得自个儿是好人，但是他知道这个室友是个人渣。你不但是对平民动手，而且针对儿童，那么法律……哎，你等会儿。他忽然想到一问题，我捋一下啊，我抢了26块钱，被判了7年，给我关押到最严格的监狱里边，而这个强奸犯啊，说自个儿有精神病，送到这儿来好吃好喝，布朗森可忍不了。他就觉得就这种人渣，让本大爷送你进地狱。当天夜里边直接拿胳膊把对方的脖子从后边搂住，就使劲勒着，趁其不备对这个人渣呢实行绞杀。他想把这个室友给勒死，眼瞅着对方都已经蹬腿了，被巡查的护士发现没死了。经过这么一闹，原本1981年就可以被释放的布朗森再次被拘留观察。可是精神病院受不了了，赶紧吧，动用关系吧，把这哥们给他送走吧。但是布朗森这儿呢，始终做自己，司法系统黑暗，你们不给我一个说法，不给我一个交代，那我就放飞自我。换了好几个精神病院，有一回啊，他又打听到跟自个儿同病房这个狱友呢有巨大的暴力伤害罪，但是法院给判的特别轻。哎呦，这把这个布朗森给气的，行吧，我替你们执行司法公正吧。他选了一根结实的领带，又从背后把对方脖子给勒住了。看守冲进来，布朗森被当场拿下。这可是两次杀人未遂。其实这时候的布朗森还真就患上抑郁症了。 因为他想不明白，自己没有真正的伤害过人，我拿个滋水枪抢了26，你们判我7年。强奸犯呢，还是暴力犯罪的，判那么老轻，一切问题都出自于司法系统。

1985年，他彻底放弃用拳头搞事，操起舆论大法。他呀，拉拢一大批的病友，三天两头的就到医院屋顶上举行抗议活动。这记者们呼啦啦又都包围过来了。布朗森呢，给自个儿叠 buff， 把这个屋顶啊，一己之力都给拆了。精神病院的安保系统跟真正的三星级的监狱可差太多了。布朗森这一折腾，到最后来这儿弹压的那可是特种部队。前脚这特种部队刚走，这布朗森这儿没开二度，搞得精神病院的院长有点精神失常了。就这个货搞的破坏呀，维修费用高达25万英镑，那可是1985年的25万英镑。账单一出来，院长恨不得自个儿上房顶跳楼自杀得了。这个布朗森呢，还到处联系记者，就曝光这家精神病院对病人使用酷刑。这精神病院院长实在受不了了，算了，大哥，我们这儿也服了，您还是回您的监狱吧。到这以后，布朗森的生活呢就开始了，转到监狱打人，换一个监狱再打人，再转监狱，无限循环。说这种日子有没有头呢？还真有。当时间来到1988年，这布朗森终于是刑满释放了，监狱的人员就差敲锣打鼓放鞭炮了。监狱长不放心，他就琢磨呀，你说这货啊，在监狱里边待了这么长的时间，出去以后一没本钱，二没技能，他万一走上歪路怎么办？就会放回我们监狱。想到这儿浑身起鸡皮疙瘩，不行，我给你找黑道大哥啊，让他给你找条出路。这监狱长啊，联系了当时很火的犯罪团伙罗尼克雷兄弟，赶紧给他找个活干吧，这家伙太能打了，要不跟你们混，当打手算了。哎，这罗尼兄弟还真就给他找到一条天选之路，地下拳击手，只要你有力气有块头能打，就能当明星。布朗森打架对他来说那都玩似的，跟吃饭似的，成了半职业选手了，上吧。单是海选他就以绝对实力碾压众人，荣登第一。他在这个拳头里边找到人生的方向了，也放下对于监狱的执着了，把自个儿的本名迈克尔·彼得森改成了好莱坞硬汉查尔斯·布朗森的名字，开启了自己的拳王之路。在三次大型比赛当中，是以素人的身份拿下大满贯，一战成名。荣誉啊，金钱呢，让他也体会到人生的乐趣了。以前打狱警打狱友有什么意思，在这儿无数的鲜花掌声，还给钱，还给金腰带，还给奖牌。他甚至还再婚组建家庭了。这个消息对于这个地下拳击组织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布朗森这儿形成垄断了，可对于监狱来说，那赶紧这回可以放烟花了，这哥们儿能挣着钱了，不会再回监狱了。可但是就当这个布朗森小有名气以后，主办方啊以他过于暴力让同行难以接受的原因把他给禁赛了。因为他太能打了，人家组织这个地下拳击赛主要是让这些人呢现场下注赌博，他来了以后这还用猜呀，肯定是布朗森呐，这赌博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人家这个地下组织说，大哥你找别的工作去吧。哎呀，布朗森说，不打拳击我能干点什么呢？他转向黑市当中更为残酷的，叫人兽格斗赛，就是跟什么疯狗之类的大型犬。这货啊，徒手杀死过大型恶犬罗威纳犬，当场就获得10000英镑的报酬。有了钱，有了名气，也有了家庭，按理来说布朗森应该满足了吧。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生是有7个层次的，最底层的当然就是吃饭穿衣，紧接下来什么安全需求啊，社交需求啊，尊重需求，认知需求，审美需求，最高等的是什么呢？自我实现需求。他这儿你说要钱有钱，要爱有爱，人生过得太无聊了，自由也没啥意思嘛。然后呢跟老婆离了婚，我还是回监狱去吧，继续对抗那个监狱系统。仅仅出狱69天以后，完了这货呢又拿一大个呲水枪去抢珠宝店了，再被判7年。这可是有先例的啊，谁呢？就是他自个儿。第一回拿自水枪去抢邮局，抢26块钱，判7年。这回抢珠宝店，甭管抢着没抢着，来吧，再续费7年。那些监狱的监狱长夜里边都祈祷，判完以后千万别送我们这儿来啊。没等他这回出狱呢，我就死了，

后，法院是强制性的点名，说那个监狱你把他给接收了。更为可怕的是，就这个布朗森呢，他的武力值破坏力陡然升级，回到牢房这儿，屁股还没坐热乎呢，就给斗殴搞上仪式感了。为了尽情地挥舞拳头，又不会真的把对方打死，他从这个监狱的食堂里边偷了不少油，干嘛呢？润滑，上身光一大膀子，哇，然后涂满了这种食堂里边搞来的油，别人抓他难抓，他打别人的时候，这手上胳膊上什么的都带着润滑油呢，省了一拳的把对方给打死。光是在1989年，他就拿下了十多位的狱警，还把这个监狱的副监狱长来一大耳贴子。这位副监狱长心理压力过大，直接辞职了，还患上了 PTSD， 也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监狱实在受不了了，就商量咱把他给放了吧。好，直接给他减刑，给他放出去了。这是布朗森第二次重获人生的自由，他本可以好好的开始人生吧，但是在外边坚持了没俩月，又靠着开玩笑似的抢劫又回监狱了。当然这回啊就不再打人了。说变好了吗？不是，他觉得老打人没意思了，哎，我绑架人质吧。他首先绑架了这所监狱的图书管理员，然后怎么样羞辱这个监狱呢？我这么着，我这个把他给绑架了，你们得出赎金。监狱方说，那你要多少钱呢？我不要钱，要钱干啥？我要个充气娃娃。充气娃娃是干什么用的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羞辱这个监狱。当然了，后来被警察呀用镇定剂把他搞定了。他就发现，哎呀，这绑架人质也没啥意思，好死不死，新来的囚犯呢就是他的新狱友啊，是引起世界骚动的伊拉克劫机犯。听说了对方的罪恶招招以后，布朗森这儿拿这个打饭的餐盘过去，啪，带回声呢，打的这个劫机犯跪地求饶。他拽着对方脖领子，来跟我进监狱，以后你就是我的人质了啊。他又劫持了这个新的狱友，完了监狱外边呢，里三层外三层都是管理人员狱警，你要什么我们都答应。布朗森一琢磨，我要啥你给啥，但是这事儿就没意思了，我不是跟你们要啊，你们让英国政府给我提供一架飞往利比亚的飞机，还有两挺乌兹冲锋枪，5000发子弹，再来一把斧子，对了我渴了，再来一个冰淇淋。这回不光是司法界，这货一下成了英国的顶流了。被关押的这些年，他一共劫持人质11名，包括7名监狱工作人员，4名囚犯。而他的刑期呢，就因为这一回一回的搞事儿，一次一次被加刑，法院也懒得判了，无期，直接无期徒刑。监狱这边受不了了，嚯，您这倒是痛快痛快嘴儿，让他关于无期徒刑，我们受了吗？其实聊了这么多，恐怕很多人呢都觉得这肯定就是一个天生的恶人呗。但是我们又想不到的是，布朗森呢在英国是家喻户晓的正能量的英雄，有10000多人上街要求法院无罪把他给释放了，就连当时的英国首相都收到了百姓的签名请愿信。这个布朗森呢，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儿。自打他进监狱开始，他就积累了一大批的数量可观的粉丝。他累积粉丝的方式不是靠拳头，而是健身。原来啊，时不时的就被关禁闭，就一小单间，里边床、马桶、一把木椅子，连光源都没有，黑漆漆的。但是人家这布朗森呢，心态很稳，用有限的时间创造无限的肌肉。他就研究极简条件下的健身方案，没有杠铃就拿凳子当道具，没有跑步机就练什么卷腹啊、俯卧撑啊，除了吃饭睡觉，雷打不动的3000个俯卧撑，自律的程度连狱警都傻眼佩服。而他的体能呢，也是疯狂飙升，甚至

十足，在亚马逊就卖爆了。很多人呢靠着他的理论练出了一身腱子肉，好口碑又让他这本书呢销量再创新高。而这个布朗森本人巅峰时期啊，真的是一拳敲碎防弹玻璃，甚至能够单手举起一个人给扔出去好几米，所以狱警就怂恿他，你看你写书写得挺好，你画个画呢。呵，画画也成了他一个技能了，这骨子里边他是一个艺术家。正愁写完了健身书籍没事干呢，发现自个儿艺术天赋了，那就画吧。光是在十年以前，就是2014年，他的画啊就卖了3万多英镑，价值大概小30万呢，换成人民币的话。卖书啊卖画挣着的钱全都用来做慈善，捐给儿童去治罕见病，然后四处打听外边谁正受苦呢，谁没钱治病啊，我给他弄。自从他有了名气，这布朗森呢就打破了大众对于罪犯都是坏人的认知。2001年的时候，有一监狱长受不了他的折磨了，我要把你这货的恶迹张张的事儿登到报纸上。本来是想教育大众，你们都得老老实实服刑，不要搞事情。可是要出版，你得贴照片啊。照片一登，一般人拍这种照片，你在监狱里边都是那种眼神呆滞的。他这可好，热情似火，大牙呲着啊。有一个孟加拉籍的离异少妇叫法特玛，试图打破监狱的次元壁，给他写信，我爱你，咱俩结婚吧。俩人还真就扯了证了，当然不在一块过日子啊。这段婚姻维持了4年，就被这个布朗森呢给作没了。但是当时他都65岁了，有一个小他27岁的女演员叫宝拉·威廉姆森，他又想嫁给他，到监狱里边跟他约会去，监狱长给他俩当证婚人，他俩在监狱里边结了婚了。当然最后呢，这段婚姻是因为宝拉·威廉姆森意外身亡，这婚姻就结束了。可这段感情风靡了整个大英帝国了，无数人走上街头呼吁释放布朗森，可甭管是监狱啊还是政府啊，都对他心有余悸，司法人员不相信他能浪子回头。直到2020年的时候，英国政府是迫于舆论举办了一场公开的假释听证会，如果你表现良好就真有希望被释放。可是在这节骨眼上，布朗森呢竟然出手打了狱警。事后一调查呢，是狱警先挑衅他的，然后布朗森还手了，就给判了一个互殴，那这下就出不来了。2023年的3月30号，法院宣判了结果，驳回了释放申请。这时候了，头都已经71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真有可能未来呢死在监狱里边。好莱坞的导演把他的故事翻拍成了电影，叫《布朗森》，再一次让全世界认识了这个不同寻常的罪犯。有一款著名的游戏叫《英雄联盟》，就以他为原型创作了一名辅助型的英雄，叫布隆。在游戏里边，他可能实现了自己真正的自由吧。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有很多老同志，男同志、女同志都有啊，打电话问问题、聊天、闲唠嗑，基本上都是通过胡家老糕回归本源，用了膏方以后疾病缓解了，心里头高兴，待着也没事儿，来电话和我聊。病好了的总问我今年多大多大岁数了，我还能活多少年呢？这个话题我就不好回答了，我也不会奇门遁甲。

家，没必要去研究，瞎耽误功夫。您问我，您能活多大岁数？我真不知道，谁知道未来呀？人生无常，一切都是未知数。我们啥都别想，只要通过本源疗法治病和养生结合，用老高把病解决好了，问题没了，您就安安心心的活着呗。考虑能活多久干嘛呀？杞人忧天呐，明天自有明天来，活好今天，活好当下，这就行了。我赞同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没酒再颠醉，这样的活法，有问题解决问题，没问题不去自寻烦恼，见天想着没踪影没滋味的事儿，那不就是闲得没事干找烦恼吗？别乱想啦，活着活得好，该做啥做啥，心情豁达，乐乐呵呵，该保养保养，至于明天啥样，就抱着一个态度，爱啥样啥样，反正我今天很好，这就行了，何必担忧这个，担心那个的呢？没用。人这辈子活多大岁数，身体咋样？中医有五运六气的说法，五运六气中的五运就是木、火、土、金、水。五运是描述的地气的规律，地气从地心上升的过程就是木。地气升到地面之上，会发散到空中，发散的过程就是火。地气在天空结合天气，也可以理解为吸收新的营养，重新转化的过程就是土。转化后的地气从上往下降的过程就是金。地气降到地下重新凝聚起来，这就是水。五运的太过和不及，实际上就是这五个过程出了问题，会引起地面上气候的变化。而失常的气候是人体长病的一个主要诱因。诱因诱导啥出事了呢？就是五运六气中的六气。六气放到人体里边，就是人的气、血、筋、液、经、脉。六气是六种基础物质，这不就是人的本源吗？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回归的是什么？就是气、血、筋、液、经、脉。这回就具体了吧。五运是先天的，是大自然的地气，天天让你出门溜达去，接接地气，接的是啥？是五运。六气是后天的，发生于后天水土精气。所以这回知道胡家老高是咋治病的了吧？他倒着来回归嘛，往回走，先把六气填充上来，用上胡家老高以后，气、血、筋、液、经、脉非常非常充沛了，回到年轻时的那种状态了，你的身体就有了力量，能站起来了，不疼了，不遭罪，不难受了，就能出去溜达了，跟大自然融为一体，人和自然相结合，才能长寿，才会身体健康。胡家老高
就是让你的五运六气都圆融，都到位，运和气都不缺。所以说，好运气是自己努力付出得来的，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自己想出来的。但是有一点，老子说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对所有的人没有亲疏之别，但是对善良的人却格外关照。所以平时应该多做好事，多帮帮需要帮助的人，将来当你身处困境，自然有人愿意拉你一把。我很认同这个说法，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我有一个患者姓纪，叫纪中展，他的遭遇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老纪会剃头，算半个剃头匠，他剃头手法好，给人剃头从来不要钱，还上门给剃，连着剃了四五十年都是免费的。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村里其实有个理发店，村民想理发了，先去生产队买理发票，然后凭票去理发店理发，理一次只要五分钱。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嫌店里头师傅手艺不好，来找老纪理发。老纪说，我心里明白，他们找我剃头是因为一分钱不用花，而且还享受上门服务。老纪是个热心肠，别人请他剃头他很少拒绝，为这事儿他赢得了好口碑，村里人都欠他的人情，对老纪格外尊敬。老纪最害怕大半夜有人敲他们的门，因为半夜来人一定是他们家里有老人不行了。喊老纪去剃头，每回遇到这样的事儿，老纪从不推脱，半夜院子里的狗一叫，他就立马穿衣服起床，从抽屉里摸出推子准备好，等着外人来敲门。但是也有警惕过度的时候，有时候狗叫了半天却始终没有人敲大门，老纪每次都特意出去转一圈，确认没人后再回去脱衣服再睡。老纪的老伴儿笑话老纪，说他夜里出急诊都快赶上村医了。老纪57岁那年还在村办的暖气片厂烧锅炉，工资低又辛苦。老纪的老伴儿心疼老纪，想让他开个理发店，专门给老人小孩剃头。老伴儿说，你有几十年积累的好人缘，开店保证能挣钱。老纪不想开店，他跟老伴儿说，我那二把刀的手艺开店咋行啊？老伴儿因为开店的事儿没少跟老纪生气，说老纪抹不开脸儿，还不愿操心。老纪也不吭声，依旧烧他的锅炉，一直干到60岁生的病。老纪刚好60，那年夏天在单位烧锅炉干白班，出了不少汗，那天身体状况就不对。老纪说，他上班的时候就觉得难受，
脑袋晕乎乎的。

不清了，浑身出虚汗，正常干活时出的汗是热的，但是那天在单位干活，他就觉得身上的汗都是凉汗，大热天出凉汗，这不是啥好兆头，是正气不足、阳气外漏的一种表现。但是老纪这人有挺头，他难受也不吭声，就硬挺着，咬着牙关硬干，好不容易把活干完，没耽误工友正常下班，他也可以下班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就出了事儿，他家离厂子不远，骑自行车得5分钟，走着走不到半个小时，但是他刚走一半的路程，蹬自行车就蹬不动了，胳膊腿就像3天没吃饭似的，一点劲儿都没有，呼吸急促，用老纪的话说就是呼哧带喘的。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之前，迎面还碰到2个熟人，大家都主动跟老纪打招呼。老纪那时候正难受，当时他嘴都张不开了，别人跟他打招呼，他就只能闭着嘴嗯一声，没心情唠嗑了。他明显感觉自己不对劲儿了，要出事儿，赶紧往家走。他还是咬着牙往家的方向蹬自行车，但是这回他没挺住，有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像被人抽了筋放了气儿一样，眼前一抹黑，就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之后就啥也不知道了。但是我说了，他还算幸运，他刚昏迷不久，有一家三口开着小轿车从他们村子的乡道走，正好路过老纪的身边，车里边的小两口有点医学常识，看到有人昏倒赶紧打了120，然后在等120来的这段时间，好多村子里的村民路过这儿，看到老纪昏倒了，都上前去喊去叫，怎么喊老纪也不答应，他昏迷了，意识不清了，有的人跟老纪关系近，想给他扶起来，背着他上医院。当时幸亏那小两口在场，告诉大家别动他，别围着病人，让他通通风。不懂医的人在病人昏倒时哪下动得不对劲儿，就容易出大事儿。尤其是脑梗脑出血的时候，要动不对了，整个颅腔里边全是血。老纪这次犯病幸亏在急救车到来之前没人乱动过，因为他这个病不单纯是中暑，他出汗浑身没劲儿，高烧41度，这些都是中暑的症状。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他在中暑的同时引发了脑干梗塞，双侧的基底节区还有多发性的腔梗，还有肺炎，肺子里边有哮鸣音，有痰，当时要是乱动，动一下子就坏菜了，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老纪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命是保住了，打消炎药高烧也退了，能喘气能呼吸，
但是嗓子里呼哒呼哒的还是有痰，有时候眼睛也能睁开，但说不了话。家属和他老伴跟他说话，他的反应就像听不懂话似的。医生告诉家属说，他脑袋里头梗住的位置太多，多发性腔梗，脑干还梗，所以大脑供血供氧供不过来，现在能活着就算是奇迹了。在医院继续治疗的话，进步的空间很小，所以老纪的老伴跟家里的几位亲人，他大伯哥、二伯哥、儿子、姑娘一商量，办出院吧，回家恢复到啥样算啥样。回家后的第三天，老纪就用上了胡家老膏，这也算是他幸运的地方，他治疗的特别及时。胡家老高是老纪的大侄子从北京邮过来的，老纪他家在沈阳新民，从北京往新民寄东西很快，寄大件儿最多两三天就到了。老纪的大侄在北京的国企上班，有出息，接触的人脉广，他听说老纪生病以后，四处跟人打听治脑梗的药，最后经人介绍问到我了。我说那你就给你叔用老膏吧，除此之外没啥好办法。老纪当时那种情况，能睁眼睛不说话的状态，那就只能喝老膏了。喝汤药容易呛到，吃药片胶囊容易噎到，只有老膏不呛人不噎人，它是流体的。把老膏放到患者的舌头下，它自然就吸收了，不用刻意咽，没有吞咽功能也能喝老膏。当然了，像脑梗心梗的患者，卧床不起的人，还是症状越轻恢复的越快。老纪算是在重症患者中恢复的比较快的，他这个脑梗是中暑然后脱水导致的大脑缺血缺氧，如果单纯是中暑犯不上用老膏，但是脑干梗塞的患者，别的办法该试的都试过，吃都吃不进去，就只能用老膏了。老纪用老膏吃了三个月出头，他的嗓子眼儿呼哒呼哒的声音消失了，听不着了，喘气也顺溜了，病人的呼吸顺畅，脑供氧才足，各方面的好转才开始出现。等他用老膏用了四个半月快五个月的时候，刚开始说话的时候连不成句，但是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五个字的句子他一点一点都能说了，就跟小孩学说话的时候差不多。用到七八个月的时候，他说话基本上咱们都能听懂了，以前得是他老伴在身边当翻译。用到半年的时候，他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那个时候还得他老伴给他当翻译。等八个月的时候，他自己就能跟我通电话了。后来用老膏用上一年零四五个月以后，吃东西也不呛，
喝水也不呛了。老纪后来跟我说，胡老，我谢谢你，现在我虽然还走不了道，但是我看起来最起码像个人啊。我说你谢我干啥，谢谢你自己吧，你乐于助人，帮人理头发不收钱，一次不收行，两次不收行，连着四五十年从来没要过钱，一般人可达不到。老纪听到这儿就乐了，说我将来要是全好了，我还得去剪头去。我老伴儿在剪头这方面真没有我悟性高，我生病后行动不便，我老伴儿用我的推子给我推光头，怎么推都推不干净，不像我没得病之前，别说光头了，平头、分头、背头我都推得不错，我要不干活真是瞎了好手艺。我说是啊，你要是好了你就开个理发店，你老伴也跟我说过肯定顾客不少。老纪说我不开店，都是乡里乡亲的，开店咱好意思收钱的。老纪这人半辈子义务给人剃头成惯性了，赏了他好手艺，他却没用这门手艺得利，境界很高，在关键时刻处处有人帮他，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他喝老高都喝五六年了，从第三年开始他一直都是小剂量用着，一天喝一口足够了。他的腿脚虽然不像正常人那么灵活，但是比 80% 的脑梗后遗症患者都强，人家现在能自理了。你们得过脑梗的，你想想自己现在能自理吗？离开人能行吗？不行的。向老纪同志学习，坚持用老高，一定会见好的，继续努力吧。最后我再多说一嘴，人这一生两个人见面，从陌生到熟悉，看起来是机缘是运气，但实际上是，比如说您找我解决身上的病，过去几十年，六几年、七几年、八几年、九几年、零几年，我也一直在搞临床，也在行走在中医之路上。为啥没遇见？一旦到了，我们就相识相遇了，工作一辈子就是干这个的命。你想转行，转来转去还是不行，还得回归老本行。婚姻有的小年轻的天南海北黑龙江的小伙碰到了海南的闺女，有眼缘碰到一起，相互喜欢了，恋爱了，结婚了，那么远为啥能碰一起？一个字，缘。跑都跑不了，上班的机关啥的五级就到头了，想上科级咋弄都不成，攀不得。我不知道我说这些大伙儿觉得是不是这样啊，应该没错。做这档节目很多人认识胡老了，知道还有这么一号人，80多岁90来岁了。

0: 风湿骨病、哮喘、气管炎、肝脏、肾脏、脾胃、失眠等等这些问题，都或快或慢得到了回归没病没灾时候的标准，疼的不疼，麻的不麻，肿的不肿，胀的不胀，这就是中医的特色呀，这就是老高的功劳。老高就是回归本源，本源回来了，马上达到治病的效果，而且当病消除掉以后，您的身体在胡家老高的滋养下还能延年益寿。您想活得好活得久，就按我说的做吧，不会让您失望。好，我听导播说线上已经有患者了，那么下面的时间把热线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医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医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医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谢谢。胡老师，我跟我老伴我俩呀、都用那个胡家的老高啊，现在用的挺好、挺不错的，觉得。
0: 嗯嗯嗯。
5: 现在已经用了7个多月了，想把这个恢复的情况吧、跟那个胡老师您。

0: 汇报汇报的。
1: 哎，好，请您讲吧，咱们一块聊一聊啊。
0: 哎，好嘞，好嘞。胡老师，因为我的眼睛吧，就是不好
1: 啊，
0: 就是上医院也检查过，也治疗过，
1: 啊、
0: 但是就是效果不是那么很明显。
1: 嗯，
0: 在医院检查，他说我的眼睛就是青光眼。
1: 青光眼。
0: 因为我的、哦、就我自己吧，平时就觉得这眼睛啊，
1: 啊
0: 疼，啊胀疼胀疼那种。
1: 眼压特别高吧？
0: 眼压高，眼压当时检查的时候都是一个31，一个33了，都是。
1: 啊、哦，那么高了。嗯。
0: 嗯，他不光眼睛胀疼，看东西啥的他也看不清。完了，
1: 嗯，
0: 他一到晚上啊，我就瞅那个。灯那个地方吧，它都有那个一圈一圈那个小彩色的那个小圆圈，都是那种。
1: 嗯
0: 嗯嗯。啊、嗯，而且吧，你看这上医院，他说检查完了说我的青光眼，完了给我开的那个降眼药那个眼药水。
1: 嗯。
0: 这眼药水滴了上吧，就是稍微能感觉眼睛舒服点，过一会儿这就不行了，这眼睛还是难受。
1: 嗯，没从根本上来解决呀，是不是？嗯，
0: 是是啊、都没治到根儿上，可能是。
1: 哎，
0: 啊，就是总是反反复复的，反正一天也挺遭罪的。这医院也都去了多少趟了，反正用那个这眼睛的药啥的也没少用，这效果也不好。
1: 啊啊啊！
0: 但是我这跟老伴俩用那个胡家老膏用了7-8个月了嘛，这段时间呢，
1: 啊、
0: 这用了7个多月，哎，我觉得我的眼睛这段挺好，挺舒服的，觉得是。
1: 嗯。变化很大，是吧？
0: 变化大呀，现在你看最起码眼睛现在它不胀不疼了呀，现在呀，
1: 嗯
0: 嗯，看东西啥的现在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现在晚上瞅那灯光的地上吧，带颜色那小彩圈吧，现在
1: 没有
0: 了，现在没有了，都是
1: 那说明把眼压降下来了啊，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0: 嗯，真是这个效果啊，我就非常满意啊，所以说我得把这个好消息得跟胡老师的汇报汇报吧。
1: 好，
0: 您老伴儿吧，这他的病吧也挺多的，因为他本身吧他就有糖尿病。
1: 嗯。
0: 啊，他糖尿病吧，你这平时那降糖药也是总吃，天天吃啊，那但是那个刚开始那时候吧，就是头两年还行，血糖挺稳定的，反正吃的降糖药，血糖也降了。后来这年头一多了，时间长了，这血糖也降不下来了，他也总是忽高忽低的。
1: 嗯嗯。
0: 而且老伴眼睛也不好了，后来。
1: 嗯。说明胰岛功能是越来越衰退了，是不是？嗯。
0: 可不是呗，这身体就是越来越不好那种都是。
1: 嗯嗯嗯。
0: 他那眼睛当时吧，就看东西啥的，他说就觉得眼前呐、
1: 啊，
0: 就像那个有那个就是那个雾蒙蒙的那种情况，就像有那个雾气似的，雾腾腾、
1: 嗯，
0: 看不清。
1: 嗯
0: 嗯，看啥都是那个雾蒙蒙。
1: 嗯，
0: 在自己家在屋里边
1: 啊，
0: 走道啥的都不行，都得加点小心、
1: 嗯。
0: 有时候你不注意就磕一下，就碰一下。
1: 嗯，就是，因为咱们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其中之一就是眼病，什么青光眼、白内障，还有就是视网膜小动脉硬化引起的出血，眼底。都被淹没了，所以视力非常不好，这都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啊。
0: 嗯，是。
1: 嗯，
0: 而且他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哎呀、
1: 哦，
0: 他说他那个就是浑身的关节吧，哪儿都疼啊。
1: 这都来了。
0: 啊，都来了，走道啥的也费劲，腿也疼，你看这浑身哪儿都疼。但他用这个胡家老膏，现在用了7个多月吧，你看他这血糖现在的。而且他也那个挺正常，挺那个稳定的，他不像以前了，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的、
1: 嗯嗯。啊，血糖也降下来了。
0: 啊，降下来了，应该餐前吧，能在那个5.12那样吧，差不多。
1: 那是正常范围了。
0: 啊，是。
1: 改变
0: 不。而且他眼睛现在看东西看得清，他说眼前那个就是雾蒙蒙那个情况嘛，现在他说基本上就没有了，看不着了。
1: 没有了。
0: 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清亮了，他说。
1: 好极了，
0: 嗯，现在也听不着，天天吵着浑身关节疼啊，又酸又胀的啥的了，瞅着走道啥的，干点啥活啥的，你、
1: 啊
0: 就瞅他这个手脚啥都挺使唤了，不像以前了，你这儿疼那儿疼，腰疼腿疼啥的，
1: 你
0: 这么吵，听不着了都、
1: 啊。 眼睛的问题好了，骨关节的问题也好了，这是多大的改变呢？
0: 嗯嗯，
1: 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他不仅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来得到治疗啊。他这个原因就是什么呢？
0: 是是，
1: 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好的这种疗效，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嗯，确实是。哎，我就瞅他呀，一天比一天有精神头，瞅他这个吃饭啥的也吃得香了，
1: 嗯，
0: 睡觉啥的也睡得也踏实了，不像以前了。哎，这吃饭也不愿意吃，
1: 哎，
0: 睡觉也睡得不踏实，
1: 哎，
0: 一会儿就醒，一会儿就醒。现在你吃饭吃香，睡觉睡得踏实，他这一有精神头了，我这心里边也跟着就比以前感觉都那个是敞亮了心情。
1: 哎，老夫妇之间都是心连心呐，您说是不是？啊，
0: 是，真是真像您说的，胡老。
1: 我听着这个信息，我为您夫妇老两位非常高兴啊。是不是啊？
0: 谢谢谢谢谢谢您，胡教授啊！
1: 太好了，老朋友，您选用对了，
0: 是是
1: 啊，
0: 真是
1: 太好了，您高兴，
0: 嗯，
1: 您的夫人也高兴，太好了，祝你们更健康更快乐。
0: 好，谢谢谢谢胡老师，也祝您健康快乐。
1: 哎，好，也谢谢您，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师。
3: 好，欢迎你啊。
4: 那个终于给您通上话了。
3: 哎，
4: 我替我父亲给您说一下，他现在那个服用了咱们胡家老高的一些变化和身体状况。
3: 嗯嗯嗯嗯。
4: 因为我父亲吧是河北张家口的
3: 啊，
4: 他今年68岁了。他之前吧，
3: 嗯，
4: 也有过冠心病。心绞痛，
3: 啊，
4: 心脏一直也不是太好，然后稍微干点活呢，就是胸口吧也特别堵得慌，
3: 啊，
4: 而且前3-2年还有一些得过一次轻微的脑梗，
3: 哦，
4: 浑身吧就说是也没有劲儿，嗯，走路吧也不利索，
3: 啊，
4: 我父亲这边不是。身体状况之前也不是太好，也有过糖尿病，哎，什么东西也不敢吃，
3: 嗯，
4: 反正老人这个思想负担也挺重的，
3: 是的，是的，
4: 嗯，反正这个血脂也高，晚上睡眠呢也不是特别好，而且之前那个晚上起夜的次数也特别多，一晚上能多的时候要达到6-7次、7-8次，
3: 嗯嗯，
4: 反正因为他有糖尿病嘛。就说是这个眼睛这块它有一定的并发症，也有看东西不是特别清楚，但之前也去很多的这个医院吧，也去看过，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和效果，
3: 啊啊啊，
4: 嗯，嗯，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说是老人了解到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就是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这个心理态度吧，现在吃了将近有1个月了吧，
3: 啊，
4: 反正现在明显的就是感觉身上也有点劲儿了，走路呀，啊，感觉也比以前要利索点了，尤其是这个睡眠，还有这个晚上就这个起夜的次数，明显的就减轻了，也减少了。
3: 你看看，多好啊，
4: 嗯，
3: 是吧？
4: 为什么？就是我父亲也一直就说，让我感谢一下胡老师。
3: 好，别客气啊， 只要老人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同时呢，
4: 对对对对，
3: 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啊，也是
4: 所以说这次机会特别难得，就是我也代表我，包括我们家人吧，就是感谢一下胡老，感谢一下这个胡家老高。
3: 啊，别客气，这是老人的这种机遇啊，让病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嗯，
4: 对对对对，胡老师。
3: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老人这些个疾病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了。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于这些个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4: 对的，胡老师啊，既然就说是我父亲也服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它有一些效果，所以说我们也会把这个胡家老高去把它推广出去。
3: 对，
4: 让更多的人体会到胡家老高的这个效果。
3: 没错啊，坚持让老人用吧，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啊，我会对您的老人有很好的帮助。
4: 行，好的，胡老师，谢谢您啊。
3: 好，再见啊。
4: 再见啊，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您好，我
3: 好，欢迎你啊。
6: 哎，
3: 老朋友，
6: 谢谢。我是山东的，山东泰安的听众，我姓
3: 哦，山东泰安，好，
6: 啊，
3: 老朋友，哎，
6: 哎，67了，也是，
3: 哦，
6: 现在也算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用的挺好，
3: 嗯嗯，
6: 啊，我今天给你胡老打电话呀，我是，
3: 啊，
6: 两个事儿，一是，跟你表示谢谢，谢谢胡老带来这么好的药，再一个吧。
3: 啊，
6: 就是我想把我用胡家老高这个身体改善的情况跟您说说。
3: 哎，好的。
6: 嗯，我之前就是两种大病，一个是肝上面，再一个就是心脏。
3: 嗯，
6: 像我这个还挺不得劲儿，每天，
3: 嗯，
6: 就是总感觉胀乎乎的。
3: 啊，
6: 哦，他一胀听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这块都变大了。
3: 啊，
6: 就晚上睡觉啊，你这个肝这块就是不得劲儿，尤其是你往右边躺的时候，他就觉得是夹得慌呀，那个感觉。到下半夜一两点，哎，他睡着睡着到点就醒。
3: 嗯。
6: 再加上这个心脏，我之前就是总是突突的跳，跳的心慌。然后你这晚上再加上这肝也不得劲儿，这心脏也跳得快，还怕动静。
3: 啊。
6: 你说我这一夜啊，睡眠几乎就是睡好的那个状态不大多，都是迷迷瞪瞪，一会儿这么迷瞪一小会儿，一会儿迷瞪一小会儿。我上医院去看去吧，查出来说是肝囊肿，还是多发性的。说当时我记得那个单子上写最大的都接近5公分了。
3: 哦，够个儿了。
6: 哎，大夫当时给我说，他说最好是做手术。拿喽！我一听手术，我这本身我这个人又胆儿小，就是吓得一下子就是汗毛都竖起来了。本身你说岁数吧也，岁数也不小了，快奔70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就回家给家里给孩子给老伴儿，就商量商量啊。我说我不想手术，我说就随他去吧，死就死，活就活。这做手术，你说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那还不如这样称呼着呢。
3: 那可不是
6: 的，
3: 肝不能轻易做手术啊，
1: 这是非常危险的啊，也是非常痛苦的，而且他的

0: 花费也相当高啊。如果花了钱治了病也行，所以不能轻易动手术，是不是啊？
1: 所以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所以我就寻思我还是保守治疗吧，
0: 对，
1: 都回家了。后来家里人就给我买了一个，也看着我出门也走不多远儿，又不能干活儿，干重活儿啥的也不中用了，就给我买了个小收音机。我没事的时候就来回换台啊，也听听经济啥的，听听节目。啊，这不是就听着胡老您这个本源疗法了
0: 啊。
1: 哎，一听着以后我就不换台了，
0: 每天都在听收音机。
1: 哎，对，听了几天，我都觉得我有救了，所以我就觉得挺对我的症，我就撵着孩子给我买的胡家老膏
0: 啊。
1: 当时拿家来以后，我吃了五天还是六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着我这个肚子这块就好像是松快一点了。而且就是晚上睡觉，你像往右边一躺的时候，不那么就是觉得硌得慌了。以前就是你往右一躺就觉得不得劲儿。我就寻思，哎呀，这回是有效果，我选对了。我当时这么寻思，觉得吃也有信心了。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哎，这个睡觉就比之前好多了。虽然到那个半夜一两点钟，有时候还会醒，但是你就翻个身儿。换个姿势，又能睡了，而且那个心脏呀，也不是那么像以前似的突突的那么厉害了。慢慢的一觉就能睡到天亮了。
0: 你
1: 这睡眠一好，
0: 变化多大呀，是吧？
1: 那可不，你睡眠一好，他不就白天他就有精神头了吗？
0: 没错，
1: 也好啊。到吃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地方，原先不是还疼吗？就明显减轻，不咋疼了。到后来就是啥，就感觉着这个右腹部、右下腹这块没什么不得劲儿的情况了，舒服了，
0: 好极了。
1: 再就是这吃饭呀，也比以前就是有胃口了，觉得香了。以前因为都讲嘛，有这个肝上不好啊，都不大愿意吃饭，有时候还恶心。现在我不担心了，我身上也觉得有劲儿，吃饭哈也觉得有滋味了。一看你说孩子老辈儿一看我这个变化，他们都高兴了。
0: 那没错。
1: 用到五个来月的时候，上医院检查去。哎呦，哥比那还好呢，胡老。大夫说我照的彩超吧，大夫说我那个囊肿啊，只剩下一个大的了。小鸡儿那些，基本上看不着了。
0: 你看多好，
1: 单上
0: 完全吸收了啊！
1: 哎，对，哎呦，这可真是去了我一个大心病啊！以前老担心这个，那可不哎，我不是这就思想压力就没了呀，胡老。我可高兴了
0: 啊！
1: 再一个不是刚才跟你说这个心脏还有点问题吧？他说是心律不齐。心跳的时候，有时候说是大夫说是有间歇，有时候跳得快啊，哎呦，我就感觉那个嗓子眼儿要大的话，那心有可能有嗓子眼儿蹦出来似的。那时候，孩子就赶紧带着我上医院做的那个叫心率图。
0: 啊。
1: 那时候一分钟能达到，就是快的时候能达到一分钟136次多了。那你要到晚上，你照这样跳法，那晚上出虚汗也厉害呀、
0: 啊。
1: 一心慌，他就出虚汗啊。你不管什么时候，我这个心脏只要一慌慌，我指定也睡不好，睡不着，都能给跳醒。每天就这么的，指不定啥时候就上来就这么一阵儿，就难受点，你都站着就打哆嗦。而且我就是，还是左边这个心这块难受
0: 啊。
1: 你像左边心脏难受，右边肝脏难受，你说上半身还有好受的劲儿吗？
0: 没有好地方了，是不是啊？太不舒服了。
1: 那之前就是这两样病闹腾的，就想压力也大呀，我也是害怕呀。我现在呢吃胡家老膏，这是半年了。现在是你看今天给你打电话，跟胡老通话我都没动。

0: 哎，以前我那个血压和别人还不一样，尤其是低压，低压高，低压能高到110、120的，你说这不
1: 相当
0: 就虚
1: 高
0: 高
1: 了，
0: 吗？那是，而且高压吧才150，就是压差近，
1: 压差非常小，
0: 哎，对对，再加上眼睛那时候都肿的睁不开，而且头呀就好像头也变大，像戴个紧箍咒似的发紧，嘴里也疼，胀的不行，你像脚走路以前就像踩棉花似的，软绵绵的没根儿，每走一步都害怕，就像怕自己年纪大了再摔倒喽。现在不对了，胡老，我这现在这些小的不舒服的地方都好受了。现在这个头昏啊、头晕啊这些毛病，好久都没出现过了。血压吧，也平稳了。高压现在是下来了，130左右。低压也下来了，在90左右，89、90的。
1: 那这非常好了。
0: 那可不，我这个指标比以前那真是好太多太多了呀。我就是打用上胡家老高，我就听着你节目，我不撒谎，我都没换过台。打那以后，
1: 你看看啊，
0: 到点儿就听你的节目，也一直在用胡家老高，这身体吧，现在是越来越好，心情也越来越好。
1: 没错啊，这是必然的。
0: 所以今天打电话，胡老，我就是想打心里跟您说声谢谢。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啊，也是对胡家老高的缘分。那么为什么您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咱们胡家老高起的一个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您这些病，肝脏的问题，还有心脏的问题，包括睡眠不好，很多的问题造成您精神的一种损伤啊。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选择对了，太好了。
0: 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
0: 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上说日月星辰。

0: 谈和悦山川，
1: 坐聊石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0: 有料有洞见。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如果说石方才给您聊的布朗森的故事让您感觉到人性是复杂的，接下来要给您说的这个所谓的罪犯则更是让人唏嘘不已。他被称作是全美最疯狂的司机没有之一。他用了30多年偷开过5000多辆地铁、1000多辆公交车，就因为这事儿入狱32次，累计坐牢时间超过了24年。最后呢，更是被关进了全美最乱的精神病院，法院对他的判决甚至比重刑杀人犯还要狠。而这一切的一切最终的根儿，仅仅是因为他想找份工作。
4: 他热爱公共交通系统，驾驶技术比专职人员还要专业，他为人淳朴善良，曾无数次驾驶地铁和公交无偿接送旅客。然而如此行为良善的人却为何被纽约法院判以重刑？因违法驾驶公共交通，他累计坐牢时间长达24年，却又为何总是故技重施？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偷开地铁不是罪犯的罪犯。
3: 话说那是2010年的时候，有一个律师叫沙利·巴勒姆，他接到了纽约法院的求助，对方的语气很绝望。法院那边就说呢，让这个沙利给某名犯人当代理律师，但是你也不用好好替他辩护，咱们双方打配合，把这个家伙能判多重就给他判多重。接到这个电话，律师沙利就有点懵，纽约法院的实力不容小觑，咋还求助我这么一个小律师了？什么样十恶不赦的人把美国司法系统逼成这样了？当这个案子的资料摆到他眼前的时候，律师沙利整个人都傻了，因为他从未见过这种最不像犯罪的犯罪事件。案情简单的一句话就能说清，就是说2010年的8月31号，有一个黑人小伙早上6:30在纽约步行道的公交车站点偷开走了一辆没人的公交车，偷开也就算了，然后这小伙呢，居然是按照正规的交通路线，一站一站的接送乘客，全程啊特别的稳当，服务也特别热情，乘客们好评不断。整整2个小时，他把这公交车从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一路开到了大名鼎鼎的皇后区，这期间接送了无数波的游客。大家伙都认为他是公交司机呢，谁也不知道他竟然是偷开公交车的。然后警察到了以后呢，这小伙依然是处变不惊，甚至还在忙着帮乘客搬送行李。被捕过程他没有任何的反抗，你要是不知情的还以为这是官方拍的旅游广告呢。所以这个律师沙利脑子里边全是问号，就这么一个小伙儿把纽约法院、把纽约政府吓成这样。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沙利就查看了这名黑人小伙的档案记录，一看整个人就更不好了。这个黑人小伙名叫达里乌斯·麦克勒姆，2010年犯案的时候他已经45岁了。关键是这还真不是他第一次犯罪，算上这一回啊，他都被抓了27次，大半辈子都在蹲牢房呢。整整30年，这达里乌斯偷开了5000多辆地铁和1000多辆公交车，这种奇葩操作让人就莫名其妙。那仔细看吧，好嘛，所有的立案材料加起来一巴掌多厚。 作为律师界的老人，沙利这儿就有点懵。那不用问呢，这打理无私，屡教不改，这是一个反社会型的人格吧，我去会会他。到了监狱那儿，一眼瞧上去，律师就倒吸一口冷气，不是自个儿想象的那种让人闻风丧胆的刺头，这就是一个极其善良的黑人大哥呀。他的气场能让人从心底涌出无限的同情。坐下跟他一聊，律师这才发现，他不但不是传统的罪犯，而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好人，大好人，跟前面咱们说的那个布朗森呢，完全是两极化的，骨子里边温柔善良，而且非常有礼貌，这是装不出来的。聊的过程中呢，达里乌斯话里话外都带着对父母的亏欠，对自己未能够尽孝的遗憾。律师沙利跟他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这才了解到了法院想要隐藏的真相。从法律角度来说，达里乌斯有没有犯罪呢？那你偷开公交车，偷开地铁，置乘客的人身财产安全于不顾，当然是犯罪。可是他因为什么犯罪呢？主观故意到底是什么呢？咱们从客观角度来说，在30年中，他没有真正的伤害过任何一个人，也没有造成过任何真正的损失，甚至也没有引起过骚乱。可是他被判的所有刑期加到一块，比真正的抢劫犯、杀人犯还要严重，这就让人很震惊了。那么达里乌斯，你到底想干什么呢？得知真相以后，这个律师就无语了，自己啊就有点抑郁了。这达里乌斯无数次的偷开地铁和公交，竟然是为了有一个正常的班可以上。他想进公交系统，他太爱这份工作，太爱这个地方了。那么说他有这个能力吗？呵，他的业务水平甚至超过99%的专职人员，不管是开车技术、对线路的掌握，还是他热情的服务精神，都是劳模级别的，放到任何一个公司啊都是受欢迎的。而且呢，他偷开这么多次交通工具都是免费干活，只为了有朝一日呢能被纽约公交系统给录取。可就这么一个最简单的愿望，却被纽约法院、纽约的法律、纽约的政府给堵得死死的。靠法律吃饭的律师沙利就第一次感觉到如此的痛恨这个系统，因为他琢磨不明白，明明是惩罚恶人的法条，怎么到头来却成了玩弄百姓的刀剑呢？为了把这事儿啊给您彻底说清楚，咱们打头来。达里乌斯他出生在纽约一个中产的家庭，父母关系和谐，对子女教育也挺上心的。他的几个兄弟姐妹全都被培养成了精英，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而且打小啊，达里乌斯就是家里边最受宠的那个，所有资源呢都是优先供给他。小的时候，这达里乌斯跟所有小男孩一样，喜欢交通工具，对火车也特别感兴趣。正好父母呢家里边有条件，有这个财力，有事没事的就带他坐火车旅游。再加上这达里乌斯也聪明，5岁的时候就把纽约地铁线路图给背下来了。不得不说，在这个方面啊，他是一个小天才，光看员工操作就已经学了个七七八八。但是一场校园霸凌彻底终结了他的人生。12岁那年呢，他刚上初中，没等他适应新环境呢，有一同班同学在老师眼皮子底下掏出剪刀就捅到他身上了，鲜血瞬间喷涌而出，他被送到医院。医生一看片子差点被吓死，这把剪刀直接捅进了胸腔，距离心脏只有一点点。他这算是阎王爷门前走了一遭，好不容易捡回了一条命，足足躺了9个月才重返学校。但是他没想到的是，哪怕证据充足，哪怕这属于重大校园事故，但是学校也没有惩罚霸凌者，连公告也没有。那班主任呢，就跟没事人一样，同学们对他也是丝毫不关心。更为过分的是，当地警察也懒得立案，孩子们打打闹闹嘛，是吧，有点过分了而已，失手了，再说你还是个黑人。经历这些事儿，同学们更加笃定，哦，欺负别人不用付出代价，尤其是欺负这达里乌斯，那就弄他呗。于是达里乌斯这儿开始逃离校园生活， 假装早早的去上学了，其实呢逛公园，到点儿再回家。在这个迷茫的节骨眼上，他在地铁站重拾了对人生的希望。因为达里乌斯没想到，对他最好的人，除了父母，除了兄弟姐妹，其他的就属这些地铁员工了。安检员不嫌弃他是黑人，不嫌弃他是孩子，是用平等的眼光对待他。再加上达里乌斯对各种线路倒背如流的才能，很快啊，他就成了纽约地铁系统的小王子了。大家伙都喜欢这孩子，而且这孩子又善良又淳朴又勤快，跟地铁员工就成了忘年交了。巅峰时期有多离谱呢？地铁站的员工宿舍他想住就住，三餐都有人给他打好，零食那更是随便吃。大伙有事儿了都找达里乌斯来帮忙，这地铁各个部门的钥匙他这全都有，只要他对什么事感兴趣，员工呢就仔细耐心地给他做科普，从操作系统到检修车厢，从报站名到政府规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再加上达里乌斯呢有天赋又喜欢，但凡是这种交通方面的知识他是过目不忘，听一遍就会，教一次就能上手。所以这孩子就下定决心，将来我长大了我一定得来这儿上班。为了让他长大以后能进入到交通系统，这儿的员工对他也很用心，大伙儿一致认为将来啊他就是咱们的同事。可接下来的发展那是任谁也想不到的。首先，达里乌斯把有关于地铁的所有知识点都已经在大脑里边进行整合了。作为孩子，满脑子就有一个想法，我想开一次地铁。员工一听心都融化了，宠他，往死里宠他。在空闲轨道时间不影响交通安全的情况下，地铁司机呢手把手的带着这个达里乌斯实操开了一次地铁。后来因为他常年逃课中断了学业，他就直接驻扎到了当地的地铁圈子里。当时间来到1981年的一天，达里乌斯这儿接到一个求助电话，原来啊某名司机突发肠胃炎来不及请假，于是让他呢帮忙开一下地铁。然后过俩小时呢，他从医院赶回来，再悄悄的把你替换过来。当时16岁的达里乌斯想都没想就答应了。那天早晨他独自驾驶着34阶的一节车厢，从始发站一路平稳运行，过程中自个儿还亲自报站，刹车的时间一秒都不差，每个细节都是堪称完美的。要是这事儿没人发现，那就真被他俩糊弄过去了。但是当这个车行驶到世贸中心站的时候，有乘客发现，哎，这司机怎么是个小孩啊，马上就报警了。警察赶到的时候，达里乌斯这儿还在有条不紊的操作系统，比这个真司机还认真呢。这事儿一出，这可就炸了锅了，媒体直接报道，然后达里乌斯呢也挺高兴，我上了电视了，我有了名气了，我技术这么过硬，将来就把我招进来得了呗。可是没想到的是，警方把他给送进了惩戒所，还被纽约公交系统的高层把他给划分为危险分子。好在这事儿呢他不是主责，很快就被释放了，换成一般人呢就接受现实，该干嘛干嘛去了。但是达里乌斯深深地爱上了开地铁的感觉了，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这儿的正式员工，不给我开工资也行，你们现在把我拒绝了是吧，那我就感动你们。他呀用无私奉献的精神免费给地铁部门帮忙，几乎是24小时都在这儿跟员工们打成一片，比正式员工更为认真负责。不光是当助理啊，就连什么扫站台啊、倒垃圾啊这种小事儿，那也干得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再到后来呢，他经常是巡逻站台，身上佩戴着139把的内部钥匙，每一把呢都是员工非常放心的交到他手上的。从信号塔楼到垃圾回收站，再到办公室，就没有他去不了的地方。甚至他自愿做起了地铁客服，给每个乘客贴心的服务。更绝的是，有的员工把自己多余的衣服，就是地铁员工的制服啊，给他整了一身，从帽子到马甲再到吹的那个口哨，应有尽有。他真正是劳模级别的， 很多同事啊都喜欢让他帮忙开地铁，他开的也特别好，特别稳。但是2000年的时候，他又被举报了，警方又来了，把他给逮捕。这回判了他5年牢，好不容易呀、熬到出狱，没等警察、法院或者说监狱松口气呢，他又被举报了，又开地铁去了。因为他出了监狱，就马不停蹄的到了长岛铁路吊车厂，碰到了以前无数次叫他开地铁的司机，对方深表同情，哎呦，你因为这事儿蹲了这么多年的监牢啊，就把这个 M7 火车的钥匙给了这个达里乌斯了。他刚启动火车没多久又被举报，他被以偷车的名义又给判了3年，3年以后出狱，然后就直奔交通系统，然后被抓，出狱以后再偷开火车地铁，然后再被抓，如此反复无限循环。甭管是地铁火车还是公交，只要是公共交通，他就一视同仁，我就喜欢这个。从15岁到35岁，他因为这些事儿被抓了19回，纽约市政府都感觉到有点崩溃了。警方在电视节目上呼吁人民群众帮忙监督，但民众们不买账，还把达里乌斯当成英雄。直到2010年，达里乌斯再次偷开公交车被当场逮捕，这才有了纽约法院请求律师沙利帮忙，这回咱们往狠里边给他判。沙利调查清楚以后都直掉眼泪啊，他决定我要帮助这达里乌斯回归正常的生活，对抗法律的不公。因为这个沙利越是了解达里乌斯就越心疼他，他外表呢魁梧雄壮，但是胆子极小，从来没有做出过任何伤害别人的事儿，连脏话都不会说，对待地铁员工那也是掏心挖肺的好，不但是分文不取，而且随叫随到，在监狱里边被打了受委屈了也不敢反抗，夜里边偷偷的哭，偶尔呢给母亲写信求安慰。所有人不理解的只有一点，那为什么这达里乌斯屡教不改，哪怕被判刑他也要开地铁开火车开公交呢？其实啊，咱们听众里边有人呢可能会想到了，对，这孩子有轻微的自闭症，也叫孤独症。那这种孩子呢兴趣狭窄，行为刻板，但是这里边还有一种叫自闭症天才，他对交通系统就是如此，别人背不下来的，别人不会的他都会，也就是说他压根儿不是犯人，不应该被关进监狱。当然偷开地铁的行为确实违反法律，怎么办呢？律师这想到一个绝妙的法子，靠着自个儿的人脉呀，他帮助达里乌斯找到一份工作，让他在地铁博物馆当志愿者。您还真别说，这一回呀，达里乌斯用上了毕生的精力来珍惜这份工作。在博物馆里边有地铁模型，你愿意怎么玩怎么玩。再加上他为人善良热情，游客被他照顾得特别好，不出意外的话，他可以安稳地度过后半辈子了。可是天不遂人愿，有游客听说怎么着啊？他此前是罪犯，蹲过很多次的监狱。于是有游客向博物馆高层抗议，无奈之下领导出面把他给解雇了。临走的时候，达里乌斯是嚎啕痛哭，他想不明白，就是我这辈子我错到哪儿了呢？一生都在努力想被交通系统接受，哪怕当一个博物馆的志愿者，竟然也遭人嫌弃。这一刻他心如死灰了。更为绝望的是，政府知道以后也没有帮他，还要求啊，你此生都远离地铁站，不管是真的地铁还是博物馆里边这种假的地铁，不管你是否会犯罪，都给我滚得远远的。失去人生目标，达里乌斯又不会做别的，没有生存技能，只能靠着领救济金生活。现实越压抑，他就越怀念在地铁里的日子。列位，他身上可是患有阿斯伯格症的这种自闭症，他早就把交通系统当成了自己的家了，他忍不住回家的诱惑呀。可现在政府要求不允许他靠近，否则你就是违法，那怎么办呢？他这一琢磨，既然地铁进不去，那我就换个场所吧。2013年，他把这目光呢放到公交站那儿，公交站的始发站有很多空的公交车，那钥匙啊都在引擎上挂着。以他的业务能力啊，直接上车，没人怀疑他的身份。他顺理成章的 按照规定路线行车接送乘客，然后又被警察逮捕，又被判了两年的监牢，并且他登上了纽约时报。老百姓们都被他感动了，无数自闭症的小孩是以达里乌斯为荣的，大家伙纷纷向纽约公交地铁系统请愿，希望能给达里乌斯一份正大光明的工作。但是呢，这直接引爆了一场舆论大战。按照规定，交通部门那是军事化管理，对员工的服从性要求极高，可你达里乌斯都被判刑你都不听，人家这儿的官员他所想到的是，这可是一车厢的人命，我让你开，出了事儿了我乌纱帽保不保的问题，坐地铁的旅客答应不答应的问题，人家是不考虑人情的，人家官方选择安全性。于是哎呀，吵得不可开交啊，有人唾骂官方无情，有人支持纽约地铁系统。行吧，在30多年的拉扯当中，美国政府纽约法院也逐渐暴躁了，所以呢，请律师，这回咱们打一配合，关他一辈子。可这个律师心里边很善良，他呀用自己的关爱填补达里乌斯内心的缺失，他几乎就成了达里乌斯的监护人。达里乌斯呢也全力配合，积极面对生活，尝试一切新事物，到公园锻炼，放风筝，学习使用互联网，用打游戏玩这种模拟的开地铁的游戏来转移注意力。他甚至谈起恋爱，有一个非常爱他的女朋友。行，这律师呢终于放下心了，无论达里乌斯走到哪儿，他都能被认出来，人们对他指指点点，避如蛇蝎。就连他想找一份清洁工的工作，也没人雇佣他。无奈之下，达里乌斯只能是宅在家里边无所事事，内心很挣扎，内心也很渴望。2015年的11月，达里乌斯又放纵自己，偷开了一辆巴士，平安地运送乘客2个小时。这一次，纽约法院可真不干了。他们决定要重拳出击。得知这个消息呢，律师沙利也很痛苦，他想不明白达里乌斯怎么就又进去了。他调取了监狱记录，发现纽约政府隐瞒了真相。本来呢，他蹲监狱的时候，司法人员应该带他去治病，可是这30多年来压根就没有一次带他去治过病。这律师沙利都快崩溃了，但是他翻遍所有法律条文又无从下手。你看他们那法律，如果这是一个重刑犯，什么强奸了、杀人了、恐怖行为了，这犯罪分子说了我有精神病，那就不是死刑，判些年就出来了。可是对于这种善良的达里乌斯这种的，你老给政府添麻烦，那就好好的惩治你吧。2018年1月份，在纽约政府的强硬态度之下，达里乌斯签了认罪协议。法庭之上，达里乌斯非常无辜害怕的样子，法官们脸上10拿9稳。当时律师沙利不停地安抚他，我们得说30年间，因为他整天的在这个地铁通道里边，耳朵呀都被震聋了，几乎就失聪了。您就看吧，庭审现场，达里乌斯手足无措，一脸的茫然。他不知道的是，等待他的竟然是全美国最可怕的惩罚。他被以头号罪犯的级别被送入到罗切斯特精神病院无限期的关押，说是精神病院，其实就是重刑监狱。我们在节目前半时段给您聊过啊。那么在这个精神病院呢，关押的都是全美最暴力的囚犯，随便拉出一个来，手上都是无数条的人命。而讽刺的是，对达里乌斯的判决比那些重刑杀人犯还要严厉。在服刑的日子里边，达里乌斯就好像一个三好学生忽然到了黑道团伙了。这个精神病院里边3天2头的暴动，吓得达里乌斯抱头痛哭。随便一场暴动，都会有7、8个人被开膛破肚了、失明了、骨折了。无论这达里乌斯多么想把自己变成一个透明人，但是依然躲不过狱友的轮番的欺负。为了活命呢，他只能是每天祈祷，希望自己能够早日出狱。可他不知道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罪犯能从这所精神病院活着出来。直到现在啊，达里乌斯还在这个精神病院里边服刑呢，大概率这辈子也没有机会再出来了。让人始终想不明白的是， 就是达里乌斯从未做过坏事，从没有去

伤害过别人，他只是为了合法的拥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可到最后呢，明明用来惩罚恶人的法律却成了斩杀好人希望的工具。美国整天标榜自己的法律如何的有弹性，如何的人性化，可是我们从很多的细节当中也发现，他们的法律有时候也是让人无法直视。美国也经常宣扬对他们的自闭症的孩子少数族裔啊，比如说黑人，是多么的宽容，是多么的不歧视，是多么的有耐心。那么您从这个案子里边其实也可以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你像这世间万物啊，都讲因果，有因必有果，所以治病呢，你不能说啥也不问，上来就治。你像我接触过很多病人患者，有的是糖尿病，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吃什么药呢？吃2俩双胍。我说大夫让你吃的呀？说不是啊，邻居有糖尿病就吃2俩双胍，哎，就吃的这个，所以呢，我自己就去药店买回来就吃了。哎呦，我说你可不能这么吃啊，你得上医院检查一下血糖，你究竟是餐前血糖高还是餐后血糖高啊？你这个查血糖啊，不能说光扎那个手指尖儿，这个呢不太准确，你得空腹抽静脉血，查一下你的静脉血糖，看看静脉血糖到底是多少。之后呢，你还得吃上一块糖，干啥呢？查一下你这个糖耐量。因为有的降糖药啊，它是适合空腹血糖吃的， 那比如说空腹血糖，早上起来一测血糖高，对不？有些降糖药是适合这样人用的，有的降糖药呢，它是适合于餐后血糖过高的人，说吃完饭了一量血糖，哎呦，十八九个，啊，十七八个，对吧？它不一样。你像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他们这个降糖的药物原理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二甲双胍它属于双胍类的降糖药，拜糖平呢，它属于葡萄糖苷酶抑制剂。你像二甲双胍呀，主要适合于糖尿病病初患者，就是刚发现这个糖尿病，以前不知道或者说没用过什么降糖药，

0: 你上来就用二甲双胍，哎，这个效果好，尤其是吃完饭餐后血糖过高的。但这个拜糖平啊，它属于糖尿病人后期用药，主要起到一个降血糖、防范心脑血管并发症的这么个作用。所以啊，治病不能说啥也不问，只管用药，那样不行，就问清楚了你再治。就像我一直说的，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儿来的。中国人呢，讲究一件事儿，你得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那你像我似的，我叫杨大林，啊，我到啥时候我都知道，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是从黑龙江鹤岗工农区走出来的。所以就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跟谁接触，我总是把自己放在最低位，因为我知道我从哪来的，所有人呢都值得我去尊敬。那病也是一样的，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里来的，你怎么去治。你说我不管那三七二十一，先治上再说。那你都不知道这病是从哪来的，完你就光治，我就觉得不合理。你比如说心脏病，比如说你这心脏病啊是从气上来的，或者说呢是从肋上来的，这不就典型的一个淤堵型心脏病吗？你说我不管，我得补，我要补补血，我要补补气啊，我要补补这个补补那个，甚至说我得扶阳，这就明显不对了。因为你这个心脏病它不是受寒来的，你如果说我生活在那个大兴安岭，我是伐木工啊，我天天呢得上那深山老林里边，对不？那你这个工作环境天寒地冻的啊，一天呢净干着体力活，你这可能是受寒来的心脏病，你自己都知道啊，你这心脏病是打生气气出来的，连生气再憋闷，心情总这么低落，尤其是生个闷气。所以你记住一句话，就现在咱们这治病，那你心脏病也好啊，脑血管病也好，胃肠病也好，肾病也好，这肝胆病也行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吧，啊，你包括说哪儿长东西了，是长息肉啦，长结节啦，啊，瘤啊，或者呢不好的，我告诉你，80%-90%都是受气受累来的。你看那天不是吗？有个老妹妹就跟我说：“老哥哥呀，老大哥呀，我命不好啊，姊妹几个，人家那日子过得都比我强，从打我结婚没享过一天福，就俺家那口子一天天的。”人人看不着，钱钱看不着，完回家就跟你干仗，牲口一样，打我打孩子，后来呢给人做买卖还赔钱了，人家那要钱呢都找家里来了。所以你看我30来岁的时候就查出乳腺病了，不到50岁我又冠心病了，现在冠心病还心衰，肺子上有结节。大林老师啊，你说我怎么这么命苦呢？这病怎么都跑我一人身上来了呢？我说妹子啊，你不用看那些，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啊？谁没有病啊？那我当大夫的我还有病呢。我说如果要把我前半生给你，你可能你都接受不了。我说我5、6岁我骨头坏死，你知道你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那才6岁得这么个病，疼的我都受不了，疼的我走道我都得拖着一条腿走，就那我爹抽我还来气呢，从后边上去就给我一脚，所以我都不敢说，我都不敢喊疼。那时候啊，每天晚上睡觉我挨着我母亲，小时候在东北睡那大炕啊，我挨着我母亲，我就小声跟我娘说，我说娘啊，我腿疼。我娘呢就搂着我说，睡吧孩子，睡着了就不疼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我是哭着睡着的。我这前几年 给我做手术那老李就说，说这回行了，老杨，换这么一个能一直用到没了。所以你看，人生哪有那么如意的呀？因为我有这个病啊，我几次报考中医院校，虽然说那成绩都不错，甚至都名列前茅，但就是因为我身体的原因，那个时候左腿就已经开始残疾了啊，走路踮脚，所以人家就不录取你。你看哪个医疗工作者是走道有问题的？所以几次都名落孙山。人生于天地间，当有鸿鹄之志，应有自强不息的勇气。所以啊，咱们都得努力往前看。你说你心脏不好，我之前心脏也不好，现在我这工作呀没有之前那么大压力了。那个时候就没退休之前，一天看诊四五十人，一坐一天，就中午了啊，出去吃顿饭的功夫，你得赶紧的跑着上趟厕所，回来之后啊休息那么一会儿，下午一点又开始出诊了。一说说一天，你不得给人看病啊，你不得给人号脉呀，不得给人开方啊，你不得给人合计呀，这累心。加上那个时候孩子高考报志愿，我又跟他生点气，我本打算让他报考个医学院校，人家自己有主意，人报考个金融专业，大学四年的时候学校说有那个定向培养啊，上国外学习深造一年，说我们老两口啊就给准备的钱，把钱都给他拿走了，完毕业呢人也不回来了，没事啊连个电话都不打，几个月都没有动静，这孩子就像没生过一样。所以你说我能不生气？所以我这五十七八岁的时候啊，心脏又开始疼了，我都不用拍片子，我自己就知道我这就是冠心病，就是打气上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天天喝这个舒心汤。那个时候医院出诊啊，还没退休呢，所以呢就早晚喝，后来呀一点一点的就这么调过来了。所以人呐，哪有容易的，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老姊妹跟我说，最近呢这个血压高的特别厉害，一天吃好几种降压药效果都不好，心脏也不舒服，后背也疼，一天跟孩子生气，跟孙子生气。我说怎么的，怎么还跟孙子生气呢？就跟我说辅导作业，那孩子写作业他也不认真写呀。我一听，哎呦，我说咱这一辈人啊管着一辈人的事儿，你这么操心的没完没了了，犯不上。那有些小孩他不爱学习，那不是说每个人呢都是爱学习的，也不是说每个人呢都必须指望着学习才能出人头地，他肯定有他的强项。有的时候你给他讲道理啊，给你自己气够呛，但对他来讲没有什么用。为啥呀？他听不进去，他还没开悟呢，他理解不上去。什么时候他自己开悟了，他也就明白了。你说你跟他生气，他睡一宿觉啥也不记得了，你说给你气够呛，多少天都好不了，你图一啥呀？你说你一旦要有个啥事，气得脑出血了，脑血栓了，心梗了，你说哪多哪少？跟孩子在一起就是需要我接孩子了，我就去接孩子，你需要我做饭了我就做饭，孩子这补课费需要我花钱了，有，我有这个能力，哎，我就给你啊，我就帮你交上。我没有这个经济能力，那我啥我也不管，对不对？只要我没啥大毛病，我没躺下没倒下，我不需要你们去伺候，不拖你们后腿，不给你们添负担，我觉得这咱老人对子女就是最大的爱了。很多人都不信邪啊，较真啊，终于有一天你会静下来的啊，回首自己这一生，一切都是浮云，把得失看轻一些，把成败看开一些。 把心放平，事儿压不垮人，压垮人的是啥呀？是情绪啊，是你自己的那情绪。所以人生没有什么是不可放下的，啥事儿呢？你往开了想。就我老伴儿他娘，就我那老岳母啊，人家老太太心宽，活到98岁，老太太90多岁了还能做饭呢。啊，这家里来人了，人下地炖肉做饭干活舞的。我老伴儿这一点呢，就随我老岳母了。他讲话了，孩子不回来就不回来呗，他不回来就说明他在那国外他过得好。我想他了，我就去，挺高兴，自己一人去的。啊，在那边住了1个多月回来了，他讲话了，山不向我走来，我就向山走去。我这一点就不如人家。所以很多事儿啊想不开的，现在呀也尽量的都说服自己，就让自己呀逐渐的去想开。你想不开又能怎么的？其实不都是跟自己过不去吗？所以没事儿啊，开开心心的，有病痛了咱们解决病痛。你看以前咱们找不着什么原因造成的疾病，现在咱能找着了，知道怎么回事了。知道了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合堵，知道了十病九愈，知道了很多病都是淤堵造成的，心脑血管病、三高、风湿病，是吧？瘤啊、结节，就知道了很多病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咱们就调呗，没事就喝舒心汤。所以这段时间呢，你看咱们喝完这个舒心汤之后的效果都非常的好，有的说自己呀之前熬的啊，喝了能有1个礼拜了，睡眠呐、心脏啊那效果都非常好，有的喝完前胸也不那么紧了，后背也不那么疼了，有的说血压也降下来点了，有的说那个血糖也跟着下来了，身上明显的有劲儿了。有不少之前没熬过的，通过我送大家的这几副舒心汤，有的喝上当天睡觉就见强了，啊，有的喝了2天说这个胃就通了，之前总是胀啊，吃点东西不消化啊，就像不往下走似的。你看这2天喝完舒心汤舒服了，心情也好很多。有人说舒心汤是最好的，我觉得谈不上最好。就像我昨天说的，你看你需要啥，对不对？你需要的那个肯定是你最想得到的，甚至对你来讲你认为是最好的。你说我需要长寿，我需要养生，那这舒心汤对你来说就不是最好的，不是最适合你的。你说我需要治病，我想把我这什么什么病啊想治一治啊，让我呢不遭罪啊，不难受，那这舒心汤对你来讲就是最好的，就是最适合的。所以什么是最好啊？很多人弄不明白什么是最好。那究竟什么是最好？说钱好，但钱也有买不到的幸福。说房子好，那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呢，因为这房子也有很多烦恼，对不对？哎，买房子的时候花不少钱，那现在呢这房子想往外卖了呢又赔不少钱啊，一提到房子是不是郁闷上了？你说这是最好的吗？不是吧。就房子再好是不是也有带不走的那一天？所以人这辈子什么是最好啊？健康的身体最好，亲人的平安最好，朋友的真诚最好，是吧？跟朋友在一起没有勾心斗角，这是最好了。真心的感情最好，说有个惦记你的人最好。可能有人说了，大林老师就是最惦记我的那个人啊。有人说为啥要惦记我这么一个平凡的人呢？你看新闻里啊曾经有过这么一篇报道，说在大山深处很偏远的一个农村有个孩子啊，父亲也没了，母亲也没了，完了跟着奶奶一起生活，一直有一位好心人资助他上学，但是他从来没见过这位好心人，直到后来有一天自己见到了这个资助他的人， 见到的那一刻，孩子就有点绷不住了。为啥呀？因为资助他的那个人不是什么百万富翁，也不是什么白领，是一位身有残疾的拾荒者，就是咱说的那个身上有残疾，完了之后啊，每天去捡破烂的这么个人。因为这个人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所以呢，他就在地上爬行，就靠着捡破烂来维持生活，就一点一点的攒钱。国家有难了，他拿钱；孩子上不起学了，他给资助。他叫胡雷，啊，姓胡的胡，天雷的雷，是一位有残疾却拥有伟大灵魂的人。所以那孩子给他写了一首小诗：我高先生一尺，先生高我两昆仑。你看那新闻评论里都说了，他匍匐在地，修补着当今社会缺失的大爱和善良。所以只有大爱才能无疆。你向我帮的是谁？是像我当初一样无助的人，是需要被温暖的人，是需要被帮助的人。大林没有那么老高的文化，大林呢也讲不出来太深的道理。我就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我就想说啥呢？因为我淋过雨，所以啊，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愿我们所愿所求皆所得，愿我们都能被爱温暖。
1: 感谢大林老师。知足才能长乐，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咱们都要学会想开，学会看淡，学会给自己宽心。心宽了，气顺了，身体就不会生出淤堵，这就是不生气就不生病的智慧。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或是有心结打不开，也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19-1525，400-619-1525。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这两天啊，工作人员瞒了我一件事儿，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那我这心里挺沉重的。你看之前告诉大家伙这舒心汤， 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啊，都自己熬制了。

有的药材它不真，咱不能说人家那是假的，只能说不真不对，所以导致一些人喝完之后啊胃疼，那就是说啥呢，那里边的那个龙骨啊，尤其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年纪大了行动不那么方便啊，有的甚至连药都凑不齐，这不影响咱们这个治病效果吗？所以我就个人掏腰包给大伙每人送了三副舒心汤，这事儿大伙都知道吧。我的本意，我可以说我冲天发誓，我对大伙绝无二心，就是本着一个帮字。可问题出在什么呢？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岁数太大了，有的儿女讲了好几年都不让做饭了，端个锅呀，端个大勺啊，那手直嘚瑟直颤，都不敢让他干这活。这你给他舒心汤了，哎呦可高兴了，当个宝似的，又端上大勺了，又端上锅了，又做上饭了。所以个别有一些这个老人呢，在主要的时候呢就被烫着了。我知道咱们有一位老姐姐烫的还挺严重啊，烫着脚面子了，那药啊扑锅了啊，药汤了就把那脚面子给烫着了。有的是烫着手了，还有怎么样的呢，这个药扑锅之后啊，把家里边那个煤气儿给扑灭了完了之后这个气儿啊还一直往外冒，所以屋里边啊就有那煤气味儿。这幸亏儿女回家发现的及时，要不你说这不就好事变坏事了吗？这些呀咱们工作人员都没跟我讲，也怕我着急上火，所以呀他们就没跟我说，但你不说不行啊，你得让我知道啊。所以确实啊，是我想的不周到了啊，我就忽略这一点了，我没想到能有这事儿啊，是吧？也确实熬煮这舒心汤啊，你没有个八个小时它煮不出来，尤其是这第一锅精力充沛才行，你在厨房你得看着，这岁数都大了，站一会儿就累得慌，就腰疼腿疼的啊，有的时候忙点这忙点那就忘了。所以有的说啊，烧水呀都烧干锅了，更何况你这里还有药呢，所以整不好就扑锅啊，或者说撒出来就容易烫着。你就像咱有一位那个老人孩子讲的，烫着是小事儿，你说一旦煤气中毒怎么整？所以这件事呢确实是怨我了啊，确实是我考虑不周全，大林做错了这件事。咱们舒心汤啊拿到手的，咱们平时啊自己做饭呢生活的不耽误的，就这样的老伙伴你可以自己熬煮啊。说我好多年我都不下厨房了啊，就像刚才我说的，我那手啊我真拿不动那大马勺啊，我真整不动，行动不方便的，我跟你说这个舒心汤啊你先别熬了啊，先别熬了，我想法我给你弄点成药，我给你拿点深百舒心颗粒让你用，好吧，我给弥补上啊，成分都是一样的，而且呢比舒心汤这个效果更好，这个还简单，一撕开颗粒的，对吧，颗粒的完你倒碗里啊，倒缸子里，倒杯子里，用那个热水一冲你就能喝，你不用自己熬了。所以咱们年岁大的行动不方便的，这舒心汤啊你先别自己熬了，我送你成药深百舒心颗粒，这个更好。那可能有些老同志就说了，大林老师啊，你有这成药有这舒心颗粒，你怎么还让我们自己去熬制舒心汤呢？你怎么还送我们这个舒心汤的中药材呢？你直接就送我们这舒心颗粒不就完了吗？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说，我送你这个舒心汤啊，这是我自己就能做主，我不用求人。我这人啊，我跟你说实话，我最不愿意干的就是求别人办事。你看咱们之间怎么说话怎么沟通他没障碍，你要是让我去找领导沟通办事，我张不开嘴。我的人呢就不愿意求人办事，讲话了，我自己能办的我就尽量自己办了啊，我始终坚信那句话，就求人不如求己啊。
我不愿意去找人说那个小

你像我在医院啊，跟院长都是，我轻易不找他。你没啥事，你找人家干啥？就算是看见了，也就是点个头，打声招呼。你像有的人，哎呦，看着领导了，那都老热情了，啊，离老远呐就小跑过去，啊，那都满心欢喜的。完了，领导长，领导短的，我就不愿意那样。所以我送大伙几副舒心汤，我自己就能做这个主，我不用求谁，我花我自己的钱没问题吧？你让我求谁，我不愿意，啊，我张不开这个嘴。这舒心汤啊，这中药饮片，我自己就能做主，但是这个成药分摆舒心颗粒，你必须得跟医务科药剂处打招呼。啊，你比如说，你跟院长打招呼，完了之后院长同意了，啊，给你签上字儿，你回头你才能去找这个药厂去办这个事儿。怎么说呢？他这个行政体系就有些事儿啊，他很繁琐，你知道吧？有些事儿啊，他不是说到那儿了他就给你办，讲话了，本应该是他办的，就是他的本职工作，但是呢，他也不会说麻溜的去给你办这件事儿。啊，这里边这个很复杂。你像我和院长过去啊，我们是一个科室的同事，我该诊室，完了之后他那个诊室呢，在我斜对面。他后来呢，晋升院长了，我也是非常支持他的工作的。但是呢，就因为一件事，就因为舒心汤制成成药，就因为这件事，都挺不高兴的。他当时呢。说已经找好药厂了，说这家药厂不错，怎么怎么好，这个招标工作呢，我们正常走流程，流程咱们正常走，但是呢，最后肯定是给这家药厂让他去生产，说在这个行业里面这叫啥？我一说大伙儿可能知道了，这叫内定，哎，对，就已经定好了，但是呢，对外来说吧，你还得走个流程，那啥也不差。其实早就已经内定了，但是你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不管你谁定，这个药方是我师傅的，师傅那个时候已经就不在了，完了还没有后人，所以我得对得起人家这方子，我要通过这方子升官发财，那我还是人吗？我从小10多岁啊，我母亲就没了，后来念书啊，那都是我师傅给我拿的钱。就连娶媳妇儿，我师傅给我拿了100块钱，在当时那100块钱那是老大个数了，我父亲才给我拿10块钱呢。当然不是说我父亲给我拿的钱少，那就不是我父亲了，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啥呢？就是我师傅当时他是真把我当他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养，人家当年教我本事，让我有口饭吃，把医术传给我。把舒心汤交给我，人家那辈儿人家都没用这个汤去挣钱，到我这儿了，完了之后我用它去升官发财，我讨好谁？我办不到。所以当时在那个招标现场，我就提出了3点。有人说这舒心汤在医院为啥要招标做成成药啊？大家知道，在2001年，咱们国家不加入了世贸组织吗？啥意思？就是，WTO 开始跟国际上一些国外的这些国家做生意了，就咱们这个生意做大了，这是好事啊，对不对？哎，就像咱家做买卖似的，我刚开始啊，我只是在村子里边做买卖，我现在我厉害了，我都上省城做买卖去了，甚至外省都有我的那个客户来买东西了，你这是不是往前迈了一大步？所以这是好事。说那个时候。所有的中医院呢，为了和这个国际接轨，所以把一些好的方子呢制成中药了，哎，这样的话呢，它有助于世界推广啊，人外国人讲究这个呀，因为当时呢也都是为了响应这个号召，那么作为医生来讲，这属于你的课题，你才有晋升的机会，你这个职称啊才能一层一层的往上升。咱们这个听众朋友，我知道有的可能都是正高的，有高级工程师，有高级教师，有正教授，就是这个正高和这副高，它差不老少呢。
郑教授和副教授在待遇上差的就不少。那么你想进职称，你得有这个研究课题。所以当时啊，每一个有房子的大夫呢，都愿意把这房子贡献出来。那我刚调到北京啊，所以呢，人家提出来之后，我也是把这舒心汤啊就拿出来了。所以在2004年就开始招标工作，当时是几十家药厂要投标。在投标之前呢，院长特意找到我说，有一家药厂不错，那怎么地怎么地。我也明白他的意思。那么等到招标那天，因为这个方子是我提供出来的啊，我得上台去讲这个方子，讲话了你得发言，方子怎么来的，有什么功效啊，你都得给人家讲述清楚。我说我前面几位啊都是中医世家，讲话了家里就是干这个的，我不是，我父亲啊是山东人，闯关东到的黑龙江，在老家呀他就是农民，等到了鹤岗之后呢也是个种地的。那个时候啊我们叫菜农，就专门种菜，什么白菜、土豆的、豆角的、黄瓜啥的，可以这么说，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农民，所以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那在我十多岁的时候啊，我母亲就因为心梗这病走了，打那之后我就一直住我师父家，跟着我师父吃，跟着我师父住。过年了，我师父给我买新衣服，待我有再生之恩。我师父是村子里的中医，也叫村医，打个针呢，输个液呀，这都会。所以这个药方呢，是人家我师父的，并不是我的。我说在座的各位领导学历都很高，我一开始啊是中专生。因为腿脚不好，几次还考不上那中医院校，后来呢是自学念的函授，一点一点的。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在那基层医院工作。我这一路走来，我见到了太多没有条件吃药的人了，我见到太多因为条件而耽误的患者了。所以今天大家都在这儿，正好也是舒心汤招标，我想提出三点要求。你要是能做到，那这个药啊就给你做啊，知识产权费用我可以一分钱不要。如果说你做不到，那我希望你就不要生产这药啊，你对不起这个药方，我呢也对不起我师傅。说哪三点要求呢？第一，必须得是一天三次用药，一天两次用量的，一天一次用量的我肯定不干。因为当时啊，这底下不是一家药厂，是几十家药厂。那么我提出这个条件，就是不忘初衷。所以这是第一点。因为我这个方子舒心汤，在临床上治疗用的是一天三副药，就是一顿一副药，一副药熬煮一次。你记住，这个浓度决定药效啊。就像你吃药，你吃半片和你吃上一片它效果能一样吗？对不对？所以你想把这个药变成成药，第一你一天得三次用药，一天你得早中晚各一次，这是第一个要求。那第二个要求呢，你拿那龙骨你得给我看啊，就你们药厂拿到的那个龙骨饮片你得让我看啊，从品相上、品质上、色泽上，我得去选，得我定。因为啥？这是这副药的核心药材，不能糊弄。第三，你们能不能承受面对病人、面对患者先让人用，也就是说在上市之前开展所谓的三期临床，先开展临床试用，先让人去用。无论任何时候能不能先让病人去用，先有效果，先保证疗效。也就是说你这个药厂有没有这个资金实力，有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好不好让咱老百姓去说，是不是？而不是咱自己说，让老百姓对这个药效有一个评价，让他们能说了算啊，患者说了算才行。那最后一点啊，你这个药厂就是说白了有没有这个担当能力。

啥叫担当啊？站在病人患者的这个角度，也就是说谁能做到薄利。正常来讲，药厂生产药指定它是有成本的，对不？药厂首先它不是慈善机构，都是为了挣钱。但你想挣多少钱？一盒药你想挣多少钱？我看你有没有这个担当。结果呢，当时我一说完，台底下就开锅了，当时很多人就不干了，有的讲话呢，那我还生产啥呀？啊，那我不等于白玩一样吗？所以当时台下有几个人听我一说完，人家起身就走了。因为行业呀，它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就一盒药从原料到生产再到成药，包括再到终端药房，它都得翻几倍啊，甚至翻得更多。你比如说这一盒药啊是500块钱，那至少到终端它得卖1000，甚至卖1500，就是它要翻好几倍。要不你说人忙啥呢？一盒药至少得有50%，甚至100%、200%的利润。所以当时我在台上啊，我就说，有没有一盒药不想挣上100块钱的？有没有这样的厂家？有没有说我就挣个10块20块就行的？我这一说完呢，有台底下人就哈哈笑了，啊，他们就觉得我好像啥也不懂，觉得我说出来这事呢，像天方夜谭似的。因为我提出的这几个条件呢比较苛刻，因为就没有不想通过这药挣钱的，咱就做成成药，一天用药这3次，就这件事我不知道大伙了解不？治病吃药1天3次，这指定比1天2次要强很多呀，这肯定是有效果的，而且这样是最好的，因为药量决定疗效。但正常情况下，你看说明书，很多药都是1天服2次，还有的呢做成1天1次的，知道为啥不？次数越少啊，越降低了它的成本，次数越少它这个成本越低啊，它药量少啊。你比如说1天服用1次，那它就是1副药提取，用1副药苏心汤就可以了。那你1天3次呢，那你就得用3副苏心汤来提取，是不是多出了2副药？那是不是成本就翻倍了，就增加了？因为你量大了。但是量大意味着啥呀？意味着你这成本增加了，一个是不好销售，对吧？你成本增加了，你定价肯定高啊，贵呀。第二呢，你比如说我提到的龙骨这个药，那么这个要求等于说把很多药厂直接就给踢出去了，讲话了给 pass 掉了。因为很多药厂它没有自己的药材产地，上哪整龙骨去？所以它就得上外边去批发。那它上外边批发采购，这就很容易造成什么呢？药材质量的参差不齐，对不对？难免就会有一些什么呢不行的，甚至说什么呢假的。第三呢，我提出敢不敢前期临床先给人用。你要知道这可不是一笔小费用啊，一批临床那是几万人，不说给多少吧，你就一人给上3袋啊，是不是给出几10万袋药？那相当于几10万副的苏心汤，那你算吧，那得多少钱？没有几百万上千万你这事儿做不成，那这谁还会干呢？讲话了，我还没看到挣钱呢，我先投进去几百万上千万了，那不行。最后一点，我提出更是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人讲话了，那我忙活啥呢？不挣钱我这忙活啥呢？有病啊！所以我提出这几点，没人愿意干。院长当时就说了，你怎么还变了呢？之前咱不是这么说的呀。你没有课题，你这职称怎么进呢？我知道他这话是啥意思，所以这事儿呢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呢也算是机缘巧合啊，我给一个老爷子治疗那个脑血栓，来的时候啊说话不行，走路不行啊，我给他治了能有2个来月，又扎针灸，又给喝那个苏心汤的。这里边啊，化瘀通经络，通气血，通脏腑。这老爷子2个来月。

自己能走了。后来呢，他又把他儿子呢给介绍过来了，干啥呀？就是让我给他儿子再看看病。因为那个时候啊，家里人都瞒着这老爷子，本身他脑血栓，你说告诉他干啥？他儿子是肝硬化，都已经到三期了，啊，都已经出现腹水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儿子啊是一个干房地产的，就是我们北京有一些楼盘都是他儿子开发的。这个房地产老总，你拿地你得求人办事啊，对不？那你不得应酬啊，你不得吃吃喝喝啊？所以呢，他这个肝硬化呀，就是喝酒喝出来的。啊，北京301也去了，人不差钱啊。啊，北京第一附属医院也去了，北京的肿瘤医院也去了。有的说不行啊，最后得换肝了。那有的说换了肝也挺不了几年呢。啊，有的说啥呀？这情况就没意义了，不行就烧烧香吧。所以呢，他就很压抑，可以说几天时间，这两个鬓角就全白了。他有病也不敢上老父亲那儿去，正好呢，他老父亲好过来了，啊，也知道这个事儿了，就把他带到我这儿去治疗。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他是干啥的，就穿的也很普通，我一搭脉，啊，他这个左手关脉很硬。关脉硬说明啥呀？你看中医号脉讲究是什么呢？左手心肝肾，右手是肺脾肾，但这个肾呢属命门，啊，就命脉，啊，号脉讲究是三根手指寸关尺，所以这个左手关脉正好对应他肝脏这个位置。我说你这个肝不是太好啊，很硬啊，啊，这不就说明他有肝硬化吗？说明他这个肝区这块有疼痛。我说你这个肝有疼痛，他说哎呦你挺厉害呀老大夫，我也看了不少中医了，就没有像你这么说的。那我就意识到我这说对了啊。我说肝硬化到什么程度了？他说很多医院啊都说没办法了啊。我说给你用点药试试吧啊，咱呢也别往大了说，一个月的时间为限啊，一个月要是有效果你就继续用，要是这一个月不见效，那你就找找其他办法。我就把舒心汤作为基础方给他用上了，然后这里边加上了炙甘草12克，去核的大枣9枚，再就是啥呢，小麦面粉9克。就这些药除了小麦面粉一起煮啊，煎煮之后呢把这个小麦面粉再加进去，一天3次，一次是一副药。有人说我头一次听说这药方里边怎么还加上了这个小麦面粉呢，这为啥呀？舒心汤我不用过多解释，它这个肝硬化呀其实就是肝郁，遇到一定的时候了怎么的变硬了，所以需要化瘀，炙甘草给它解毒。那它这个肝里边全是毒，那么这个小麦面粉在这起两个作用。第一，他吃东西已经不行了，所以通过加入这个小麦面粉呢来维持他的一个最基本生命需要。第二呢，这个小麦面粉通过药汤能综合他这么多年喝酒带来的一些酒精中毒、酒精毒素，把这个毒素啊给他包裹在这个小麦面粉里。就像咱们说有的是包饺子炸个丸子，你看是不是都是用那个小麦面粉去包裹，然后呢再通过化瘀通堵啊，再通过排毒给它一点一点的代谢排出去。所以他喝了能有1个月，哎，效果挺明显挺见效，那就继续用吧。等到第3个月的时候啊，就把小麦面粉和炙甘草给停下去了啊，就专门喝这舒心汤了啊。这就等于说舒心汤救了他一命，因为谁都说不行了，他有的时候啊就跟我探讨，他说杨主任呐，你说我有这么个病是不是造孽太深了，我搞房地产挣了多少人的血汗钱，你说我是不是作的，是不是自己闹腾的，不行等我病好了我得捐点钱。那段时间呢正好也是舒心汤招标啊，他也看出来了，看出我这心。

0: 你好像有啥事儿似的。他就跟我说，怎么的，你们当大夫的一天天的也这么愁吗？我就苦笑，完了就说起这事儿来了。他说，杨主任呐，你是个大夫，你不懂生意场上这些事儿。如果按你这么说，指定没有一个人会干的。一个企业不挣钱，那就叫赔钱。一个企业每年都得上税。他说这么的吧，你也别愁，我投资家药厂，我来干，我就当积德行善了。我给寺庙捐钱也是祈福啊，求平安。我投资个药厂，生产点好药也是造福百姓，也是做善事。这事儿啊，我就当善事做了，这里边其他的事儿啊，你就不用管了。药厂呢，我去谈啊，我去找，我收购一个，要生产的药啊，不就是我吃的这舒心汤吗？我说对呀。他说那行，那太好了，这药我用了，我知道效果怎么样，本身我就是个受益者，到时候这个技术这一块啊，得你来指导啊。就这么的，在2005年，你看这个舒心汤啊，成药舒心颗粒就生产出来了。同年呢，就进入到北京各大三甲医院，北京、上海、深圳各大三甲医院就都有了。龙骨用的也是最好的，而且按我说的量大，同样一盒药，别的药是一天两次，这个舒心颗粒呢是一天三次，同样半个月用量，别的药一盒是30袋，舒心颗粒一盒是45袋。同样一袋药，别的药一袋里边装3颗6颗，最多不超过9颗，但是咱这舒心颗粒这一袋药是14颗，药量足，分量足，效果好，吃的时间还长，最后在价格上呢也没违背良心，在成本的基础上算上人工，算上其他费用，一盒药加了200块钱。也算咱们之前的约定啊，之后的几年就每年过年过节呀，他都派司机给我送东西。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再给我送东西啊，咱们就不能相处了。我说咱们之间是君子之交，我为了心愿，你为了积德，所以打那之后呢就不给我送东西了。因为他知道我这个人，所以这么多年啊，算今年正好得有20年了，我就没求他办过一件事儿。说实话，这我没办法了。这个老姐姐自己熬药给脚烫伤了，我是真过意不去，所以我硬着头皮我给人打电话。我说小辉啊，我你大林哥。他说嗯，我听出来了，有啥事儿吗，大林哥？我说你在哪儿呢？他说我在长白山溜达呢。这几天呢准备去澳大利亚呢。我说怎么的，要到那边定居啊？他不是，跟孩子说好了一起去旅游啊，散散心。说大林哥你找我有事儿吧？我说还真有点事儿，但是啊这事儿啊电话说不方便。他说那你来吧，啊这一晃咱都10多年没见着了，你来吧，有住的地方，你是住我家也行，你要不愿意住啊，你就跟我嫂子住那个度假村也行，咱有的是地方住。我说那行，我说能耽误你去澳大利亚不？他说那没事儿，不行我改签，他们先去啊，我后去呗，不差这1-2天。我说那行啊，那我收拾收拾我尽快吧，别再耽误你啥事儿。所以你看，我跟他说完之后，我就赶紧的把这事跟老伴一说，我们俩就赶紧的准备启程了啊。那么这几天呢有时间啊，大伙呢都准时准点的一起咱们聚一聚。我说了争取5月27号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我有这想法，我有这打算，免费送。我和我老伴呢这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启程，给大伙去争取这个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去啊。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啊，咱们争取5月27号咱们就给你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也祝愿咱大家伙身体安康，阖家幸福，咱们争取5月27号这一天 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有需要的你就来。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七副，有的用了五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深百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送药，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

0: 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清朗网络空间，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我们接下来要给您分享的故事是一个韩国的诈骗犯。这事儿啊特别的奇葩，当时呢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被骗的人是谁呢？韩国的天才击剑运动员，曾经两度拿下过奥运奖牌。他爱上了所谓的财阀富三代，想通过婚姻得到财富自由。可是没想到这个所谓的富三代，一切的一切都是假的。不光身份是假的，学历是假的，收入是假的，就连他的性别都是假的。
6: 同时拥有事业荣耀和家庭幸福的韩国击剑皇后南贤喜，为何要执意离婚，和一个有着家族诈骗史的女骗子结婚，并且两度怀孕？骗子是如何利用虚构的财阀公子身份和狡诈的欺骗手段，牵制住了南贤喜的心，让这位韩国击剑皇后人财两空？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韩国击剑皇后被骗案。
5: 2023年8月，韩国美女击剑运动员叫南贤喜，咱们就管她叫南姐。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动态，说：“大家好，我决定离婚了。”这用得着大张旗鼓的还宣布一番吗？那不一样，她是名人，还拥有众多粉丝，所以她的一举一动也很受关注。为啥离婚呢？她的解释说，她的老公孔孝熙犯了一个无法挽回的严重错误。至于这个错误是什么，他没说，那他的粉丝啊、网友啊，只能是胡乱猜了，无外乎要么就是家暴了，要么就是他老公出轨了呗。大家伙就骂，这男人呢，没有一个好玩意儿。韩国那些女权主义者在全世界都是比较有名的，大家伙铺天盖地的骂他老公。可是骂着骂着，没两天，这位南姐呀，又发了一条动态，说：“大家好，我决定结婚了。”这一下可把网友给整懵了。不是，你前一阵不是刚离婚吗？怎么一转头又结婚了？难不成是你婚内出轨了？再详细的一扒，好嘛，他不但又要结婚了，而且是奉子成婚，孩子都怀上了。南姐的这位未婚夫呢，年纪不大，来头不小。按照这个他未婚夫的说法，他是韩国百乐达斯集团会长的私生子。这放到韩剧里边啊还可信，放到现实生活当中真就这么发生了吗？是吧，财阀私生子，传说中的富三代，全名叫全清祖，咱就管他叫小全吧。小全年轻，比这位南姐呀小整整15岁。用互联网上的词儿来说，这南姐找了一个小奶狗，不但是提供情绪价值，还倍儿有钱，那换谁做梦都得笑醒啊。可但是这位南姐的幸福时光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就在她公布恋情2天以后，又一个惊人的消息扑面而来了。她这位小奶狗是一个假货，身份造假，学历造假，除了名字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

最奇葩的是，她老公这性别也是假的。得知这个消息，楠姐整个人傻了。我是谁？我在哪儿？我都干了些啥？我老公是个女的，但是我是奉子成婚呢，我肚子里孩子搁哪儿来的？要搞清楚这事儿到底怎么发生的，还得从他们相遇说起。2023年1月9号，这位楠姐跟往常一样去练习击剑了，这是她的事业嘛。只不过她认识了一个帅气的男孩子，自称呢在美国的纽腰长大，然后这个男的一看就气宇不凡，透露出一种精英的味道，就是咱们这个主角小泉。小泉跟楠姐一见面呢，金风碰上玉露了，干柴碰上烈火了。他就告诉楠姐，我来这儿学击剑有一个了不得的计划，我要凭我手中长剑去和埃隆·马斯克决斗。这种破理由换谁谁能相信呢？楠姐就问他，你为什么找他决斗啊？然后这小泉就说了，因为这个埃隆·马斯克骂咱们韩国的车企了，他竟然敢说韩国的起亚和现代绑到一块儿也干不过他的特斯拉。这不行，我跟他去决斗，既决胜负也决生死，我捅死他去。楠姐一听，嚯，这小孩挺爱国呀。可问题是，那埃隆·马斯克说那话也没什么错啊，你把起亚跟现代捆到一块儿，确实也干不过特斯拉呀。当然马斯克呀不会搭理他的，你自个儿愿意幻想，你自个儿玩去，甭跟我这儿裹乱。所以他嘴里这场决斗呢，你就当成他吹牛就行了。决斗这个事儿虽然是没有落地，但是就让楠姐觉得，哎呦，这小兄弟儿长这么帅还怪有意思的。再一问对方身份，对方神神秘秘的就透露了，我是谁谁谁的私生子。楠姐一瞧，这浑身上下就不是精英的味道了，这是精英里的精英，私生子里的私生子啊，肯定是倍儿有钱呢。反正俩人一来二去稀里糊涂就搞到一块儿了。这小泉呢就给楠姐描绘了自己的商业版图，简单来说就是将来我要开设击剑培训班，全世界连锁，把击剑这项运动在韩国大肆推广，再推到国外，我要把它做大做强，再创辉煌。楠姐你就来我的培训班当这80万禁军的总教头。这一顿忽悠把楠姐给说的心花怒放的，面对这位公子哥给他画下的大饼，楠姐就觉得，哎呀，人生简直太幸福了。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自个儿结婚了，恨不相逢未嫁时啊，回家再一看老公，恨不得踹死他，你跟我的这小奶狗怎么比？人家还那么趁钱，那么有梦想，梦想里边还有我。没错，当时啊她是有家室的，而且跟她老公俩人还有一孩子。可认识小泉之后的这位楠姐对老公只剩下嫌弃了，就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我要跟这个小泉我们出去嗨。俩人认识还不到一个月就出去进行了一场甜蜜旅行。小泉带着楠姐跑到了关岛，享受了一段浪漫的时光。哎呦，简直是太甜蜜了。过了一个半月，俩人又勾搭到一块儿，又出去旅行，又出去浪了。这回直奔巴塞罗那，在大海边，在沙滩上赤着脚击剑。哎呦，你就看这俩人的身影，光着脚边，单手持剑。哎呀，要多剑有多剑。然后在巴塞罗那那儿，这小泉说吃不惯当地的饭菜，怎么办呢？他第一次品尝到了韩国的平民食物，叫泡面。一边吃一边说，啊，我长这么大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呀，原来你们普通人的生活也挺美味的嘛。经常看韩剧的朋友肯定知道这个桥段，韩剧里边经常出现富家公子哥，人家平时吃的是吧，那都是高级泡菜，吃一次泡面呢就觉得，哎呀，这种平民食物很美味呀。完了这个小泉呢还兴奋地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朋友圈，第一次吃泡面太美味了。对于楠姐来说，跟着最喜欢的人去最喜欢的地方，当然要做最喜欢的事儿了。俩人这是吧，一来二去的，从海边到沙滩，山盟海誓，地久天长。旅行回来到了3月17号，这楠姐说，哎，我怎么感觉身体有点不舒服呢？小泉说，没事，你可能是怀孕了啊，我给你找一个验孕棒去。一验可了不得了，怀孕了。哎呦，楠姐这高兴啊。小泉听到这个消息也表现得非常开心，
他信誓旦旦地表示，我对你们娘俩负责啊，我要娶你。南姐一听，那更好了，我要嫁入豪门呢，我赶紧抓紧时间离婚去吧。韩剧里边那些阔太太的生活很快就要变成现实了。可是事情的发展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顺利。一个月过后，他就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对劲儿了，自己呀又来月经了。嗯，这不科学呀，咋回事呢？跑到医院赶紧检查吧。医生一看他的这个 B 超单子，你压根儿就没有怀孕呢。南姐这就彻底懵了，这是怎么回事？让我捋一捋，赶紧跟这个小奶狗跟这个小泉问问吧，你说这是什么情况啊？然后这小泉呢就说，哎呀，你肯定是太过劳累了，然后呢你流产了。南姐这魂儿都丢了，你这好不容易怀上了，要嫁入豪门了，怎么就流产了呢？但是小泉一直陪伴在她的身边，贴心地安慰她，没了不要紧，以后还会有的，我还是对你负责，还是要娶你的。南姐的心呢就跟大夏天的冰淇淋似的都化了。你看他不但这么有钱，身份这么高贵，还对我这么温柔，这么体贴，我上辈子我修了多少福啊，从人到心全被对方给俘获了。紧接下来呢，就是咱们刚开始给您提到的啊，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我要离婚了，因为我老公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老公有什么错误呢？就阻碍他们俩到一块儿呗，是吧？行吧，终于把前夫这个大包袱他算是给甩掉了，他和小泉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没羞没臊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一开始还没有让人出乎意料了。这小泉对南姐呀还挺大方的，各种奢侈品的包包啊一个接一个的送，还把南姐和她女儿接到自个儿家别墅里边去住，还买了一台宾利给她。可是到了2023年10月份，南姐发现自己又怀孕了，于是南姐在网上发布了要结婚的消息，并且指名道姓说我要嫁给谁。本来想秀个恩爱，没想到坏了大菜，自己随便发布了一条说说，然后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自从他发这个动态以后啊，网上的争论声就没有停止过。有人就表示质疑呀，说小泉说是那个谁谁谁私生子，这不是真的。还有人从照片上发现，说她这个老公怎么没有喉结呀，身高也挺矮的，那她是个女的。看到这种言论，南姐差点被气笑了，我未婚夫是不是男的我能不知道？你们搁这瞎造谣。当天忙活到凌晨3-4点，干嘛呢？在网上跟网友对骂，发布各种辟谣的消息。你们都别瞎猜了，如果是我的真爱粉丝，你就祝福我就好了。她这位新老公小泉呢倒是很淡定，哎，说这帮网友啊都是你的黑粉，之所以呢这么喷我，无非就是嫉妒我罢了。你在粉丝圈，你在娱乐圈也混了这么长时间了，懂得都懂吧，不要太在意。我呢就全当他们放屁，咱们不值当的为这事儿生气，安慰倒是挺合辙押韵的。但是整个事情很快就超出他们控制了。南姐很快发现，喷他们的已经不仅仅

扮男装的大骗子。南姐的三观、对未来的期许、对嫁入豪门的希望，咔嚓掉地上摔碎了。她想不明白，你们等会儿啊，有点乱，我捋一捋。我男朋友，我要嫁给的老公，他是个女的，不是？这那我咋怀孕的呢？很快这个问题呢就有了答案。本来呀，按理说这南姐是结过婚、生过孩子的，这方面应该是不好糊弄啊。但是据这个小泉后来被抓被审以后的交代，说我在南姐面前的人设是一位跨性别者。可问题是，你甭管你说自个儿是什么，那这个南姐怎么怀孕的呢？其实啊，这个小泉呢给这个南姐拿过来的验孕棒，那是一假货，你往上滴一滴水也能呈现阳性，显示你怀孕了。你说这玩意儿防不胜防啊，一个道具再加上很强的演技，成功的就把这个南姐给忽悠瘸了。当这个小泉被抓以后，警方一瞧，哦，这姐们儿啊，我们认识啊，太熟了，这大骗子在我们警方这儿，在法院那儿都挂了号了。我们简单给您说说这个小泉，他还是真有点诈骗的基因和诈骗的天赋的。他是一90后，出生在1996年的11月1号，他本来就是一女的，上中学的时候念的是韩国的江华女子中学。根据他同班同校的同学反映，就这姐们就这小泉呢，在学生时代就已经是一大忽悠了。他的事迹包括但不仅限于拍别人的豪车发到社交媒体上说是自个儿的，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假装在跟外国朋友打电话，甚至在课堂上曾经秀过演技，老师批评他的时候他哐嚓吐白沫，完了假装失忆。在他的身上你才领略什么叫做戏如人生，人生如戏。那为什么说他有这方面基因呢？因为他爹也是一个诈骗犯，他老爹2018年的时候就因为欺诈被通缉了。当然他在这方面应该是无师自通的。一开始啊，这小泉的职业，他毕业以后呢成了一名自由驯马师，家里边能养得起马的那都是富豪，这比开豪车这成本还高，价格还贵呢。所以说他经常接触这些富豪啊，身上血脉刺儿就觉醒了，跟他父亲一样走上了坑蒙拐骗的道路。2018年4月份，他以女驯马师的身份认识了 A 先生。这时候他的骗术呢还是略显幼稚，既然他是女的，他这个套路就是装嗲卖萌，装可怜博同情，当着有钱的客人哭得梨花带雨的，哎呦，我把上一个客人的马鞍子弄坏了，哎呦，好贵呢，赔不起呀，嘤嘤嘤嘤。 A 先生一瞧，哎呀，就别哭了，这点钱哥给你出了，直接给他转账了99万韩元。这些钱可就打开了他新世界的大门了。我的妈耶，原来挣钱是这么容易的事儿啊。他直接如法炮制，还是跟这个 A 老板说，我把上一个顾客的马给养死了，他这个马呀其实是得了一种急性病，这事儿不怨我，可是我现在浑身是嘴说不清啊，我得赔呀。 A 老板也是心软，直接又给他转了380万韩元。小泉这一瞧，这大傻子这薅羊毛太好薅了，那我就可一个羊薅吧。他从 A 老板的手里边足足骗了5700万韩币，带着这笔钱玩了一手人间蒸发。哎呀，他就感觉到挣钱这么容易，带来生活的改变这么爽，我不当骗子我干什么去，这是我的人生使命啊。然后又去骗别人了。在这个骗术的摸索过程中，他发现一问题，就是这个男的呀很多具有理性思维，他不好骗，他来钱太慢呢。谁好骗呢？女的。哎，他这发现一个新的天地的大门了。他以男性的身份，在2018年7月，跟这么一位60多岁的富婆就玩起了禁忌之恋。咱们管这个富婆呢称为 B 女士，甚至跟这个富婆在济州岛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富婆我就抱大腿。可对富婆来说，遇见这骗子还不如遇上鬼。

就这小泉以富婆老公的身份疯狂的就薅羊毛啊，今儿要个包，明儿要块表，后天又说跑车好。一开始这位60多岁的毕女士还想宠着他，但是发现我老天爷，这是一个无底洞啊，他忒能糟了，我这点钱可实在经不起你折腾，我怎么感觉你是奔着我钱来的呀。一年以后，这位毕女士主动结束了跟小泉的情侣关系。尽管这富婆呢没给小泉带来想象中的财富自由，但是给他开辟了新的赛道了。嗯，还是女的好骗呢，比在男的面前卖萌装嗲强多了。好，他在这条路上可就越趟越远了。趟着趟着，他又发现一问题，就是当你让对方为你付出金钱的时候，你除了能给对方带来情绪价值没别的，对方很快啊就对你厌倦了，不愿意再给你花钱了。那怎么办呢？哎，我给你上价值吧，我带你玩资本吧。他这儿又升级了，开始假扮精英，声称自己是美国留学的财阀富三代，然后这个人设呢他就用了一辈子。可是你说他别说在美国留学了，真正去过美国的麦当劳，那也是韩国的分店呢。总之吧，他说自己有财阀背景，知道一些别人接触不到的秘密投资渠道，只要你往我这儿投300万，半年的时间收益50亿。你说这玩意儿谁听了谁不心动啊？大冤种 C 先生可就闪亮登场了，300万韩元那也不多，我就投了。就整天琢磨着，你说半年以后即便到不了50亿，你给我5亿也行啊。他这还等着投资回报呢，而这个小泉呢早就卷款跑路了。由于这次诈骗过于顺利，甚至让这个小泉都有点膨胀了，过了2个月他就又一次出手，还跟以前一样，自称是财阀富三代，声称要雇佣一个小弟给自个儿当秘书，D 是 ABCD 的 D 啊，你也可以说是甲乙丙丁的小丁。对于小丁来说，正愁自个儿吃饭没人给报销，结果天上掉一年豆包，能给财阀当秘书，那以后我也人生辉煌了，整天吃香的喝辣的。但问题是，这小泉他是诈骗犯，不是搞慈善的。你想当这个秘书，你的信用等级呢得足够高才行。如果你信用等级不够高，你给我8000万，马上我找人把你信用等级给你提上去，这8000万到时候管退啊。那么这个小丁为了一份上好的工作，思来想去非常犹豫，这8000万我拿不出来呀。结果经过这小泉一通忽悠，东拼西凑给凑了7200万。他就安慰自己，堂堂的财阀不会贪自个儿这点小钱的。你还真别说，他会。钱一到账，小泉就跑了。什么返还钱呢？不存在的。肉包子打了狗，你还指望着狗给你还回来吐出来吗？随着诈骗的次数越来越多，他的演技也逐渐的炉火纯青，甚至后来呀还用上高端的表演技巧，一人分饰两角。首先呢，还是伪装成财阀富三代，帮助这个小易，第5个上当受骗的啊，说是帮小易介绍工作。当然你说这年头你看介绍工作你得表示表示啊，你给我68万，这么一小笔的介绍费，这事儿就成了。小易这儿就钱挺少的，给他呗，就等着上班去。左等也没有工作通知，右等也没信儿。你联系这个小泉呢还能联系上，他就说啊，别着急，走流程呢，这公司都快上市了。好，小易这着急了，一纸诉状把小泉把这骗子就给告了。但小泉这儿微微一笑，丝毫不慌。他呀进入第二阶段的表演，他扮演给小易提供工作的那个公司的大老板，假装非常生气，怎么回事啊，正给你安排工作呢，正走流程呢，现在倒好，你到法院那儿这一纸诉状导致我好几个亿的项目都被耽搁了。我说就像你这样的小卡拉咪，如果不是那财阀富三代在中间当介绍人，我愿意搭理你呀，你还好。小易这被吓得痛哭流涕呀，我就一普通的待业青年，哪能赔得起几个亿的项目，主动撤诉，还给这位老板呢打了一笔谢罪费，都进入小泉的口袋了。前前后后，小易呢被他骗了

495万韩元。2019年，小泉因为诈骗就被警方给逮捕，被关进了仁川女子教导所。一般来说，犯罪分子到了这儿多半就歇菜了，好好改造，重新做人吧。但小泉不一样，他在教导所这段时间呢，通过书信往来又谈了一段恋爱，9月份登记结婚，10月份就离了婚，玩的就是速度和激情，玩的就是刺激，蹲着监狱搞对象，从对方手里边还能划了点钱。他的诈骗总金额已经是高达3亿，折合人民币的话也就是160-170万吧。他这已经走上人生巅峰了，可下一步夸嚓又被警方给逮了。这一次呢，他以往的诈骗记录都被翻出来了，他被判了

0: 事件实在是过于离谱，以至于瞬间引爆了舆论。没想到小泉后来的证词呢更加劲爆。他告诉媒体，对于我是男是女，反正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这楠姐其实是都知道的。我当时就告诉她，我是跨性别者，想变成男人，但是现在我身体上是女的，但思想上是男的。这小楠经常催我，让我去做变性手术呢。什么我就对她隐瞒性别了呀？这事儿能隐瞒得了吗？我以她的名义开设击剑课程，从这课程里边我们俩赚了不少钱。严格来说，如果我进监狱，她是我的同伙。而这个楠姐呢，多次在镜头面前强调，从头到尾呀，我都不知道她是个骗子啊。就在今年的情人节2月14号，韩国首尔东部地方法院对这起诈骗案进行了审理，结果发现，就在这个小泉诈骗楠姐的同时，同一个时间段还在忽悠着别人呢，一心两用，左右互搏。最终，小泉因为欺诈罪和伪造公文罪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通过非法所得买来的什么奢侈品啊、名牌包啊，也都被法院收回了。楠姐嫁入豪门的黄粱一梦终成虚幻。韩国网友就说了，你跟小泉朝夕相处，怎么会意识不到他有问题呢？只不过他发现自个儿可能被骗，但是不愿意从这场美梦当中醒过来而已。哎呀，这个骗人最高的境界其实是受骗者把自个儿给骗了，人心里边有贪念，这才给了那些欺诈者可乘之机。说到这儿啊，我们要说网上最近非常火的一句话，叫沉默成本，不要参与人生重大事件的决策。你跟一渣男谈恋爱，说我跟他谈了都3-4年了，还要不要进行下去呢？如果不进行的话，那我这3-2年的付出不是白付出了吗？这种付出就是沉默成本，早点切断往来，早点回头，早点跟他断绝来往，这才是正经话。去看一场电影，到那儿发现想跳脚骂娘，赶紧您扭身就走，别说你看我来都来了，票都买了，要不然我看完吧。那你相当于吃一鸡蛋臭的，你赶紧把这鸡蛋。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 讲

0: 重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有很多老同志，男同志女同志都有啊，打电话问问题，聊天闲唠嗑，基本上都是通过胡家老高回归本源，用了膏方以后疾病缓解了，心里头高兴，待着也没事儿，来电话和我聊。病好了的总问我今年多大多大岁数了，我还能活多少年呢？这个话题我就不好回答了，我也不会奇门遁甲，没必要去研究，瞎耽误功夫。您问我您能活多大岁数，我真不知道，谁知道未来呀？人生无常，一切都是未知数。我们啥都别想，只要通过本源疗法治病和养生结合，用老膏把病解决好了，问题没了，您就安安心心的活着呗。考虑能活多久干嘛呀？杞人忧天呐，明天自有明天来，活好今天，活好当下，这就行了。我赞同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没酒再颠醉，这样的活法，有问题解决问题，没问题不去自寻烦恼，见天想着没踪影没滋味的事儿，那不就是闲得没事干找烦恼吗？别乱想啦，活着活得好，该做啥做啥，心情豁达，乐乐呵呵，该保养保养，至于明天啥样，就抱着一个态度，爱啥样啥样，反正我今天很好，这就行了，何必担忧这个，担心那个的呢？没用。人这辈子

子活多大岁数，身体咋样，中医有五运六气的说法。五运六气中的五运就是木、火、土、金、水。五运是描述的地气的规律，地气从地心上升的过程就是木。地气升到地面之上，会发散到空中，发散的过程就是火。地气在天空结合天气，也可以理解为吸收新的营养，重新转化的过程就是土。转化后的地气从上往下降的过程就是金。地气降到地下重新凝聚起来，这就是水。五运的太过和不及，实际上就是这五个过程出了问题，会引起地面上气候的变化。而失常的气候是人体长病的一个主要诱因。诱因诱导啥出事了呢？就是五运六气中的六气。六气放到人体里边，就是人的气、血、筋、液、经、脉。六气是六种基础物质，这不就是人的本源吗？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回归的是什么？就是气、血、筋、液、经、脉。这回就具体了吧。五运是先天的，是大自然的地气，天天让你出门溜达去，接接地气，接的是啥？是五运。六气是后天的，发生于后天水土精气。所以这回知道胡家老高是咋治病的了吧？他倒着来回归嘛，往回走，先把六气填充上来，用上胡家老高以后，气、血、筋、液、经、脉非常非常充沛了，回到年轻时的那种状态了，你的身体就有了力量，能站起来了，不疼了，不遭罪，不难受了，就能出去溜达了，跟大自然融为一体，人和自然相结合，才能长寿，才会身体健康。胡家老高就是让你的五运六气都圆融，都到位，运和气都不缺。所以说，好运气是自己努力付出得来的，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自己想出来的。但是有一点，老子说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对所有的人没有亲疏之别，但是对善良的人却格外关照。所以平时应该多做好事，多帮帮需要帮助的人，将来当你身处困境，自然有人愿意拉你一把。我很认同这个说法，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我有一个患者姓纪，叫纪中展，他的遭遇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老纪会剃头，算半个剃头匠，他剃头手法好，给人剃头从来不要钱，还上门给剃，连着剃了四五十年都是免费的。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村里其实有个理发店，村民想理发了，先去生产队买理发票，

然后凭票去理发店理发，理一次只要5分钱，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嫌店里头师傅手艺不好，来找老纪理发。老纪说，我心里明白，他们找我剃头是因为1分钱不用花，而且还享受上门服务。老纪是个热心肠，别人请他剃头他很少拒绝，为这事儿他赢得了好口碑，村里人都欠他的人情，对老纪格外尊敬。老纪最害怕大半夜有人敲他们的门，因为半夜来人一定是他们家里有老人不行了，喊老纪去剃头。每回遇到这样的事儿，老纪从不推脱，半夜院子里的狗一叫，他就立马穿衣服起床，从抽屉里摸出推子准备好，等着外人来敲门。但是也有警惕过度的时候，有时候狗叫了半天却始终没有人敲大门，老纪每次都特意出去转一圈，确认没人后再回去脱衣服再睡。老纪的老伴儿笑话老纪，说他夜里出急诊都快赶上村医了。老纪57岁那年还在村办的暖气片厂烧锅炉，工资低又辛苦。老纪的老伴儿心疼老纪，想让他开个理发店，专门给老人小孩剃头。老伴儿说，你有几十年积累的好人缘，开店保证能挣钱。老纪不想开店，他跟老伴儿说，我那二把刀的手艺开店咋行啊？老伴儿因为开店的事儿没少跟老纪生气，说老纪抹不开脸儿，还不愿操心。老纪也不吭声，依旧烧他的锅炉，一直干到60岁生的病。老纪刚好60，那年夏天在单位烧锅炉干白班，出了不少汗，那天身体状况就不对。老纪说，他上班的时候就觉得难受，脑袋晕乎乎的不清亮，浑身出虚汗，正常干活时出的汗是热的，但是那天在单位干活，他就觉得身上的汗都是凉汗，大热天出凉汗，这不是啥好兆头，是正气不足、阳气外漏的一种表现。但是老纪这人有挺头，他难受也不吭声，就硬挺着，咬着牙关硬干，好不容易把活干完，没耽误工友正常下班，他也可以下班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就出了事儿。他家离厂子不远，骑自行车得5分钟，走着走不到半个小时，但是他刚走一半的路程，蹬自行车就蹬不动了，胳膊腿就像3天没吃饭似的，一点劲儿都没有，呼吸急促，用老纪的话说就是呼哧带喘的。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之前，迎面还碰到2个熟人，大家都主动跟老纪打招呼。老纪那时候正难受，当时他嘴都张不开了，别人跟他打招呼

他就只能闭着嘴嗯一声，没心情唠嗑了。他明显感觉自己不对劲儿了，要出事儿，赶紧往家走。他还是咬着牙往家的方向蹬自行车，但是这回他没挺住，有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像被人抽了筋放了气儿一样，眼前一抹黑，就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之后就啥也不知道了。但是我说了，他还算幸运，他刚昏迷不久，有一家三口开着小轿车从他们村子的乡道走，正好路过老纪的身边。车里边的小两口有点医学常识，看到有人昏倒赶紧打了120，然后在等120来的这段时间，好多村子里的村民路过这儿，看到老纪昏倒了，都上前去喊去叫，怎么喊老纪也不答应，他昏迷了，意识不清了。有的人跟老纪关系近，想给他扶起来，背着他上医院。当时幸亏那小两口在场，告诉大家别动他，别围着病人，让他通通风。不懂医的人在病人昏倒时哪下动得不对劲儿，就容易出大事儿。尤其是脑梗脑出血的时候，要动不对了，整个颅腔里边全是血。老纪这次犯病幸亏在急救车到来之前没人乱动过，因为他这个病不单纯是中暑，他出汗，浑身没劲儿，高烧41度，这些都是中暑的症状。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他在中暑的同时引发了脑干梗塞，双侧的基底节区还有多发性的腔梗，还有肺炎，肺子里边有哮鸣音，有痰，当时要是乱动，动一下子就坏菜了，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老纪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命是保住了，打消炎药，高烧也退了，能喘气，能呼吸，但是嗓子里呼哒呼哒的，还是有痰，有时候眼睛也能睁开，但说不了话。家属和他老伴儿跟他说话，他的反应就像听不懂话似的。医生告诉家属，说他脑袋里头梗住的位置太多，多发性腔梗，脑干还梗，所以大脑供血供氧供不过来，现在能活着就算是奇迹了。在医院继续治疗的话，进步的空间很小，所以老纪的老伴跟家里的几位亲人，他大伯哥、二伯哥、儿子、姑娘一商量，办出院吧，回家恢复到啥样算啥样。回家后的第三天，老纪就用上了胡家老膏，这也算是他幸运的地方，他治疗的特别及时。胡家老膏是老纪的大侄子从北京邮过来的，老纪他家在沈阳新民，从北京往新民寄东西很快，寄大件儿最多2-3天就到了。老纪的大侄在北京的国企上班，有出息，接触

0: 部的人脉广，他听说老纪生病以后，四处跟人打听治脑梗的药，最后经人介绍问到我了。我说那你就给你叔用老高吧，除此之外没啥好办法。老纪当时那种情况，能睁眼睛不说话的状态，那就只能喝老高了。喝汤药容易呛到，吃药片胶囊容易噎到，只有老高不呛人不噎人，他是流体的。把老高放到患者的舌头下，他自然就吸收了，不用刻意咽，没有吞咽功能也能喝老高。当然了，像脑梗心梗的患者，卧床不起的人，还是症状越轻恢复的越快。老纪算是在重症患者中恢复的比较快的，他这个脑梗是中暑然后脱水导致的大脑缺血缺氧，如果单纯是中暑犯不上用老高，但是脑干梗塞的患者别的办法该试的都试过，吃都吃不进去，就只能用老高了。老纪用老高吃了三个月出头，他的嗓子眼儿呼哒呼哒的声音消失了，听不着了，喘气也顺溜了，病人的呼吸顺畅，脑供氧才足，各方面的好转才开始出现。等他用老高用了四个半月快五个月的时候，刚开始说话的时候连不成句，但是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五个字的句子他一点一点都能说了，就跟小孩学说话的时候差不多。用到七八个月的时候，他说话基本上咱们都能听懂了，以前得是他老伴在身边当翻译。用到半年的时候，他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那个时候还得他老伴给他当翻译。等八个月的时候，他自己就能跟我通电话了。后来用老高用上一年零四五个月以后，吃东西也不呛，喝水也不呛了。老纪后来跟我说，胡老，我谢谢你，现在我虽然还走不了道，但是我看起来最起码像个人啊。我说你谢我干啥，谢谢你自己吧，你乐于助人，帮人理头发不收钱，一次不收行，两次不收行，连着四五十年从来没要过钱，一般人可达不到。老纪听到这儿就乐了，说我将来要是全好了，我还得去剪头去。我老伴在剪头这方面真没有我悟性高，我生病后行动不便，我老伴用我的推子给我推光头，怎么推都推不干净，不像我没得病之前，别说光头了，平头分头背头我都推得不错，我要不干活真是瞎了好手艺。我说是啊，你要是好了你就开个理发店，你老伴也跟我说过肯定顾客不少。老纪说我不开店，都是乡里乡亲的， 开店怎好意思收钱呢？老纪这人半辈子义务给人剃头，成惯性了，赏了他好手艺，他却没用这门手艺得利，境界很高，在关键时刻处处有人帮他，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他喝老高都喝五六年了，从第三年开始他一直都是小剂量用着，一天喝一口足够了。他的腿脚虽然不像正常人那么灵活，但是比 80% 的脑梗后遗症患者都强，人家现在能自理了。你们得过脑梗的，你想想自己现在能自理吗？离开人能行吗？不行的，向老纪同志学习，坚持用老高，一定会见好的，继续努力吧。最后我再多说一嘴，人这一生两个人见面，从陌生到熟悉，看起来是机缘是运气，但实际上是，比如说您找我解决身上的病，过去几十年，六几年，七几年，八几年，九几年，零几年，我也一直在搞临床，也在行走在中医之路上。为啥没遇见？一旦到了，我们就相识相遇了，工作一辈子就是干这个的命。你想转行，转来转去还是不行，还得回归老本行。婚姻有的小年轻的，天南海北，黑龙江的小伙碰到了海南的闺女，有眼缘碰到一起，相互喜欢了，恋爱了，结婚了，那么远为啥能碰一起？一个字，缘。跑都跑不了，上班的机关啥的古籍就到头了，想上科级咋弄都不成，攀不得。我不知道我说这些大伙儿觉得是不是这样啊，应该没错。做这档节目，很多人认识胡老了，知道还有这么一号人，80多岁，90来岁了，还能做节目，弘扬胡家老高，而且是正宗的，真传，不是赝品，不是假货，而且那么多人用了老高，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哮喘、气管炎、肝脏、肾脏、脾胃、失眠等等这些问题，都或快或慢得到了回归没病没灾时候的标准，疼的不疼，麻的不麻，肿的不肿，胀的不胀，这就是中医的特色呀，这就是老高的功劳。老高就是回归本源，本源回来了，马上达到治病的效果，而且当病消除掉以后，您的身体在胡家老高的滋养下还能延年益寿。您想活得好活得久，就按我说的做吧，不会让您失望。好，我听导播说线上已经有患者了，那么下面的时间把热线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 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谢谢。胡老师，我跟我老伴我俩呀、都用那个胡家的老膏啊，现在用的挺好、挺不错的，觉得。
0: 现
5: 在我已经用了7个多月了，想把这个恢复的情况吧，跟那个胡老师您那个汇报汇报呗。
0: 哎，好，请您讲吧。咱们一块聊一聊啊。
5: 哎，好嘞好嘞。胡老师，因为我的眼睛吧就是不好
0: 啊，
5: 就是上医院也检查过也治疗过、但是就是效果不是那么很明显。上医院检查他说我的眼睛就是青光眼。
0: 青光眼。
5: 因为我的、就我自己吧，平时就觉得这眼睛 疼。胀疼胀疼的那种。
0: 眼压特别高吧、
5: 眼压高，眼压当时检查的时候都是1个31，1个33了都是。
0: 那么高了。
5: 他不光是眼睛胀疼，看东西啥的他也看不清。完了他一到晚上啊，我就瞅那个灯那个地方吧，他都有那个一圈一圈那个小彩色的那个小圆圈，都是那种。而且吧，你看这上医院，他说检查完了说我的青光眼，完了给我开的那个降眼药，那个眼药水。这眼药水滴了上吧，就是稍微能感觉眼睛舒服点，过一会儿这就不行了，这眼睛还是难受。
0: 没从根本上来解决呀，是不是？
5: 是，都没治到根上，可能是。就是总是反反复复的，反正一天也挺遭罪的，医院也都去了多少趟了，反正用那个 这眼睛的药啥的也没少用，这效果也不好。
0: 啊啊啊！

0: 但是我这跟老伴俩用这个胡家老膏用了七八个月了嘛，这段时间呢，这用了七个多月，我觉得我的眼睛这段挺好，挺舒服的，觉得。
1: 变化很大，是吧？
0: 变化大呀！现在你看，最起码眼睛现在它不胀不疼了呀，现在呀。看东西啥的，现在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现在晚上瞅那灯光的地上吧，带颜色那小彩圈吧，现在
1: 没有
0: 了，现在没有了，都是。
1: 那说明把眼压降下来了啊，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0: 真是这个效果啊，我就非常满意啊，所以说我得把这个好消息得跟胡老师的汇报汇报吧。
1: 好，
0: 你老伴儿吧，他的病吧也挺多的，因为他本身吧他就有糖尿病。他糖尿病吧，你这平时那降糖药也是总吃啊，天天吃啊，那但是那个刚开始那时候吧，就是头两年还行，血糖挺稳定的，反正吃了降糖药血糖降了。后来这年头一多了，时间长了，这血糖也降不下来了，他也总是忽高忽低的。而且老伴眼睛也不好了，后来。
1: 说明胰岛功能是越来越衰退了，是不是？
0: 可不是呗，这身体就是越来越不好那种都是。他那眼睛当时吧，就看东西啥的，他说就觉得眼前呐，就像那个有那个就是那个雾蒙蒙的那种情况，就像有那个雾气似的，雾腾腾，看不清。看啥都是那个雾蒙蒙。在自己家在屋里边走道啥的都不行，都得加点小心。有时候那不注意就磕一下就碰一下。
1: 就是。因为咱们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其中之一就是眼病。什么青光眼、白内障，还有就是视网膜小动脉硬化引起的出血，眼底都被淹没了，所以视力非常不好，这都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啊。
0: 是。而且他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他说他那个就是浑身的关节吧，哪儿都疼啊。
1: 这都来了。
0: 啊，都来了，走道啥的也费劲，腿也疼，你看这浑身哪儿都疼。但是他用这个胡家老膏，现在用这七个多月吧，你看他这血糖现在的。而且他也那个挺正常，挺那个稳定的，他不像以前了，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的。
1: 血糖也降下来了。
0: 降下来了，应该餐前吧能在那个5.12那样吧，餐后的、
1: 那
0: 个、
1: 那是正常范围了。
0: 是。
1: 改变
0: 多。而且他眼睛现在看东西看得清，他说眼前那个就是雾蒙蒙那个情况嘛，现在都基本上就没有了，看不着了。
1: 没有了。
0: 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清亮了，他说。
1: 好极了。
0: 现在也听不着，天天吵着浑身关节疼啊，又酸又胀的啥的了。瞅着走道啥的，干点啥活啥的，你看、就瞅他这个手脚啥都挺使唤了，不像以前了，你这儿疼那儿疼，腰疼腿疼啥的。
1: 你看
0: 瞅
1: 好，
0: 听着了都、
1: 眼睛的问题好了，骨关节的问题也好了，这是多大的改变的、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它不仅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来得到治疗啊！它这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好的这种疗效，是不是啊，老朋友？
0: 确实是。我就瞅他呀，一天比一天有精神头，瞅他这个吃饭啥的也吃得香了，睡觉啥的也睡得也踏实了，不像以前了。这吃饭也不愿意吃，睡觉也睡得不踏实，一会儿就醒，一会儿就醒。现在你吃饭吃香，睡觉睡得踏实，他这一有精神头了，我这心里边也跟着就比以前感觉都那个是敞亮了心情。
1: 老夫妇之间都是心连心的，您说是不是？
0: 是，真是真像您说的，胡老师。
1: 我听着这个信息，我为您夫妇老两位非常高兴啊。是不是啊？
0: 谢谢谢谢谢谢您，胡教授
1: 太好了，老朋友，您选用对了，
0: 真是太好
1: 了，您高兴，
0: 您
1: 的夫人也高兴，太好了，祝你们更健康更快乐。
0: 好，谢谢谢谢胡老师，也祝您健康快乐。
1: 好，也谢谢您，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那个终于给您通上话了。我替我父亲跟您说一下，他现在那个服用了咱们胡家老高的一些变化和身体状况。
1: 嗯嗯嗯嗯。
3: 因为我父亲吧是河北张家口的
1: 啊，
3: 还今年68岁了。他之前吧也有过冠心病，心绞痛，
1: 啊，
3: 心脏一直也不是太好，然后稍微干点活呢，就是胸口吧也特别堵得慌，
1: 啊，
3: 而且前3-2年还有一些得过一次轻微的脑梗，
1: 哦，
3: 浑身吧就说是也没有劲儿，走路吧也不利索，
1: 啊，
3: 我父亲这边不是。身体状况之前不是太好，也有过糖尿病，哎，什么东西也不敢吃，
1: 嗯，
3: 反正老人这个思想负担也挺重的，
1: 是的，是的，
3: 嗯，反正这个血脂也高，晚上睡眠呢也不是特别好，
1: 嗯，
3: 而且之前那个晚上起夜的次数也特别多，一晚上能多的时候要达到6-7次、7-8次，
1: 嗯嗯，
3: 反正因为他有糖尿病嘛。就说是这个眼睛这块它有一定的并发症，也有看东西不是特别清楚，咱之前也去很多的这个医院吧，也去看过，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和效果嗯，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老人了解到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就是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这个心理态度吧，现在吃了将近有1个月了吧，
1: 啊，
3: 反正现在明显的就是感觉身上也有点劲儿了，走路呀，感觉也比以前要利索点了，尤其是这个睡眠，还有这个晚上就是这个起夜的次数，那明显的就减轻了，也减少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为什么？就是我父亲也一直就说，让我感谢一下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只要老人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同时呢，
3: 对对对对，
1: 这个胡家老高的效果啊，也是
3: 所以说这次机会特别难得，就是我也代表我，包括我们家人吧，就是感谢一下胡老，感谢一下这个胡家老高。
1: 啊，别客气，这是老人的这种机遇啊，让病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嗯，
3: 对对对对，胡老师，
1: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老人这些个疾病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了，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于这些个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3: 对的，胡老师啊，既然就说是我父亲也服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它有一些效果，所以说我们也会把这个胡家老高去把它推广出去，
1: 对，
3: 让更多的人体会到胡家老高的这个效果。
1: 没错啊，坚持让老人用吧，有什么问题
3: 肯定的，
1: 随 随时打电话给我啊，我会跟您的老人有

0: 很好的帮助。
1: 行，好的，郭老师，谢谢您啊。
0: 好，再见啊。
1: 再见啊，郭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我
0: 好欢迎你啊。
3: 哎，
0: 老朋友，
3: 谢谢。我是山东的，山东泰安的听众，我姓
0: 徐。哦，山东泰安，好，
3: 啊，
0: 老朋友，哎。
3: 哎，67了，也是，
0: 哦，
3: 现在也算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用的挺好。
0: 嗯嗯
3: 啊。我今天给你胡老师打电话呀，我是两个事儿，一是跟您表示谢谢，谢谢胡老师带来这么好的药。再一个吧，就是我想把我用胡家老高这个身体改善的情况跟您说说。
0: 哎，好的。
3: 嗯，我之前就是两种大病，一个是肝上面，再一个就是心脏。你像我这个还挺不得劲儿，每天，
0: 嗯，
3: 就是总感觉胀乎乎的，
0: 哦，
3: 他一胀听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这块都变大了，
0: 啊，
3: 就晚上睡觉啊，你这个肝这块就是不得劲儿，尤其是你往右边躺的时候，他就觉得是夹得慌呀，那个感觉，到下半夜一两点，哎，他睡着睡着到点就醒，
0: 嗯。
3: 再加上这个心脏，我之前就是总是突突的跳，跳的心慌，然后你这晚上再加上这肝也不得劲儿，这心脏也跳的快，还怕动静
0: 啊。
3: 你说我这一夜，睡眠几乎就是睡好的那个状态不大多，都是迷迷瞪瞪，一会儿这么迷瞪一小会儿，一会儿迷瞪一小会儿。我上医院去看去吧。查出来说是肝囊肿，还是多发性的。说当时我记得那个单子上写，最大的都接近5公分了。
0: 哦，够个儿。
3: 人家，哎，大夫当时给我说，他说最好是做手术拿喽。我一听手术，我这本身我这个人又胆小，就是吓得一下子就是汗毛都竖起来了。本身你说岁数吧也，啊。岁数也不小了，快奔70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
0: 啊，
3: 就回家给家里给孩子给老辈儿就商量商量啊，我说我不想手术，我说就随他去吧，死就死活就活，这做手术你说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那还不如这样称呼着呢，
0: 那
3: 么急事的，
0: 肝不能轻易做手术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啊，也是非常痛苦的，而且它的花费也相当高啊，如果花了钱治了病也行，所以不能轻易动手术，是不是啊？嗯，
3: 对，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所以我就寻思我还是保守治疗吧，
0: 啊，对，
3: 就回家了。后来家里人就给我买了一个，也看着我出门也走不多远儿，又不能干活，干重活啥的也不中用了，就给我买了个小收音机，我没事的时候就来回换台啊，也听听经济啥的，听听节目，
0: 嗯嗯嗯，
3: 啊，这不是就听着胡老师您这个本源疗法了
0: 啊，
3: 哎，一听着以后我就不换台了，
0: 每天都在听收音机，嗯，
3: 哎，对，听了几天我都觉得我有救了，所以我就觉得挺对我的症，我就撵着孩子给我买的胡家老高。
0: 啊，
3: 当时拿家来以后，我吃了5天还是6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着我这个肚子这块儿，就好像是松快一点了。
0: 嗯，
3: 而且就是晚上睡觉，你像往右边一躺的时候，不那么就是觉得硌得慌了。以前就是你往右一躺就觉得不得劲儿。
0: 嗯，
3: 我就寻思，哎呀，这回是有效果，我选对了，我当时这么寻思，接着吃也有信心了。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哎，这个睡觉就比之前好多了。
0: 哦，
3: 虽然到那个半夜一两点钟有时候还会醒，但是你就翻个身儿，换个姿势，又能睡了。而且那个心脏呀也不是那么像以前似的突突的那么厉害了。
0: 嗯
3: 嗯，慢慢的一觉就能睡到天亮了。
0: 你
3: 这睡眠一好、
0: 啊、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3: 那可不，你睡眠一好，他不就白天他就有精神头了吗？
0: 没错，
3: 也好啊。啊、
0: 嗯、
3: 到吃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地方原先不是还疼吗？就明显减轻、
0: 啊、
3: 不咋疼了。到后来就是啥，就感觉着这个右腹部右下腹这块没什么不得劲儿的情况了，舒服了、
0: 嗯、好极了。
3: 再就是这吃饭呀也比以前就是有胃口了，就觉得香了、
0: 嗯、
3: 以前因为都讲嘛，有这个肝上不好啊，都不大愿意吃饭，有时候还恶心、
0: 啊、
3: 现在我不担心了、
0: 嗯、
3: 我身上也觉得有劲儿，吃饭哈、
0: 嗯
3: 也觉得有滋味了。
0: 嗯，
3: 一看你说孩子老辈儿一看我这个变化，他们都高兴了。
0: 那没错啊。
3: 用到5个来月的时候、
0: 啊、
3: 上医院检查去。哎呦，哥比那还好呢，胡老。
0: 啊。
3: 大夫说我照的彩超吧，大夫说我那个囊肿
0: 啊
3: 只剩下一个大的了，小的那些、
0: 嗯、
3: 基本上看不着了。
0: 你看多好，完全吸收了啊！
3: 哎，对，哎呦，这可真是去了我一个大心病啊！以前老担心
0: 这是大事、
3: 这个，
0: 嗯，
3: 那可不哎，我不是这就是思想压力就没了呀，胡老，
0: 哎哎哎，
3: 我可高兴了
0: 啊！
3: 再一个不是刚才跟你说这个心脏还有点问题吧？他说是心律不齐，心跳的时候、
0: 嗯、
3: 有时候说是大夫说是有间歇。有时候跳得快呀、啊
0: 嗯、
3: 哎呦，我就感觉那个嗓子眼儿要大的话，那心有可能有嗓子眼儿蹦出来似的。
0: 嗯，
3: 那时候孩子就赶紧带着我上医院做的那个叫心率图
0: 啊。
3: 那时候一分钟能达到，就是快的时候能达到一分钟136次多了。那你要到晚上，你照这样跳法，那晚上出虚汗也厉害呀、啊。
0: 那当然了。
3: 一心慌，他就出虚汗啊。你不管什么时候，我这个心脏只要一慌慌，我指定也睡不好，睡不着，
0: 嗯、
3: 都能给跳醒。每天就这么的，指不定啥时候就上来就这么一阵儿，就难受点、
0: 嗯、
3: 你都站着就打哆嗦。
0: 你看。
3: 而且我就是，还是左边这个心这块难受。
0: 啊。
3: 你像左边心脏难受，右边肝脏难受，你说上半身还有好受的劲儿吗、
0: 嗯？没有好地方了，是不是？太不舒服了、
3: 哎。
0: 嗯。
3: 那之前就是这两样病闹腾的，思想压力也大呀，我也是害怕呀。我现在呢吃胡家老膏，这是半年了。
0: 啊。
3: 现在是你看今天给你打电话，跟胡老通话，我都没这么激动。心脏也平稳了，也不出虚汗了。
0: 嗯，
3: 而且睡觉吧，晚上11点钟躺床上，一直到早上能睡到6个小时到7个小时。
0: 那相当不错了，是吧？
3: 那可不，而且睡眠质量还好了。
0: 嗯，
3: 我就跟胡老说，这个胡家老膏真是管事儿。现在不光是那两样大病让我没压力了，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0: 你看看啊，都好了啊！
3: 哎，以前我那个血压和别人还不一样，尤其是低压，
0: 嗯、
3: 低压高、
0: 嗯，
3: 低压能高到110、120的。你说
0: 那相当高了
3: 吗？
0: 嗯，
3: 那是，而且高压吧才150，就是压差近、
0: 嗯，压差非常小。嗯。
3: 哎，对对，再加上眼睛那时候都肿的睁不开。
0: 嗯，
3: 而且头呀，就好像头也变大，像戴个紧箍咒似的发紧，嘴里也疼，啊，胀的不行。你像脚走路，以前就像踩棉花似的，软绵绵的，没根儿，每走一步都害怕，就像怕自己年纪大了再摔倒喽。现在不对了，胡老，我这现在这些小的不舒服的地方都好受了。现在这个头昏啊、头晕啊这些毛病，好久都没出现过了。
0: 嗯嗯嗯。
3: 血压吧， 也平稳了，高压现在是下来了，130左右。
0: 嗯

0: 胡老，我就是想，
1: 啊，
0: 打心里跟您说声谢谢。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0: 哎，
1: 啊，也是对胡家老高的缘分。那么为什么您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咱们胡家老高起的一个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您这些病，肝脏的问题，还有心脏的问题，包括睡眠不好，很多的问题造成您精神的一种损伤啊。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选择对了，太好了。
0: 哎，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
0: 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五月十八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

0: 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3: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1: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4: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的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5: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6: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7: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 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 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0: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9: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0: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12: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11: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12: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1: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12: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8: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14: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13: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15: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16: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17: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田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18: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19: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裂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0: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20: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21: 我们主要执行的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2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3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20: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22: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在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0: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8: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 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16: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万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2: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8: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0: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8: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

0: 两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1: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2: 说到点儿上，

0: 5月3号下午，四川广安华营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了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的时候，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这一事件迅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公众对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提出了强烈质疑。根据央视新闻最新报道，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员工现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有滑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提前松开了。这起悲剧啊，当时正值五一假期啊，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因为释放开关提前松开这种低级的错误猝然消失在山崖之间。调查中还有一个让人心惊的细节，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啊。换句话说，这次悲剧绝不是个别员工操作不当的问题，而是企业安全管理机制存在严重漏洞的必然后果。这起事故也警示所有景区，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重要的话说三遍呀。无论上马什么样的新鲜的刺激的项目，都要永远把游客的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网红景点的生命力不在于能制造多少惊险瞬间，而是要让游客呀平安落地。近日，演员卢昱晓在社交平台发布给阿妈的情书影院评摄的画面，含正片动态片段以及关键的情节，粉丝在评论区跟风晒评摄，不少涉及影片的高潮泪点直接把核心情节给剧透了，引发了极大的争议。随后卢昱晓删除了评摄画面并发文道歉。根据报道，给阿妈的情书上周票房高达3.6亿元，当前这个片子累计票房达到了5.16亿，猫眼专业版灯塔电影对其最新的票房预测均超过了10亿。身为演员不尊重电影，身为公众人物版权意识如此缺失，实在是没有带一个好头啊，被舆论批评一点都不冤。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禁止未经许可对放映的电影录音录像，静态画面拍照也属于评摄。央视相关报道曾经明确，电影那龙标只要亮起来就禁止拍摄了。你卢昱晓自己也是演员呀，不应该连这点行业规则和常识都不懂吧？如果真心想推荐这部电影，除了评摄还有很多好方法呀。你可以转发剧组发的海报啊、预告精彩片段，可以晒电影院的海报、自己的票根啊，可以分享真情实感的观后感啊，既能表达对影片的喜爱，也守住了文明观影底线啊。反评摄这事说了很多年了，真正要落地真的是任重道远的。你平时住的酒店床单、被罩、枕套等布草会被及时更换吗？很多人对此颇有疑虑。下单的时候平台写着一客一换，入住的时候床单平整，枕头蓬松，看不出使用过的痕迹，躺上去把脸埋进枕头里，闻着也没有异味。实际情况怎么样呢？酒店是否会对所有的布草一客一换呢？根据媒体报道，近日记者借助荧光笔、紫外线灯这种工具啊，暗访多地的连锁酒店，发现维也纳、希尔顿欢朋、城市便捷等大众熟知的主流连锁品牌都做不到床品布草一客一换。使用痕迹不明显的床单、枕套以及还没有移动的漱口杯等，都成为不做处理直接留给下一名住客的清洁用品。其中一家酒店还把客人未使用的床单在没有送去清洗的情况下直接调换到另一张床上。对此，广东惠州监管部门发布通报说，媒体反映情况属实，已经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责令其立即整改。这哪是一客一换呀，这就是一客一骗呀，对吧？很多人出行会把牙杯啊、水杯啊、甚至床单都塞进自己的行李箱，就是害怕遇到这种做做样子的酒店。酒店保洁不到位，大家应该都心知肚明，它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之前就有很多博主探店、记者暗访，一次次撕开酒店卫生的隐秘乱象，但行业标准的执行情况不能总依赖镜头和荧光笔呀。 消费者监督无法根治行业顽疾，舆论热度不能替代制度的约束。据了解，一些酒店之所以做不到一客一换，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消费者疏于查验，二来就是处罚成本太低。所以说来说去，守护酒店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是得靠监管部门建立常态化监管。主管部门应当加大突击力度和抽检力度，压实商家的主体责任，对敷衍整改、屡查屡犯的经营主体从严处罚、公开曝光，以刚性监管筑牢行业底线。近日有市民反映，上海青浦区码头街周边的水产商户存在违规经营乱象，交易时强制消费者使用加厚塑料袋装货，而且称重全程不去除袋重，变相让消费者为塑料袋买单，涉嫌缺斤短两、隐形宰客。针对爆料，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商户所用的加厚水产塑料袋分量极重，单只袋子重量可达2两，以常见河虾重量换算，一只厚袋子的重量几乎等同于32只河虾的重量，消费者无形之中白白吃亏。面对不合理的称重乱象，商户不仅不整改，反而理直气壮说就挣个袋子钱。水产交易默认是去皮称重，这是行业常识，商家利用厚袋子增重牟利的行为既不合理也不规范。经核查，有3家商户使用加厚塑料袋不去皮，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对3家经营者进行立案调查。一个塑料袋卖出海鲜的价钱啊，商户还大言不惭地说就挣个袋袋子钱，但别忘了你是卖海鲜的，你不是卖塑料袋的啊。很多消费者很难识破这样的塑料袋骗局，因为大家更多只会关注这个称重工具或者食材新鲜不新鲜，没想到商家竟然会将厚重的包装袋也算在海鲜里了。海鲜市场骗称乱象由来已久，就不少地方都进行过专项的整治，如今有商家还敢变着花样的铤而走险，这是罚的太少了还是管得不严呢？市场监管部门必须加强常态化监管，有了政策法规，也要执行有力，让商家们有所忌惮，才能消除水产品过度包装这个顽疾。近期科普博主耿同学讲故事的学术打假引起广泛关注，同济大学已确认其举报的论文存在学术不端，免去涉事院长职务并解聘第一作者。南开大学、上海大学已经成立了调查组，对被举报论文启动调查程序。这些知名高校学者接连被举报，令高校与学术界陷入一场地震。耿同学是吉林大学生物学本科硕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5年级未毕业。2024年以前，他就做过公开打假学术论文的视频。他在自述中曾表示，现在的科研领域充斥着石墨烯加鸟粪类的研究。什么意思呢？这个呀是科研圈典故的词汇，指那些没有意义、浪费科研经费的研究。石墨烯加鸟粪类的研究。另一方面，把关环节普遍缺乏必要的重复验证，导致虚假研究结果轻易出笼。其实啊，耿同学的打假方法并不算高深复杂。这一方面说明部分学者的造假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用耿同学的话来说，现在就连演都不演了，装都不装了。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前的学术诚信监督体系确实有漏洞。耿同学都能看出来的问题，为什么在论文评审过程中没有一个专家学者看出来站出来呢？为什么这么多知名学者的造假论文已经存在了那么多年呢，都没有被发现问题？如果举报属实，说明长期以来部分单位和部门在这方面管理责任虚置，工作不到位。学术打假它是有一定的门槛的，你不能过多期望非专业的普通人和新闻媒体，也不能依靠耿同学这样的孤军奋战，有能力更有责任的科研相关单位和行业主管部门当负首责。一旦发现学术不端行为，就应该追究相关单位的连带责任以及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近日，盲人在盲道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反遭斥责这件事引发了全网的关注，无数网友为被撞的女孩感到揪心，也让盲人出行难再次成为公共议题。但是5月16号，北京警方通报盲人女孩盲道被撞反被骂的视频是摆拍， 两个人已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当事人短视频账号抱抱萌兔显示已经被禁止关注了，该账号粉丝数量达到了139.8万。更值得关注的是，网络上现在有不少类似的盲人账号，而这背后可能存在着卖惨营销的产业链。据潇湘晨报报道，视障人士张先生透露，有 MCN 公司公开招募视障人士配合拍摄，明确要求优先招募女孩，甚至直言这个赛道很饱和了，后面必须得摆拍。相关 MCN 机构前员工也证实，公司写好脚本让博主出去卖惨，孵化出所谓的大流量网红。这百万粉丝的盲人网红居然靠摆拍博取流量，用假故事骗同情，消费盲人苦难，消耗社会信任，这着实令人气愤。如果虚假摆拍屡禁不绝，大家以后还能相信吗？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又怎么办？抱抱盲兔等涉事账号人员为其违法违规的代价付出了应有的代价，但如果背后的利益链不铲除了，虚假摆拍必然会在利益驱使之下死灰复燃。既然已经有媒体报道提供线索，监管部门必须顺藤摸瓜，溯源追查策划拍摄运营全链条的责任，依法从严处罚，坚决取缔非法主体。当然了，我们愤怒于摆拍营销的恶意，但也不能因此就忽视真实存在的盲人出行困境。盲道被占用，设计不合理，路口缺乏安全过街设施，部分公众对残障群体缺乏理解包容，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不会因为几次摆拍就消失。社会对盲人权益和处境的高度关注，也不该被一场闹剧就带偏了方向。社会公众和相关部门更应以此为契机，将舆论热度转化为治理行动，加快无障碍设施的排查整改，而不是被虚假流量牵着鼻子走。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继前一日首回合取胜之后再次夺冠，包揽本站两回合冠军的同时，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五冠。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上升到了第二位，张雪机车继续排名制造商第三。这次这个捷克莫斯特赛道这个弯道密集，刹车严苛，这场胜利完全诠释了人车相辅相成，双向成就。还记得赛季之初，张雪机车横空出世，还被质疑这是不是昙花一现呀？不少人觉得中国机车的强势可能只是一时的惊喜。但是如今连战连捷，五冠加冕，张雪机车彻底击碎了外界的质疑和疑虑。就像张雪本人在赛后说的那样，我们可以憧憬年度总冠军了。张雪机车如今不再是黑马，已然成为各路劲敌重点研究、重点针对的强劲对手。未来的赛道依旧充满变数与挑战，没有绝对的长胜，只有持续的精进，而属于中国赛车品牌的海外竞速传奇仍将继续。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 江博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近日，武汉大学正式取消了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哎，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儿，这是一件拉近高校跟大众的距离，彰显大学包容胸怀的大好事。但是这才几天时间呀，校园里就乱象频发，人家学生的食堂被挤得水泄不通，高峰时段学生都吃不上饭，一味难求啊，都是校外的，本校学生端着盘子没地儿坐着，还有有的人为了拍出绝美的打卡照直接爬人树上，更有甚者将直播镜头对准正在上体育课的学生，把校园当成了自家的后花园和流量的收割场。免预约入校政策在武汉大学的学生群体中啊，也引发了不同的声音啊。多数意见都认为校园开放这是常态啊，武大的学术氛围本来就是自由包容，对新规呢表示支持，并且也乐观的预估啊，说目前人流量大就是因为公众刚开始觉得新鲜啊，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好转啊。但是也有一部分学生指出，免预约增加了校园管理难度和安全隐患，影响了正常的教学活动啊，呼吁学校应该加强管理，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啊，对扰乱教学秩序行为不文明的人要予以禁入啊，不让他们来了。哎，我看了媒体拍的那些视频啊照片，哎呀，那些爬树拍照的老头老太太，那些跟那个直播人家上课的流量乞丐们啊，那些去食堂吃饭鸠占鹊巢的，我觉得这些人的素质啊实在是堪忧啊。大学校园是教书育人的净土，不是你撒野的游乐场啊。爬树拍照不仅破坏绿化，更毫无安全和公德意识啊，把镜头对准无辜的学生进行直播，那更是赤裸裸的侵犯他人隐私啊。俗话说一锅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正是因为这极少数人的低素质行为，不仅干扰了数万名师生的正常教学生活，更让无数原本支持校园开放的文明游客也跟着背了锅了。难道非要等到这些不文明行为把校门重新逼得关上了，你们才觉得满意吗？当然了，我们在谴责不文明行为的同时，也必须理清楚一个逻辑，就造成的不文明现象啊，绝对不能怪罪于校门开放这项政策本身。大学之大，不仅在于大楼大师，更在于其开放与包容的气度。如果因为少数人的越界行为就因噎废食了，就重新又把校门关上了，这无疑是管理上的懒政，对吧？就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开不开校门，而是在于校门开放之后怎么开以及怎么管。尤其是在当下的是什么流量时代，高校开放校门面临着十多年前未曾有过的新挑战。十多年前啊，这校门开放，中国绝大多数高校校门都是可以自由进入的。你说那个时候的游客也就顶多多一些，走路挤一些。现在可不一样了，这无孔不入的短视频和直播，让校园的宁静被彻底打破了。部分博主为了博眼球赚流量，把正常的教学活动当成你直播素材了。这种为了牺牲利益牺牲公共利益的行为，它极其考验着学校的管理智慧。面对直播镜头的侵入，你仅仅靠保卫人员，他根本就没有执法权，他只能劝阻，这肯定不够，估计也管不住。所以学校需要拿出更精细化的治理手段，比如明确划定禁止直播区和教学红线区，建立违规游客的黑名单制度，甚至联合平台对侵犯校园秩序的直播内容进行限流或者封禁。得用规则和技术和制度筑建一道防火墙这才能挡住那些无底线的流量狂欢高校的开放本质上应该是一场学校与参观者的双向奔赴人家武大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拆除了物理上的围墙不用预约了，刷身份证就能进了，也没有人数限制了，人家愿意跟社会共享优美的校园环境和人文底蕴。那么走进校园的游客也应该拿出相应的素质和尊重，守住文明的底线游客在欣赏美景的时候，应当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这里是大学，是2万多师生共同的家， 而不是喧闹的景点，它不是个旅游点。真正的开放啊，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当校方拿出更硬核的管理措施，游客展现出更文明的参观素养，那么武汉大学的这道门才能真正开得长久，开得体面。啊，别让少数不文明的人成为阻挡大学拥抱社会的墙。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据极目新闻报道，记者近日卧底了濮阳到桂林199元六日游，这个低价团揭露了购物点密集、不买、不安排住宿等等乱象，两地的文旅部门相继出手。桂林对地接社顶格罚款30万，停业整顿5个月；濮阳对组团社罚款4万，停业整顿，导游被罚了3000元，并暂扣导游证。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团的报名者大多数都是老年人。桂林市文旅局的通报说，地接社与购物场所约定购物回扣，以零团费地接安排旅游者去购物场所购物，获取回扣。你看，这利益链是清晰的：组团社收客，地接社零团费接团，导游带着进店买东西，然后抽成返佣，四方分账，游客买单。导游以不买就不安排住宿来要挟老年游客，强制他们消费买东西，强制购物。濮阳和桂林两地监管部门对组团社和地接社的处罚呀，不可谓不重导游也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可能职业生涯也就到此结束了。痛快之余也要反思，然后呢？哎呀，不得不承认，然后可能就是问题依旧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高压之下，不合理低价团依然犹如打不死的小强，按下葫芦浮起瓢威胁游客购物的导游前赴后继，一直有人敢走在高压线上199元桂林六日游，你可能连正常价格的零头都不够，连油钱都不够，这不就是妥妥的低价团吗低价团甚至零团费的，在我看来那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羊毛出在羊身上，游客们自以为占了便宜，其实会在购物付费项目上再还回去的。旅游法第35条明确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有令不止，主要就是因为这里边的利润太大了，就大到你难以置信。2018年的时候，媒体就报道过云南昆明警方公安破获了一起涉及低价游利益链的特大案件，揭开了背后的秘密。调查发现，没有支付一分钱团款的零元团靠着购物竟然能为旅行社带来了36万多元的利润，还有游客消费了57万，旅行社拿走回扣拿了49万，这样的返款比例简直让人不敢相信这游客哪里还是客户明明就是任人宰割的钱袋子这么多年以来，像云南广西这些旅游大省低价游、低价团、导游威胁游客购物这些现象太多了，屡见不鲜当地的治理也一直在进行，但遗憾的是逼迫购物等行为进而不绝这也提醒有关各方必须高度警惕文旅市场这种病症的顽固性、反复性一阵风式的治理或许会在短期内有所改变，但是很难长久，它治标不治本。一旦高压态势放松了，那这些问题就会反弹，甚至还会变本加厉把之前欠下的都给挣回来。就值得注意的是，强迫购物乱象已经出现了反监管的异变之前都是那种简单粗暴的硬强迫你不买不给你安排住宿，饿着你他现在变成了什么软强迫比如长时间安排游客待在购物店，你就待着吧，你不买你就待着就不安排下一个活动，还有导游进行情感绑架 啊，或者对不消费的游客冷嘲热讽。啊，对于软强迫存在着取证难、定性难、处罚难等等这些问题，这也助长了一些旅行社和导游的侥幸心理、投机心理。所以相关部门可以通过修订旅游法等法律法规，出台相关实施细则或者法律解释的方式，明确强迫购物的具体表现形式，尤其是列出软强迫的具体情形，拉出负面清单，啊，进一步划清相关主体行为的底线和边界。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明确监管部门对软强迫的取证规则和定性标准，进一步增强治理的针对性。那么从这个导游的角度来说呀，一般来说啊，导游的基本工资普遍都是比较低的，有些甚至完全都没有底薪。他收入的高低啊，他直接取决于带团补助和购物提成。你看他工资，他指着这个挣呢，他肯定会强迫你购物啊。这个就是指定购物、强制消费屡禁不绝的一个根本原因、重要原因。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当时就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旅游企业要完善导游底薪制，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0: 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你像这世间万物啊，都讲因果，有因必有果，所以治病呢，你不能说啥也不问，上来就治。你像我接触过很多病人患者，有的是糖尿病，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吃什么药呢？吃二甲双胍。我说大夫让你吃的呀？他说不是啊，邻居有糖尿病就吃二甲双胍，哎，就吃的这个。所以呢，我自己就去药店买回来就吃了。哎呦，我说你可不能这么吃啊，你得上医院检查一下血糖，你究竟是餐前血糖高还是餐后血糖高啊？你这个查血糖啊，不能说光扎那个手指尖儿，这个呢不太准确，你得空腹抽静脉血，查一下你的静脉血糖，看看静脉血糖到底是多少。之后呢，你还得吃上一块糖，干啥呢？查一下你这个糖耐量，因为有的降糖药啊，它是适合空腹血糖吃的。那比如说空腹血糖，早上起来一测血糖高，对不？有些降糖药是适合这样人用的，有的降糖药呢，它是适合于餐后血糖过高的人。说吃完饭了，一量血糖，哎呦，18、9个，啊，17、8个，对吧？它不一样。你像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他们这个降糖的药物原理，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二甲双胍它属于双胍类的降糖药，拜糖平呢，它属于葡萄糖苷酶抑制剂。你像二甲双胍呀，主要适合于糖尿病病初患者，就是刚发现这个糖尿病，以前不知道，或者说没用过什么降糖药，你上来就用二甲双胍，哎，这个效果好，尤其是吃完饭餐后血糖过高的。但这个拜糖平啊，它属于糖尿病人后期用药，主要起到一个降血糖、防范心脑血管并发症的这么个作用。所以呀，治病不能说啥也不问，只管用药，那样不行，就问清楚了你再治。就像我一直说的，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儿来的。中国人呢，讲究一件事儿。你得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那你像我似的，我叫杨大林，啊，我到啥时候我都知道，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是从黑龙江鹤岗工农区走出来的，所以就无论什么时候，啊，无论跟谁接触，我总是把自己放在最低位，因为我知道我从哪儿来的。所有人呐，都值得我去尊敬。那病也是一样的啊，你得知道你这病是从哪里来的，啊，你怎么去治？你说我不管那3七20一，先治上再说。那你都不知道这病是从哪来的，完你就光治，我就觉得不合理。你比如说心脏病，比如说你这心脏病啊，是从气上来的，或者说呢，是从肋上来的。这不就典型的一个淤堵型心脏病吗？你说我不管，我得补，我要补补血，我要补补气，啊，我要补补这个，补补那个，甚至说我得扶阳，这就明显不对了。因为你这个心脏病，它不是受寒来的。你如果说我生活在那个大兴安岭，我是伐木工，啊，我天天呢得上那深山老林里边，对不？那你这个工作环境天寒地冻的，啊，一天呢净干这体力活，你这可能是受寒来的心脏病，你自己都知道，啊，你这心脏病是打生气气出来的，连生气再憋闷，心情总这么低落，尤其是生个闷气，所以你记住一句话，就现在咱们这治病，啊，你心脏病也好。

啊，脑血管病也好，胃肠病也好，肾病也好，是肝胆病也行，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吧，啊，你包括说哪儿长东西了，是长息肉啦，长结节啦，啊，瘤啊，或者呢不好的，我告诉你，80%-90%都是受气受累来的。你看那天不是吗？有个老妹妹就跟我说：“老哥哥呀，老大哥呀，我命不好啊，姊妹几个，人家那日子过得都比我强。从打我结婚，没享过一天福，就俺家那口子一天天的，人人看不着，钱钱看不着，完回家就跟你干仗，牲口一样，打我打孩子。后来呢，给人做买卖还赔钱了。”人家那要钱呢都找家里来了，所以你看我30来岁的时候就查出乳腺病了，不到50岁我又冠心病了，现在冠心病还心衰，肺子上有结节。大林老师啊，你说我怎么这么命苦呢？这病怎么都跑我一人身上来了呢？我说妹子啊，你不用看那些，谁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啊？谁没有病啊？那我当大夫的我还有病呢。我说如果要把我前半生给你，你可能你都接受不了。我说我5、6岁我骨头坏死，你知道你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那才6岁得这么个病，疼的我都受不了，疼的我走道我都得拖着一条腿走，就那我爹瞅我还来气呢，从后边上去就给我一脚，所以我都不敢说，我都不敢喊疼。那时候啊，每天晚上睡觉我挨着我母亲，小时候在东北睡那大炕啊，我挨着我母亲，我就小声跟我娘说，我说娘啊，我腿疼。我娘呢就搂着我说，睡吧孩子，睡着了就不疼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我是哭着睡着的。我这前几年给我做手术那老李就说，说这回行了，老杨换这么一个能一直用到没了。所以你看人生哪有那么如意的呀，因为我有这个病啊，我几次报考中医院校，虽然说那成绩都不错，甚至都名列前茅，但就是因为我身体的原因，那个时候左腿就已经开始残疾了啊，走路踮脚，所以人家就不录取你。你看哪个医疗工作者是走道有问题的？所以几次都名落孙山。人生于天地间，当有鸿鹄之志，应有自强不息的勇气。所以啊，咱们都得努力往前看。你说你心脏不好，我之前心脏也不好，现在我这工作呀没有之前那么大压力了。那个时候就没退休之前，一天看诊40-50人，一坐一天，就中午了啊，出去吃顿饭的功夫你得赶紧的跑着上趟厕所，回来之后啊休息那么一会儿，下午1点又开始出诊了。一说说一天，你不得给人看病啊，你不得给人号脉呀，不得给人开方啊，你不得给人合计呀，这累心。加上那个时候孩子高考报志愿，我又跟他生点气，我本打算让他报考个医学院校，人家自己有主意，人报考个金融专业，大学4年的时候学校说有那个定向培养啊，上国外学习深造1年，就我们老两口啊就给准备的钱，把钱都给他拿走了。完毕业呢人也不回来了，没事啊连个电话都不打，几个月都没有动静，这孩子就像没生过一样。所以你说我能不生气？所以我这57、8岁的时候啊，心脏又开始疼了。我都不用拍片子，我自己就知道我这就是冠心病，就是打气上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天天喝这个舒心汤。那个时候医院出诊啊，还没退休呢，所以呢就早晚喝。后来呀，一点一点的就这么调过来了。

0: 所以人呐，哪有容易的？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老姊妹跟我说，最近呢，这个血压高的特别厉害，一天吃好几种降压药，效果都不好，心脏也不舒服，后背也疼，一天跟孩子生气，跟孙子生气。我说怎么的？怎么还跟孙子生气呢？就跟我说，辅导作业，那孩子写作业他也不认真写呀。我一听，哎呦，我说咱这一辈人啊，管这一辈人的事儿，你这么操心的没完没了了，犯不上。那有些小孩他不爱学习，那不是说每个人呐都是爱学习的，也不是说每个人呐都必须指望着学习才能出人头地，他肯定有他的强项。有的时候你给他讲道理啊，给你自己气够呛，但对他来讲没有什么用。为啥呀？他听不进去，他还没开悟呢，他理解不上去。什么时候他自己开悟了，他也就明白了。你说你跟他生气，他睡一宿觉啥也不记得了，你说给你气够呛，多少天都好不了，你图一啥呀？你说你一旦要有个啥事，气得脑出血了，脑血栓了，心梗了，你说哪多哪少，跟孩子在一起就是需要我接孩子了，我就去接孩子，你需要我做饭了，我就做饭，孩子这补课费需要我花钱了，有，我有这个能力，哎，我就给你啊，我就帮你交上，我没有这个经济能力，那我啥我也不管，对不对？只要我没啥大毛病，我没躺下没倒下，我不需要你们去伺候，不拖你们后腿，不给你们添负担，我觉得这咱老人对子女就是最大的爱了。很多人都不信邪啊，较真啊，终于有一天你会静下来的啊，回首自己这一生，一切都是浮云，把得失看轻一些，把成败看开一些，把心放平。事儿压不垮人，压垮人的是啥呀？是情绪啊，是你自己的那情绪。所以人生没有什么是不可放下的，啥事儿呢，你往开了想。就我老伴儿他娘，就我那老岳母啊，人家老太太心宽，活到98岁，老太太90多岁了还能做饭呢啊，这家里来人了，人下地炖肉做饭干活舞的。我老伴儿这一点呢就随我老岳母了，他讲话了，孩子不回来就不回来呗，他不回来就说明他在那国外他过得好，我想他了我就去，挺高兴，自己一人去的啊，在那边住了一个多月回来了。他讲话了，山不向我走来，我就向山走去，我这一点就不如人家。所以很多事儿啊想不开的，现在呀也尽量的都说服自己，就让自己啊逐渐的去想开。你想不开又能怎么的？其实不都是跟自己过不去吗？所以没事儿啊，开开心心的，有病痛了咱们解决病痛。你看以前咱们找不着什么原因造成的疾病，现在咱能找着了，知道怎么回事了，知道了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合堵，知道了十病九愈，知道了很多病都是淤堵造成的，心脑血管病、三高、风湿病，是吧？瘤啊、结节，就知道了很多病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咱们就调呗，没事就喝舒心汤。所以这段时间呢，你看咱们喝完这个舒心汤之后，这效果都非常的好。有的说自己呀，之前熬的啊，喝了能有一个礼拜了，睡眠呐、心脏啊，那效果都非常好。有的喝完前胸也不那么紧了，后背也不那么疼了，有的说血压也降下来点了，有的说那个血糖也跟着下来了，身上明显的有劲儿了。有不少之前没熬过的，通过我送大家的这几副舒心汤，有的喝上当天睡觉就见强了，啊，有的喝了2天说这个胃就通了， 之前总是胀啊，吃点东西不消化啊，就像不往下走似的。你看这两天喝完舒心汤舒服了，心情也好很多。有人说舒心汤是最好的，我觉得谈不上最好啊，就像我昨天说的，你看你需要啥，对不对？你需要的那个肯定是你最想得到的，甚至对你来讲你认为是最好的。你说我需要长寿，我需要养生，那这舒心汤对你来说就不是最好的，不是最适合你的。你说我需要治病，我想把我这什么什么病啊想治一治啊，让我呢不遭罪啊，不难受，那这舒心汤对你来讲就是最好的，就是最适合的。所以什么是最好啊，很多人弄不明白什么是最好。那究竟什么是最好？说钱好，但钱也有买不到的幸福。说房子好，那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呢，因为这房子也有很多烦恼，对不对？哎，买房子的时候花不少钱，那现在呢，这房子想往外卖了呢，又赔不少钱啊！一提到房子，是不是郁闷上了？你说这是最好的吗？不是吧？就房子再好，是不是也有带不走的那一天？所以人这辈子什么是最好啊？健康的身体最好，亲人的平安最好，朋友的真诚最好，是吧？跟朋友在一起没有勾心斗角，这是最好了。真心的感情最好，说有个惦记你的人最好。可能有人说了，大林老师就是最惦记我的那个人啊。有人说，为啥要惦记我这么一个平凡的人呢？你看新闻里啊，曾经有过这么一篇报道，说在大山深处很偏远的一个农村有个孩子啊，父亲也没了，母亲也没了，完了跟着奶奶一起生活，一直有一位好心人资助他上学，但是他从来没见过这位好心人，直到后来有一天自己见到了这个资助他的人啊，见到的那一刻孩子就有点绷不住了。为啥呀？因为资助他的那个人不是什么百万富翁，也不是什么白领，是一位身有残疾的拾荒者，就是咱说的那个身上有残疾，完了之后啊每天去捡破烂的这么个人。因为这个人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所以呢他就在地上爬行，就靠着捡破烂来维持生活，就一点一点的攒钱。国家有难了他拿钱，孩子上不起学了他给资助。他叫胡雷啊，姓胡的胡，天雷的雷，是一位有残疾却拥有伟大灵魂的人。所以那孩子给他写了一首小诗，我高先生一尺，先生高我两昆仑。你看那新闻评论里都说了，他匍匐在地啊，修补着当今社会缺失的大爱和善良。所以只有大爱才能无疆。你向我帮的是谁？是像我当初一样无助的人，是需要被温暖的人，是需要被帮助的人。大林没有那么老高的文化，大林呢也讲不出来太深的道理，我就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我就想说啥呢，因为我淋过雨，所以啊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愿我们所愿所求皆所得，愿我们都能被爱温暖。
1: 感谢大林老师。知足才能长乐，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咱们都要学会想开，学会看淡，学会给自己宽心。心宽了，气顺了，身体就不会生出淤堵，这就是不生气就不生病的智慧。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或是有心结打不开，也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19-1525，400-619-1525。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这两天啊，工作人员瞒了我一件事儿，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那我这心里挺沉重的。你看之前，告诉大家伙这舒心汤，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啊，都自己熬制了。有的也喝了一个多星期十多天了，这个效果反馈都很好。你像我们有很多偏远地区的，你比如说云南的、新疆的，甚至说内蒙这些个偏远地区的，很多地方的药材呀不是那么全，所以购买起来呢就非常不方便，有的甚至需要走多少家药房才能凑齐这5味药材。同时呢也遇到了很多听众朋友，虽然说凑齐了这5味药材，但是药不对版啊，有的药材它不真，咱不能说人家那是假的，只能说不真不对，所以导致一些人喝完之后啊胃疼，那就是说啥呢，那里边的那个龙骨啊，尤其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年岁大了，行动不那么方便啊，有的甚至连药都凑不齐，这不影响咱们这个治病效果吗？所以我就个人掏腰包给大伙每人送了3副舒心汤，这事儿大伙都知道吧。我的本意，我可以说我冲天发誓，我对大伙绝无二心，就是本着一个帮字。可问题出在什么呢，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岁数太大了，那有的儿女讲了好几年都不让做饭了，端个锅呀，端个大勺啊，那手直嘚瑟直颤啊，都不敢让他干这活。这你给他舒心汤了，哎呦可高兴了，当个宝似的，又端上大勺了，又端上锅了，又做上饭了。所以个别有一些这个老人呢，在主要的时候呢就被烫着了啊。我知道咱们有一位老姐姐烫的还挺严重啊，烫着脚面子了，那药啊扑锅了啊，药汤呢就把那脚面子给烫着了，有的是烫着手了，还有怎么样的呢，这个药扑锅之后啊，把家里边那个煤气给扑灭了啊，完了之后这个气儿啊还一直往外冒，所以屋里边啊就有那煤气味儿。这幸亏儿女回家发现的及时，要不你说这不就好事变坏事了吗？这些呀咱们工作人员都没跟我讲，也怕我着急上火。

所以呀、啊，他们就没跟我说。但你不说不行啊，你得让我知道啊。所以确实啊，是我想的不周到了啊，我就忽略这一点了。我没想到能有这事儿啊，是吧？也确实，熬煮这舒心汤啊，你没有个半个小时，它煮不出来。尤其是这第一锅，精力充沛才行。你在厨房你得看着，这岁数都大了，站一会儿就累得慌，就腰疼腿疼的啊。有的时候忙点这忙点那就忘了，所以有的说啊，烧水呀都烧干锅了，更何况你这里还有药呢，所以整不好就扑锅啊，或者说撒出来就容易烫着。你就像咱有一位那个老人孩子讲的，烫着是小事儿，你说一旦煤气中毒怎么整？所以这件事呢，确实是怨我了，啊，确实是我考虑不周全，大林做错了这件事。咱们舒心汤啊，拿到手的，咱们平时啊自己做饭呢、啊，生活的不耽误的，就这样的老伙伴，你可以自己熬煮。啊，说我好多年我都不下厨房了，啊，就像刚才我说的，我那手啊，我真拿不动那大马勺。啊，我真整不动，行动不方便的。我跟你说，这个舒心汤啊，你先别熬了啊，先别熬了。我想法，我给你弄点成药，我给你拿点真柏舒心颗粒让你用，好吧？我给弥补上啊，成分都是一样的，而且呢，比舒心汤这个效果更好。这个还简单，一撕开，颗粒儿的，对吧？颗粒儿的，完你倒碗里啊，倒缸子里，倒杯子里。用那个热水一冲你就能喝，你不用自己熬了。所以咱们年岁大的行动不方便的，这舒心汤啊你先别自己熬了，我送你成药真柏舒心颗粒，这个更好。那可能有些老同志就说了，大林老师啊，你有这成药有这舒心颗粒，你怎么还让我们自己去熬制舒心汤呢？你怎么还送我们这个舒心汤的中药材呢？你直接就送我们这舒心颗粒不就完了吗？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说，我送你这个舒心汤啊，这是我自己就能做主，我不用求人。我这人啊，我跟你说实话，我最不愿意干的就是求别人办事。你看咱们之间怎么说话怎么沟通，他没障碍。你要是让我去找领导沟通办事，我张不开嘴。我这人呢就不愿意求人办事，讲话了，我自己能办的我就尽量自己办了啊！我始终坚信那句话，就求人不如求己。我不愿意去找人说那个小话。你像我在医院啊，跟院长都是，我轻易不找他。你没啥事你找人家干啥？就算是看见了，也就是点个头打声招呼。你像有的人，哎呦，看着领导了，那都老热情了，啊，离老远呐就小跑过去，啊，那都满心欢喜的。完了，领导长，领导短的，我就不愿意那样。所以我送大伙几副舒心汤，我自己就能做这个主，我不用求谁，我花我自己的钱没问题吧？你让我求谁，我不愿意，啊，我张不开这个嘴。这舒心汤啊，这中药饮片。我自己就能做主，但是这个成药真柏舒心颗粒，你必须得跟医务科药剂处打招呼啊。你比如说你跟院长打招呼，完了之后院长同意了啊，给你签上证，你回头你才能去找这个药厂去办这个事儿。怎么说呢，他这个行政体系就有些事儿啊，他很繁琐，你知道吧？有些事儿啊，他不是说到那儿了他就给你办，讲话了，本应该是他办的，就是他的本职工作，但是呢他也不会说麻溜的去给你办这件事儿啊。这里边这个很复杂。你像我和院长过去啊，我们是一个科室的同事，我该诊室啊，完了之后他那个诊室呢在我斜对面，他后来呢晋升院长了啊，我也是非常支持他的工作的。但是呢就因为一件事，就因为舒心汤制成成药啊，就因为这件事啊，都挺不高兴的。他当时呢说已经找好药厂了，
啊，说这家药厂不错啊，怎么怎么好，这个招标工作呢我们正常走流程啊，流程咱们正常走，但是呢最后肯定是给这家药厂让他去生产。说在这个行业里面这叫啥，我一说大伙可能知道了，这叫内定。哎，对，就已经定好了，但是呢对外来说吧你还得走个流程，那啥也不差，其实早就已经内定了。但是你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不管你谁定，这个药方是我师傅的，师傅那个时候已经就不在了，完了还没有后人，所以我得对得起人家这方子。我要通过这方子升官发财，那我还是人吗？我从小十多岁啊，我母亲就没了，后来念书啊，那都是我师傅给我拿的钱，就连娶媳妇儿，我师傅给我拿了100块钱，在当时那100块钱那是老大个数了，我父亲才给我拿10块钱呢。当然不是说我父亲给我拿的钱少，那就不是我父亲了，不是那意思啊，我是说啥呢，就是我师傅当时他是真把我当他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养，人家当年教我本事，让我有口饭吃，把医术传给我，把舒心汤交给我，人家那辈儿人家都没用这个汤去挣钱，到我这儿了，完了之后我用它去升官发财，我讨好谁，我办不到。所以当时在那个招标现场我就提出了3点啊，有人说这舒心汤在医院为啥要招标做成成药啊？大家知道，在2001年，咱们国家不加入了世贸组织吗？啥意思？就是WTO 开始跟国际上一些国外的这些国家做生意了，就咱们这个生意做大了，这是好事啊，对不对？就像咱家做买卖似的，我刚开始啊，我只是在村子里边做买卖，我现在我厉害了，我都上省城做买卖去了，甚至外省都有我的那个客户来买东西了，你这是不是往前迈了一大步？所以这是好事。说那个时候所有的中医院呢，为了和这个国际接轨啊，所以把一些好的方子呢制成中药了。哎，这样的话呢它有助于世界推广啊，人外国人讲究这个呀，因为当时呢也都是为了响应这个号召啊。那么作为医生来讲，这属于你的课题，你才有晋升的机会，你这个职称啊才能一层一层的往上升。咱们这个听众朋友，我知道有的可能都是正高的啊，有高级工程师，有高级教师，有正教授，就是这个正高和这副高它差不老少呢，正教授和副教授在待遇上差的就不少。那么你想进职称，你得有这个研究课题，所以当时啊每一个有房子的大夫呢都愿意把这房子贡献出来。那我刚调到北京啊，所以呢人家提出来之后，我也是把这舒心汤啊就拿出来了，所以在2004年就开始招标工作，当时是几十家药厂要投标。在投标之前呢，院长特意找到我说有一家药厂不错，那怎么地怎么地，我也明白他的意思。那么等到招标那天，因为这个方子是我提供出来的啊，我得上台去讲这个方子，讲话了你得发言，方子怎么来的，有什么功效啊，你都得给人家讲述清楚。我说我前面几位啊都是中医世家，讲话了家里就是干这个的，我不是，我不是，我父亲啊是山东人，闯关东到的黑龙江，在老家呀他就是农民，等到了鹤岗之后呢也是个种地的，那个时候啊我们叫菜农，就专门种菜，什么白菜、土豆的、豆角的、黄瓜啥的，可以这么说，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农民，所以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那在我10多岁的时候啊，我母亲就因为心梗这病走了，打那之后我就一直住我师父家，跟着我师父吃，跟着我师父住，过年了我师父给我买新衣服，待我有再生之恩。我师父是村子里的中医，也叫村医，打个针呢，输个液呀，这都会。

所以这个药方呢是人家我师傅的，并不是我的。我说在座的各位领导学历都很高，我一开始啊是中专生，因为腿脚不好，几次还考不上那中医院校，后来呢是自学念的函授，一点一点的。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在那基层医院工作，我这一路走来我见到了太多没有条件吃药的人了，我见到太多因为条件而耽误的患者了。所以今天大家都在这儿，正好也是舒心汤招标，我想提出三点要求。你要是能做到，那这个药啊就给你做啊，知识产权费用我可以一分钱不要。如果说你做不到，那我希望你就不要生产这药啊，你对不起这个药方，我呢也对不起我师傅。说哪三点要求呢？第一，必须得是一天三次用药，一天两次用量的，一天一次用量的我肯定不干。因为当时啊这底下不是一家药厂，是几十家药厂，那么我提出这个条件就是不忘初衷，所以这是第一点。因为我这个方子舒心汤在临床上治疗用的是一天三副药，就是一顿一副药，一副药熬煮一次。你记住这个浓度决定药效啊，就像你吃药，你吃半片和你吃上一片的效果能一样吗？对不对？所以你想把这个药变成成药，第一你一天得三次用药，一天你得早中晚各一次，这是第一个要求。那第二个要求呢，你拿那龙骨你得给我看啊，就你们药厂拿到的那个龙骨饮片你得让我看啊，从品相上、品质上、色泽上我得去选，得我定。因为啥？这是这副药的核心药材，不能糊弄。第三，你们能不能承受面对病人、面对患者先让人用，也就是说在上市之前开展所谓的三期临床，先开展临床试用，先让人去用。无论任何时候能不能先让病人去用，先有效果，先保证疗效。也就是说你这个药厂有没有这个资金实力，有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好不好让咱老百姓去说，是不是？而不是咱自己说，让老百姓对这个药效有一个评价，让他们能说了算啊，患者说了算才行。那最后一点啊，你这个药厂就是说白了有没有这个担当能力。啥叫担当啊？站在病人患者的这个角度，也就是说谁能做到薄利。正常来讲药厂生产药指定它是有成本的，对不？药厂首先它不是慈善机构，都是为了挣钱。但你想挣多少钱一盒药？你想挣多少钱？我看你有没有这个担当。结果呢，当时我一说完台底下就开锅了，当时很多人就不干了，有的讲话呢，那我还生产啥呀？啊，那我不等于白玩一样吗？所以当时台下有几个人听我一说完，人家起身就走了。因为行业啊，它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就一盒药从原料到生产再到成药，包括再到终端药房，它都得翻几倍啊，甚至翻得更多。你比如说这一盒药啊是500块钱，那至少到终端他得卖1000，甚至卖1500，就是他要翻好几倍。要不你说人忙啥呢？一盒药至少得有50%，甚至100%、200%的利润。所以当时我在台上啊，我就说有没有一盒药不想挣上100块钱的？那有没有这样的厂家？有没有说我就挣个10块20块就行的？我这一说完呢，也台底下人就哈哈笑了。啊，他们就觉得我好像啥也不懂，觉得我说出来这事呢像天方夜谭似的。因为我提出的这几个条件呢比较苛刻，因为就没有不想通过这药挣钱的。咱就做成成药，一天用药这三次，就这件事我不知道大伙了解不，治病吃药一天三次，这指定比一天两次要强很多呀。
这肯定是有效果的，而且这样是最好的，因为药量决定疗效。但正常情况下，你看说明书，很多药都是一天服两次，还有的呢做成一天一次的，知道为啥不？次数越少啊，越降低了它的成本，次数越少它这个成本越低，它药量少啊。你比如说一天服用一次，那它就是一副药提取，用一副药舒心汤就可以了。那你一天三次呢，那你就得用三副舒心汤来提取，是不是多出了两副药？那是不是成本就翻倍了，就增加了？因为你量大了。但是量大意味着啥呀？意味着你这成本增加了，一个是不好销售，对吧？你成本增加了，你定价肯定高啊，贵呀。第二呢，你比如说我提到的龙骨这个药，那么这个要求等于说把很多药厂直接就给踢出去了，讲话了，给 pass 掉了。因为很多药厂它没有自己的药材产地，上哪整龙骨去？所以它就得上外边去批发。那它上外边批发采购，这就很容易造成什么呢？药材质量的参差不齐，对不对？难免就会有一些什么呢？不行的，甚至说什么呢？假的。第三呢，我提出敢不敢前期临床先给人用？你要知道，这可不是一笔小费用啊！一批临床那是几万人，几万人不说给多少吧，你就一人给上三袋啊，是不是给出几十万袋药？那相当于几十万副的舒心汤，那你算吧，那得多少钱？没有几百万、上千万，你这事儿做不成，那这谁还会干呢？讲话了，我还没看到挣钱呢，我先投进去几百万、上千万了，那不行。最后一点，我提出更是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人讲话了，那我忙活啥呢？不挣钱，我在这忙活啥呢？有病啊！所以我提出这几点，没人愿意干。院长当时就说了，你怎么还变了呢？之前咱不是这么说的呀。你没有课题，你这职称怎么进呢？我知道他这话是啥意思，所以这事儿呢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呢也算是机缘巧合啊，我给一个老爷子治疗那个脑血栓，来的时候啊说话不行，走路不行啊，我给他治了能有两个来月，又扎针灸，又给喝那个舒心汤的。这里边啊，化瘀、通经络、通气血、通脏腑，这老爷子两个来月自己能走了。后来呢，他又把他儿子呢给介绍过来了，干啥呀？就是让我给他儿子再看看病。因为那个时候啊，家里人都瞒着这老爷子，本身他脑血栓，你说告诉他干啥？他儿子是肝硬化，都已经到三期了，啊，都已经出现腹水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儿子啊是一个干房地产的，就是我们北京有一些楼盘都是他儿子开发的。这个房地产老总，你拿地你得求人办事啊，对不？那你不得应酬啊，你不得吃吃喝喝啊？所以呢，他这个肝硬化呀，就是喝酒喝出来的啊。北京301也去了，人不差钱啊，啊，北京第一附属医院也去了。北京的肿瘤医院也去了，有的说不行啊，最后得换肝了。那有的说换了肝也挺不了几年呢，啊，有的说啥呀，这情况就没意义了，不行就烧烧香吧。所以呢，他就很压抑，可以说几天时间，这两个鬓角就全白了。他有病也不敢上老父亲那儿去，正好呢，他老父亲好过来了。啊，也知道这个事儿了，就把他带到我这儿去治疗。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他是干啥的，就穿的也很普通。我一搭脉，啊，他这个左手关脉很硬，关脉硬说明啥呀？你看中医号脉讲究是什么呢？左手心肝肾，右手是肺脾肾，但这个肾呢属命门，啊，就命脉。啊，号脉讲就是三根手指寸关尺，所以
这个左手关脉正好对应他肝脏这个位置。我说你这个肝不是太好啊，很硬啊，啊，这不就说明他有肝硬化吗？说明他这个肝区这块有疼痛。我说你这个肝有疼痛，说哎呦，你挺厉害呀，老大夫，我也看了不少中医了，就没有像你这么说的。那我就意识到我这说对了，啊，我说肝硬化到什么程度了？他说很多医院啊都说没办法了。啊，我说给你用点药试试吧，啊，咱呢也别往大了说，一个月的时间为限，啊，一个月要是有效果你就继续用，要是这一个月不见效，那你就找找其他办法。我就把舒心汤作为基础方给他用上了，然后这里边加上了炙甘草12克，去核的大枣9枚，再就是啥呢，小麦面粉9克。就这些药除了小麦面粉一起煮啊，煎煮之后呢把这个小麦面粉再加进去，一天3次，一次是1副药。有人说我头一次听说这药方里边怎么还加上了这个小麦面粉呢，这为啥呀？舒心汤我不用过多解释，它这个肝硬化呀其实就是肝郁，郁到一定的时候了怎么的变硬了，所以需要化瘀，炙甘草给他解毒。那他这个肝里边全是毒，那么这个小麦面粉在这起2个作用。第一，他吃东西已经不行了，所以通过加入这个小麦面粉呢来维持他的一个最基本生命需要。第二呢，这个小麦面粉通过药汤能综合他这么多年喝酒带来的一些酒精中毒、酒精毒素，把这个毒素啊给他包裹在这个小麦面粉里。就像咱们说有的是包饺子、炸个丸子，你看是不是都是用那个小麦面粉去包裹，然后呢再通过化瘀通堵啊，再通过排毒给他一点一点的代谢排出去。所以他喝了能有1个月，哎，效果挺明显，挺见效，那就继续用吧。等到3个月的时候啊，就把小麦面粉和炙甘草给停下去了啊，就专门喝这舒心汤了啊。这就等于说舒心汤救了他一命，因为谁都说不行了，他有的时候啊就跟我探讨，他说杨主任呐，你说我有这么个病是不是造孽太深了，我搞房地产挣了多少人的血汗钱，你说我是不是作的，是不是自己闹腾的，不行，等我病好了我得捐点钱。那段时间呢正好也是舒心汤招标啊，他也看出来了，看出我这心里好像有啥事似的，他就跟我说怎么的，你们当大夫的一天天的也这么愁吗？我就苦笑，完了就说起这事儿来了。他说杨主任呐，你是个大夫，你不懂生意场上这些事儿，如果按你这么说指定没有一个人会干的，一个企业不挣钱那就叫赔钱，一个企业每年都得上税。他说这么的吧，你也别愁，我投资家药厂我来干，我就当积德行善了，我给寺庙捐钱也是祈福啊，求平安，我投资个药厂生产点好药也是造福百姓，也是做善事，这事儿啊我就当善事做了，这里边其他的事儿啊你就不用管了，药厂呢我去谈啊，我去找，我收购一个要生产的药啊，不就是我吃的这舒心汤吗？我说对呀。他说那行，那太好了，这药我用了我知道效果怎么样，本身我就是个受益者，到时候这个技术这一块啊得你来指导啊。就这么的，在2005年，你看这个舒心汤啊成药舒心颗粒就生产出来了，同年呢就进入到北京各大三甲医院，北京、上海、深圳各大三甲医院就都有了，龙骨用的也是最好的，而且按我说的量大，同样一盒药，别的药是1天2次，这个舒心颗粒呢是1天3次，同样半个月用量，别的药一盒是30袋，舒心颗粒一盒是45袋，同样一袋药，别的药一袋里边装3颗6颗，最多不超过9颗，
但是咱这书信。

0: 颗粒这一袋药是14克，药量足，分量足，效果好，吃的时间还长。最后在价格上呢，也没违背良心，在成本的基础上算上人工，算上其他费用，一盒药加了200块钱，也算咱们之前的约定。啊，之后的几年就每年过年过节呀、他都派司机给我送东西。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再给我送东西啊，咱们就不能相处了。我说咱们之间是君子之交，我为了心愿，你为了积德，所以打那之后呢，就不给我送东西了。因为他知道我这个人，所以这么多年啊，算今年正好得有20年了，我就没求他办过一件事儿。说实话，这我没办法了。这个老姐姐自己熬药给脚烫伤了，我是真过意不去。所以我硬着头皮，我给人打电话。我说小辉啊，你大林哥。他说我听出来了。有啥事儿吗，大林哥？我说你在哪儿呢？他说我在长白山溜达呢。这几天呢，准备去澳大利亚呢。我说怎么的？要到那边定居啊？他不是，跟孩子说好了一起去旅游啊，散散心。说大林哥，你找我有事儿吧？我说还真有点事儿，但是啊，这事儿啊，电话说不方便。他说那你来吧，啊，这一晃咱都10多年没见着了，你来吧，有住的地方，你是住我家也行，你要不愿意住啊，你就跟我嫂子住那个度假村也行，咱有的是地方住。我说那行。我说能耽误你去澳大利亚不？他说那没事儿，不行我改签，他们先去，啊，我后去呗，不差这一两天。我说那行，啊，那我收拾收拾，我尽快吧，别再耽误你啥事儿。所以你看，我跟他说完之后，我就赶紧的把这事跟老伴一说，我们俩就赶紧的准备启程了。啊，那么这几天呢，有时间，啊，大伙儿呢都准时准点的一起咱们聚一聚。我说了。争取5月27号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汤成药，100舒心颗粒，我有这想法，我有这打算，免费送。我和我老伴呢，这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启程，给大伙去争取这个成药300舒心颗粒去，啊！所以这几天有时间呢，你就来听一听，啊！咱们争取5月27号，咱们就给你送药，有需要的你就来，好不好？也祝愿咱大家伙身体安康，阖家幸福。咱们争取5月27号这一天给大家伙送这个舒心汤成药300舒心颗粒，有需要的你就来。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中药汤剂舒心汤，最近有不少听众已经用上了，有的用了7副，有的用了5副，短短几天，身上一些困扰多年的小毛病就得到了改善。唯一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熬药的过程中，有的说买不到道地药材，有的是腿脚不方便熬药费劲儿，还有的跟孩子一起住，老伴儿孩子不理解的。因此当听到舒心汤有中成药的消息，大家都非常渴望，希望能早点用上。那么舒心汤的中成药名叫深百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大林老师这几天也正在想办法给大家送药，尽可能不花钱，让大家都能试一试。一旦定下来，我们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

0: 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艺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全省服务业大会上强调，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河北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王正普主持。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未来五年河北如何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0: 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河北，承德集聚创新要素，让京津研发开花结果。
1: 当前我省麦田处于灌浆关键期，小麦整体涨势与常年基本持平。
0: 作为全国首批新型足球学校试点省份，河北探索建立一条龙升学体系，建设标准将向全国推广。
1: 今天是518国际博物馆日，我省各地文博活动精彩纷呈。
0: 国务院印发文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围绕重点行业用工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

0: 今天，全省服务业大会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主持。倪岳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河北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聚焦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更好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要聚焦壮大各市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大力发展先进制造服务，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要聚焦促进实体经济降本增效，做强做优现代物流、金融服务、商务服务，促进经济循环各环节畅通衔接。要聚焦深入挖掘京津市场潜力，多措并举推动服务消费扩容升级，切实把人气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聚焦保障改善民生，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增强健康服务专业化能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倪岳峰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加强服务业标准化建设，强化行业和市场监管，凝聚形成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强大合力。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辰昕传达了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省文旅厅石家庄市邯郸市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1: 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来关注未来五年。

0: 河北如何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1: 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在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明确，培育高水平海洋科研机构和创新平台，提高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海上风电、海上光伏规范有序发展，积极推进海水氢能源开发利用，巩固提升海洋船舶、深海矿产资源开发装备等海洋装备制造业，培育船型开发、设计与建造全产业链条，培育壮大生命健康、海洋工程装备等海洋新兴产业。在建设临港产业强省方面，规划纲要强调，做大做强精品钢铁、绿色石化、高端装备、医疗康养等临港产业，推进煤炭、矿石、原油、天然气等储运基地建设，支持唐山曹妃甸区、海港经济开发区、乐亭经济开发区、丰南经济开发区和沧州渤海新区等临港精品钢铁基地做大做强，推动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化发展，打造沿海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培育壮大新材料、生物制造、节能环保、医疗器械等产业链，开辟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在促进港产城融合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指出，强化港口功能，做强临港产业，做大做强曹妃甸区、秦皇岛开发区等园区，加快扶持一批临港产业、海洋产业功能园区和产业基地，提升科创研发、商贸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态，集约打造港产城融合发展特色片区。在完善国土空间规划政策体系方面，规划纲要强调，促进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一张蓝图有效实施，落实优化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等控制线，推动战略性产业、能源资源基地等布局优化，落实国家赋予省级政府统筹建设用地更大自主权政策。推动革命老区县城建设品质提质升级方面，规划纲要指出，支持平山、武安、富平、涉县等重点县城提升城市功能，支持革命老区公路、铁路、通用机场和能源、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做优做强绿色民果、旱作杂粮、生态养殖等老区特色产业，支持发展新材料、能源化工、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优势产业。在促进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延伸资源型产业链条，推动传统产业与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深度融合，鼓励资源富集地区重点发展清洁能源和资源精深加工产业，培育能源化工、节能环保等创新型产业集群。
2: 承德市依托钒钛资源优势，将京津前沿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加速京津创新要素落地生金。目前全市已建成31家省级联合研发平台，落地京津科技合作项目100余个。
3: 在承德新兴钒钛储能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全钒液流电池全自动组装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目前该企业全钒液流电池年产能规模达1亿瓦时，已实现从钒电解液、质子膜到电堆的全产业链自主生产。承德新兴钒钛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李子轩：
4: 全钒液流电池最大的优势就是安全性高、生命周期长、循环使用次数可达2万次以上，而且材料可回收，对环境友好，特别适合大规模长时储能，在新能源发电以及电网调峰领域应用广泛。
3: 依托承德的钒钛资源优势，2015年，新兴钒钛开始从事钒电池的研发生产。而在企业成立之初，因不掌握核心技术，很多关键性材料依赖进口，严重制约了产业的发展。其中，质子膜作为全钒液流电池的核心部件，曾一度占电池成本的30%左右。承德新兴钒钛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副经理韩洪涛：
5: 当时进口的一种质子膜的话，它的成本大约在2000美金，这个价格比较高，而且供货周期不可控。
3: 如何摆脱进口垄断，实现降本增效？京津冀协同发展让企业找到了方向。2023年，新兴钒钛与清华大学在北京共建

0: 科研专用实验室，围绕提高质子膜性能、降低膜面电阻、减少反离子渗透率等核心难题展开联合攻关，形成了基础研究、技术转化、工程验证的完整创新链条。承德新兴凡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CEO 刘胜南，
1: 在一代和二代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又做了专门场景的这样的研发。那我们在它的耐寒、耐高温的性能上呢，又展开了适用于沙戈荒场景，也就是沙漠、戈壁、荒滩的这样的电池的专用的质子膜。
0: 通过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展关键材料的技术研发，新兴凡泰获得了用于制备质子传导膜的方法和质子传导膜技术国家专利。承德新兴凡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副经理韩洪涛，
2: 它的成本现在已经降至600人民币，这么的话就是大大的降低了钒电池的成本，更有利于钒电池的推广。
0: 凭借全钒液流电池与 AI 系统在智慧城市中的应用，新兴凡泰在第一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国际光储植柔技术应用大赛中脱颖而出，并即将应用于雄安智慧城市的多个场景。承德新兴凡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CEO 刘胜南，
1: 接下来呢，我们将在雄安投运一座400兆瓦时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用来服务于智慧城市中的用电。它每天的充放电呢，可以提供上百万家庭的这种的日常用电。
0: 省委十届十次全会指出，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以新兴凡泰为抓手，承德市通过共建协同创新平台，精准对接技术场景，已建成31家省级联合研发平台，落地京津科技合作项目109个，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328亿元，一批前沿成果加速孵化转化，人才、技术、项目加速集聚，京津研发承德转化模式正加速推进。
3: 立足紧邻雄安、贯通南北的区位优势，衡水市高标准规划建设雄安衡水协作区，对接雄安需求的同时，推动辖区内3个片区、5个专业园区提档升级，实现产业协作与地方发展的双赢。
0: 在衡水安平，河北东联金属网缆公司的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批20000平米的基坑防护网即将发往雄安新区大学城项目。河北东联金属网缆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李喜凤：
4: 我们公司呢，先后引进了全自动的激光切割机、激光焊接设备，优化产品品类，产品质量和产能呢都有显著的提升。
0: 通过智能化改造，企业产品拓展到铁路护栏网、市政交通护栏网等10多种，其中40%为雄安定制。2025年面向雄安的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立足雄安建设需求，安平以私房产业升级为核心，联合科研院所研发新品，依托省级质检平台统一标准，组织企业抱团参与雄安招投标，从卖产品转向提供整体方案。目前已有100余家企业获得雄安新区供货资质，提供产品超100种。衡水距雄安最近仅50公里。2021年起，衡水规划建设雄安衡水协作区，布局深州、饶阳、安平3个片区，打造智能家居、农副产品加工、绿色建材、绿色食品、装配式建筑5大专业产业园。在深州片区，盛奥办公雄衡产业园的智能车间里，每张板材都有数字身份证 ，AI 设备自动裁切、封边，全程无人化。高效满足雄安定制化、高品质、快交付的需求。盛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州基地行政总监刘建堂：
5: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的管理软件，实现了全流程的一体化管控，交货周期缩短20%以上。
0: 企业活跃的背后是政府持续加力。衡水市与雄安新区建立了政府、园区、企业多层级对接机制，通过举办商贸对接活动，推动供需精准匹配。2022至2025年，协作区企业累计向雄安供货约40亿元，实施配套项目137个，总投资达567.35亿元。省委十届十次全会强调， 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衡水将以协作促转型，以配套促提升，以联动促发展，推动雄安衡水协作区提档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衡水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贡艳双：
6: 我们将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中央讲话精神，对标雄安标准与需求，强创新，重研发，提品质，通过深度伴随式协作，精准对接服务雄安新区。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从5月16号开始，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天气，部分地区雨量较大，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做好排涝保畅、农业生产等工作。
9: 气象数据统计，16号8时至18号8时，全省平均降水量为57.7毫米，多地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面对持续降雨，邯郸、唐山等地住建、环卫、交警等部门启动应急预案，提前预置应急排涝设备，对城区主次干道、易积水区域开展清淤排水作业。
10: 针对城区重点路段，已经安排出动150人次、20辆次吸扫车，进行吸水推水作业，同时对雨篦子进行清理，确保积水顺畅排出。
9: 昨晚降雨导致邢台市经济开发区王快镇一台变压器突发故障，电力部门立即组织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抢修，2个多小时就完成新变压器安装、通电调试，保障供电全面恢复。承德市兴隆县水利部门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内河道、河坝等地质灾害隐患点，细致排查河道淤积、坝体渗漏、边坡冲刷等安全隐患。
11: 19日到20日，我省的南部地区还将迎来一次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过程，提醒呢广大市民持续的关注最新的一个气象预报，合理安排出行，做好这个防范工作。
3: 当前我省麦田处于灌浆关键期，亩穗数充足，麦穗发育正常，整体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近日我省降雨有利于小麦灌浆生长，同时降雨伴随的大风对于群体较大的麦田有造成倒伏的风险。专家建议发生点片倒伏的地块避免盲目扶植，可以选择晴好天气喷施叶面肥、杀菌剂等，促进植株快速恢复，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
0: 作为全国首批新型足球学校试点省份，河北探索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相互衔接的一条龙升学体系，使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深度融合。今年由我省牵头制定的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将向全国推广。
9: 前不久，第一届新型足球学校杯全国足球邀请赛在河北体育学院开赛，河北、上海、重庆一共6支球队参赛。这次比赛也是河北新型足球学校针对我省 U10、U11 年龄段小球员的集中选拔。
12: 通过这次的看，有一半孩子可以培养。这次呢，通过新型足校来把河北足球呢青少年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9: 2024年，教育部等7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的实施意见，支持符合条件的公办体育运动学校、中等职业学校转型为新型足球学校。河北体育学院体育运动学校成为全国首批2家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单位之一。2025年，河北省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建设实施方案印发，明确了由省体育运动学校、省体育局大球运动中心和石家庄市一中通过体教融合联合培养的模式，共同组建河北省新型足球学校。省体育运动学校负责专业训练，石家庄一中负责文化学习。
13: 新型足球学校新在哪儿呢？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紧密结合，包括足球的育人功能、文化育人功能要全部发挥出来，它就是要有别于传统的这种体校的足球模式。
9: 去年9月，河北新型足球学校首批招录的51名学生分别在石家庄一中滨河校区5年级初一和高一就读。
14: 我们师资力量配备这一块呢，也进行了精心的调配，进度上大体和文管生相同。外出驻训，他一驻训几个月，那么要求我们的老师要随队，在他们的训练比赛间隙要进行授课。
9: 专业训练上，学校引入国内外资深教练，给每个学生量身定制有针对性的训练计划，全面提升足球水平。河北新型足球学校搭建起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贯通衔接的一条龙升学体系，打通足球特色校、新型足校、高校、职业俱乐部等多条培养路径。今年全国第二批18所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已经确定，河北牵头制定的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将作为重要参考，引领全国新型足球学校建设。
15: 协同了教育和体育行政部门顶层设计，教育部已经发文将河北牵头研制的新型足球学校标准作为全国申办新型足球学校标准的一个样板工程，对我们解决现实中的学训矛盾具有很好的指导性和引领性。
3: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我省各地文博场馆推出沉浸式展览、非遗体验、研学实践等活动，以文化为纽带，搭建起历史与当下、文博与公众的友谊桥梁。
9: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145名中外学生参加了河北博物院举办的物在文明博会万方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活动。活动以多元创新的形式打破时空界限，连接古今中外，搭建起文明交流的桥梁。
16: 这个活动当中呢，包括有情景式讲解、多语种讲解，通过多种的形式呢，做好文物的传播。
9: 邯郸市歙县八路军129师纪念馆推出了国际友人在太行主题展览，再现国际友人援华抗日峥嵘岁月。
17: 我们希望用这段红色历史搭建跨国文化理解与对话的纽带，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让红色文化代代相传。
9: 聚焦民族文化，在避暑山庄的民族交融主题展，以100余件文物梳理民族交往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8: 这些文物呢，把承德各民族交流交往的一个历史讲述得特别生动，然后每一件文物展品呢，都能看到咱们民族文化的元素，真切地感受到了咱们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凝聚在一起，非常自豪，很有收获。
9: 科技赋能点亮文博新体验，邯郸成语博物馆打造光影互动厂区等多种体验项目，让2000多条成语文化变成可触摸、可参与的光影新场景。
19: 对小朋友来说会更有兴趣一些，想要文化传播肯定要提起兴趣嘛，那这一种的话就会先会让人家很感兴趣，会来玩，然后的话会比较容易记到脑子里面去。
9: 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廊坊博物馆推出非遗手工等特色项目，邢窑博物馆开设邢瓷文化体验区，唐山丰润区博物馆开展古籍修复体验，普及古籍保护知识。
20: 我这是第一次体验这个拉坯的这个工艺，然后发现它这个难度系数很大，让我对这个邢窑白瓷有一种新的认识。
21: 想让孩子多了解一下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呢参加这种义演活动，孩子也很喜欢，增加一下他的动手能力，更多的去了解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历史渊源。
9: 此外，我省多地博物馆还与校园联动开展专业化研学教育活动。保定直隶审判厅博物馆邀请高校师生探访研学，探寻近代法治变革历程。秦皇岛电力博物馆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解锁工业遗产魅力。衡水流动博物馆走进衡水健康科技职业学院，科普董子儒学文化。
22: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以流动博物馆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博进校园、进基层活动，推动优秀传统文物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0: 日前，由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参加举办的王基中山汉代中山王国历史与文化展在江西南昌开幕。展览汇聚了河北出土的110件套汉代中山国诸侯王墓精品文物，并特别展出2组海昏侯国文物。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15号。
3: 日前，住建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确定将25个县市区纳入2026年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工作中央财政支持范围，我省邯郸市歙县入选。
0: 石家庄市2026年夜经济建设日前正式启动。今年石家庄推出一系列具有石家庄特色的夜间消费新地标、新场景、新品牌，坐拥正定古城、万里庙商圈两大核心夜间消费地标场景，重点培育滹沱河生态艺术岛、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古峦水镇等一批市级夜经济标杆场景。
3: 即日起到24号，沧州市将举办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系列活动，集中推出74项精品文化活动，涵盖文艺演出、主题展览、非遗研学等活动，遍布城区乡村、景区商圈，实现文艺成果全民共享。
0: 5月19号起，为更好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纪子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预约付费。
3: 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国务院印发的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对外发布，围绕重点行业用工、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其中将因地制宜发展制造业吸纳就业，强化建筑、住宿、餐饮等行业支持挖潜就业空间，稳定政策性岗位招录规模，将拓展消费领域就业空间，加力投资项目建设带动就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就业，扩大民生服务领域就业容量，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就业承载力。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3: 商务部门今天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其中，自今年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核验，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天。
0: 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
3: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征求意见稿，提出对于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机构或个人，可以采取纳入重点管理对象、提高执法检查频次、向有关部门共享相关信息、公示名单信息，作为审查行政许可、资质、资格、委托承担政府采购项目、工程招投标时重要考量因素等管理措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攻击。
0: 当地时间17号，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美方在回应伊朗14点和平方案时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对于以上说法，伊朗以及美国官方目前暂未回应。
3: 据以色列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据丹麦格陵兰岛消息人士18号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在未受邀请的情况下17号抵达这一世界第一大岛，计划参加当地商界主办的一场活动。格陵兰岛自治政府领导人暂未证实会否接见这位特使。
3: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6号表示，俄方将继续向古巴提供支持，以应对美国持续施压的制裁和压力。今年以来，美国出台多项限制性举措向古巴施压。
0: 根据日本媒体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过半受访者表示反对。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严志静，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2: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

0: 跟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段发生在民国末年草原深处的真实的传奇。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杜尔康的徒弟，名字叫做吉格米德。他在科尔沁草原呢，那一带呢，被百姓称作一药救势力的猛一大夫。那是一个西医还很少，眼科手术呢几乎没有，得了严重的眼底病变，就等于说被判了失明的一个年代。那么吉格米德这一辈子呀，这人是不图名也不图利，就守着师傅杜尔康啊传下来的一个理儿。什么理儿呢？眼病的根儿在肝，光明路在通道。他一辈子最拿手，最让人叹服的，就是能治别人治不了的重症的眼病问题，尤其是视网膜问题，比如说视物严重的变形，中心发黑，视力骤降，视野缺损，眼底的损伤，视物模糊到几乎看不见，就好多大夫啊，一看就摇头的，就叹气的，说这个是眼底坏死了，视网膜伤了，没办法治了。这样的病人，你到了吉格米德手里边，往往啊，就能一点点的把这视力啊，给拉回来。那么他呢？就是靠两样世间少有的珍贵药材的组合。首先第一样就是赛加羚羊角最顶端整整1厘米的角尖，手工呢细磨成极细的粉，因为非常的珍贵，这一点点的细粉被蒙医称之为是天灵顶上珠。第二样呢是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配伍其他24味名贵珍稀的药材的明目20味丸。那么因为呢这个方的药效非常的神奇，所以被患者呀称之为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两样一搭配啊，药力那是相当的不简单，它是强强组合，强强叠加，互相引爆，能以最快速度去打通淤堵多年的肝眼通道，让气血呀、精气呀、营养啊一路冲到眼底，直达视网膜最深处的地方。再加上呢，方子里边其他24味药材的滋养、修复、化瘀的作用，单管齐下，多管齐下，对重症眼病的问题形成了一套先打通再修复后养护完整的一个方案。那么今天给大家伙讲的这个故事呢，发生在什么时候啊？民国37年的深冬，科尔沁草原下了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大雪，雪下的没过了膝盖，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天寒地冻，牛羊啊全都缩在圈里边不敢出来。就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有一天半夜，吉格米德的蒙古包医馆外突然传来了很急促的敲门声，伴随着哭声、喊声，还有人在雪地里边滑倒的那个声音。吉格米德呢赶紧的起身点灯开门，这门一开呀，看见门外头站着4-5个人， 抬着一个年纪40多岁的男人。这个男人呢，裹着厚厚的羊皮袄，脸色惨白，双眼紧闭，眼泪不停地流，嘴里边不断地呻吟，看不见了，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就不断地重复这句话。那么这个他们嫁着的男人叫什么名字呢？叫巴图。巴图是附近草原上有名的一个驯马手，身手非常好，眼神又尖，能在夜里边看清马的步子，能在风雪当中找到走失的羊群。可是就在半个月之前，他的眼睛突然出了大问题。一开始呢，巴图啊就是看东西有点发暗，他看直线是弯的，看门框呢歪歪扭扭的，看东西中间呢有一块黑影，越看越慌。一开始啊，就那个年代的牧民也好，老百姓也好，他不懂这是什么眼病。一般呢，眼睛出现了这种事物的一个变形啊，一个模糊啊，就以为是累着了，冻着了，外界因素干扰了，歇几天就好。可是没想到呢，越歇越重，没过几天，视力像断崖一样就往下掉，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暗，到最后呢，眼前只剩下一片模糊的光影，伸手啊看不清五指，出门呢辨不出方向，连自己的妻子孩子站在眼的前儿，都只能看见一个影子。家里的人呢急疯了，带着巴图啊跑遍了附近的苏木齐里，找过郎中，找过游医，甚至托人问过远处的西医。可所有的大夫看完之后，说法几乎啊一模一样，这是重症视网膜的问题，眼底损伤，脉络不通，营养供不上，伤得太重了，我们治不了，眼睛保不住了。那么还有的人说呢，视网膜坏了，就像灯芯烧断了，你再怎么点灯它也亮不了了。还有的人说，哎呦，这患者眼底啊太深，药力到不了，吃什么药啊都白搭。那么更有人说什么呢？说这种病啊，拖得越久越瞎，趁早就认命吧。您看这话说的。巴图听完之后啊，崩溃了，肯定崩溃嘛。大家想想他是干嘛的？驯马手啊，一辈子靠眼睛吃饭。而且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眼睛一瞎，马驯不了了，路走不了了，家撑不起来了，一家人的日子全塌了。那半个多月他不吃不喝，眼睛又干又暗又胀，心里头比眼睛还疼。就在一家人彻底绝望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一位路过的老牧民提醒他们，你们别放弃，要不然去投奔吉格米德大夫吧，他是专治别人治不了的重症的眼病，尤其是眼底呀、视网膜啊这种深地方的毛病，很多呀快瞎的人这听说都让他给调回来了。那么家里边听完老人这番话呀，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顶着狂风暴雪，连夜就把巴图抬到了吉格米德的医馆。吉格米德呢，让众人把巴图扶到了毡子上坐下，先稳定住他的情绪啊，然后呢开始认真的检查。他先摸脉，摸得很细很慢，感受体内的气血、肝肾以及经络的状态，然后呢又拿出一盏小小的酥油灯，凑近眼睛，轻轻地翻开巴图的上下眼皮，仔细地观看眼底、看瞳孔、看眼睑、看眼内的气色的一个变化。那么查完之后啊， 一个米德呢沉默了片刻，巴图的妻子啊就颤抖着就问呢，大夫，他是不是真的没救了呀？声音都哆嗦了。一个米德呢缓缓摇头，声音是沉稳有力，一句话就点透病根，说他的眼睛，很多人都说彻底烂了，不是，是干眼通道堵死了，药力呢上不到眼底，视网膜失氧受损，眼睛能看见不是靠眼球自己亮，是靠肝里边的精血精气营养通过一条专门的通道一路往上冲，一直呢送到眼底，送到视网膜上。那么视网膜呢就像眼睛里边的那层啊感光膜，是最娇嫩最关键也最吃营养的地方，通道一通，营养能到，视网膜啊就亮就清就能看见，通道一堵呢，气血上不去，营养供不上，眼睛一长呢，视网膜就会失氧损伤变暗变形，看东西扭曲，中心发黑，最后啊也就彻底看不见了。他指着巴图继续说，你这个病啊是劳累过度，寒邪侵入，肝肾亏虚，气血瘀滞，把肝眼通道啊堵得严严实实的，营养上不去，视网膜呢就失氧损伤，这样啊视物变形，中心发暗，视力暴跌，气机排不出，眼压就不稳，眼内干涩，胀痛昏暗，经络不通，眼底循环差，修复能力呢几乎没有。别人治不好啊是因为他们的药力这个量不够，冲不开这层堵，药力呢到不了视网膜那一层，只能是在表面啊打转，自然没用。说这病啊想治好，必须得用最珍贵最稀缺穿透力最强的药，普通的药啊救不了你这个重症的视网膜。说完之后呢，他转身呢打开身后一个用牛皮紧紧包裹，平时啊从来不轻易展示出来的一个木匣子，这木匣子里边呢铺着很柔软的绒布，绒布的正中间静静地放着一只品相极好的赛加羚羊角，就这只角啊通体光洁，质地细密，色泽温润，越往尖端越透亮，一看就不是凡品呐。吉格米德呢拿起师傅传下来的小铜刀，刀刃啊特别薄极细极稳，他没有刮角的下半段，没有刮中间段，而是精准的对准了羚羊角最顶尖，就那一厘米那一小段，一点点的极慢极轻的往下刮粉，每一刀啊都很轻，每一下呢都很小心，生怕浪费一丝一毫。巴图的妻子就忍不住问了，说大夫啊，这么大一只脚您怎么就刮那上面一点点啊，你多刮点是吧，这药量多呢，好的不更快吗？吉格米德呢手上没停，这个乐乐呵呵的语重心长的然后非常郑重的说，说你们不懂，这个不是普通的脚，赛加羚羊角全身可入药，但是最精华药力最强，能强效冲开深堵的就是最顶端的这一厘米，咱们蒙医称它叫仙灵顶上珠，极为的珍贵。下面的部分呢药效也非常好，但是有骨塞有空腔，质地疏松，药力相对来讲没有上面这一厘米那么的凝聚力强，比较发散，力道呢相对来讲有点弱，中间的部分呢有环脊有藤纹，药力纯， 但是穿透力还差那么一小节儿。这尖尖的一厘米啊，质地最密、最嫩、最纯净，没有空腔，没有杂质，没有骨塞，是整只羚羊角的精气神儿凝聚之处。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穿透力极强，走窜性极快，能直接呢穿破干眼通道里边多年的淤堵啊、结节啊、障碍啊、肉坠啊，包括一些什么卤肉啊等等的，一路穿到眼底，直抵视网膜。您这种重症视网膜通道堵塞的情况，你换别的部位药力弱一些，那么这一厘米的脚尖的粉能当先锋，先破门而入，这东西太稀缺了，太珍贵了，刮一点少一点，不到重症绝不动用，刮了将近半个时辰吧，才得到了一小包细如烟、润如玉、清香通透的仙灵顶上珠。就这么一点点儿，在当年的草原上，比金银、比珠宝、比很多很多的那些个朝廷进贡的宝石啊什么的还要难得。那么吉格米德呢，把尖粉小心的放好，接着呢又从另外一个珍藏的木盒子里边取出了油润黑亮、香气醇厚的丸药，就是蟒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然后就说了，这丸药啊是蟒医世代传承的明目经典方，20味药材道地的配伍，经过呢配、炮、炼、制，一步步的做成的，同样的稀缺珍贵。这一整副的方子里边，君药也就是领头做主将的，就是赛迦羚羊角，由君药带队，其他24味药各司其职，有补肝肾的，有通经络的，有活血化瘀的，有滋肝明目的，有润眼底的，有修复损伤的，有降低眼压的，还有清郁肝火的。那么它的作用就是全面打通、滋养、修复干眼通道和眼底的系统，对视网膜的滋养、修复、稳定，它的效果是最强效。那么说到这里呀，吉格米德呢，把仙灵顶上珠和蟒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放到了一块儿，给他们全家呀讲透了这个组合真正的威力。第一呢，仙灵顶上珠和蟒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组合，可以极快的打通干眼通道，把这个门啊彻底呢给它撬开，让药力呢能一路啊冲到视网膜的深处。第二呢，明目20味丸当中其他24味药的药力的跟进，把营养、精血、修复的力量源源不断的送到眼底，修补受损的视网膜，改善视物变形、中心发黑、视力下降。一个呢负责开通道路，一个负责修视网膜，药力叠加，这就是救治你重症的视网膜的方法。吉格米德呢也把这个用法啊交代的清清楚楚的，每天早晚用温水啊送服一点点的仙灵顶上珠，他反复就叮嘱说，就说仙灵顶上珠啊别贪多啊，一点就够，然后呢温水送服蟒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从那天开始啊，巴图是一天不敢落，一次也不敢漏，严格的按照吉格米德的嘱咐啊去服用。头几天呢眼睛啊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变化，就感觉眼睛里边那种发干、发紧、发闷的感觉啊轻了一些了。然后服用到第10天的时候呢，变化开始真正出现了，他最先感觉到的就是眼睛不那么暗了， 看灯光啊，不再是一团模糊，而是说

有了轮廓，眼睛深处的那种啊胀闷堵塞感呢明显的就减轻了，就像堵了很长时间的管子突然之间就通了一点气儿。直到半个月的时候呢，他眼前中心的那块最让人心里边堵挺的最折磨人的黑影啊开始变淡了变小了。以前呢看东西全都是弯弯曲曲的嘛，歪歪扭扭的，现在呢慢慢的再看呢就是直线就是直的，门框啊桌子呀碗碟啊一点点的那形状都恢复正常了，视力呢不再继续的往下掉了，反而开始呢一点一点的往上回升了。那么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巴图已经可以慢慢的看清家人的脸了，也能分清楚孩子衣服的颜色，能看见窗外的那个雪堆，包括蒙古包的轮廓，从那种黑暗里边一点点走出来的感觉呀，让他欣喜的一次一次的落泪呀。吃到40多天，吉格米德呢要求他来再复诊。这一次吉格米德翻开他的眼睛一看，眼底气血明显的通畅了，视网膜失氧损伤的状态大被改善，视物变形基本消失，中心的黑影几乎看不见了，视力恢复到能正常生活，能慢慢走路，能辨认人和物。吃到3个多月，巴图已经啊能重新的走出蒙古包，在草原上慢慢的行走，能看清远处的牛羊，做简单的活计。虽然说呢因为之前呢损伤太重，不能完全回到年轻时的状态，但是对于一个曾经被判失明的人来说呀，这已经就是重获光明最大的一个喜事儿了。6个月之后呢，巴图换上最干净的蒙古袍，带着全家牵着羊提着奶酒专门来感谢吉格米德。从那以后啊，吉格米德和他的传奇组合名声越来越大。凡是得了重症视网膜问题，视物模糊，中心发黑，视力骤降，眼底损伤的人，不管多远，雪多大，路多难走，都会拼了命的来找吉格米德。吉格米德从来不大包大揽，更不会夸大其词，他只坚持一个原则，眼病先看通道，眼底先养肝血，重症必用烟粉开路，必用25味丸修复。他治过20出头因为熬夜伤了眼睛视网膜出问题的青年，也治过50-60岁因为年老体衰眼底衰退视物模糊的老人，治过因为劳累受寒生气肝肾亏虚引发的各种重症视网膜的问题，几乎每一个被别的大夫判了失明的人，在他这儿用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20味丸的组合进行调理，都能一点点的好转，一点点的看清，一点点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草原上的百姓啊，慢慢的都明白了一个道理，视网膜在眼睛最深处，普通的药够不着，只有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强强联合，穿透力最强，能最快的打通干眼通道，把门打开，只有明目20味丸当中的其他24味药能一路跟进，把修复力这个力量送到视网膜，把损伤呢一点一点的给它补回来。这两样一组合呀，药力叠加，上下贯通，既开通道又修眼底，才是对付重症视网膜最稳最准最管用的方子。而这两样东西呢又是极其的珍贵极其的稀缺，仙灵顶上珠一只脚上就那么一点点，可遇不可求，明目20味丸方中的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

0: 思路却一代一代传承了下来。直到现在呀，只要说起重症视网膜，说起视物变形、中心发暗、视力骤降、眼底损伤，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还是会想起呀、当年草原蒙医上的吉格米德医生，想起那只羚羊角最顶端的一厘米珍贵的粉，想起那碗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尾丸。今天的故事啊，讲到这里呢就结束了，希望这段真实厚重带着草原风雪气息的传奇能让每一位眼睛不好，尤其是眼底视网膜有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啊，听得明白，看得清楚，心里有底，守住光明，安安稳稳地过好每一天。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咱们接下来呀、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
4: 尹老师啊，您这个药我见到效果了、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词啊来感谢你们才好啊。
0: 不用谢，见效就好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本来治疗眼病的效果能力就非常的强大，因为它内含的赛加羚羊角啊，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病根，这是内治。当中其他的二十多味药材呢，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干眼通道打通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呢，在麝香的带领之下迅速的到达您的眼底，激活您的眼内细胞，这个时候细胞的免疫修复功能它就回来了，您这个视力就慢慢的恢复了。具体的情况这您跟我说一说吧。
4: 好的，我原来有白内障、然后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那个医院的大夫就跟我说呀、我这个眼病是世界难题，治不好，白天怕光看不清楚，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夜盲也看不见。后来呀、我那个眼前吧就是感觉像两个直筒一样的，那个直筒是越来越细，
0: 直筒越来越细，说明啊能看到的范围越来越小，周围余光的黑影越来越大、是这个样子吗？
4: 是的，就是这样。
0: 啊，那您这是合并视神经萎缩了呀？
4: 对，是的，那个医生也这么说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全都给封上，就一点都看不到了。
0: 那您这个是视神经坏死了。视网膜色素变性是一种什么眼病呢？首先我们要了解，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啊，

0: 在眼底镜底下看的话呢，它是一个橘红色的泛着光的一片组织，它上面有丰富的视细胞。但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患者呢，眼底上面长着黑色的小草一样的物质，这个物质呢就叫做视网膜色素变性组织。咱们随着年龄的增大，病程的延长，这些黑色的组织呢会在您的眼底蔓延，就像外来侵入的敌人一样，逐步的侵袭的范围越来越大。一般来讲呢，视网膜色素变性首先是从夜盲开始的，这个就是因为呢，这些变性组织侵袭了我们视网膜周边的视杆细胞，视杆细胞是负责在暗光之下帮助我们看东西的，那么它继续前进，继续侵袭，它就会侵袭到视网膜的中心。视网膜中心的凹处是什么呢？是不是我说的黄斑区？黄斑区一旦受到侵袭之后，白天的视力会下降。那么在黄斑区的旁边紧挨着的就是视盘，视盘就是我们视神经和眼底以及大脑的连接的部分。一旦变性组织侵袭到了视盘，您的视神经就开始萎缩了。所以说您这个眼病啊，我说实话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应该是很早之前就有了，但是呢您没有重视，后来呢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才开始严重的。
1: 嗯，对，是的，就是这样啊。不过我非常幸运的，让我能遇到尹老师，让我能用上治眼病最好的这个药。讲起这个呀，尹老师啊，我除了感动我还是感动，特别的温暖。
0: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也能感受到您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也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这些年呢，就是主要给大家伙儿啊治的就是眼病，我接触到的眼病患者太多了。大家在眼病越来越重的时候，就是心里边那种无力感、那种绝望、那种恐慌，我是感同身受的。所以我也一直告诉我自己，就是在这条路上我得坚持走下去呀、啊。只要我活着，我一定要守护老百姓的视力，守护大家的眼睛。当然了，就所有的眼病患者，只要是没完全的失明，在我这儿我都会不离不弃的，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那么您用上药之后都有哪些变化，您能跟我分享一下？
1: 我用了第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那个眼睛干疼的感觉消失了。以前我怎么用其他的药啊都不管事，可是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个月就好了。等用了2个月以后，眼前我那个视野就开始变宽了，这个雾也开始散了。
0: 雾也开始散了。为什么说2个月之后这个视野就放大了呢？是因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啊，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这干眼通道通畅之后呢，眼内的垃圾啊、杂质啊，它势必要往外排。视网膜上的色素变性组织呢，也是属于垃圾杂质。同时呢，方中其他的20多味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呢，去修复过去色素变性导致的视细胞的一个损伤。所以说您这个视野呀就开始变宽了。可能对于您来说呢，哎呀，感觉这个效果真的是太快了。但是在我这眼里边，我觉得这效果还行，就是正常的吧，正常的一个药效。
1: 是的，尹老师啊，我现在啊，我走路啊，低头的时候啊，我能够看到那个路了。我原来根本就看不到路，把我真的都高兴坏了。现在2个疗程的这个药用下来，我那个视力基本是恢复了。出门的时候啊，那些个老街坊的那个脸，我也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我自己去那个超市啊，到那个菜市场买菜呀、
0: 啊，
1: 一点问题都没了，
0: 等于是越来越好了呗。
1: 对对，现在呀，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吧，屋里就是不太暗的话呀，我那个屋里桌子还有床头柜呀、
0: 啊，
1: 我都看得清楚了，就不像以前那样就是黑的一片呐。当时啊，我真的特别的高兴。今天呢、啊
0: 嗯，
1: 我就想打电话告诉您这件事。您的这个药啊、
0: 嗯，
1: 真的太好了，我觉得我现在特别幸福。
0: 那就好啊。其实呢，我们人呢，最终追求的就是生活的幸福。无论是咱们以前工作多辛苦，生活有多累，或者我们得了病以后，治病的这个道路上有多么的艰辛，我们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呢？ 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啊健康起来，过上呢幸福的生活，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您现在感觉呀，这个生活幸福就好了，有奔头就好了，咱们继续的治疗，后期的效果呢肯定会比现在的还会要更好的。
1: 好，我相信、
0: 哎、
1: 我肯定会越来越好，我肯定要接着用。尹、
0: 嗯、
1: 老师啊、
0: 哎、
1: 前一段时间吧、
0: 啊、
1: 我就又买了两个疗程的，您说我这个情况够用了吗？
0: 对，这个足够了，足够了。那您现在这用量是怎么用的，能告诉我吗？
1: 我现在是早晚各12粒。
0: 啊，行，药量不用调，持续用就行了。
1: 好的好的，谢谢尹老师、
0: 哎、不用谢啊，大家伙健康就行，每天高高兴兴的，我也就跟着高兴。好了，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谢谢您，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4: 哎，尹老师，我呀年纪挺大了、
0: 啊、
4: 我就是眼睛上不太好。
0: 就是眼睛不太好、
4: 啊、
0: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74了。
0: 74岁现在不算年龄大啊，人家科学早就证实了人的天年寿命是120岁，而且随着现代科技呀、啊、前沿的一个发展，还会寿命更加的往前突破。那您这74岁这还早呢，所以说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啊。
4: 尹老师，我还是眼睛的问题闹的
0: 啊，
4: 我是青光眼，已经治不了了、
0: 啊、
4: 你说这两天听广播里头你讲吧，这小病不大治、
0: 啊、
4: 大病都不小治，还说呀、
0: 啊、
4: 有光感的就有希望，我现在呀、
0: 啊、
4: 还能看着点光，所以
0: 啊
4: 我就想试试你说这个药，可是现在也买不到药啊，这咋整呢？
0: 对，咱是现在全国各地医药难求，并不说您自己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难题。
4: 尹老师啊，我吧是还真挺着急的、
0: 哎、
4: 你说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到药、
0: 嗯、
4: 我是真等不起啊，你咋能帮帮我忙啊、
0: 嗯、
4: 我求求你了，怎么办呢？
0: 啊，不用求啊，您既然电话打进来了、
4: 嗯、
0: 不就说明咱之间有缘分吗？我先看看您眼睛具体的情况、
4: 哎、
0: 严重不严重。
4: 好好好，你听我跟你说啊、
0: 哎，
4: 其实我这眼睛一开始也没那么糟糕、
0: 嗯、
4: 能看清点东西，但是吧、
0: 嗯、
4: 有点模糊，眼睛怕有雾还怕光。
0: 嗯，
4: 就当初检查就属于说是白内障。
0: 嗯，
4: 18年就有了白内障了，等到22年的时候就模糊的不行了、
0: 嗯、
4: 医院建议说呢，说你换个人工晶体，说换完就能看见了、
0: 嗯、
4: 然后呢我就把右眼睛啊就做手术了，那俩换2只，我做完了它还模糊。后来吧过了2-3个月吧，这视力就不行了。等到了24年，这右眼的眼中间就黑了，更看不着。
0: 嗯，
4: 就只有边上吧有点亮。
0: 这个时候说明您这个眼底黄斑区已经出问题了。
4: 对，
0: 其实当初您换完那个人工晶体的时候啊，这视力没恢复回来、
4: 嗯、
0: 啊，就说明说眼底已经有问题了。
4: 对对，
0: 西医对眼底的病啊它没办法的。
4: 嗯，
0: 所以说呢您这病等于就是耽误了，一拖再拖，最后眼底这个病变呢越来越严重了，就形成了黄斑病变。当然这也是让我感觉到挺痛心的一个地方啊，我经常就接诊到这样的患者。咱们民族医学好在哪儿啊，就是您看过去在古代的时候，在以前的那个年代，实际得眼病的非常非常多，那过去呢营养它达不到，而且呢又有什么战乱的年代呀、饥荒的年代呀，其实都会影响到眼睛。但是你看以前失明的人他就没这么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靠中医的方式啊，靠什么民族医药啊，就蒙药啊，就比方说咱蒙药镇远七方明目二术未完呢、
4: 嗯、
0: 这个你在草原地区就当时那救助了多少老百姓呢？所以说一定得找到这个病根儿才能解决问题。你任何一种病，我说实在的，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您记住了，只有找到病根儿，解除病根，拔除病根，它才能够让我们过上正常的日子。你眼睛也是一样的，你不解决这个病根的话，它这眼病就是会随时的反复， 就是会越来越严重，到最后就。

0: 子会失明。所以说我们找到病根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眼睛能看得见，我们能够过上正常的一个生活，不至于说老年了老眼昏花了啥也看不见了，胳膊腿不灵活，你再加上就说眼睛视物模糊的话，那我们生存就完全一点质量都没有了。
1: 是啊是啊、
0: 哎、
1: 我做完手术还是模糊，
0: 嗯，
1: 眼前吧全是雾，早、
0: 嗯、
1: 晚还好点，等到中午我就看不清了，
0: 嗯，
1: 这右眼这不就手术失败。

0: 那您这情况就是又并发青光眼了。
1: 哎呀，是啊，这医生说我啊是晶状体溶解性青光眼。他吧是因为啥呢？因为把另一只眼睛啊做手术导致的。我当时我就跟他吵起来了，你说已经做了一次了，这不行了，你还让我做，那我这眼睛可咋办呢？这不是愁死了
0: 啊！这个时候跟大夫生气没用。
1: 是
0: 第一呢，当时做手术的时候是不是咱们自己签字了？
1: 对，
0: 有没有免责书？
1: 有。
0: 第二就是，当我们眼病由轻及重，没有根本解决的时候，症状必然会越来越严重。那您现在看东西只能看到亮，那您把手在眼前晃一晃，能看到吗？
1: 能看到有个影，
0: 能看到影子，说明还有影动感呢。有影动感那就有希望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呢，今天接到您的电话，我说实在，我心里也着急了，这声音都提高上来了。为什么？就您现在这个情况，真的需要及时用上猛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
1: 对呀。
0: 但是现在我们买不着药，您现在这眼睛，我问一下，就胀吗？疼吗？
1: 疼。跟你说，后来就是医院又给我左眼睛也做手术了。手术后哈、眼压呢就降到了20，做之前吧是48。
0: 嗯，
1: 可是现在吧就又不行了，等这个月这视力呀、就越来越差了，右眼中间是黑的、左眼两边看不见、只有光感、就感觉活着吧真遭罪呀。这大夫也说了、说我这眼睛啊确实是太难治好了。但是我不听你讲课吗？就你说有光感就有希望，你说我这就还想试试。
0: 嗯。咱猛药镇眼奇方，我先跟您再讲一下它的功效啊。
1: 嗯，
0: 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我建议您有机缘的话一定要用上啊。
1: 对呀、
0: 因为呢，它的君药是赛迦羚羊角，方中的赛迦羚羊角一进入到身体呢，它分两步走，让您的视力慢慢的恢复。第一步呢，平肝泻火，它的性子是低寒的，一进去之后呢，直奔肝经。就我们往往岁数大的人肝里边就是虚火太旺了，
1: 嗯，
0: 就是那股憋了多少年，尤其是女同志，从年轻的时候，您想受了多少的委屈吧，娘家的、婆家的，包括跟孩子的、跟老伴儿的，这辈子说实在的受了那些个气没边了，所以说那些个肝火、那些个郁火都憋在哪儿了，都憋在肝经里边了，憋在肝经里边它就是燃烧我们的肝血，所以导致着肝火过旺。所以说你看很多的女性吧，就容易嘴苦啊，容易眼睛有问题啊，容易血压高啊，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啊，包括容易出现年轻的时候先增生的问题，它都是因为肝经啊肝瘀，然后导致火气过旺。那么如果说你赛迦羚羊角进去之后呢，它就能够啊给它把虚火就给它浇下来了，你不能说肝火一点没有，最起码就是让它不让它有肝火了，咱们要的是肝阳之气。我们要的是肝的它那个生发的能力，不是要虚火。那么你这个虚火一灭呢，眼睛肿胀它立刻就减轻了，头疼就缓解了，人立马就舒服一大半了。那么第二呢，就是软坚通堵，它这个羚羊角啊，它质地非常纯良，容易被身体吸收，就像一把呢特别锋利特别精准的金刚钻，把堵在肝眼通道里边的那个瘀啊、痰浊呀、火气呀、垃圾呀，都给它钻开、化开、排出去。赛迦羚羊角呢，又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它最神奇的效果就是迅速的打开肝眼通道，它这个见效是非常快的。你堵死的肝眼通道重新的被打开了，眼睛里边的废水啊能往下走了，眼压自然而然的不就降下来了吗？
1: 对。
0: 另外呢，打通肝眼通道之后啊，防水循环它就正常了，您的眼压它不就下来了吗？我们原来以为肝眼通道堵了它才会呢导致就是眼压不断的往上升，那通了之后，猛药镇眼奇方当中其他20多味名贵的珍贵的珍稀药材共同生成一种叫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物质，在动物药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畅的通畅肝眼通道，上达到眼底去濡养视网膜视神经，修复并激活视神经细胞，那么这个时候您的视力就提升了。但是现在呀，我得跟您呢道个歉吧，真的没办法，现在这个药确实是很难得到。您这样吧，一会儿打厂来电话，先领取3盒的这个熊胆视力眼贴，这个可以缓解一下您现在的症状，控制住病情，然后也别着急啊，别着急，有叶老师在，您就啥也别怕。然后呢，报名预定上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

0: 我这边给您想想办法，等以后呢您所在的地区啊有要供应的，第一时间我就让他们给您送到家里边去。
1: 好的好的，那我就谢谢老师了，太谢谢你，我是太着急了啊。
0: 啊，我知道您着急，咱每一位患者呀都想要把这个病啊赶紧治好了，着急是应该的，因为这个病情不等人嘛。但是你说现在咱着急也没办法啊，你着急也买不着药啊，所以说才先用上这个熊仔视力眼贴，可以让您这个眼睛目前呢不胀不疼啊，眼压不继续升高，所以说呢让视神经啊它不再继续的恶化，维持现在有的这个状态。当然我会继续关注您的情况的，我让导播那边已经做记录了，您放心就行了。
1: 嗯，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啊，太谢谢你了。
0: 哎，行，先说到这儿啊，咱们再见。
1: 好，谢谢，再见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
4: 严老师，谢谢您啊。如果没有你们那个帮助哈，你看我和我老伴儿不可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我今天心情哈特别的激动。
0: 嗯，听出来。
4: 我和老伴儿呢，我们两个都在用药，都在治眼睛，这确实是个不小的负担。但是有了严老师您的帮助哈，现在我们全家哈都受益了。你还补贴我们药费，现在呢我和我老伴儿全都治得好，特别的感动，特别感谢尹老师能遇到你哈，这个好专家好大夫真是我们的福气呀。
0: 只要大家好了，眼睛通过治疗的能够一天天光明起来啊，我这心里边就觉得踏实了，安生了，不需要大家伙客气啊。那您具体都是什么眼病呢？
4: 我的眼睛最重，我是糖尿病的眼病。
0: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70了。
0: 啊，岁数不大啊。行，具体说说情况吧。
4: 你看我眼底我就是出血出过两次，视网膜还有水肿，黄斑水肿，还有白内障，怎么说呢，这个病也挺多的。现在就是眼前啊总有，总能看个这个影子。我本来啊我眼睛到这个程度啊我也不治了，也都没有希望了。后来不是在广播里听到严老师这个节目以后，我就觉得啊我有光感还能看到人影，应该是有希望。这不我就赶紧打电话咨询，用了四个疗程的药，恢复的还挺快的呢。
0: 对，有光感就不要放弃自己啊，因为有光感呢说明咱们眼底的视细胞没有完全坏死。不过它有一个处于休眠的状态，有的呢有微弱的感光能力。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打通干眼通道，激活这些细胞的话呢，我们是完全可能啊去恢复一些视力的，至少咱能看的，不用让我们每天活在那种恐慌恐惧当中。所以说呢，唯有自己才能救自己，这是一个古话。所以呢我觉得您非常棒，因为您当时就没有放弃自己。
4: 是是是，现在这个视力恢复得很好了，能看清电视上的这个人了，而且看手机上的短视频呢也能看得清楚了，你像屋子里那些东西啊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
0: 嗯，
4: 原来哈你看这眼前也就是个三四个黑点儿，用了这个蒙药治眼方哈，现在这个黑影呢也没了，眼底呢也没再出过血，感觉特别好，特别舒服。让我从来啊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如果是早点用上，眼睛啊也不会耽误到这种程度呢。
0: 我们之间这个缘分呢也是修道才行啊，人和人之间都是缘分。我常说一句话叫药医有缘人呐，如果说没有这个缘分的话，哪怕这个患者就在我身边擦肩而过，他也不会跟我相识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您现在这个状态非常好，眼睛能看到了，心里边是不是就豁亮了？
4: 就是就是，现在这个药快用完了，场外老师说等用完药以后就可以停药了。尹老师，你看我现在能看到三四十米远了，出去像自己走路呀，像车呀人呀都能看清楚了。
0: 嗯，
4: 我原来真是太严重了，能恢复到这个程度，也是。

0: 非常满意了。
1: 啊，已经很好了，把现在智力呢保持住，过正常的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现在听到您讲恢复情况啊，我这心里反而有一种莫名的一个感觉，就是难以用言语表达呀。就现在好多人呢买不着药，很多人呢、像您用药之前的状况一样，就充满了无助、恐慌，怕自己看不到。可是现在呢，医药难求，所以说我们过去能用上药的，又恢复健康和光明的，都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好好把握您这个来之不易的好视力，给它保持住。
0: 是是，现在这个眼睛不难受了，你像这个早上起来眼睛非常的舒服，也不疼，也不怕见光了。现在自己呢还能出去逛逛街，这以前啊我是做梦都不敢想的，真是知足了。尹老师，你看我现在还有一盒药，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十粒这么用的，让我用完这些药能不能给停药呀？
1: 完全可以停。您是糖尿病性的眼病，您的眼底呢出血两次，视网膜水肿、黄斑水肿、白内障，这些眼病对您来讲特别遭罪，承受的这种痛苦也非常多。但是现在用了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以后，首先它内含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肝肾之精濡养到眼睛，同时其他的二十多味药材呢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呢，激活眼底的细胞，所以细胞的感光成像功能回来了，咱们看东西就清楚了。
0: 是是，谢谢你们了。后来不是我老伴儿看到我用这个药的这个效果挺好的嘛，他就不埋怨我了。以前还左拦右挡的，说我乱求医。你像我吃药的时候，我老伴儿还相信医院，在医院开药治疗。现在看我挺好的，他也把药吃上了。
1: 老伴儿的眼睛怎么样？他是怎么了？
0: 我老伴儿这也是糖尿病引起的嘛，但是他没有像我这个眼睛这么重，他是眼底出血过一次，当时打的激光，后来呢又引起了这个青光眼，眼压高，视力呢一直也往下滑，左眼是 0.3 右眼 0.4， 平常呢就是靠这个右眼多一些。
1: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0: 老伴儿眼压控制的挺好。最近一次啊测这个眼压，左眼15右眼17，眼睛呢也不疼也不胀了。这才用了，这是第一个月的时候它就不疼了也不胀了，眼药水现在也不用了，就是现在是第二个疗程开始用了，视力是左眼 0.4 右眼 0.6， 看东西正常了，也不变形了。眼前呢有一条这个小黑条呢还没完全下去。
1: 老伴儿这个情况是高眼压压迫视神经，形成了视神经萎缩，现在视野呢越来越开阔，说明呢视神经在逐步的修复，这条小黑条还没完全好，还得继续用药。
0: 是是是，我也告诉我老伴儿，我说你别着急，当时场外老师呢就给我老伴儿定了三个疗程的。叶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吃完这些药够吗？
1: 完全够了。
0: 哦，就是他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12粒，一直就这么吃行不行啊？
1: 对，可以按照这个量就这么用就行，用药的过程当中保持心情的愉悦。
0: 尹老师，我老伴儿，我们两个都特别感谢你，谢谢你了啊。
1: 不客气，我们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即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当地时间5月17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爱沙尼亚塔林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如同中俄一样，特朗普政府不喜欢一个团结的欧盟，因为欧盟是一个华盛顿必须应对的地缘政治力量。他敦促欧盟成员国不要通过寻求与美国的双边协议来削弱欧盟。据报道，会上当主持人谈及特朗普政府对欧盟抱有根深蒂固的敌意时，这位爱沙尼亚前总理表示认同。卡拉斯说，美国不喜欢欧盟，这一点非常清楚，但我们需要理解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欧盟。他称，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团结一致，共同行动，我们就是对等的强大的力量。对于美国来说，与单个小得多的国家打交道，当然比与一个势均力敌的整体集团打交道更容易。卡拉斯说，我认为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他提到，一些类似于我们之间关系很好，但我不喜欢欧盟的言论，是分而治之战略的一部分。现在的问题是欧洲将如何应对。卡拉斯表示，我对此非常担心，因为我有时也看到一些国家正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卡拉斯警告说，分裂实际上正在奏效。
1: 把卡拉斯先放在这儿，说两句马克龙啊。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24号，他做了一次演讲，是在雅典。他说现在这个国际格局就很罕见。他说中美俄三个大国现在在极力反对欧洲，都在极力反对欧洲。然后他当然就说，这个欧洲必须觉醒啊，要加强战略自主，不能这么窝窝囊囊活下去了啊！这是马克龙一贯的说法吧？按我们以前节目的观察，马克龙他很多话说的就像一个新闻的评论员。那我们同行啊，你看2017年，他在索邦大学有一个讲话，他就强调建立欧洲主权。到2019年，说北约脑死亡了啊，已经脑死亡了。到了2022年，他又讲欧洲不能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只是做一个配角。那现在他又指责中美俄三国对欧洲都不好啊。而卡拉斯，欧盟的这个外长，是呼吁欧盟成员国团结啊，说中美俄都想分裂欧盟。哎呦，有时候你真的感觉就是政治人物说话吧，你听听就算了，现在都在当评论员啊。可是现在欧盟哪怕是要团结，他需要的难道不是工程师吗？搞这么多评论员干什么？这不抢我们饭碗吗？所以就着卡拉斯的话啊，也包括马克龙的话，我们可以多少聊几句。首先说两句卡拉斯是爱沙尼亚的前总理啊，我们聊过这个人啊，他对俄罗斯是很强硬的。所以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这个北约啊要换秘书长，拜登说咱找个女的，卡拉斯是人选之一，另外冯德莱恩也是。但最终卡拉斯因为对俄罗斯态度很强硬吧，可能缺乏转圜余地啊，最后拜登也松口了，算了，不找女的吧，谁合适谁来吧。结果是吕特，荷兰那个辞职的首相啊，他上的。我们也讲过吕特还是很有一套啊，你看是拜登钦点的，现在跟特朗普关系又不错，那人家很会做人呗。那么至于卡拉斯呢，他没能成为北约的秘书长，那意思就是拜登也不想像卡拉斯这样的人成为北约秘书长，对俄罗斯过于强硬，连点弹性都没有。那么卡拉斯呢就做到欧盟的外长，看这意思，欧盟需要他这样的人对俄罗斯强硬，是吧？那你想，欧盟都选择这样一个人了，那欧盟和俄罗斯关系还能好吗？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然后再说什么呢？卡拉斯。

对美国，对特朗普，特朗普上台之后对欧洲确实不友善。我们可以举出一系列的问题，什么对等关税啊，俄乌问题啊，啊，格陵兰啊等等一系列问题。那么卡拉斯说什么呢？说这个严酷的爱也是爱啊，那意思就是美国虐我千百遍，我待美国如初恋，人家虽然对我很严苛，那也是爱嘛。这是他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欧洲态度的一个判断吧。当然现在看来他已经改变这个判断了，太疼了啊，估计是这个意思，太受伤了，对美国的那些期待那些希望都破灭了，我们只能这么说。顺便说一句啊，人都在改变，人是可以改变也应该改变的。人认识一个事物啊，认识一种现象，认识一个人啊，他往往一开始呢他依据自己的一些经验习惯啊，思维惯性做判断，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前行，这个事态的发展，他会修正自己的判断的。谁也不是生下来抱着一个观点到死也不改，不可能的。所以卡拉斯曾经说这个严苛的爱也是爱，现在放弃这个说法了也不是不对，这说明他聪明啊，没傻实心啊。所以换句话说，大家也不必无论是对卡拉斯还是对着其他人揪着以前的话不放，是一时宜嘛。网上的俏皮话怎么说来着，这人教人啊教不会啊，事儿教人一遍就会啊，受伤了吗？那现在他算看清楚了，说到底美国欧盟的关系好不了，然后按他的说法，至于中国啊，对欧盟也不友善了，也不好。那由此我们要说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中美俄欧这四个角啊，四国大战啊，如果三个角跟你关系都不好，你不得反思自己吗？你指责那仨有意义吗？你说对不对？那三个角哪怕有俩跟你关系不错的，有一个跟你说得过去的，这也行啊，也可以啊，多少咱有个朋友啊。那你说我们普通人这辈子谁没俩朋友啊？哎，你欧盟一个朋友没有，把身边这三个最主要的角色全伤了，全得罪，或者说人家全看不上你，全要搞你，全要分裂你，要对你不好，这你不得找找自己的原因吗？你出什么事了？显然是对这三个角色的判断出了问题。比如刚才我们讲卡拉斯对美国寄予厚望，到现在呢一肚子失望，恐怕这是个原因啊，你判断错了呗。另外你的策略出问题了，你同时把这仨角都得罪了，这恐怕不是这三个角色对你的态度问题，而是你自己的智商问题了，好好反思啊。那第二呢，我们要说欧盟现在其实确实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什么呢？它其实正在输掉过去、现在和未来。这话说得很有诗意，对吧？什么叫输掉过去呢？就是欧盟一众欧洲国家，尤其是传统的这个老欧洲、西欧这帮老列强，那在历史上都是有头有脸的很体面的角色呀。咱就不说殖民那个糗事儿啊，那工业革命啊，经济发达，科技进步，一度人家是这样的状况呀。这是过去多少代人积累的一个东西，但到现在如果你没有增量，没有进项，只在吃存量，那你很快就五米下锅了。这是过去积累的那点东西你要毁掉啊。那至于今天现在恐怕也很尴尬，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卡拉斯也好，马克龙也好，都在讲是吧，那三个角色中美俄啊对我们都不好，那你还有什么现在可言啊？那至于未来呢，未来更让人揪心。斯坦福大学一个就去年吧，关于人工智能有一个统计吧，就是比较主要的大模型吧，美国推了50个，中国推了30个，欧洲呢俩，欧洲推了俩。这是未来啊，这是明天的赛道啊，这是打开明日世界最主要的那把钥匙啊。你就这，另外你再说个财富500强吧，2005年的时候，那就20年前吧，总部在欧洲的企业是195家，美国呢不如欧洲176家，这是2005年啊。那如今我们就说去年吧，2025年财富500强的全球格局是什么样的啊？美国138家，欧洲129家，你说啊，那剩下的呢？大中华区130家，这是财富500强，你说这是结果呀？那你要说判断欧洲衰落了，这衰落你怎么理解呢？我觉得也可以简单聊聊吧，那层次是不一样，3点吧。第一点呢，就说当前欧洲之所以衰落，是相对于他之前过那个好日子。那个好日子怎么来的？其实主要也是3条。第一个呢，安全靠美国，就是冷战嘛，甚至冷战结束，美国对欧洲一直在提供安全保障。安全靠美国意味着欧洲不需要掏太多的军费啊，安全不是问题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能源靠俄罗斯，这我们都知道吧，便宜而且可持续，大量的廉价能源支撑欧洲，欧洲的工业乃至经济。还有什么呢？
你说是不是市场靠中国呀？这么说咱可能有点拖大啊，市场靠全球化总没问题吧，而其中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市场，这也没问题。但是这三样，这三个支柱如果都垮了呢？你安全靠美国，特朗普不愿意了，那你说能源靠俄罗斯，现在戒了，对吧？那你说市场靠全球化，全球化美国踩刹车了，那中国的市场其实很重要，欧盟还想尽办法想放弃，想脱钩断链取风险，你说你不玩等什么呀？把自己的路走到这儿哈，就下棋下到这个地步，你不死等什么呀？啊，第二个呢，这话说出来更扎心，欧盟，你看卡拉斯讲吗？中美俄，你对欧盟不好是吧？不想让欧洲团结，那欧盟就意味着欧洲团结是吗？其实不然，徒有其表而已。我多次讲过，就是上学时候学这个嘛，觉得就是欧盟确实是一个很伟大的什么呢？是个实验，就是不同的国家，你看欧洲这国家都是小国不大，像什么德国、法国算大国了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文化，甚至宗教，凑在一块过日子。欧盟嘛，特别是北约东扩，欧盟跟着东扩，很多原来中东欧的国家呀、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都加入进来。不但说这个历史文化呀、宗教啊不一样，彼此之间的这恩怨仇怨很多，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也不一样，大家凑在一块过日子，能不能过好？个人以为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尝试不多见，甚至是唯一的。欧洲试了试，到现在你会发现什么呢？不尽如人意。怎么讲？它是有天花板的，就是大家可以抱团可以过日子啊。有些事儿可以，你比如说货币咱统一一下行，有些政策可以，但是还有很多东西你做不到。我经常举的例子就出去旅游嘛，你有钱我没那么多钱，那咱俩消费不一样，那非要搭伴一块过，你要骂我的来，你也省钱啊，要么我按你的走，我按你的走，我没钱你养着我吧。欧盟现在就是这样啊，很多不那么发达的国家，那你欧盟掏钱养啊，给补贴给援助呗，你要不愿意给，或者说彼此闹翻了给不了，那舰队的速度肯定是最慢的船决定的。说到底一句话，欧盟不是真正的统一，欧盟不是一个国家，中美俄这三个国家有非常不同的国情，但它毕竟是一个国家，欧盟不是。很多事情统一不了，你就是一个企业在某国可以做得不错，然后你要在全欧洲你真把它做大，你会发现难度是很大的，甚至语言都是障碍。那中国就不一样，中国还算是发展中国家，一个企业做大了，那在全中国都可以做大。你遇到的无外乎是市场啊，南方北方市场一样不一样啊，东部西部差异多大，你遇到的是这些问题，而不是那些行政的死的国境线那样的问题。那再说个第三吧，就是欧洲人好日子过惯了，过惯了之后呢，真的就是懒了。什么叫懒了呢？真正该去拼的、该去卷的，他不愿意了。他愿意玩什么呢？制定规则。我们就说像这个 IT 啊，就互联网啊，到人工智能啊，我们就是这一段啊。欧洲其实差很多，但人家干嘛呢？制定规则呀，动不动保护个人隐私啊，收数字税啊，他搞这个。他那个意思，我制定规则，我把你们引到我擅长的，那我制定规则嘛，我的战场上我跟你干，那我不就赢了吗？关键那你也得有实力啊，打仗你也得有军队啊，你把对方引到你提前预设的战场，那你要是没有军队你拿什么跟我打呀？你还是没有啊。那么就是这些问题其实欧洲没有解决，甚至有些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就是刚才我们讲欧盟并不真正统一，它统一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往上走走不了了，有天花板。所以你说在内部整合力量，像卡拉斯甚至马克龙嚷嚷统一啊，团结啊，很难做到。那这个时候确实你就要什么呢？利用你自己的智慧和头脑，你去重新的调整和另外三个角色中美俄之间的关系，是吧？你这事儿你自己解决不了，你就看一看那三家，你和那三家的关系能不能调整。你要调整不了，那就没话说了，就没有更多的选项了。那中美俄你看跟美国的关系，它不是你想调就调得了的，那是特朗普说了算的。那跟俄罗斯的关系，你现在支持乌克兰的态度不变，跟俄罗斯关系就不可能改善，明摆着呢。那其实最耐人寻味的是和中国的关系，中国也没有贸易霸凌你，中国也没有格陵兰，中国对你也没有直接的威胁，不像你渲染的那个俄罗斯侵略没有啊。有就是经贸上的问题，你要说中国的产品、中国的企业啊，技术在某些领域甚至领先于你，对你形成竞争态势，这个我们不否认。但是话说回来了，市场啊，贸易它不就是这个吗？谁不是货比三家呀？你可以选择和中国合作，
在市场上进行公平的竞争，甚至也有助于刺激你技术的发展，这是可选项。那你也不选，甚至你还来横呢。就前两天我们聊了，特朗普又怎样？你得说美国的经济实力，而且人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比你欧盟强吧？那和中国打贸易战，中国没眨眼，那你说欧盟，你有胜算吗？中美打到贸易休战，你也再来一次？这个逻辑不是很简单吗？如果美国不如欧盟，综合国力吧，我们讲啊，不如欧盟，美国和中国打平手的话，那欧盟也许有胜算，因为你比美国强嘛。如果你不如美国，美国和中国打平手，你说你有胜算吗？所以你看到最后，我们得说一句，这个路啊，是自己走死的呀。

0: 当地时间5月17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再度炒作称，如果美国正在进行的调查认定中国出口正受到所谓工业产能过剩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收到一系列对华行动选项。格里尔当天接受采访时称，如果这些调查结果正如我们所想的那样，即中国和其他国家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我们肯定会向总统提出这些方案。报道称，在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推翻特朗普全球关税政策后，特朗普政府调整了贸易策略，转向利用更传统的贸易调查工具，针对其他国家的贸易行为展开调查，而这些调查最终可能引发新的关税。格里尔称，我无法预先判断这些调查的结果，这些调查可能授权特朗普采取诸如加征关税、服务费以及实施配额等措施。美东时间3月1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以所谓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
1: 真让人感慨一句吧，这美国总统刚刚结束访华，现在美国这位贸易代表格里尔，这中国这儿就念叨啊，我们查呢，说你中国是不是产能过剩啊？产能过剩呢，我们得对华采取行动啊，是吧？这就让我一下子，反正我就想到联想到另一件事，就是美国那个财长贝森特，他在4月中旬吧，他讲过一句话，当时是丹麦一个学者叫隆伯格。说中国生产了全球大部分的太阳能电池板呢、风力发电机啊、电动汽车呀、贝森特忽然插了一句话，说什么呢？说中国那个电动车啊，就是烧煤的，就是燃煤驱动的。你说什么？不是电动车燃煤驱动？你太小看中国人了吧？它怎么也是烧油啊、烧煤呀、它不是这个意思。他那意思，你看中国电动车用电，那电哪来的？发电呀、用什么发电？用煤啊，所以那是烧煤的。这是美国财长贝森特的话。你要别人说吧，小孩子说吧，咱也就一笑了之了。美国财长说这话，法国据说60%-70%是核电，对吧？那法国电动车就是核动力的呗。那你如果再联想到这个煤，我前两天聊过嘛，煤啊什么，就化石燃料这东西，说到底是太阳啊，从太阳那儿拿到的能量啊。那那意思，中国车就是太阳能的了呗？那美国烧油的车最终也是太阳能的呀。真让人觉得惊讶的是，这话他敢说，敢说出来，敢于接受整个世界的嘲讽。扯远了，扯回来啊，这个格里尔，美国这位贸易代表啊，就说查中国这个产能过剩。这个产能过剩啊，我们也不是一个经济学节目，我也懒得去做这个名词解释啊。但我知道全世界范围内对这个所谓产能过剩啊，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共识，就这概念全世界都认没有。那至少美国人这个产能过剩的定义，我想我们就不会接受，不会认。那么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指责，你中国产能过剩，这就更是一个说不清的事情啊。什么叫产能过剩？你说你中国生产的东西，你满足中国国内市场的需求，这儿要多少那儿造多少，这产能肯定是不过剩，对吧？那么如果中国市场需求有限，中国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中国市场以外，它还卖到国外去，你说这算不算产能过剩？如果这个算的话，那美国大豆也过剩啊，波音飞机过剩吧。日本生产的车20%自己用，80%卖到全球市场，德国是50%，这算产能过剩吗？按说不能算，如果这样算的话，就不能搞全球贸易了。这是美国也好，西方也好，长年以来在很多关键技术上人家占据优势，人家卖的都是高附加值产品，卖到全球市场，那都算过剩啊，能这么算吗？那这个不能算，是吧？那么如果我们再往前追一步，如果中国

和美国吧，咱生产同样的产品，中国比美国的便宜，甚至便宜很多，中国货就更容易占领市场，全世界市场更欢迎中国货，便宜吗？而不是美国货，美国货被排挤出市场，中国货一统江湖，你说这算产能过剩吗？这不是比较优势吗？那你说中国货为什么比美国人便宜啊？这个东西真的就没法说了。我前两天看到个数据，就是碳排放啊，美国人的碳排放是全球人均的3倍，咱就说这个耗电，美国人均是中国的5倍，那你消耗的太多了，你这个人太贵了，地球都养不起了，那你人工成本肯定是高的呀。另外再说一句，你比如说美国人自己说的造船业，中国是碳中200多倍啊，美国现在造船工人都稀缺啊，那缺者为贵，那美国的造船工人那挣钱肯定比中国的工人多得多，完全超越全球平均水平。这还带来一个结果，你造的船都太贵，全世界恐怕都没人买得起。前两天我们不是聊美国最新要搞那个特朗普级战列舰啊，那一条战列舰也就3万多吨，说是得150亿，福特级航母10万吨才120

他也不能说你质量不行。最后你看那个贝森通，但他烧煤，他就是烧煤的啊，给你来个这个啊。中国电动车进入美国或者欧洲市场，如果啊你产品质量就是好，价格就是便宜，售后就没问题，那消费者肯定会买。那美欧都知道会是这个结果，所以干脆提高这个关税。你比如美国100%，欧洲就10%几到30%多吧，就挡着你中国电动车不让你进自己的市场，这个本身违背 WTO 基本规则吧。要指责什么呢？那你中国车之所以这么好这么便宜，政府补贴。首先说这个政府补贴，美国也好欧盟也好不是没有吧。另外一方面你就想啊，这个产品如果只是靠政府补贴它才能活下来，那政府就得一直补了，那政府就得一直掏钱了。政府哪儿那么多钱天天掏这个，一个国家方方面面千头万绪不都得花钱吗？中国这所有工业产品都靠政府补贴活着。个人不是否认啊，在很多时候很多阶段政府补贴它必然是存在的，而且这个就政府补贴作为一个政策措施，它真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你现在成了什么中国产品的原罪了。你指责来指责去，说到底你就是想拒绝中国产品，不让它进你自己的市场。你很清楚中国产品中国货一进你的市场，你自己的产品就没有销路了，说到底就这么个事儿啊。当然从我们来讲，我们看到的另一番情形啊，那他们有他们一套理儿，有他们的视角。那从我们的视角我们能看到什么呢？三条吧。第一，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国，中国的工业产品，我们巨大的产能显然不可能只是服务于国内市场啊，我们就是为整个世界，为全球市场去生产啊。我们走的这条路，当年的英国呀、德国呀、美国、日本不都是这么走的吗？尤其日本是最为典型，它两头在外，它能源资源它自己也没有，基本没有啊。那市场，它国内市场也很有限，它才多少人呢？它两头在外，就这么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上占了一个位置，人家挣了钱了，成了发达国家了，大家有意见吗？怎么没人说它产能过剩啊，对吧？那不能说你听美国的话，美国拿那个广场协议整了你，你不吭声不还手，你就不是产能过剩，不是这个样子。说到底中国是给全球在生产，与此同时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我们还向这个世界去买大量的原材料啊，能源资源我们一直在买啊，我们有这么庞大的需求，这个需求本身养活了多少人呢？另外我们有大量的产品，质优价廉的产品投放到整个世界。咱就说现在霍尔木兹这海峡这事儿啊，美国在中东打仗这个事儿，是非曲直我们不论，现在没有油，全球多少国家日子过不下去，中国帮周边国家还能够稳定能源的供给，另外中国的电动车电池能够让多少国家就缓解它这个迫在眉睫的矛盾压力，我们做了，我们有这个能力啊，你应该感谢我而不是挑剔我呀。那然后我们再说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温室效应等等，这都不用说了。这我们昨天还讲印度，那基本上是46度到50摄氏度高温，那这个国家还有未来吗？怎么有未来啊？如果想解决问题他又搬不了家，你说他能怎么办？那还只能是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减少碳排放啊，靠什么？还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新能源、绿色能源啊，风力发电呢、啊、新的水电、核电呢、啊、太阳能啊，还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谁做得好，足够便宜，能够广泛的使用，还是中国产品啊？谁能缓解目前的能源危机？那你说美国伊朗这个战争什么时候能停，你做得了主吗？但是我们从其他的角度让整个世界对能源的这个消耗、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程度能有所降低，这总是好的呀。谁能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呀。谁需要？全世界呀。所以现在不是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如果全世界这个需要你白纸黑字写下来，是中国全力以赴开足马力都不一定能满足的问题，现在是这个。而且全球气候变暖，这是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啊。那你要想减缓，就减缓人类面对的这个环境问题，你应该是尽可能在最短时间用新能源取代化石能源。中国可以大有作为，全世界对中国有足够的需求，那就是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你怎么算账。你看不得中国人挣钱，你这钱我挣不到也不让他挣，你要是这心态，那真的没有办法。另外当然从中国这个角度来讲啊，我们也曾经讲过，作为全球最主要的工业国，虽然我们是个发展中国家吧，有些问题确实要考虑，比如说劳动者的福利待遇可以往上提啊，相应的这社会保障

让什么的，这可以调整啊。另外，你如果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国，整个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你有相当大的话语权，那么其他人安排在什么位置，得给人家留一些位置啊，就你来安排啊，这也是我们要考虑的。另外，中国你看跟欧洲谈谈的已经很清楚了，咱也别扯别的了。你不觉得中国车卖的便宜吗？你有一个限价，你做个底，最低不能低到哪儿，咱算出一个数来，我在这个数的基础之上，按照咱们达成的协议，我卖车不就完了吗？当然这个数不是随便定的呀，你确实要考虑中国的国情，中国这东西做出来就是比你便宜，这是实话。那如果中国的这个态度都不被认可，都不被接受，那你也别说中国产能过剩了，那就是你的问题，要么是你技术发展出了问题，要么是你的市场需求出了问题。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有很多老同志，男同志女同志都有啊，打电话问问题，聊天闲唠嗑，基本上都是通过胡家老糕回归本源，用了膏方以后疾病缓解了，心里头高兴，待着也没事儿，来电话和我聊。病好了的总问我今年多大多大岁数了，我还能活多少年呢，这个话题

就不好回答了，我也不会奇门遁甲，没必要去研究，瞎耽误功夫。您问我您能活多大岁数，我真不知道，谁知道未来呀？人生无常，一切都是未知数，我们啥都别想，只要通过本源疗法治病和养生结合，用老高把病解决好了，问题没了，您就安安心心的活着呗。考虑能活多久干嘛呀？杞人忧天呐，明天自有明天来，活好今天，活好当下，这就行了。我赞同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没酒再颠醉，这样的活法，有问题解决问题，没问题不去自寻烦恼，见天想着没踪影没滋味的事儿，那不就是闲得没事干找烦恼吗？别乱想啦，活着活得好，该做啥做啥，心情豁达，乐乐呵呵，该保养保养，至于明天啥样，就抱着一个态度，爱啥样啥样，反正我今天很好，这就行了，何必担忧这个，担心那个的呢？没用。人这辈子活多大岁数，身体咋样？中医有五运六气的说法，五运六气中的五运就是木、火、土、金、水。五运是描述的地气的规律，地气从地心上升的过程就是木。地气升到地面之上，会发散到空中，发散的过程就是火。地气在天空结合天气，也可以理解为吸收新的营养，重新转化的过程就是土。转化后的地气从上往下降的过程就是金。地气降到地下，重新凝聚起来，这就是水。五运的太过和不及，实际上就是这五个过程出了问题，会引起地面上气候的变化。而失常的气候是人体长病的一个主要诱因，诱因诱导啥出事了呢？就是五运六气中的六气。六气放到人体里边，就是人的气、血、筋、液、经、脉。六气是六种基础物质，这不就是人的本源吗？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回归的是什么？就是气、血、筋、液、经、脉。这回就具体了吧。五运是先天的，是大自然的地气，天天让你出门溜达去，接接地气，接的是啥？是五运。六气是后天的，发生于后天水土精气。所以这回知道胡家老高是咋治病的了吧？他倒着来回归嘛，往回走，先把六气填充上来，用上胡家老高以后，气、血、筋、液、经、脉非常非常充沛了，回到年轻时的那种状态了，你的身体就有了力量，能站起来了，不疼了，不遭罪，不难受了，就能出去溜达了，跟大自然融为一体，人和自然相结合，才能长寿，
才会身体健康。胡家老高就是让你的五运六气都圆融，都到位，运和气都不缺。所以说，好运气是自己努力付出得来的，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自己想出来的。但是有一点，老子说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对所有的人没有亲疏之别，但是对善良的人却格外关照。所以平时应该多做好事，多帮帮需要帮助的人，将来当你身处困境，自然有人愿意拉你一把。我很认同这个说法，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我有一个患者姓纪，叫纪中展，他的遭遇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老纪会剃头，算半个剃头匠，他剃头手法好，给人剃头从来不要钱，还上门给剃，连着剃了四五十年都是免费的。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村里其实有个理发店，村民想理发了，先去生产队买理发票，然后凭票去理发店理发，理一次只要五分钱。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嫌店里头师傅手艺不好，来找老纪理发。老纪说，我心里明白，他们找我剃头是因为一分钱不用花，而且还享受上门服务。老纪是个热心肠，别人请他剃头他很少拒绝，为这事儿他赢得了好口碑，村里人都欠他的人情，对老纪格外尊敬。老纪最害怕大半夜有人敲他们的门，因为半夜来人一定是他们家里有老人不行了。喊老纪去剃头，每回遇到这样的事儿，老纪从不推脱，半夜院子里的狗一叫，他就立马穿衣服起床，从抽屉里摸出推子准备好，等着外人来敲门。但是也有警惕过度的时候，有时候狗叫了半天却始终没有人敲大门，老纪每次都特意出去转一圈，确认没人后再回去脱衣服再睡。老纪的老伴儿笑话老纪，说他夜里出急诊都快赶上村医了。老纪57岁那年还在村办的暖气片厂烧锅炉，工资低又辛苦。老纪的老伴儿心疼老纪，想让他开个理发店，专门给老人小孩剃头。老伴儿说，你有几十年积累的好人缘，开店保证能挣钱。老纪不想开店，他跟老伴儿说，我那二把刀的手艺开店咋行啊？老伴儿因为开店的事儿没少跟老纪生气，说老纪抹不开脸儿，还不愿操心。老纪也不吭声，依旧烧他的锅炉，一直干到60岁生的病。老纪刚好60，那年夏天在单位烧锅炉干白班，出了不少汗，那天身体状况就不对。老纪说，他上班的时候

就觉得难受，脑袋晕乎乎的，不清亮，浑身出虚汗。正常干活时出的汗是热的，但是那天在单位干活，他就觉得身上的汗都是凉汗。大热天出凉汗，这不是啥好兆头，是正气不足、阳气外露的一种表现。但是老纪这人有挺头，他难受也不吭声，就硬挺着，咬着牙关硬干，好不容易把活干完，没耽误工友正常下班，他也可以下班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就出了事儿。他家离厂子不远，骑自行车得5分钟，走着走不到半个小时。但是他刚走一半的路程，蹬自行车就蹬不动了，胳膊腿就像3天没吃饭似的，一点劲儿都没有，呼吸急促，用老纪的话说就是呼哧带喘的。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之前，迎面还碰到2个熟人，大家都主动跟老纪打招呼。老纪那时候正难受，当时他嘴都张不开了，别人跟他打招呼，他就只能闭着嘴嗯一声，没心情唠嗑了。他明显感觉自己不对劲儿了，要出事儿，赶紧往家走。他还是咬着牙往家的方向蹬自行车，但是这回他没挺住，有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像被人抽了筋放了气儿一样，眼前一抹黑，就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之后就啥也不知道了。但是我说了，他还算幸运，他刚昏迷不久，有一家三口开着小轿车从他们村子的乡道走，正好路过老纪的身边。车里边的小两口有点医学常识，看到有人昏倒赶紧打了120，然后在等120来的这段时间，好多村子里的村民路过这儿，看到老纪昏倒了，都上前去喊去叫，怎么喊老纪也不答应，他昏迷了，意识不清了。有的人跟老纪关系近，想给他扶起来，背着他上医院。当时幸亏那小两口在场，告诉大家别动他，别围着病人，让他通通风。不懂医的人在病人昏倒时哪下动得不对劲儿，就容易出大事儿。尤其是脑梗脑出血的时候，要动不对了，整个颅腔里边全是血。老纪这次犯病幸亏在急救车到来之前没人乱动过，因为他这个病不单纯是中暑，他出汗，浑身没劲儿，高烧41度，这些都是中暑的症状。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他在中暑的同时引发了脑干梗塞，双侧的基底节区还有多发性的腔梗，还有肺炎，肺子里边有哮鸣音，有痰，当时要是乱动，动一下子就坏菜了，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老纪在医院住了

嗓子里呼哒呼哒的，还是有痰，有时候眼睛也能睁开，但说不了话。家属和他老伴儿跟他说话，他的反应就像听不懂话似的。医生告诉家属说，他脑袋里头梗住的位置太多，多发性腔梗，脑干还梗，所以大脑供血供氧供不过来，现在能活着就算是奇迹了。在医院继续治疗的话，进步的空间很小，所以老纪的老伴跟家里的几位亲人，他大伯哥、二伯哥、儿子、姑娘一商量，办出院吧，回家恢复到啥样算啥样。回家后的第三天，老纪就用上了胡家老膏，这也算是他幸运的地方，他治疗的特别及时。胡家老高是老纪的大侄子从北京邮过来的，老纪他家在沈阳新民，从北京往新民寄东西很快，寄大件儿最多两三天就到了。老纪的大侄在北京的国企上班，有出息，接触的人脉广，他听说老纪生病以后，四处跟人打听治脑梗的药，最后经人介绍问到我了。我说那你就给你叔用老膏吧，除此之外没啥好办法。老纪当时那种情况，能睁眼睛不说话的状态，那就只能喝老膏了。喝汤药容易呛到，吃药片胶囊容易噎到，只有老膏不呛人不噎人，它是流体的。把老膏放到患者的舌头下，它自然就吸收了，不用刻意咽，没有吞咽功能也能喝老膏。当然了，像脑梗心梗的患者，卧床不起的人，还是症状越轻恢复的越快。老纪算是在重症患者中恢复的比较快的，他这个脑梗是中暑然后脱水导致的大脑缺血。

点儿，呼哒呼哒的声音消失了，听不着了，喘气也顺溜了，病人的呼吸顺畅，脑供氧才足，各方面的好转才开始出现。等他用老高用了四个半月快五个月的时候，刚开始说话的时候连不成句，但是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五个字的句子他一点一点都能说了，就跟小孩学说话的时候差不多。用到七八个月的时候，他说话基本上咱们都能听懂了，以前得是他老伴儿在身边当翻译。用到半年的时候，他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那个时候还得他老伴儿给他当翻译。等八个月的时候，他自己就能跟我通电话了。后来用老高用上一年零四五个月以后，吃东西也不呛，喝水也不呛了。老纪后来跟我说，胡老，我谢谢你，现在我虽然还走不了道，但是我看起来最起码像个人啊。我说你谢我干啥，谢谢你自己吧，你乐于助人，帮人理头发不收钱，一次不收行，两次不收行，连着四五十年从来没要过钱，一般人可达不到。老纪听到这儿就乐了，说我将来要是全好了，我还得去剪头去。我老伴儿在剪头这方面真没有我悟性高，我生病后行动不便，我老伴儿用我的推子给我推光头，怎么推都推不干净，不像我没得病之前，别说光头了，平头、分头、背头我都推得不错。我要不干活真是瞎了好手艺。我说是啊，你要是好了你就开个理发店，你老伴也跟我说过肯定顾客不少。老纪说我不开店，都是乡里乡亲的，开店咱好意思收钱呢？老纪这人半辈子义务给人剃头成惯性了，赏了他好手艺，他却没用这门手艺得利，境界很高，在关键时刻处处有人帮他，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他喝老高都喝五六年了，从第三年开始他一直都是小剂量用着，一天喝一口足够了。他的腿脚虽然不像正常人那么灵活，但是比 80% 的脑梗后遗症患者都强，人家现在能自理了。你们得过脑梗的，你想想自己现在能自理吗？离开人能行吗？不行的，向老纪同志学习，坚持用老高，一定会见好的，继续努力吧。最后我再多说一嘴，人这一生两个人见面，从陌生到熟悉，看起来是机缘是运气，但实际上是，比如说您找我解决身上的病，过去几十年，六几年、七几年、八几年、九几年、零几年，我也一直在搞临床，也在行走在中医之路上。为啥没遇见
一旦

0: 等到了，我们就相识相遇了。工作一辈子就是干这个的命，你想转行，转来转去还是不行，还得回归老本行。婚姻，有的小年轻的，天南海北，黑龙江的小伙，碰到了海南的闺女，有眼缘，碰到一起，相互喜欢了，恋爱了，结婚了，那么远，为啥能碰一起？一个字，缘。跑都跑不了，上班的，机关啥的，古籍就到头了，想上科级，咋弄都不成，攀不得。我不知道我说这些大伙儿觉得是不是这样啊，应该没错。做这档节目，很多人认识胡老了，知道还有这么一号人，80多岁，90来岁了，还能做节目，弘扬胡家老高，而且是正宗的真传，不是赝品，不是假货。而且那么多人用了老高，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哮喘、气管炎、肝脏、肾脏、脾胃、失眠等等这些问题，都或快或慢得到了回归没病没灾时候的标准，疼的不疼，麻的不麻，肿的不肿，胀的不胀，这就是中医的特色呀，这就是老高的功劳。老高就是回归本源，本源回来了，马上达到治病的效果，而且当病消除掉以后，您的身体在胡家老高的滋养下还能延年益寿。你想活得好活得久，就按我说的做吧，不会让您失望。好，我听导播说线上已经有患者了，那么下面的时间把热线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医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

0: 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谢谢，胡老师，我跟我老伴我俩呀、都用那个胡家的老高啊，现在是用的挺好，挺不错的，觉得。
4: 嗯嗯嗯。
5: 现在已经用了7个多月了，想把这个恢复的情况吧，跟那个胡老师您那个汇报汇报呗。
4: 哎，好，请您讲吧，咱们一块聊一聊啊。
5: 哎，好嘞，好嘞。胡老师，因为我的眼睛吧，就是，不好
4: 啊，
5: 就是上医院也检查过，也治疗过，
4: 啊、
5: 但是就是效果不是那么很明显。
4: 嗯，
5: 上医院检查，他说我的眼睛就是青光眼。
4: 青光眼。
5: 因为我的、就我自己吧，平时就觉得这眼睛啊，疼，胀疼胀疼的那种。
4: 眼压特别高吧？
5: 眼压高，眼压当时检查的时候都是1.31，1.33了，都是。
4: 啊、那么高了，
5: 他不光是眼睛胀疼，看东西啥的他也看不清。完了，他一到晚上啊，我就瞅那个灯那个地方吧，他都有那个一圈一圈那个小彩色的那个小圆圈，都是那种。而且吧，你看这上医院，他说检查完了说我的青光眼，完了给我开的那个降眼药那个眼药水儿。这眼药水滴了上吧，就是稍微能感觉眼睛舒服点，过一会儿这就不行了，这眼睛还是难受。
4: 没从根本上来解决呀，是不是？
5: 是，都没治到根儿上，可能是。就是总是反反复复的，反正一天也挺遭罪的，这医院也都去了多少趟了，反正用那个这眼睛的药啥的也没少用，这效果也不好。但是我这跟老伴俩用这个胡家老高用的7-8个月了嘛，这段时间呢、这用了7个多月，哎，我觉得我的眼睛这段挺好，挺舒服的，觉得。
4: 变化很大是吧？
5: 变化大呀，现在你看最起码眼睛现在它不胀不疼了呀，现在呀。看东西啥的现在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就现在晚上瞅那灯光的地上吧，带颜色那小彩圈吧，现在
4: 没有
5: 了，现在没有了，都是。
4: 那说明把眼压降下来了啊，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5: 真是这个效果啊，我就非常满意啊，所以说我得把这个好消息得跟胡老师的汇报汇报吧。
4: 好，
5: 你老伴儿吧，他的病吧也挺多的，因为他本身吧他就有糖尿病。他糖尿病吧，你这平时那降糖药也是总吃，天天吃啊，那但是那个刚开始那时候吧，就是头两年还行，血糖挺稳定的，反正吃降糖药血糖也降了。后来这年头一多了，时间长了，这血糖也降不下来了，他也总是忽高忽低的。而且老伴眼睛也不好了，后来。
4: 说明胰岛功能是越来越衰退了，是不是？
5: 可不是呗，这身体就是越来越不好那种都是。他那眼睛当时吧，就看东西啥的，他说就觉得眼前呐、就像那个有那个就是那个雾蒙蒙的那种情况，就像有那个雾气似的，雾腾腾，看不清。看啥都是那个雾蒙蒙。在自己家在屋里边走道啥的都不行，都得加点小心。有时候那不注意就磕一下，就碰一下。
4: 就是，因为咱们糖尿病合并症 比较多的其中之一就是眼病，什么青光眼、白内障，还有就是视网膜小动脉硬化引起的出血，眼底都被淹没了，所以视力非常不好，这都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啊。
5: 嗯，是。
4: 嗯，
5: 而且他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哎呀，
4: 哦，
5: 他说他那个就是浑身的关节吧，哪儿都疼啊，
4: 这都来了
5: 啊，都来了，走道啥的也费劲，腿也疼，你这浑身哪儿都疼。但他用这个红霞老膏，现在用了七个多月吧，你看他这血糖现在的，而他也那个挺正常，挺那个稳定的，他不像以前了，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的，
4: 啊，血糖也降下来了。
5: 啊，降下来了，应该餐前吧，能在那个，5.12那样吧，差不多。
4: 那是正常范围了。
5: 啊，是。
4: 改变
5: 多快。而且他眼睛现在看东西看得清，他说眼前那个就是雾蒙蒙那个情况嘛，现在他说那基本上就没有了，看不着了。
4: 没有了。
5: 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清净了，他说。
4: 好极了。
5: 嗯，现在也听不着，天天吵着浑身关节疼啊，又酸又胀的啥的了。瞅着走道啥的，干点啥活啥的，你，就瞅他这个手脚啥都挺使唤了，不像以前了，你这儿疼那儿疼，腰疼腿疼啥的。
4: 你
5: 这么吵，
4: 好
5: 听着了都，
4: 眼睛的问题好了，骨关节的问题也好了，这是多大的改变的，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他不仅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来得到治疗啊。他这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好的这种疗效，是不是啊，老朋友？
5: 嗯，确实是。哎，我就瞅他呀，一天比一天有精神头，瞅他这个吃饭啥的也吃得香了，睡觉啥的也睡得也踏实了，不像以前了。哎，这吃饭也不愿意吃，睡觉也睡得不踏实，一会儿就醒，一会儿就醒。现在你吃饭吃香，睡觉睡得踏实。他这一有精神头了，我这心里边也跟着就比以前感觉都那个是敞亮了心情。
4: 哎，老夫妇之间都是心连心的，您说是不是？啊，
5: 是，真是真像您说的，
4: 我听着这个信息，我为您夫妇老两位非常高兴啊，是不是啊？
5: 谢谢谢谢谢谢您，胡教授啊，
4: 太好了，老朋友，您选用对了，
5: 是是
4: 啊。
5: 真是太好了，
4: 您高兴，您的夫人也高兴，太好了，祝你们更健康更快乐。
5: 好，谢谢谢谢胡老师，也祝您健康快乐。
4: 哎，好，也谢谢您，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5: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
4: 好，再见，好，再见。
5: 哎，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

0: 3378 400 687 3378 400 687 337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师。
2: 好，欢迎你啊。
3: 那个，终于给您通上话了。我听父亲给您说一下，他现在那个服用了咱们胡家老膏的一些变化和身体状况。
2: 嗯。
3: 因为我父亲吧是河北张家口的
2: 啊，
3: 还今年68岁了。他之前吧也有过冠心病，心绞痛，
2: 啊，
3: 心脏一直也不是太好。然后稍微干点活呢，就是胸口吧也特别堵得慌。而且前2-3年还有一些得过一次轻微的脑梗。
2: 哦，
3: 浑身吧就说是也没有劲儿，走路吧也不利索。我父亲这边不是身体状况之前不是太好，也有过糖尿病，什么东西也不敢吃。反正老人这个思想负担也挺重的。
2: 是的。
3: 反正这个血脂也高，晚上睡眠呢也不是特别好。而且之前那个晚上起夜的次数也特别多，一晚上能多的时候要达到6-7次、7-8次。反正因为他有糖尿病嘛，就说是这个眼睛这块他有一定的并发症，也有看东西不是特别清楚。之前也去很多的这个医院吧，也去看过，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和效果。这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老人了解到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这个心理态度吧。现在吃了将近有1个月了吧。反正现在明显的就是感觉身上也有点劲儿了，走路呀、感觉也比以前要利索点了，尤其是这个睡眠，还有这个晚上就是一个起夜的次数，那明显的就减轻了，也减少了。
2: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为什么？就是我父亲也一直就说，让我感谢一下胡老师。
2: 好，别客气啊。只要老人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同时呢，这个胡家老膏的效果啊，也是
3: 所以说这次机会特别难得，就是我也代表我，包括我们家人吧，就是感谢一下胡老，感谢一下这个胡家老膏。
2: 啊，别客气，这是老人的这种机遇啊，让病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
3: 对，胡老师。
2: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老人这些个疾病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都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了。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于这些个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3: 对的，胡老师啊，既然就说是我父亲也服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它有一些效果，所以说我们也会把这个胡家老膏去把它推广出去。
2: 对，
3: 让更多的人体会到胡家老膏的这个效果。
2: 没错啊，坚持让老人用吧，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啊，我会对您的老人有很好的帮助。
3: 行，好的，胡老师，谢谢您啊。
2: 好，再见啊。
3: 再见啊，胡老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
1: 好的，接下来

0: 那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您好，我
1: 好欢迎你啊！
2: 哎，
1: 老朋友，
2: 谢谢。我是山东的，山东泰安的听众，我姓
1: 哦，山东泰安，好，
2: 啊、
1: 老朋友，哎，
2: 哎，67了，也是、
1: 哦、
2: 现在也算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用的挺好，
1: 嗯嗯
2: 啊。我今天给你胡老师打电话呀，我是两个事儿，一是跟您表示谢谢，谢谢胡老师带来这么好的药。再一个吧，就是我想把我用胡家老膏这个身体改善的情况跟您说说。
1: 哎，好的。
2: 嗯，我之前就是两种大病，一个是肝上面，再一个就是心脏。你像我这个还挺不得劲儿，每天、
1: 嗯、
2: 就是总感觉胀乎乎的。
1: 哦、
2: 他一胀听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这块都变大了。
1: 啊、
2: 就晚上睡觉啊，你这个肝这块就是不得劲儿，尤其是你往右边躺的时候，他就觉得是夹得慌呀，那个感觉。到下半夜一两点，哎，他睡着睡着到点就醒。
1: 嗯。
2: 再加上这个心脏，我之前就是总是突突的跳，跳的心慌，然后你这晚上再加上这肝也不得劲儿，这心脏也跳的快，还怕动静
1: 啊。
2: 你说我这一夜啊，睡眠几乎就是睡好的那个状态不大多，都是迷迷。

0: 都接近5公分了。
1: 哦，够个儿。
0: 人家，哎，大夫当时给我说，他说最好是做手术拿喽。我一听手术，我这本身我这个人又胆儿小，就是吓得一下子就是汗毛都竖起来了。本身你说岁数吧也，岁数也不小了，快奔70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就回家给家里、给孩子、给老辈儿，就商量商量啊。我说我不想手术，我说就是随他去吧，死就死，活就活。这做手术，你说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那还不如这样称呼着呢。
1: 那可不是
0: 的，
1: 肝不能轻易做手术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啊，也是非常痛苦的，而且他的花费也相当高啊。如果花了钱治了病也行，所以不能轻易动手术，是不是啊？
0: 对，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所以我就寻思我还是保守治疗吧。
1: 对，
0: 都回家了。后来家里人就给我买了一个，也看着我出门也走不多远儿，又不能干活儿、干重活儿啥的也不中用了。就给我买了个小收音机，我没事的时候就来回换台啊，也听听经济啥的，听听节目。这不是就听着胡老您这个本源疗法了
1: 啊？
0: 哎，一听着以后我就不换台了，
1: 每天都在听收音机。
0: 哎，对，听了几天，我都觉得我有救了，所以我就觉得挺对我的症，我就撵着孩子给我买的胡家老膏。当时拿家来以后，我吃了5天还是6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着我这个肚子这块儿就好像是松快一点了。而且就是晚上睡觉，你像往右边一躺的时候，不那么就是觉得硌得慌了。以前就是你往右一躺就觉得不得劲儿。我就寻思，哎呀，这回是有效果，我选对了。我当时这么寻思，接着吃也有信心了。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哎，这个睡觉就比之前好多了。
1: 哦，
0: 虽然到那个半夜1-2点钟有时候还会醒，但是你就翻个身儿，换个姿势，又能睡了。而且那个心脏呀也不是那么像以前似的突突的那么厉害了。慢慢的一觉就能睡到天亮了。
1: 你
0: 这睡眠一好、
1: 变化多大呀，是吧？
0: 那可不，你睡眠一好，他不就白天他就有精神头了吗？
1: 没错，
0: 也好啊。到吃了1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地方，原先不是还疼吗？就明显减轻，不咋疼了。到后来就是啥，就感觉着这个右腹部、右下腹这块没什么不得劲的情况了，舒服了，
1: 好极了。
0: 再就是。这吃饭呀也比以前就是有胃口了，就觉得香了。以前因为都讲嘛，有这个肝上不好啊，都不大愿意吃饭，有时候还恶心。现在我不担心了，我身上也觉得有劲儿，吃饭哈也觉得有滋味了。一看你说孩子老辈儿一看我这个变化，他们都高兴了。
1: 那没错
0: 啊。用到5个来月的时候，上医院检查去。哎呦，哥比那还好呢，胡老。大夫说我照的彩超吧，大夫说我那个囊肿啊，只剩下一个大的了，小的那些、基本上看不着了。
1: 你看多好，
0: 单上他
1: 完全吸收了啊！
0: 哎，对，哎呦，这可真是去了我一个大心病啊！以前老担心
1: 这
0: 个，那可不哎。我不是这就思想压力就没了呀，胡老。我可高兴了。再一个不是刚才跟你说这个心脏还有点问题吧？他说是心律不齐，心跳的时候有时候说是大夫说是有间歇，有时候跳得快呀、哎呦，我就感觉那个嗓子眼儿要大的话，那心有可能有嗓子眼儿蹦出来似的。那时候。孩子就赶紧带着我上医院做的那个叫心率图
1: 啊，
0: 那时候1分钟能达到，就是快的时候能达到1分钟136次多了。那你要到晚上，你照这样跳法，那晚上出虚汗也厉害啊，一心慌他就出虚汗啊。你不管什么时候， 我这个心。

0: 上只要一晃晃，我指定也睡不好，睡不着，都能给跳醒。每天就这么的，指不定啥时候就上来，就这么一阵儿，就难受点儿，你都站着就打哆嗦。
1: 你看，
0: 而且我就是，还是左边这个心这块难受。你像左边心脏难受，右边肝脏难受，你说上半身还有好受的劲儿吗？
1: 没有好地方了，是不是？太不舒服了，
0: 那之前就是这两样病闹腾的，思想压力也大呀，我也是害怕呀。我现在呢吃胡家老膏，这是半年了。现在是，你看今天给你打电话，跟胡老师通话，我都没这么激动。心脏也平稳了，也不出虚汗了。而且睡觉吧，晚上11点钟躺床上，一直到早上能睡到6个小时到7个小时。
1: 那相当不错了，是吧？
0: 那可不，而且睡眠质量还好了。
1: 嗯，
0: 我就跟胡老说，这个胡家老膏真是管事儿。现在不光是那两样大病让我没压力了，我这个血压也下来了。
1: 你看看啊，都好了啊。
0: 以前我那个血压和别人还不一样，尤其是低压，低压高，低压能高到110、120的。你说
1: 这不相当高了
0: 吗？
1: 那
0: 是，而且高压吧才150，就是压差近。
1: 压差非常小。
0: 对对，再加上眼睛那时候都肿的睁不开。而且头呀，就好像头也变大，像戴个紧箍咒似的，发紧，胃里也疼，胀的不行。你像脚走路，以前就像踩棉花似的，软绵绵的，没根儿，每走一步都害怕，就像怕自己年纪大了再摔倒喽。现在不对了，胡老，我这现在这些小的不舒服的地方都好受了。现在这个头昏啊、头晕啊这些毛病好久都没出现过了。血压吧，也平稳了。高压现在是下来了，130左右。低压也下来了，在90左右，89、90的。
1: 那这非常好了。
0: 那可不，我这个指标比以前那真是好太多太多了呀。我就是打用上胡家老膏，我就听着你节目，我不撒谎，我都没换过台。打那以后，
1: 你看看啊，
0: 到点儿就听你的节目，也一直在用胡家老膏。这身体吧，现在是越来越好，心情也越来越好。
1: 没错啊，这是必然的。
0: 所以今天打电话，胡老，我就是想，打心里跟您说声谢谢。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对胡家老高的缘分。那么为什么您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咱们胡家老高起的一个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您这些病，肝脏的问题，还有心脏的问题，包括睡眠不好，很多的问题造成您精神的一种损伤啊。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选择对了，太好了。
0: 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
0: 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 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5月18日，历史上的今天，1980年5月18日，我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的第一枚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这枚运载火箭在高空中顺利完成了火箭级间的分离、发动机关机和火箭头体分离等一系列程序，精确地沿着预定轨道飞完全程，最后在预定区域入海。另外，历史上的今天还会说到小说家张恨水。张恨水原名张新远，他是著名章回小说家。1911年，张恨水开始发表作品。1924年，凭借章回小说《春明外史》一举成名。此后，长篇小说《金粉世家》《啼笑姻缘》的问世，让张恨水的声望达到顶峰。他的作品上承章回小说，下启通俗小说，雅俗共赏，对旧章回小说进行了革新，促进了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交融。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8号，1980年5月18号，中国第一枚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实际上是在5月18号到21号，中国向南太平洋海域发射了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这就是东风五号。这个东风五号呢，其实在我们历次大阅兵之中大家见过，它已经进行战备值班很多年了。说到它的最初的起源呢，就是1980年这次5月18号到21号的试射，这当然非常成功了。这枚运载火箭在空中，就高空啊，顺利地完成火箭级之间的分离，它是多级火箭啊，发动机关机啊，火箭头体分离啊，一系列的程序顺利完成，最后精确地沿着预定轨道飞完全程，在预定的海域落入海中。这次火箭发射成功呢，是继中国进行了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研究和发射人造卫星成功之后，在尖端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的又一项重大的成果。说到这儿呢，想和大家说一个人和另一件事情。话说在1974年1月18号西沙海战，我们的节目呢曾经采访过当时一位参战的老英雄，他网名叫豆豆爷爷，他本名叫王洪涛，这也算是大家的老朋友哈。这次1980年的运载火箭的试验他也参加了，当时他在远望二号测量船上。
3: 当时呢有两条远洋测量船，一条是远望一号，一条是远望二号，这两艘船当时都在江南厂进行建造呢。国防科委向海军还要人的时候呢，结果后来就看上我了啊。当时我是工程师，这是1979年底。
2: 就这样，王老登上了远望二号。
3: 去了以后一看以后呢，眼光一亮，特别高兴。当时这个船呢是蒸汽轮机动力了，整个船也很大，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设备。测量船对测量船的要求的话呢，要求在风浪里呢不能摇摆的太大，它有一个减摇旗，就是在风浪里的话，那个船左右摇摆的时候，通过减摇旗能够把这个船稳定在的话呢，正负一度上。另外还有呢，像自动舵，你像远望号那个自动舵的话呢，就是比较先进的，哎，当时是都是国产的，都是国产的，
2: 这代表了当时比较高的造船水平和科技水平了。那翻回来我们再讲这次火箭发射，它是从属于我们一个庞大的一个高科技的规划呀。
3: 当时有一个叫做718任务，周恩来总理批的，说718这个代号呢是总理批准建造远望号船。这一系列工程当时就是有三种任务吧。第一个任务就是580任务，就是东风五号80年发射，这是一个。第二个任务呢潜水导弹，前任导弹叫9182任务啊。第三个任务呢就是331任务，331任务是同步卫星。
2: 当然今天我们可以很骄傲的说，这些任务全部圆满按时完成。今天我们的国人是得以享受当年啊那些科技工作者埋头苦干给我们带来的安全和便捷。实际上718工程啊是源于1967年1月18号的一个会，是当时国防科委开会并且向中央军委提出报告，初步意见是发展测量船、护航舰艇和后勤补给船只等等一系列配套的舰船。1970年12月15号周总理主持中央会议，正式确定发展远洋测量船，先后列入718工程的远

0: 洋测量船包括向阳红系列和远望系列，以及作为护航的051型驱逐舰。
1: 远望二号船接到我们手里以后呢，一直在调整，是吧？校飞在青岛那边就进行校飞，就是飞机飞过来就模拟导弹飞行，是吧？定速定向的飞行，船呢在开，用那个船呢，船上的仪器呢就测这个飞机，是吧？飞机模拟导弹飞行，精度调整，是吧？在那里调整它，这个事儿呢做了很长时间。
0: 1980年4月28日至5月1日，测量船编队和护航编队以特种混合编队的形式从舟山集结地起锚出航。
1: 有驱逐舰呐，补给舰呐，那个远洋拖轮一直跟着我们，是吧？很大一个编队，很高兴。
2: 第一次
1: ，那么大的船是解放军最大的船，27000吨。驱逐舰当时6条，另外我们这国防科委还有其他船，像我们基地吧，除了远望号以外，还有一个叫落点测量大队。导弹飞到落区以后，抛出一个数据舱，火箭呢，飞行的过程中那些测量的遥测的东西，都在里边。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呢，落到落区以后啊，我们要把这个数据舱呢要打捞起来。远望二号呢，我们就是在落区；远望一号呢，是在远望二号和我们那个测量站啊中间，是吧？那么首先发现目标呢是远望一号，我发现，以后就跟踪，以后呢把这个数据呢全都就转给远望二号，远望二号根据它一个远望一号测里的数据，是吧？就调整我们的测量啊、雷达呀、那个接收方向，这样都等着，啊。等那个导弹一出地平，就马上抓住，以后就继续跟踪这个导弹，一直到落区，落到那地方，落到水里，到水里以后，由测水的雷达，把这个位置，要定下来了。万一你测不到这个数据怎么办？还有第二个，它入水以后，放出橙红色的烟雾，可以看得见。上面如果直升飞机看，有橙红的烟雾在那里都上去，还有一个。那数据舱里放那个绿色的，就把海水染成绿色，是吧？从上面看得很清楚，是吧？除此以外还有手段，发射无线电波，就用测向仪能把它找到。最后呢，怎么把它捞起来呢？咱们就是有直升飞机，带着有直升飞机上去。驱逐舰呢，它主要是为了保护，带着武装，带着导弹过去的，是吧？这个能保护我们，是吧？怎么样的？这次航行有很多的参事人员，一些特装设备，这个是要应用，但是又怕这个特装设备有问题，是吧？所以他们要把那个各个研究所那些专家都带过去了，他们年纪都比较大，是吧？到那晕船的话，你呕吐啊什么玩意儿的，是吧？有的专家都把血吐出来了。
0: 编队5月12号抵达预定试验海域，5月16日编队完成所有准备工作。
1: 我们到了那个落区以后啊，落区什么地方啊？它是在南纬7度靠斐济那个地方了。

0: 是吧？那么这样的话呢，澳大利亚、新西兰他们呢去了船，到那去看热闹，看到我们都不想让他看，是吧？但是他一直跟着，是吧？那我们就是也在那里进行演习，比如说发射的时候，我们那个驱逐舰呐、还有什么布阵啊，把它弄好，是吧？各有各的任务，是吧？我们的远洋号船呢，当时是整个洛区的一个指挥舰。
1: 18日0点，测量团队开赴预定位置。18日上午10时00分23.302秒，东风五号从某基地发射升空，经过266秒飞行后投体分离，导弹先后飞越银川、太原、石家庄、济南等城市上空，然后进入西太平洋。
0: 很短，半个小时，那边发射一直到落点就半个多小时就完了。我当时的话呢，在远望号，我们在哪里看呢？就是在那边专门有个地方，那个有个大屏幕那边，就那里看它发射过程，是吧？发射过程，有一个大电视那样的看。有的时候出去也跑到外面看一看，就这样。它那一发射了，发射以后呢，在那个大屏幕上就显示出有一个模拟动画出来了，是吧？那么一直走，哎，远望以后发现目标，东风五号就过来了，它出地平了，远望一号才能发现。原来发目标就跟踪，是吧？那不就听见远望一号在那里不断地讲啊，飞行正常，是吧？远望发目标450-3啊，发现目标，各个那个一些测量仪器都发现目标，那就很高兴了，是吧？目标出地平，就过去了。远二号就根据那个远望一号所测量的出地平的这个地方，那就在那地方进行准备了。那这时候我就看着上面呢，就有一根呢这个。预计就测量它那个飞行的轨迹，有预计那个轨迹就显示在那个大屏幕上了。走走走，过了段时间，远望号发现目标，哎，真的就过来了，真的那个目标的那个经纬度就过来了，到我们那个这个二号船过顶了，过顶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跑到那个甲板上，
2: 能看见吗？
0: 看见了，看见了，跟那我们看的那个飞机啊。凌空的时候不是后面有烟儿过来啊，大白烟过来，他划那个白烟过来，有好几个，前面是一个带着那个弹头的，是在前面走，什么东西咱们搞不太清楚，反正好几个飞过顶以后呢，我们就看不见了。那边就说，哎，测速做雷达啊，目标已经落海了。这个时候呢，直升飞机呢，它的话呢也飞起来了。我们这个编队这个布阵啊，很大一个范围。但是我们呢有个潜水员，这个潜水员呢叫刘志友，看到了弹头以后哈、就是那个落点以后，直升飞机降低高度以后呢，他的话呢就哗从直升飞机跳下去以后呢，一直游到那里，直升飞机上面下了钩子，完了就钩到了那个数据舱上，他就跟着这个数据舱一起，
2: 里边有个绞盘呢，
0: 哎，他那个电动绞盘把它就绞到那个直升飞机上去了，哎，他也上去了。
1: 打捞完毕，直升机安全返航着舰，数据舱打捞成功，导弹发射试验圆满成功。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1: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8号，1895年5月18号，说一位啊，张恨水，这是一位小说家张恨水诞辰，他是今天的生日。张恨水一般被认为是一个通俗小说作家，他是1895年生，1967年去世。他原名叫张新远，是安徽人，安徽潜山人。早年间做过晚江报的总编辑，1919年到北京，然后就做了这个《易事报》《世界日报》等等报的。

编辑啊，而且开始写章回小说。1929年发表著名的《啼晓姻缘》，颇有影响啊。在抗战期间，他也写了很多以抗日为题材的作品。在49年以后呢，主要是改编优秀的传统民间故事了，一生致力于通俗文艺啊。张恨水这个名字就特别有意思，以前我看就这种杂文，有一个杂文作家，我到现在名字还记得，叫什么呢？叫猫恨水。你家里养猫，你肯定知道这话是对的，猫是讨厌水的，不爱洗澡吗？猫恨水。但是张恨水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说法很多，我们讲他原来叫张新远啊，新远是他父亲从陶渊明，陶渊明有句诗叫做问君何能儿，心远地自偏，就这句里结了这俩字儿。父亲当然是望子成龙了，希望孩子能够心志高远吧，能够有一番作为。至于这个张恨水，恨水怎么讲呢？一个说法是取自谁啊，南唐后主李煜。李煜有首词叫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香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恨水啊，张恨水结了末句这个恨水两个字做笔名啊，意思是要警醒自己不要让年华付水流啊。还有一个说法呢，是李商隐，唐代的李商隐的一句诗叫恨水随波去，意思是不愿意随波逐流啊，这显示自己日趋成熟啊，特立独行的人生追求。所以你看这还挺有文化啊，我感觉就是我们有时候取个名字也好啊，说话也好，倒不一定要那个佶屈聱牙，非要特别难懂，这才彰显自己有才华哈，有文气倒不一定，但是呢太粗鄙也没意思。你看说张恨水这名字哈，它有讲究，你仔细想想挺有意思，恨水两个字都会写啊，也很简单，拼在一块儿它是有寓意的，它是有内涵的，它是有点的，这就好玩了。行了，咱们不感慨了，回到张恨水哈。你看2017年是就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张恨水逝世50周年。张恨水的女儿张正曾经在江西黎川接受过采访，那个报道我看了，就回忆自己的父亲啊。当然他谈到自己的父亲是为人正直，一生精进不已啊。这个江西黎川呢，就是张恨水国际文学周啊，是在赣闽

任水十岁是随着父亲，他父亲是清末的这个地方税务官员嘛，沿着赣江上游的黄金水道，乘着瘦瘦窄窄的乌篷船，一路风尘到黎川生活。黎川其实是张恨水文学梦的启蒙地和起始点，正是从这儿开始吧，张恨水开始自己的写作生涯，到20世纪20-30年代的时候，成为中国当时最走红的作家之一，以《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晓姻缘》等小说风靡中国，倾倒无数男女啊！张恨水堪称是多产吧，他一辈子创作120余部中篇长篇小说，还有大量的散文、游记、诗词，3000余万字。他被尊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章回小说大家和通俗文学大师第一人。其实就民国初年吧，张恨水的小说已经是盛极一时了，连载他的小说的报纸啊，这叫洛阳纸贵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他小说里的故事往往是透露着大时代的影子，角色也往往有原型。比较有意思的是那个《春明外史》，是在那个《世界晚报》副刊叫《夜光》上连载。这个《春明外史》就是揭露北洋军阀统治下的黑暗啊、腐败啊、社会现实嘛。他是以这个一个报馆记者叫杨杏元和一个叫黎云，这是个妓女，还有一个叫冬青，这是个女诗人，和他们的爱情为主线吧，就这么个故事，内容很生动，吸引当时非常多的读者。从见报第一天开始就轰动整个北平啊，《春明外史》这部小说几乎是把当时上至总统下到妓女流氓不同的人物都写进去，真实的栩栩如生的描写当时的这个社会生活。这里面有意思的是，谁对这个小说很关注啊？张学良，就《春明外史》，他很关注。小说里面有一个以他为原型的官家公子，公子哥啊，就是韩幼楼，纨绔子弟，公子哥这么个形象，而且写得非常好，非常漂亮。大家一看就是他，就是张学良。张学良自己也不傻，哎，就是我，就是我，写的就是我。他也知道，但他并没有生气，他反而很欣赏、很钦佩张恨水的这个文学造诣。到北平之后呢，他就去拜访张恨水。张恨水的儿子叫张武，就回忆说呢，这个《春明外史》在北京做得很好嘛，适逢张学良在北平，又很推崇父亲的文采，希望结识。起初呢，张恨水是避而不见呢，但是有一天张学良就做了不速之客，直接闯过来，就找到家里边来，直接就进来了。当然你想，这位也没换衣服，一身戎装就去了，闯过去，张恨水当然也很紧张，你干嘛，你还抓人呢是吧？张学良就说，你看你姓张，我姓张，500年前我们是一家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啊，这很江湖是吧。后来这位少帅是3次邀请张恨水去做官，但是张恨水是坚持不受啊，一再婉拒。后来1928年的8月份，为了和日本报纸抗衡，张学良在东北呢办了新民晚报，是邀张恨水写春明外史的续集啊。张恨水接到这个邀请之后，就搞了一个春明新史。1928年9月20号，奉天新民晚报创刊号开始就推，据说有这个晚报销量创50万份这个记载。这其中张恨水他连载小说的功劳是不可忽视吧。后来1929年8月呢，张学良邀请张恨水到沈阳，本以为是蛮荒之地必有些破败，等下了火车一看，嚯啊，街头男士西装革履，女子卷发高跟鞋以及时尚衣着的样子，这个不输那些大城市啊，所以他心中也增加了对张学良的这个敬佩，这算为政有方吧。后来就是西安事变，张学良不就给抓起来了吗？后来这个到抗战胜利，张恨水一家呢从重庆开始就是内迁呀、啊。说路过贵州的西峰吃饭的时候，张恨水跟夫人就说张学良就关在这儿啊，我很想去看看他，但是他们不会让我去的。不管怎么说，做朋友吧，内心还是很感伤。到了1946年呢，这也是西安事变10周年之际呢，张恨水在北平的新民报上还发表了一篇《今日赠张学良》一文，以表思念。那你看刚才我们说到张恨水的家庭啊，夫人呢，顺便也解释一下吧。我这么说吧，刚才我们讲张恨水，恨水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可能有两种解释，现在还有一个第三种啊。第三种就比较八卦了，就是谣传啊，他曾经暗恋冰心不成，因为无水不成冰啊，就恨水啊。但是呢，冰心和张恨水都澄清过，说两个人没有交情啊，没有私交，还有这么一说吧。至于张恨水的这个家庭吧，就他的这个婚姻吧，他第一位夫人呢，徐文淑，这是家里面安排的。张恨水不能接受包办婚姻，但是因为母亲的缘故吧，勉强去看了。
当时据说

0: 还算满意，结果对方是男人顶替的，就说女孩子不漂亮或者比较丑，所以找了个人顶替。张恨水觉得还行，俩人就结婚了。结婚一看不是原来那位，过门之后说不好看，张恨水盖头一揭，吓得扭头就跑，就是这样的，不肯回房。后来被劝回来，主要是因为母亲哀求啊，做孩子嘛，孝子啊，不能违背母亲的意思吧，所以最后就圆房，倒是生了儿子女儿啊，又都夭折了。后来张恨水离开家乡，就再没有和这位夫人生活在一起。不过这位夫人就是徐文书，似乎说啊、哎，我算嫁了个摇钱树。就张恨水呢，虽然没有和他一起生活，但是生活费给的倒是不少。这位夫人也觉得不是对方心狠，关键是自己没有儿女福气啊，拿了张恨水的这个钱啊，可能还买了块地什么的，也就是这样了。那张恨水第二个夫人，这是他自己找的了，痛恨旧式婚姻呢，所以他找了第二位夫人吧，自己挑的，这就是胡秋霞，这个名字是他给改的啊。有句诗嘛，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所以张恨水也想实现自己红袖添香的这个才子佳人的理想吧，教这个女孩子识字，夫妻大概过了七八年，算共度一段艰难时光啊。再之后到36岁，张恨水遇到了比他小很多的周南，这是一个有才情很漂亮的女孩子吧，这符合张恨水的标准。张恨水其实也很辛苦吧，就靠写字儿吧，养妻子儿女，母亲培养自己弟弟妹妹读书结婚，自己出钱办报社。一开始写大量才子佳人的小说，到了后期呢，就抗战阶段呢，写了很多抗战的作品。不过他这人呢有意思，很多抗战作品里他也会尝试着写到爱情，因为根据他多年办报的经验，他认为人爱情嘛，这是永恒的话题，读者永恒的喜好，所以人们说他是鸳鸯蝴蝶派。这个当然主流可能还真不一定看得上他，但他自己呢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吧。写小说啊，鸳鸯蝴蝶，但是他写杂文啊是相当犀利的，犀利到什么程度？陈独秀说张恨水写杂文应该收敛一点，真怕有人找他麻烦，哎，到这个地步。还有人说张恨水散文的成就是大于小说的，而诗的成就还大于散文。据说张恨水就笑说我的画更好，所以最差的是小说，就是金粉世家啼笑姻缘是吧，大家哈哈一笑，这是张恨水。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尹平生老师。
3: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就来和大家呀，咱们聊一聊中医的养生。首先第一点，就是睡前可以用温水泡泡脚。泡脚的水温呢，最好50度左右就可以。水温呢，不要太高。水位呢，最好超过咱们说的脚脖子。注意啊，是泡，不是洗。泡呢，就是水凉了，咱们再添一些热水，最好啊，泡20分钟，泡到微微出汗，这是最好的。而且呢，晚饭千万不要吃得太饱。如果说您的晚餐吃得特别饱的话，这个时候呢，就容易造成消化不良，睡觉的时候会入睡困难，腹胀啊，胃疼啊，所以呢，这个睡眠质量啊，它就会不好。而且呢，睡觉以前千万别喝浓茶或者是浓咖啡，因为咱们都知道，喝完了浓茶，喝完了咖啡之后啊，我们就更睡不着了。因为这个时候，人的神经是兴奋的，甚至呢，睡姿要做到卧如弓，哎，以右侧这个卧位为最好。为什么右侧卧呢？咱们说心脏处于我们身体。

啊，他会感觉呀，心脏非常的不舒服，压迫心脏。那么右侧卧，肝胆的位置位于右边，就是我们右侧呀，肋骨的下边。老百姓说这是肋叉子，这个位置呢就是肝胆的位置。哎，有朋友说了，他不是讲究男左女右吗？不是这样的，在我们的解剖学当中，人的脏器呢分布心脏在左侧胸部的上方，肝胆呢在右侧，阑尾啊也是在右边。那么右侧卧的话呢，肝脏的位置呢它比较低，供血就好，有利于肝血的储藏和回流，所以说容易解除我们的疲劳。所以您看呢，怎么安排睡眠，睡多长时间，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养生当中啊应当了解的常识。另外还有一点，可能大家以前呢从未留意过，那就是睡觉的方位。实际上关于睡觉的方位啊，确实存在着许多的说法和讲究，但是一般讲是应该顺应地球的磁场的方向，那就是头朝北脚朝南。哎，头北脚南，最好的睡姿睡眠的姿势就是头朝北侧，脚朝南侧。我们人体呀，长期顺应地球磁场睡觉，就可以呢使我们人体的器官的细胞啊，它这个程序更加的有生机，充满着活力。大家知道地球都有磁场，实际上我们的身体包括细胞它也是啊有磁场的。所以呢头部朝北脚部朝南的睡姿啊是有益的，大家呢可以稍微的留意一下，你看看现在的方位到底是怎么样的。如果呀说这个床的位置不对，那我们呢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那么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很多人就说，哎呀我气得不行了，气得我根儿都疼，怒伤肝。这个在哲学上讲呢，生气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话一点都没错，怒则伤身。很多时候对方他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而您自己呢却在那儿气得都哆嗦了，气得够呛。那你说你把你自己气得够呛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呀，咱们还是要注意，你看一般得肝硬化的几乎没有脾气好的，都是因为啊爱生气。而咱们肝脏呢是藏血储藏血液的重要器官，在我们人发怒的时候，它会直接影响到肝脏气血，它会往上冲，就是气血逆行，往上涌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人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这个气血逆行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脑出血。

您看呐，很多人都是因为生气上火，血压突然增高，然后诱发了脑出血了。脑出血的患者呢，往往都是因为当时情绪波动，气得不行导致的。你看有多少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高血压导致脑出血，都怎么来的？就是怒则伤肝呐，肝阳上亢，最后导致肝风内动，气血逆行，血管一下子就哇爆了，就脑出血了。咱们大家伙儿啊，应该都看过《三国演义》吧？你像里边有一个桥段啊，有一个典故。三气周瑜这个故事，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哥老姐姐们肯定都听过啊，也看过这部电视剧，比较经典。周瑜呢，他是吴国的大将，此人才华横溢。而蜀国呢，有一位叫诸葛亮的军事家，也是足智多谋。但是啊，周瑜这个人呢，心胸比较狭窄，经常生气，特别的爱嫉妒。他就说过一句话：“既生瑜，何生亮啊？”意思就是说，老天爷既然你让我周瑜存活在世，为什么还会有诸葛亮？我记得前些年啊，在看这个《三国演义》电视剧的时候啊，周瑜在最后那一集里边站在船上捶胸顿足的，声嘶力竭的冲着苍天喊：“既生瑜，何生亮？”满心的委屈啊，无助啊。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刚才我也讲了啊，就是既生瑜何生亮，他就是觉得吧愤愤不平，其实他内心呢也是佩服诸葛亮，但是他自己呢也比较的高傲，所以面对如此一个强大的对手啊，他内心是极其的愤怒的，久而久之呢积劳成疾。而且这个期间诸葛亮啊使了好几次的计谋，让周瑜呢几次战败。他最后一次生气的时候啊，鲜血涌出，往上一涌啊，一命呜呼了。所以说呀，这就是典型的怒伤肝伤气血。这点呢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我们有的时候啊遇到事儿了，能够不怒不生气，哎，能够处变不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的性格往往啊是由父母遗传的，有时候确实呢是难以改变的。你看有的人就说，林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包括跟您这个人相处时间久了，我觉得你性格特别好，你性格怎么这么好啊？其实我跟大家伙说实话，有时候啊我也急躁，哎，我也会生气。人嘛，活在世界上都有啊，喜怒忧思悲恐惊，人人都有。只不过呢，是怎么来调控，或者是怎么控制这不好的情绪。我和大家一样啊，这个也会生气，也会急躁，也会焦虑。但是我遇到事情的时候呢，我会尽量的呀
控制一点，深呼吸，呼吸三次五次，让自己呢平静下来。两三分钟之后啊，咱们再处理这件事情，这样呢效果呀会更好。关键在于呢，保持一颗平常心，拥有一颗平和的心态。这个呢也需要在座的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大家平时呢自己去感悟，只要认识到了我们平时的情绪，包括情志，以及呢关键性的一些问题，大家呀才能真正的注意并痛改前非，然后呢你才能控制。刚才咱们提到了脑出血这个问题，说到脑出血的几率呀，您若是认识不到自己的缺点，那么一切它都是徒劳。哎，我说的再多，你再有钱有什么用啊？钱是身外之物，到了医院之后你会发现，那钱呢它就不像钱了，像哗哗往外流的自来水一样，人家医院要多少咱们就得给多少，而且不能讨价还价，还得求着。所以我认为呀，有什么都不如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能够给你自己做主。所以呢，希望大家伙儿啊能够摒弃前嫌，改掉过去不好的生活习惯习性，包括您的脾气啊性格啊饮食习惯呢。我们常说呀，人到了一定的岁数啊，你别不信命啊，你该改的一定要改。那么您给谁改呢？有人说，你这是让我给孩子改呀，让我给老伴儿改呀，还是让我给外边的人改呀？不对，您这是给自己改。只有你自己的情绪变好了，你乐观了，你积极了，你不生气了，不爱埋怨了，天天高兴，嘴里边老哼着小曲儿，比什么都强啊。就跟那个学生孩子们学习似的，天天督促，老师督促完了回家里家长督促，把家长给气够呛，到最后问你学习是给谁学的，是给父母学的吗？给老师学的？给学校学的？不对呀，归根结底你学习是为了自己学呀，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学习好了，能够选择一个好的大学，选择一个好的专业，那么毕业之后啊，就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往小了说呢，你找工作也好找，收入呢也不低，往大了说可以为国家多做贡献，建设咱们美好的祖国，让祖国呀更加的强大，对吧？那么你要说有一个好的工作，咱们挣得多一点，是不是在养家糊口这方面你比别人更有优势啊？你吃的喝的穿的戴的都会更好一些，包括找对象都能找一个更优质的啊。您老师说的这些呀都是现在的大实话。另外呢，保持心情的愉快，常言道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啊。你看这句顺口溜，没有人不知道，但是呢，他说的却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就是说呀，我们在春季养生上，情志上需要注意的啊，一定要注意。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当中，总结了大量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验，并提炼出如何在大自然当中啊，能够好好生活的智慧。那么怎么养生呢？叫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其实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那就是长夏要补脾呀。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医的养生之道其实是非常神奇的。我们从四季开始，从春季开始啊，来给大家讲一讲的春季养生具体的一些方法和措施。冬去春来，万物复苏，自然界会呈现出一片生生不息的景象啊，生机勃勃的景象。因为春季地气在逐渐的回暖，温度呢越来越高，所以人上火的迹象啊是比较常见的。而且呢，春季养生，我们应该顺应阳气逐渐的生发和舒畅的特点来养肝气。同时呢，中医理论当中讲肝开窍于目，如果说肝火太旺盛的话，像有的人脾气急躁会出现什么问题呀？比如这两天上火了，那就会出现眼睛的问题。如果长期的肝火过盛伤了肝血，会导致什么样的情况啊？其实啊，说到肝血，我简单跟大家呢，咱们说几句。肝脏它相当于我们人体的一个大血库，尤其是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大量的血液呢，它会回到肝里边，所以它是个血库。如果说你的肝火长期的亢奋，伤到肝阴，伤到肝血的话呢，那您就容易出现失眠多梦、睡眠不足，还有心烦气躁、口苦这些症状。你像有些人晚上睡眠不好，第二天眼睛啊就会干巴的难受，嘴里边又味又苦又黏，这就是肝血不足的表现。如果我们不懂得养生，那么我们在春天一定很容易发脾气，很爱生气，就会导致进一步的肝气不舒。什么叫肝气不舒啊？在中医理论基础当中有一句话叫肝主疏泄，肝性调达。肝的这个作用呢，就是它的特性。你就像树木不是笔直的，肝性呢调达它，容易疏泄，不易淤堵。所以我们讲疏肝理气，你得疏导它，你不能让它瘀滞。如果呢肝气瘀滞，我们现在很多人经常会说，哎，你就是三爱人群。哪三爱啊？爱着急，爱生气，爱上火。所以我们彼此对照一下啊，大家伙儿，尤其是女同胞们，您是不是三爱人群？

这种情况容易出现在哪些问题上呢？常见的有肝郁气滞、肝气失调、失眠以及各类的妇科疾病。比如说爱生气的女性容易患上子宫肌瘤、卵巢囊肿，还有月经不调、乳腺的增生啊，这个乳腺结节等等的问题，可以说这些情况呢比比皆是。此外还有许多人因为肝郁气滞而失眠呢，而且呢还患上了抑郁症。这些症状归根结底都是肝郁气滞对肝脏造成的伤害。甚至我们在整个骨病方面呢，大家也需要注意。那有人就问了，严老师，这骨病跟肝脏之间有什么关系呀？大家别忘了，肾主骨，肝主筋的道理。你看，所有的骨病，比如腰腿疼痛、关节不适，蹲不下也起不来的，或者呢颈肩腰腿痛等问题，这些都与什么有关呢？肝主筋。那么哪个关节能离开筋，筋膜和骨膜呢？如果说肝功能不好，你会发现呢像腰间盘突出、颈椎病等患者脾气啊往往也都不好。这些症状呢与肝气受损、肝郁气滞、肝血不足，它都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么我们如何保养好我们的肝呢？这需要啊从精神、饮食和运动三个方面来综合的保肝护肝、养肝调肝。那究竟怎么养肝护肝、调肝呢？首先呢，养肝，先要睡得好、睡得香。其实啊，养肝重在有好的睡眠。咱们大家有没有发现，比如说你前一天晚上没睡好觉，第二天起来会怎么样？是不是变得特别暴躁了，有脾气了，而且脾气大，睡不好觉，第二天他心情就不好啊？为什么？因为夜间属于肝胆经当令，尤其在11点之后啊，到后半夜的这个1点，在这个期间不睡觉的话就不养肝血，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必须要睡着，晚上10点一定要上床睡觉，11点必须睡着。至于午觉啊，也是必不可少的，中午啊要睡一会儿，晚上11点必须睡着。如果在这个期间您的觉睡不好，或者呢你不睡觉啊，就不养肝血，那么就会呢肝血不足、肝阴亏虚，第二天脾气就不好，很急躁啊，人呢还没精神头，看起来蔫头耷拉脑的，整个脸发黄，还总爱啊打哈欠。这说明什么？什么叫天人合一呀？什么叫养生啊？就是人一定要顺应自然界这个规律。您看白天和晚间是不是一阳一阴，一白一黑？当然它也是
啊，应该是一动一静的。到了夜晚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及时的到点儿了，就该睡觉了。白天主动啊，你想有什么活动，你白天动。晚上呢，主静，静下来躺在那好好睡觉。因此啊，我们应该遵循自然的规律，白天呢该起床的时候起床啊，该上学的时候上学，该上班的上班。这个实际上啊，是在生活起居当中践行天人合一的理念。但是啊，比方说我们在座的各位，有些家里的孩子正值青春年少，晚上不睡觉，他们会出现什么问题呢？阴阳颠倒，该睡觉的时候他不睡，该起来的时候他不起来，时间长了呢，会造成肝血不足，肝阴亏虚。所以熬夜的人容易出现什么情况啊？眼睛特别红，像结膜炎、角膜炎，视力模糊，视力下降，一来二去的得眼病，会发生啊近视眼、白内障、青光眼，包括视网膜的病变，它都会发生。所以呢，长期的熬夜，生活起居没有规律的人，往往第一步首先伤的就是肝脏。所有的疾病都是长期的情绪失调，生活习惯不好，日积月累而来的。不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而是老想着通过一个名医的方子就解决问题，这叫什么呀？舍本逐末呀。你看人在卧床的时候

不够。那么说到底，怎么去养肝呢？是不是你第一步都没做到啊？包括一些体弱多病的，身体素质不是很好的，那我们就要适当的延长睡眠时间。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清楚了，你看大病初愈的或者是刚做完手术的人，他们就在静养，不让说话啊，躺着休息，睡完觉呢就会感觉特别的解乏。其实睡眠就是生心血养肝血的一个过程，也是人的脏腑器官修复的一个过程，特别的关键，就像咱们手机充电一样。如果你把手机充足了电，待机时间呢，它自然会长。如果说手机充电就五分钟，你想让它待机一天，可不可能？不可能。咱们再说说饮食方面吧。在饮食方面呢，春天呢应该要遵循减酸增肝平补为主的原则。我们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春季饮食一般都是以平补为主。哎，以这个为原则呢，重在补肝养脾。如果春季咱们吃过多的酸性食物，比如说多吃醋啊，多吃山楂这些酸性食物，那么酸味入肝，容易导致呢肝火过旺。所以呢咱们要减酸增肝，可以多吃一些个甜的东西，因为甜的它入脾的嘛，你这样可以调理脾胃啊。所以春天的时候少吃酸的，哎，多吃点甘甜的。当然了，这个因人而异啊。如果说您有糖尿病的话，那适当的肯定就得少吃甜。其实在保健方面啊，还有治病方面，这一饮食原则对大家都是有益的。另外有一点呢，就是家里的孩子，小孩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啊，脏腑尚未发育完全，脏腑娇嫩，如果在春季容易上火的话，就给孩子呢少吃一些油腻的、油炸的或者是肉类的一些物质，多吃呢一些蔬菜，多吃一些水果，这个呀是比较好的。那如果说孩子容易脾气暴躁的话，一定要让他早睡觉啊，让他早睡早起就可以养肝血了。肝血充足的话呢，肝火自然就下来了。另外春季呀，适合吃的食物呢也很多，比如说像这个卤米、黑米、燕麦，这些呀都是主食类的。蔬菜类的像是南瓜呀、扁豆啊、豆角啊、红枣啊、桂圆呢、核桃啊、栗子呀，哎，这些都可以。哎，还有菠菜，春天呢都可以多吃。鱼肉类的也可以，牛肉、猪肚，还有鲫鱼，这些都是养肝的，这些都是饮食上的建议。在运动方面其实也是有一定讲究的，清晨傍晚都可以散步，我们融入到大自然当中，叫天人合一，这就远离了一些呀白天的紧张或者呢城市里边的那种喧嚣，能够让我们身心得到放松，对身体健康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人如果长期

期的处于紧张状态的话，包括细胞也好，无论是细胞还是组织器官，都更容易出现疾病。而且春天养肝比较好的一个运动方式啊，就是散步。还有一个呢，中老年朋友啊，可以做的就是放风筝。散步的优点在于呢，它可以随时随地的开展，有助于放松心情。另外呢，可以听点音乐。再有一点呢，散步的时候，我们全身的肌肉啊，大多数都跟着一起运动。那么什么时候散步可以促进消化呢？我们现代医学当中认为啊，肝脏它是一个消化系统，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你看有肝病的人为什么脾胃不好啊？其实这就是影响消化的一个原因。所以散步还有助于消化，也可以缓解我们的心情，调整我们的心态。这叫一举多得。还有就是春天适当的运动方式，刚才我讲了放风筝，我个人呢也比较喜欢这个项目，因为人在放风筝的时候，多数人都是仰着头，而仰头的过程当中呢，它能有效的防治颈椎病，不仅心情舒畅了，仰头的时候呢，心肌包括肺部都有足够的血氧供应。值得一提的是啊，放风筝它确确实实可以防治颈椎病。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 ,80% 的工作都需要低头去完成。无论是孩子们的学习还是我们白天的工作都离不开低头。包括一些特定的职业，比如说用电脑的上班族、会计、教师批改作业，甚至家庭主妇。他们所承担的家务活，洗衣服、刷碗、拖地、切菜、摘菜，哪一样不低头啊？所以现代人得颈椎病的多，这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可是放风筝不一样啊，我刚才说了，放风筝是什么？头部往后仰，纠正了以往我们平时低头的习惯。而且在晚上睡眠的时候呢，我也建议大家的头部向后仰一点，这样的睡眠过程当中，对于颈椎的生理弯曲也是一个矫正。另外，春季养生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对于肝脏的保健是必不可少的，也是至关重要的。说到这儿呢，我想起清代有一位画家名叫高通轩，他曾享受过耕耘之乐、教子之乐、知足之乐、安居之乐、畅谈之乐、漫步之乐、沐浴之乐、高卧之乐以及抱孙之乐。这些正是我们现代人呢，需要向古人多多学习的地方。简而言之，生活当中处处都能找到乐趣。若是每天都郁郁寡欢、着急上火，或者情绪不宁，甚至完全与乐字背道而驰，那便失去了生活的真谛。在生活当中，积极乐观的去面对每一天是很关键的，也对春季的养生养肝大有好处。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呀说几个春季养生粥，大家想知道怎么吃才能得到很好的一个养生效果呀，就可以拿笔啊，拿纸，咱们记一记。首先呢，一个是枸杞粥，枸杞用30颗，大米啊60粒，先把大米呢煮成半生不熟，然后再加上枸杞子。如果这个枸杞子先下锅的话，煮来煮去啊，它就煮烂了。所以煮这个粥到一半的时候，再放进去枸杞刚刚好。然后啊，等这个米要熟了，枸杞呢也好了，就可以吃了。
这个枸杞粥啊，特别适合有时候头晕呢、眼干呢、眼涩、耳鸣、腰膝酸软、脾气暴躁的人，以及有三高、骨病的人，包括呢肝胆病患者啊，有这个肝病啊、胆病啊、胆囊炎呢、胆结石的患者呀，都适合服用这个枸杞粥来保肝护肝，促进肝细胞的再生。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中医当中，枸杞能够滋补肝肾，保护肝功能。通过现代临床的分析呢，枸杞对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升高导致的肝功能异常啊，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平时呢，饮食方面，大家可以呀、多吃点枸杞粥，效果是比较好的。在喝茶方面呢，春季喝花茶比较好，因为春季多喝花茶对身体有帮助，而且有诗歌赞美花茶的好处，说鲜花调一雕，清明常精神。这花茶呢，它不仅仅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境界，更可以保健祛病。因为这些花茶一般能够把我们人体淤积一冬天的这个寒邪或者是内热呀，通过花茶浓郁的香气呀散发出来，使得我们的阳气呢得到一个生发。春天万物复苏，人容易犯困，所以这个时候喝一杯花茶，既有浓浓的芳香，又清爽淡雅，可以提神醒脑，清除睡意，同时呢又能够去除啊体内的寒邪，有助于阳气的生发。一杯花茶真的不失为春季最好的养生药茶呀。说完了这个春季啊，咱们再聊一聊夏季。夏季是一年四季当中呢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气候炎热，很多的树木、庄稼、植被的生命力呢也是最旺盛的，所以这个阶段新陈代谢是最旺盛的阶段。但是夏季的特点就是燥热啊，清燥解热呢是夏季养生的关键。首先在夏季，我们得让自己的思想静下来，神清气定，做到神清气和就比较好，切忌暴怒，注意养心。夏季主要是养心，而且每年夏季特别热的时候啊，往往会出现一些情况，比如啊，这个重庆高温的时候，心脏病人突发心梗，甚至呢得热射病的人，就是热死的情况很多。所以夏季养生，切忌大悲、大喜、大怒，心静自然凉，这就可以达到咱们适当的养生的目的。战胜疾病呢，也是主要靠我们自己，而不是依靠这些外来的。我们人自身就拥有一套非常完整而周密的这些免疫系统，这些免疫系统呢，就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的这些能力。而人体的这种强大的自我保护和修复能力，你只有在积极的心态之下，它才能够去发挥出更多的作用。关于睡眠呢，夏季最科学合理的睡眠时间和休息时间呢，是晚上不能睡得太早，早晨呢也不要在6:30左右早早的起来锻炼。我们要讲究时间的适宜，还有调心脏的食物。那么什么时候养心呢？什么食物去养心呢？比如说茯苓、麦冬、莲子、百合、竹叶、白子仁、酸枣仁，这些都是养心的食物。我们在饮食方面呢，应该多吃一些个小米、玉米、豆类、鱼类、
洋葱、土豆，还有冬瓜、苦瓜、芹菜、南瓜、香蕉、苹果等等的这些果蔬呢，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呀，少吃动物内脏，因为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特别高，容易导致我们动脉硬化的加剧。包括鸡蛋黄、肥肉、鱼子、虾这些个尽量的少吃。还有就是少吃咸的食物，应该有很多的老大哥老大姐呀就愿意吃咸菜，每一顿饭尤其是早晚不吃咸菜他就觉得没味道。其实没有咸菜呀不欢是不对的，因为咸的东西它会加速动脉硬化，动脉硬化之后呢，冠状血管里的血液流动会受到影响，血管形成脂质条纹、斑块、血栓，就会形成冠心病，严重呢会导致心梗，所以不宜吃过多咸的食物。我们说一年四季呀都应该注意，同时呢夏季应该多喝水，因为夏季热容易出汗，避免过多体液的流失，一定要多喝水。夏季水果方面吃点也比较好，比如说多吃点西瓜呀，西瓜除烦解渴，清热解暑。再就是用于呢热盛伤津，暑热烦渴，小便不利，口舌生疮，或者慢性炎症，比方说尿道炎，你吃西瓜还利尿，对这些都有好处。黄瓜则是另一半的佳选，哎，黄瓜是皮绿而汁多，味道鲜美，含水量呢非常高，达到 97%。生津解渴，黄瓜是佳品，但是要注意黄瓜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一般呢体味虚寒容易腹泻的人不宜多吃，湿气过重的舌苔白厚腻的人呢也不适合多吃。包括西瓜它也是偏寒性的，夏季便秘啊，内热盛的人呢可以多吃西瓜和黄瓜，还有桃。桃子生津润肠，活血消积，适用于烦渴、血瘀、腹胀等情况。对于夏季便秘内热较重的人，这个些人呢我们可以适量的增加西瓜和黄瓜的一个摄入，这个桃也是不错的选择。啊，刚才我们说了它具有呢生津润肠、活血消积的功效，适用于烦渴、血瘀、大便不畅、小便不利、腹胀等症状的一个缓解。桃子可以早晚饭后吃一个，什么东西都要讲究适度，不能说好吃对身体好啊，你吃太多它也不行。再有一个就是苦瓜，我们在座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啊可能愿意吃苦瓜。苦瓜味甘性寒，逐渐变成黄红色之后味甘性平，能够清热啊，清心明目，尤其适合内热盛的糖尿病患者，或者是长期工作疲劳的人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或者是长期工作哎，就是老是熬，白天熬了晚上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那么另外呢，夏季养心可以多喝点骨头汤。其实骨头汤熬的好不好啊，这个和食材有关。骨头汤呢能起到延缓衰老，强健骨骼，而且对骨髓细胞有一定的作用，对心脏呢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人们认为骨骼当中最精密的是什么呀？是骨髓。血液当中的红白细胞
就是在骨髓当中形成的。

0: 随着年纪的增加呢，机体的老化，那么骨髓它制造红细胞、白细胞的功能就逐渐的衰弱了，骨髓的造血功能呢也逐渐的就丧失了，直接影响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的功能。但是在骨头汤当中呢，它含有胶原蛋白，恰恰能够增强我们人体的造血功能，提升白细胞和红细胞的生成能力，同时还具有一定的补钙的效果。我们在座的老哥老姐姐们上了年纪都爱喝点骨头汤，知道它好，但具体好在哪儿啊？它对抗骨质疏松，缓解骨病有一定的作用。当然熬骨头汤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少加点醋，这样有助于骨细胞当中的钙质逐渐释放出来，从而呢使钙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另外喝骨头汤呢，不仅对老年朋友有好处啊，对老年的心脏有好处，对青少年骨骼的发育也有好处。中医叫以物补物，另外呢夏季心理调理呀也很关键。你想想在古代它没有空调设备，夏季酷暑难耐，人本来就容易心情烦躁，我们现在呀比较幸运，咱夏天有空调，开车的时候车里也有啊，商场里也有。在骄阳似火的日子里，没有空调的时候呢就容易心神不安，所以有的时候自己呀心理调节也非常关键。另外就是夏季运动量不宜太大，也不能过于的剧烈的运动，夏季的运动适量适当，稍微出点汗就行，切记避免过量，出汗过多或者是急性心脏病发作时的大汗淋漓，那都是因为呀汗为心之液，出汗越多越伤心气。夏季呢依然坚持锻炼身体的人呢，可以选择什么方式呢？最好咱们练一下太极拳，或者呀一些不太剧烈的自然养生体操，特别是太极拳，动静相间，刚柔相济，开合适度，起伏有致，身端行正不偏移，正气存于内，风邪不可侵。练太极拳很好，它与自然界呢阴阳的这个消长相吻合，可谓是夏天呢最佳的养心保健强身的运动方式。那么自然的养生操可能各地不同，有形神的、定修的、养心聚神的，可能有人会说跳广场舞啊，跳广场舞可以，但是不能太剧烈。在夏季饮食应当的清淡，有助于消化，少吃高脂肪、高热量或者辛辣上火的食物啊。清淡饮食能够清热、防暑、敛汗、补液，还能够呢增加食欲。另外夏季还可以适当的喝一些个清咽的茶，大家可以记一下啊，像杭白菊，最好用杭白菊，还有胖大海、甘草、金莲花、百合、桔梗，再放几朵呢桔梗花都可以，桔梗呢放六颗左右，这款清咽利喉茶就可以喝，哎，清热润肺，清咽利喉，消炎止渴。夏季喝这款茶可以清利咽喉，还能解暑，一举多得。大家在夏天的时候不妨尝一下。另外呢，还要适当的喝一些热的润燥粥，比如说大米、小米、花生、核桃、松子儿、杏仁、山楂、红枣、红豆，这些都能养肾气、健脾胃、 补心气、清燥热，还能增强身体的免疫力。这些食物呢，大家都可以给它做成粥啊，经常，哎，这个来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夏季首先要少吃糖，因为甜食吃太多了，容易导致血糖升高啊。你不少的糖尿病人呢，容易出现皮肤出疖子啊，然后呢，出现那些个很肿的那些个疙瘩，包括毛囊炎。这是由于体内糖类代谢失调，长期的血糖过高导致的并发症。所以说夏季饮食啊，一定要清淡。哎，另外呢，夏季还要忌吃生冷，以及羊肉、韭菜、洋葱、龙眼肉、荔枝，这些食物容易生内热。羊肉偏温性，韭菜热性，夏季热性的食物尽量少吃。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秋季，秋季养生。秋季是农历的八九十这三个月份，包括立秋、处暑、白露等六个节气。因为秋后还有一伏，立秋之后呢，温度不会马上降低，人体烦躁的情绪呀、啊、会逐渐的平定。秋风来了，啊，这个秋天呢景色宜人，这个时候不要因为眼前的美景忽略了养生。许多因素往往在不经意之间影响健康。如果过多的耗损体内的气血，过度的透支，就会引发很多的问题。尹老师呢，希望收音机前的咱们的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们，在我的讲解当中，除了关注治病用药、养生保健，同时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能按照我说的去做，并且配合好，相信我们一定能实现三分治、七分养，疾病呢会好得更快。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当然以后还会有时间给大家呢讲解冬季如何养生，调理我们的身体。所以呢，希望大家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1: 非常感谢尹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

0: 我们说人到了中老年这个阶段啊，这个身体总会出现一些大大小小的状况哈，尤其是对于男性朋友来说，我们要特别提醒您要注意前列腺的健康啊，一定要重视。前列腺增生呢，就是这个中老年男性啊非常常见的一种泌尿系统的疾病，那发病率呢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年的升高。很多人呢一听说这个前列腺增生啊，就比较焦虑哈。其实呢，我们说前列腺增生啊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呢？可怕的还是很多人对它缺乏一个科学的认识啊，或者是盲目的去拖延这种疾病的治疗。那么前列腺增生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哪些人群更容易中招呢？针对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今天我们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专家为大家来详细讲解。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明张主任，我们来欢迎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张明张大夫。
0: 欢迎张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前列腺增生相关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是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一起来请教张主任哈。说到这个前列腺相关的这个疾病，确实现在也是大家越来越重视，尤其是中老年的男性朋友哈。那么首先想请问一下张主任哈，跟前列腺相关的这个疾病主要有哪些呢？
2: 那你比方说我们好多人在做这个体检的时候会发现前列腺有钙化呀，有这个前列腺的肥大另外呢，有一些人尤其是我们的司机会长期的开车久坐这些人呢可能会引起这个前列腺炎的一些症状。当然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可能会出现排尿困难呀，前列腺增生，当然呢也可能会有前列腺癌，这些呢就是大部分我们所常见的一些前列腺相关的疾病。
0: 你看这些疾病里面有听上去不是很严重的，也有听上去就是挺严重的事儿，所以也想问问您，这个前列腺增生和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前列腺炎呀、前列腺癌呀，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我们首先来明确一下前列腺增生究竟是什么。
2: 前列腺呢是我们这个人体当中唯一的一个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大的这么一个器官，所以说前列腺增生呢它是一个年龄相关的一个疾病。另外呢，对于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这三个疾病，它们之间其实并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关联。那你比方说这个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它都有可能会出现排尿困难的症状。另外呢，对于前列腺炎呢，目前还没有研究表明我们这个前列腺炎它会引发这个前列腺的一个癌变。
0: 就是说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他们的这个症状有的可能会相似，但实际上他们之间现在没有明确的一个关系。而这个前列腺炎相对来说可能是不是就是这种炎症的疾病，我们的话就是说可能会更加良性一点，没什么太大问题是吗？
2: 对，前列腺炎的话其实这个病发病率比较高，但是呢在治疗起来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因为对于前列腺炎来说可能更多见的还是一些青壮年人群。尤其是这个生活方式不是特别好的久坐的，或者是长期开车的，喝水比较少的，这个吃一些辛辣食物的这些人群更加容易中招。
0: 刚才我就是您说的一个叫前列腺肥大哈，这个前列腺肥大和前列腺增生是什么样的区别呢？
2: 前列腺肥大呢，其实包括前列腺增生也是啊，就我们经常会在体检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个报告叫前列腺肥大或者前列腺增生，但是这个人呢他并没有一些排尿困难的一些症状，所以说他从我们这个医学角度上来讲，它就是组织学上的一个细胞的一个增生，它的一个肥大但并没有一定的症状。那前列腺增生症呢，这个时候就是一个疾病，是我们中老年男性人群当中它更容易去发生的这么一个以排尿困难或者排尿障碍为主的一系列的一个疾病。
0: 就是有可能你做检查，这个检查提示你有前列腺肥大，但是不见得有症状。
2: 对
0: 这一般情况下这个前列腺它实际上它的大小是不是就跟一个 栗子差不多大。
2: 对，正常的前列腺大小呢，就是栗子大小。我们一般来说就是2×3×4啊厘米。
0: 嗯嗯，如果它有这种异常的一些变化啊，变大呢，或者有其他的一些情况的话，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的做相应的一些检查，才能知道到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是吧？
2: 对，
0: 嗯。那么我们回到前列腺增生这个话题啊，这个很多人也说了，说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前列腺增生可能也在所难免，所以呢，我们也会想问问前列腺增生目前它的发病情况怎么样，是不是有很多的中老年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对，刚才我们说呢，这个前列腺是人体唯一的一个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大的一个器官，
0: 嗯，
2: 所以说我们中老年人群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就会不可避免的出现这个前列腺的增生，
0: 嗯
2: 啊，当然这个前列腺增生，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尿道的一部分，
0: 嗯，
2: 如果前列腺增生压迫了尿道，导致了尿道的挤压变形延长，这时候引起梗阻，就会出现一些排尿困难的症状，
0: 嗯，
2: 这时候呢我们出来的就叫前列腺增生症，
0: 嗯，
2: 所以说，对于这个中老年人群，随着他年龄增长，基本上都会出现这个前列腺的增生，
0: 嗯，
2: 一般，
0: 嗯，这个年龄大概是一个在什么样的一个线上往上？有可能会出现
2: 一般来说40岁以上就会出现这个前列腺组织上的一个增生，
0: 嗯，
2: 啊，也就是说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可能会有前列腺的肥大呀，
0: 嗯，
2: 或者前列腺的体积大呀，
0: 嗯，
2: 但是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症状，但是对于如果这个50岁以上啊，这些人群就开始逐渐的出现一些排尿的一些相关的症状，
0: 嗯，
2: 到了60岁的话它的这个发病率可能就高于50%，80岁以上的人群前列腺增生症的这个发病率大概占到83%，
0: 嗯，也就年龄越来越大，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这种发病率也会逐年的在增加哈，这个可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情况，尤其是40岁以上的男性朋友们就要注意相应的一些检查了，后续我们可能会跟大家具体来说哈。那么除了年龄相关哈，还有哪些因素，也就是说还有什么样的人群啊，它属于这种前列腺增生的高危人群？
2: 嗯，高危人群其实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这个肥胖的这些人群，
0: 嗯，肥胖，啊，
2: 对，另外就是长时间久坐的，
0: 嗯，
2: 啊，吃了这些油腻食物的啊，
0: 嗯，
2: 这些人群可能会前列腺的增生啊，
0: 嗯，
2: 可能会比较容易多一些。
0: 嗯，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其实肥胖是很多疾病的这个诱因啊，这个是大家可能都了解的。

0: 些症状。
1: 您也说到了饮食不好，饮食不好的人也可能会出现，这个饮食不好怎么来明确这个范围？什么叫饮食不好？
0: 就饮食的话，就是我们看现在好多人群吃这个吃饭呀，或者是包括一些外卖啊，可能都会这个更加油腻一些，并且辛辣。
1: 辛辣油腻哈，
0: 对，
1: 这个饮食主要是他吃的这个营养啊不够均衡，可能这个高脂啊、高热量、高能量的东西，高盐、高油哈，
0: 对
1: 啊，
0: 对，
1: 这个跟饮食不规律有关系吗？
0: 跟不规律也有一定的关系，
1: 也有一定关系哈。这个总之呢，就是我们提到的一个是年龄相关，再一个呢就是肥胖的朋友啊，长期这个叫久坐不动，是吧？还有就是饮食习惯或者这个饮食结构不好的朋友，要注意了啊！尤其在这个综合一下您的年龄因素哈，看看是不是自己也是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一个高危的人群。除了人群，我们还要问问，就哪些原因会引起这个前列腺增生呢？
0: 前列腺增生呢，其实它有基本上我们经常会说的话，就是前列腺增生会有两个主要的条件，一个呢就是年龄的增长，另外一个的话就有功能的睾丸，这个睾丸的话，它会分泌这个睾酮，睾酮的话，它在前列腺里边会变成这个双氢睾酮，会持续的刺激这个前列腺细胞的增生增长，所以说它的年龄越大，刺激的时间也就越长，也就越久，这时候的话，它我们这个前列腺的腺体也就会慢慢的变大变增生。
1: 这个说到这个睾酮啊，实际上有一些检查里面会有那个指标哈，这个有朋友也问过，这睾酮的正常指标是大概是什么范围？
0: 基本上我们这个每一个，因为每一个单位可能我们做的这些数据也都不太一样，所以说它都有一个正规的一个参考值啊，基本上我们列在这个化验单后边，就这时候呢我们根据这个参考值去判定我们自己这个合理的范围就可以。
1: 这个值是越低越好吗？
0: 正常范围，
1: 就正常范围。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就大家也不用完全去这个纠结于这个数值哈，到底是高是低，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是到医院正规来就诊就可以了哈。好，各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前列腺增生相关的话题哈，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啊。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3: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8: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0: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前列腺增生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大家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通过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张明主任，我们继续跟张主任来聊一聊这个很多朋友很关心的，就是前列腺增生的症状。这个实际上我们认识很多疾病都是从症状开始的哈，所以这个疾病也是。那么前列腺增生主要的症状有哪些呢？
2: 前列腺增生的症状呢，我们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储尿期的症状，这时候呢患者可能会出现尿频、尿急、夜尿增多啊，甚至呢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尿失禁。另外呢就是排尿期，就是在排尿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的症状，你比方说尿流变细啊、尿分叉、尿流的中断、尿滴沥啊等等，这些属于是排尿期的症状。当然呢还有一些排尿以后的症状，就排完尿之后患者会有尿不尽感，就是排完，简单来说就是排完尿之后还想上厕所，总觉得没有尿干净。另外呢还有一个排尿后的一个滴沥，这些呢主要是三部分内容是我们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一个主要的症状。当然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前列腺增生它这个症状最早开始的一个呢就是尿频。尿频呢作为前列腺增生的一个早期的信号。
1: 所以这个早期的一些表现实际上就是尿频
2: 啊。
1: 但是大家也会问了，这个多频算频啊？
2: 一般我们就是习惯的话会问患者夜间的情况，因为夜间的话他睡眠之后啊，一个起夜的次数大于等于两次以上啊，两次以上的话就属于是尿频。
1: 就是夜间的尿频实际上更有典型和代表意义是吧？
2: 对
1: 啊，超过
2: 两次以上，
1: 两次，
2: 对，最高不能超过两次，0到2次是正常的，两次以上就是属于是尿频。
1: 那如果白天的话，正常的这个次数大概是几次？
2: 白天的话，它其实也没有一个严格的次数，因为白天
1: 喝多少水是吧？
2: 对，一个是我们饮水量的不同，另外一个话就是跟它的这个精神因素的影响，有一些人。我们经常在门诊会看到一些患者啊，来了之后就说尿频，尿的次数特别多。那这时候呢，我往往就会问患者，你晚上怎么样？如果这个患者说我白天反复的想去上厕所，那晚上睡着了之后就一觉睡到天明，那这些呢就不属于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尿频。另外有一些人呢，他会，这个你问他白天虽然他是什么时候尿频，这些人呢就是他坐在那儿那个比较无聊的时候，或者是没有太专注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会出现尿频。如果他去逛街的时候，或者在坐在那儿打游戏的时候，这时候呢往往很长时间去一次厕所，其实也不算是一个尿频。
1: 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是排尿困难，可能有一些老年人会觉得说这是挺正常的一个现象哈，这是不是也会就是比如说延误一些疾病？
2: 对，确实是因为好多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呢就会认为这个上了年纪啊，排尿困难呀、排尿费力啊，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表现，
1: 对，
2: 不需要去看。他等到什么时候才来看病呢？就会出现了这个尿潴留啊，就是说这个尿液一点都出不来，排不下来的时候，这时候才想起来看病。特别有意思的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上这个患者来就诊的时候，问诊难度其实挺大啊，因为你问他，你说你排尿费劲吗？他说可能会说不费劲。有的人为啥不费劲啊？他只要认为能尿出来就是不费劲。当然还有一些人呢，他这个排尿困难症状可能已经延续了好长好长的时间，但是呢就这一两天刚刚开始出现了很严重的这个排尿困难，你问他什么时候开始费劲的，他会说两天三天，就是这个时间段会很短。这时候呢就需要我们耐心的去问诊，
1: 对，可能问的更细一点哈，
2: 对，
1: 还得追问，不断的追问，
2: 对，不断的追问，完了之后问他你这个什么时候发现你这个排尿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这时候这个老爷子呢就会
1: 好好回忆回忆，
2: 对对，回忆完了之后说，嗨，那时间可就长了，
1: 时间可就长了哦。
2: 对，
1: 你看，所以就是大家来就诊的时候，还是一是呢，我觉得就是我们首先要掌握一些的这最基本的科普知识，知道什么样的信号是异常信号，我们要关注了。第二个呢，在就诊之前还是要。想好了我要怎么描述的症状哈，描述你的这个病情。

0: 的一个发展，这样的话既能让医生在短时间内掌握你的这个疾病的一些基本情况，也能这个更好的这个也节省时间嘛，对吧？
1: 对，
0: 这个我们共同去努力哈。所以大家掌握基本的知识啊，掌握就诊的流程，掌握就诊应该怎么描述病情，这都很重要哈。另外呢，就是有一些人会关心的，比如说前列腺增生啊，他说这个光是前列腺的事儿，会不会影响其他的一些问题呢？比如说就是我们常说的并发症会不会有呢？
1: 会有，我们这个中老年男性呢，如果出现了前列腺增生啊，也就是出现排尿困难之后呢，其实我们应该是去尽早的去看。为什么说呢？因为好多人他最开始呢，症状很轻的时候拖延时间不去看病，等到后期症状很重的时候再来看，我们往往可能会出现了这个肾的积水，肾和输尿管的扩张积水啊，这就是因为这个前列腺梗阻啊，排尿困难所造成的，这是一个。另外呢，还有的人会出现这个尿潴留，膀胱壁的一个受损，另外还有的人可能会出现膀胱的结石，当然也有一部分患者他并不是以这个排尿困难去就诊的，他往往可能会到我们普外科出现了疝气腹股沟疝，这时候呢，你在如果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发现有前列腺的增生，再回到我们这儿的时候呢，我们会给他详细的看，他还是考虑是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一个并发症啊，其实是。
0: 其实这个影响这个并发症相应的一些疾病或者症状其实还是挺多的，有一些还是挺严重的哈，比如说这个就肾积水，有些朋友会说了，这个肾积水的话，它是这个比如说前列腺增生导致的尿潴留之后的情况是吗？
1: 对，因为它前列腺增生之后呢，相当于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前列腺跟尿道呢，可以和膀胱呢，可以理解为一个水泵和水管的这么一个关系。相当于这个前列腺增生之后呢，就我们的管子堵了，管子堵了之后，它上游的水可能就不容易往下排。不容易往下排的话，就会出现这个输尿管的积水，肾的一个积水。
0: 就是如果这种轻微的肾积水的话，它的影响大吗？
1: 轻微的话一般不影响，但是如果这个积水扩张很厉害的话，这时候可会影响它的肾功能。我们会做这个肾功能检查，会发现肌酐升高。
0: 就是还是说，如果有肾积水的话，还是要及时来处理，是吧？
1: 对。
0: 好，这有关于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一些话题哈。其实说了这么多，最重要的一点，有朋友问了说，你看我们怎么来确诊？因为之前说了很多症状，然后您也说，这些症状前列腺增生的症状，有的时候和比如说前列腺癌症状其实是相似的哈，怎么来判断前列腺增生？怎么确诊？
1: 那尤其是对于来到我们诊室就诊的这些中老年人群呢，他会根据他的一个症状的描述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医生的问诊啊，这些患者呢都会描述这个排尿困难呀、排尿费力啊、尿等待等等这些啊，我们可以结合他的一些症状做一个前列腺症状的一个评分，或者是我们生活质量的一个评分啊，进行初步的一个诊断。另外呢，我们会给他做一系列的检查，比方说泌尿系的超声、膀胱的残余尿啊，如果这个患者前列腺增生啊，尤其是梗阻很厉害的时候，我们这个膀胱的残余尿会大于50毫升啊，这时候呢就可以诊断为尿潴留啊。另外呢，就是前列腺肿瘤的筛查，因为我们也说了，这个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呢，可能他们都有相似的一些症状。这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做一个肿瘤的筛查来除外前列腺癌。另外呢，还有需要做尿流率的检测呀，或者尿流动力学的检测，来除外一些其他的疾病。比方有一些人可能是神经源性的膀胱啊，这时候呢，他也可能会出现以排尿困难为主的这么一个症状。
0: 就是除了我们的问诊需要做的检查，就比如说有 B 超是吧？
1: 对
0: 啊，还有什么？
1: B 超、抽血、
0: 抽血、
1: 前列腺肿瘤筛查
0: 啊，前列腺肿瘤的筛查啊，就这几项可能是需要我们做的，这样的话就可以必选的，这样的话就可以，基本上其实确诊前列腺增生不是很困难。
1: 对，诊断起来
0: 其实
1: 是比较容易的，
0: 是比较容易的。那么其实说到前列腺这个相关的一个检查，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有个检查叫这个 PSA 啊，
1: 对，
0: 这个其实很多越来越多的这个男性朋友可能也都会面临的，因为它是这个筛查前列腺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哈，但是大家怎么来看这个指标呢？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说关注说，你要升高了，是不是就是前列腺癌啊？如果没升高，是不是一定就没事儿？ 啊，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1: 对于这个 PSA 呢，我们一个呢就是要看它的一个参考值。我们所有的一些有排尿困难症状的这些人群，或者是一些中老年的男性，他来就诊或者是做体检的时候，我们这个体检项目里面往往都会有一个前列腺特异性抗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PSA， 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呢，它的一个正常的范围呢是0到4纳克每毫升。当然，一般来说是在0到4纳克每毫升的话，它发生前列腺癌的可能性就会很小。当然我们也要结合这个直肠的指诊，去给他摸一下前列腺，看它的质地啊，有没有硬啊，有没有这个结节。如果没有的话，大概率就是一个良性的前列腺增生。当然有一些患者呢，可能一抽血呢发现这个指标是异常的，异常的之后呢，我们首先要排除一些干扰的因素啊，影响的因素。你比方说如果我们是在这个抽血之前做了这个直肠的指检，或者做了前列腺的按摩，对我们的这个指标就有一定的影响，对，会出现一些假阳性的表现。另外呢，就是做导尿操作的，有急性尿潴留的，泌尿系感染，或者是做前列腺穿刺，所以这些都可能会影响我们 PSA 的一个判读。所以说我们所有的这些操作尽可能的要放在抽血之后，抽了血先抽血，我们再做这些检查。当然如果发现这个指标异常的话，我们也要根据这个它指标的一个结果。你比方说我们前列腺这个抗原，我们做前列腺肿瘤筛查的时候呢，有两部分，一个是总的前列腺抗原，一个是游离的前列腺抗原。那如果这个指标是4到10纳克每毫升，我们临床上会称为一个灰区。这时候呢，我们要看它一个比值的大小。如果比值呢大于16%，越大它可能良性的可能性就越大，越小的话呢，它可能前列腺癌的可能性就会有。当然现在呢，我们这个前列腺筛查的手段也越来越多，我们也有前列腺的核磁啊，或者是超声的造影等等，这些检查都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手段来帮助我们来明确它到底是一个更倾向于哪一个疾病。当然如果这个 PSA 如果是大于10纳克每毫升的，那这时候呢，我们一般来说就要建议患者做这个前列腺的穿刺，穿刺之后呢去进行这个病理学的诊断。
0: 所以就说这个 PSA 相对来说还是就是它的这种叫准确性也好，叫特异性也好，还是比较强的。
1: 对，
0: 如果是在0到4我们正常的范围之内，大概率应该是没事儿。
1: 大概率没事儿。
0: 如果说在4到10，您叫灰区是吧？
1: 对，
0: 有可能要进一步再做其他检查。
1: 对，或者是我们灰区的话，会通过这个游离的和总的一个比值。对，来给他，我们会给他计算一下，或者有的像我们单位的话，他都会有这个直接就给我们计算出来这个比值，我们也会进行这个判读这个解读。
0: 那比方说就是比如说5或者是6，像这样的，他除了是这个比值，是有没有必要再去，比如说过一段时间再去复查，再来看看这个数值？
1: 可以，就是如果患者出现了这个比值的异常，或者是说这个总的这个 PSA 的异常，我们其实最近啊，就是在临床过程当中呢，经常也会发现一些这个按我们的这个教科书上，或者是说我们大常规的这个经验，觉得它应该是良性的，但是最终我们做了穿刺之后呢，发现它是一个前列腺癌。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直肠指诊作为前列腺诊断的一个手段，我们一定要细致的去查体。另外一个呢，也要结合它的一个核磁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读。
0: 就是最后实际上穿刺出来的病理结果，这是金标准，
1: 这是一个金标准。
0: 对，所以有一些问题，我们既不能把问题想得这个太复杂，也不能把问题想得太简单，是吧？
1: 对，
0: 就因为我们还是最终要明确它到底是不是啊，千万不能漏着。因为有一些我们很多疾病，很多癌症都是说要早期发现，早点发现的话，我们的手段会更多一点，效果会更好一点。所以这个 PSA 这个检查，大家一呢是要重视，是吧？就该查就查。就说到这儿，我就说什么样的人需要做 PSA 检查？
1: PSA 的话，对于老年人群啊，50岁以上的，我们就需要给他进行这个 PSA 的一个筛查。当然现在呢，随着我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包括我们这个更多的这些男性人群呢，会这个体检项目里边也会包括这个，或者还有一部分人他可能会有这个家族史，可能我们这个筛查的年龄就要靠前一些。
0: 就是正常筛查就是每年做一次就可以，是吧？
1: 对，1到2年做一次。
0: 因为很多现在很多单位的例行体检实际上都有这一项，
1: 对
0: 啊，作为每年的例行体检，所以大家既要这个重视 PSA 的一些检查，

0: 想好我该做要做。第二呢，就当它出现这种升高的时候，大家也不要过度的恐慌，我们要正规的去找到医生去帮助我们去看一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啊，找到原因之后我们再去处理啊。这个即使是说最不好的因素前列腺癌，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办法去处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哈。好，各位，我们看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着急，我们稍后继续来请到张主任为大家来讲解有关于前列腺健康相关的话题。
1: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前列腺增生相关的一些话题，为您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张明主任啊，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有朋友问到了有关于这个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增生症相关的一些区别哈，实际上刚才我们也简单的提到了一点，我们继续来请教一下张主任哈，这个差一个字儿，它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是吧？
1: 对，前列腺增生呢和前列腺增生症它其实是两个概念。
0: 嗯
1: 啊，一般我们前列腺增生呢，就是我们这个男性朋友在40岁以上就开始出现这个前列腺组织学上的一个增生。
0: 嗯，
1: 但这时候呢，他并没有一些症状。当然呢，这也就解释了我们有一些人，包括很年轻的一些人，可能也有18、9岁的，也有20多岁的，甚至有一些30岁左右的男性，他体检的时候呢发现。

0: 者制定一个适合的治疗方案。
1: 嗯，就是单纯的检查报告告诉你说有前列腺增生但你没症状，实际上是不太用特别关注和处理的啊。嗯，另外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前列腺的大小的问题哈，它这个前列腺的大小和这个症状有没有相关性呢？
0: 这个前列腺增生，它前列腺体积的大小跟它症状呢，并不成一个正比的关系。也就是说，有的人他这个前列腺体积并不大，但是呢，他可能排尿困难就会很重。啊，为什么呢？就根据我们这个前列腺它增生的这个结，它这个部位可能有一定关系。如果更加的接近于这个膀胱颈或尿道口，这时候呢，它的症状可能就会更严重一些。啊，当然有的人他的这个前列腺体积可能相比较来说比较大一些，但它增生的这个位置啊更靠近尿道的远端啊，尿道的外周一些，所以这时候呢，它的症状就不会很明显。
1: 嗯，对，很多疾病啊，实际上现在我们也都是这种个体化差异还是挺大的。就刚您说的，这个它这个位置影响到它的症状的表现啊，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啊。当然，这个我们如果确实是确诊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话，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怎么来治疗哈。这个现在前列腺增生的主要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
0: 治疗呢，基本上我觉得可以分为以下三类啊。一个呢就是观察啊，严密的去观察。那什么样的人需要这个观察呢？就是这个症状比较轻的啊。我们对于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这些患者来就诊的时候呢，我们通过问病史，通常会给他做一个这个国际化症状的一个评分，也就 IPSS 的评分。如果这个症状评分比较低啊，小于等于7，或者是中度啊，大于等于8，但是呢，他并没有这个影响他的生活质量，也就是说他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尿频企液增多的这些情况，或者日间的排尿也并不费力，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个观察等待啊，严密的随诊啊。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可以让这些患者呢，主要是通过调整他的一个生活方式啊，比方说避免长时间的坐着啊，也不要大量的饮水，尤其是在睡前，
1: 不要大量的饮水。
0: 对，尤其是睡前，
1: 啊，
0: 睡前你
1: 那肯定夜尿就增多了。
0: 对，肯定夜尿增多，所以这时候呢，我们需要把这个饮水量，一天的饮水量进行一个合理的规划，不要都集中在夜间。另外一个呢，可能在出席一些比较重要场合的时候呢，我们这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饮水量，因为平时呢，可能自己单独独处的时候呢，可能多上几次厕所其实也并没有多大关系，可能也没有在意。但是如果这个出席重要场合的时候，尤其开会啊，就是反复的去需要去厕所去卫生间，这个人呢，他就容易引起他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
1: 紧张，
0: 哎，对，或者也可能会牵扯到自我的一个怀疑，认为自己是不是有问题啊，是不是需要去看啊。
1: 这很多这个症状的背后容易引起这个人的心理上的一些变化，
0: 心理上的焦虑。对，
1: 好，这是我们提醒到大家有关于这个，这是观察等待，实际上叫观察等待，而并不是什么都不做。
0: 对
1: 啊，这个生活方式的调整很重要，是吧？
0: 对对对，生活方式的调整，观察等待呢，并不等于说我们放任不管。去把自己的生活方式调整了之后，我们再观察再看。
1: 好，这个我们看看热线上有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我们也请张明主任一起来接听一下，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这朋友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您好，
2: 专家好。
0: 哎，你好。
2: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啊。我就是说我70多了，我这个前列腺那个有问题，就是排尿也那个老是一开始啊是尿频，后来呢又有点那个尿那个困难了，甚至有的时候呢排不出来。后来呢我去医院，他们说那个吃那个哈乐，就是进口的那个，可我吃了一段时间啊，我觉得这个药副作用特别大，视物模糊什么的。我说能不能换了别的药啊？或者这个药能常吃吗？
0: 我想问您一下，目前我们除了吃这个您说的这个哈乐以外，其他药物还吃了吗？
2: 我还吃那个溶血片和那个泽卫溶血丸。
0: 您做过检查吗？
2: 我做过检查，就是前列腺增生。
0: 膀胱残余尿多吗？
2: 多。
0: 多少？
2: 那我记不清了，反正人大夫说多。
0: 近期做过检查吗？
2: 这一年多没做过。
0: 是吧？那这样的话，我还是建议您 我们先做一个检查，做一个泌尿系的超声，做一个膀胱残余尿的检测，看看我们当下的一些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当然对于药物来讲呢，您说的这个药呢，它属于一个阿尔法受体阻滞剂，这个剂型呢，它其实所应用的药物也有几种。那我们如果这个药物您不耐受，我们可以更换其他的药物也是可以的。当然我们首先的话要做一些检查，我们把目前的情况先做一个了解。
1: 嗯，
2: 专家，我就说这个进口这个哈乐，那个能够长期吗？假如我又坚信吃这个，
0: 如果吃了之后症状能改善，
2: 效果还是可以。
0: 吃了之后症状能改善，并也没有太多的一些不良反应，是可以吃下去的。
1: 嗯，
2: 这个视物有点模糊，看中药量。
1: 这个视物模糊跟这个药有关系吗？
0: 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
0: 有一些老年人群本来就可能会出现一些眼部的一些疾病，
1: 白内障啥的。
0: 对对，
2: 这个药是可以吃，长期吃的是吧？
0: 对，
1: 嗯，如果能改善你的症状，没有太多的副作用是可以的，是吧？
0: 对。
2: 啊，对呀，我还有个问题，
0: 嗯，
2: 如果我要是不吃这个，我吃那两个中药可以吗？就我说龙胸片和绝桂中爽。
0: 您可以尝试着试一试，因为我们这个前列腺的一个药物治疗呢，
1: 嗯，
0: 它是一个综合的治疗，
1: 嗯
0: 啊，所以说也不是说某单一的某一个药物就一定能解决问题，
1: 嗯
2: 啊，我要把这个哈乐停了，改吃那两个中药，就是说也可以吃，
0: 您可以试试，但不一定说一定就能行，
1: 对，就是那个药，现在您吃这个药是应该是医生比较推荐的，是吧？
0: 对，对，
1: 那两个中成药实际上
0: 作为一个辅助，
1: 做个辅助，所以您能明白这意思吧？
2: 明白。
1: 嗯，
2: 那个主任，那个哈乐要是国产的行吗？
0: 可以啊，
1: 嗯，可以。
2: 那这个在作用上也应该是还是有些差距的，是吧？
0: 药物是一样的。
1: 嗯嗯。
2: 啊，他们说这哈乐进口也好，我就让哈乐
1: 是国产的也挺好。现在啊，
0: 对，都是通过我们这个药物的一致性评价的，国产进口都是一样的。
1: 嗯，
2: 啊行，
1: 好，
2: 那我就先试一试。
1: 对，
2: 然后吃那两个中药。
1: 嗯，
2: 如果吃那两个中药，如果说哎呀又不行了，又有点尿不出来了，那我再改回来再吃哈乐。
1: 对，
2: 就这样，我
1: 可以试试啊。
0: 建议我们这个哈乐或者是我们这个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呢，
1: 嗯嗯，
0: 作为一个基本的一个药物，还是应该得用上。
1: 嗯
0: 啊，可以缓解这个尿频的症状，夜尿增多呀，
1: 嗯，
0: 啊，这些都可以缓解。
1: 好吧。
2: 他们还说有一个是益肾丸，不知道
1: 也是中药吗？是吗？
0: 对，感觉上是。
1: 那个是这样，就是你看这医生也推荐您了，这个我们还是要用这个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哈，
0: 对，
1: 就这个是主要的啊，剩下是辅助的
2: 啊
1: 行吧，您要愿意试，您可以试试，但是就是要记得去观察，去随诊啊。
0: 对，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可以作为一个辅助啊。
1: 嗯，好，嗯，还有问题吗？
2: 行
1: 啊。
2: 啊，行，我就先问到这儿吧。
1: 好嘞，
2: 谢谢你啊，
1: 嗯，不客气。
2: 咱们这节目办的
1: 好，
2: 挺好，不是？
1: 谢谢您，
2: 每天必听。
1: 是，感谢您的关注。
2: 哎，
1: 好嘞，那先这样。
2: 好，
1: 哎，再见。
2: 嗯，
1: 好。啊，你看这个确实是关于前列腺增生啊，有很多这个老年朋友都很关注啊。这个除了，我们说刚才的治疗方法，我们说第一个是观察等待，第二个实际上就是用药。
0: 药物，
1: 这个药物治疗，也请这个张文主任给简单说说吧，药物治疗。嗯，
0: 好的，这个药物治疗呢，其实它针对的是一个中重度下尿路症状的这些患者。那我们用药物治疗的话，主要呢就是为了缓解他的症状啊，不论是排尿困难的症状啊，还是说尿频、夜尿增多的这些症状。
1: 嗯，
0: 啊，我们药物治疗呢，它的目标呢，也就是可以尽量的延缓这个疾病的进展，
1: 嗯，
0: 防止这个并发症。前面我们说到的这个急性尿潴留啊，
1: 嗯，
0: 这个肾功能的影响呀，包括我们这个膀胱结石啊，
1: 嗯，
0: 一些或者是腹股沟疝气的一些发生啊，
1: 嗯，
0: 这些。
1: 嗯，这个药物治疗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呢？
0: 药物治疗其实是主要还是延缓它的一个进展，并不是说它一定就把这个疾病根除。
1: 嗯，那手术可以吗？
0: 手术其实也不可以。
1: 也不可以。
0: 对，
1: 啊，那手术治疗我们主要的这个目标或者目的是什么呢？
0: 手术呢，我们主要就是为了解除它的一个梗阻。那我们对于手术来说呢，其实对于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患者，并不是说上来就手术的。
1: 嗯，
0: 我们在选择这个需要做手术的一些人群还是比较慎重的啊。
1: 嗯，
0: 因为不是所有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患者他都需要手术。
1: 嗯
0: 啊，那什么样的患者需要做这个手术呢？一个呢就是他出现了这个症状很重啊，并且呢我们通过这个药物治疗效果不

0: 当然还有一些患者呢，因为他用药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基础疾病，用的药物也比较多，这时候呢再拒绝用药，不想吃药了，啊，影响了他的一个生活质量，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他考虑手术。当然如果患者出现了一些这个并发症啊，我们也要建议他及时的手术。你比方说出现了这个反复的尿潴留啊，有一些患者可能到医院急诊下了尿管，下了尿管之后过一段时间把尿管拔掉，拔掉之后还是尿不出来，啊，另外呢有一些人可能会出现了反复的一个血尿，因为前列腺增生的话它表面可能也会有一些增粗的这个血管啊，这时候呢可能也是要给他需要手术的，
1: 手术的治疗，
0: 对，包括泌尿系感染啊，出现结石的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手术治疗的一个指征。
1: 嗯，现在我们这个手术的方式，很多朋友关心啊，一上来就问说是不是微创，这个术式大概是什么样？
0: 对，其实按我们这个就是大众吧，大众人群所说的这个呢，前列腺目前都是一个微创的手术，是经尿道的一个操作。当然呢，操作的方式也比较多，也要结合患者的自身的情况，或者我们每一个医疗单位他可能这个用到的这个设备不相同，方案也不相同。你比方说有等离子啊，包括我们的切除啊，或者等离子的剜除啊，也有激光的气化剜除啊，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类手术。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水囊扩开啊，包括这个悬阔呀，热蒸汽消融啊，等等，包括支架，这些可能都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我们要看这个人群更适合哪个。
1: 嗯，其实这个里边也不存在的说哪个好哪个不好哈，还是看哪个适合哈。
0: 对，看哪个适合。另外一个可能大家一般所接受的就是等离子或者是激光的手术，这两个呢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手术这个的一个主流方案。
1: 嗯，就这两种实际上是没有创伤的是吧？
0: 体表没有，
1: 体表没有，
0: 对，它体内是有的，我们经过尿道啊，腔内的一个操作，自然腔道的一个操作，
1: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这个东西不是你是吧看到了什么好，觉得想象当中哪个好就是一定好啊，还得看听专家的意见哈。那手术之后有哪些注意事项？
0: 手术之后呢，首先我们这个患者可能做完手术之后呢在住院，有的患者我们可能会做日间手术，啊，有一些患者基础疾病多的可能在院内可能也要观察个一两天，这时候呢回家之后啊，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清淡饮食，啊，千万不要吃这些太油腻的太辛辣的这些食物，啊，另外呢一定要保持这个大便的通畅，啊，如果经常会老年朋友呢可能会有便秘，这时候呢我们需要用一些缓泻的药物，啊，当然呢还要再观察他的排尿情况，因为这个前列腺手术做完之后呢这个创面会脱痂，在脱痂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血尿，
1: 还是有血尿哈。
0: 如果这个血尿的颜色我们喝了水之后呢这个血尿这个颜色慢慢的消退啊，这时候呢也不用过度的去担心，啊，如果这个出现一个比较很明显的一个血尿，颜色也比较浓稠，这时候呢通过喝水之后啊颜色也没有变淡，我们需要及时的再回医院，啊，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做完手术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排尿会很顺畅，但后期呢慢慢慢慢又出现了排尿的费劲，这个呢也应该尽早的过来，我们可能看看会不会有这个排尿之后的这个尿道的狭窄啊，或者膀胱颈的挛缩呀，早期一看可能处理起来可能会比较简单一些，如果来的比较晚，等到这个症状很严重一点都尿不出来的时候再来，可能处理起来可能也会比较棘手一些。
1: 这个术后的注意事项实际上细节还是挺多的哈。
0: 多的，对
1: 啊，那个我们说任何一个疾病啊，实际上我们说都是防大于治啊，最后也想问问就关于这个前列腺增生怎么来预防？实际上，因为刚才我们也说，随年龄增长，可能这大概率会出现哈。但是还是想问一问，能预防吗？有哪些工作可以做？
0: 刚才我们其实整个节目当中呢，一直也在跟大家说啊，我们这个前列腺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这个前列腺也会体积会增大，所以说出现这个排尿困难的症状也是不可避免的。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或者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呢，一定要注意，我觉得还是应该清淡饮食啊，避免这个过量的饮水，尤其是睡前啊，另外呢酒精啊，戒酒，包括呢可能不要长时间的坐着啊，我们该活动要适量的活动，不要憋尿啊，规律的去排尿，当然呢还有注意保暖，因为我们这个 着凉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这个尿液的一个增多。
1: 突然想到了这个，在节目之前我发了咱们节目的预报海这个预告的海报，然后有一位朋友在底下留言说，自从开始骑公路车，就总能刷到各种这个伤前列腺的帖子。也问一下这个张主任，这个长时间的骑行是不是对前列腺不好？
0: 不要是那个，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前列腺对它不好？因为我们骑行的时候呢，可能前列腺的受压可能会比较明显。前列腺受压之后呢，它前列腺可能会充血，这时候呢，有可能会引起这个排尿困难的这个症状。包括我们有一些人可能会做这个日常的这种骑行啊、锻炼呀、这时候呢，我们也要调整我们的坐姿啊，尽量。当然有一些座椅它可能是中间是比较空的，可能对我们前列腺的这个压迫也会减少。
1: 这个适当运动是好事哈，但是特别要提醒这个骑行的男性朋友们哈，要注意保护好你这个前列腺的健康哈。好，这个看看时间哈，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也特别感谢张明主任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来讲解有关于前列腺增生相关的一些知识。最后还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
0: 其实呢，就是前列腺增生呢，我们说它是中老年男性不可避免的一个疾病，所以说如果出现呢，我们不应该去恐慌啊，应该合理的、科学的去对待它啊。当然呢，如果出现了排尿困难的情况，我们也不应该认为说这是上了年纪就应该是这样。我们应该还是去主动的去检查啊，寻求专业泌尿外科医生的一个帮助。通过我们这个检查除外了其他的疾病之后啊，就诊断为前列腺增生，我们会结合患者的自身情况，给他制定一个个体化的综合治疗，来这样提升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
1: 好，把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吧。
0: 好的，我目前呢是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和平西路215号，周一全天门诊，在我们的诊室在门诊7楼。
1: 好，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有关于前列腺方面哈，都可以这个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也就是省二院我们的本部找到张明主任具体来咨询就可以了。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张主任，谢谢您。
0: 谢谢。
1: 好，各位，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4: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啊，比如说吃得过饱啊，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80%饱，啊，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70%饱，啊，睡前4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2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啊，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啊，让上身倾斜15到20度，啊，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啊，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啊，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啊，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1天2天啊，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啊，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1天2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

0: 15:04，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16:00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直接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石家庄市美术和书法中考。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其中一位呢是来自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美术教师，同时也是初三年级的组长，河北省一师一优课省优课的获得者田立红老师。田老师，下午好。
1: 晨曦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田老师。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同样是来自我们第六中学的书法教师，桥西区青年教师优质课一等奖的获得者张子康老师。张老师下午好。
2: 大家好，
0: 欢迎两位老师今天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即将到来的这个美术和书法中考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田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年美术中考的时间和考试的地点，还有就是内容跟往年变化大不大，同学们什么时候可以查到自己的考试成绩？
1: 好的，咱们今年的美术书法的中考呀是4月25号，也就是这周六。考点呢跟去年一样，美术的考点是石家庄市第六中学，也就是我们学校。还有12中、35中、45中都是考点。
0: 一天之内我们是要把我们美术的这些考试的内容都考完吗？
1: 对，一天之内呢是都要考完的。上午呢是素描，是8:30-11:30，3个小时的时间。也是100分。下午呢是色彩，2个半小时的时间，是2:30-5:00。总分呢也是200分。
0: 那我们考试的内容呢，素描我们会考什么？色彩我们又会考什么？
1: 在考试的那个考纲上呢，它具体的也有说明。素描呢主要是考石膏几何体和静物组合，色彩的考试范围呢是静物组合，主要的形式呢都是画照片。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场会给孩子们照片，不是说具体摆的这个物体。
1: 对，
0: 然后大家来进行这个作画。
1: 对对，这两年都变成画照片了，不再摆静物了。
0: OK， 好，那我们查询成绩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1: 一般是5月下旬。
0: 这几年的合格线是不是大概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
1: 对对，这几年的合格线呢大都还是在118分左右。过了这个线呢，咱们才能以美术生的身份来录取。
0: 好，这是我们今年美术中考的相关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张老师跟大家说一说书法中考的具体时间，还有就是考试的内容有没有什么变化，还是说跟之前一样，又考什么样的内容？
2: 书法联考其实还是跟美术一样在同一天举行。只不过书法是只在上午9:00-11:302个半小时的时间。那么考试地点跟去年也一样，38和13中。这两个学校成绩的这个曲线是不一样的。然后内容其实就是隶书临摹和楷书临摹。大概2科加起来每科100分，一共200分。
0: 跟美术一样也是总分200分哈。那我们书法的这个联考的组织形式是一个什么样子？比如说今年考试的同学可能比较了解，但是比如说有的同学想要来进行这个书法考试，想要走这一条路还不太了解的同学，您跟大家普及普及这方面的知识。
2: 就是你是市五区的，就是长安、桥西、新华、裕华和高新。以及你要报考市属中职的这些学生，你需要参加市里组织的这个统一联考。如果你是在本区县的，那你就参加本区县的自主招生艺考就可以了。
0: 就是两种形式。
2: 对。
0: 那大家需要看看我们是要报考的这个目标院校，然后再决定说我们是要参加哪种形式的考试。
2: 是的。
0: 书法的成绩什么时候能查呢？
2: 也是5月下旬。
0: 一样的。OK， 田老师来说一说我们美术考试的录取规则。大家如果要是走这个美术生这条路的话，跟文化生相比，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
1: 咱们美术的录取方式呢也是有两种。大部分的艺术特色院校呢，它是专业过线文化排队。比方说也含一中啊、二南呀、郑中实验呀这样的学校。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文化过线，像二中本部专业排队这样的学校。
0: 专业过线 按文化排队，这个比较适合什么样的考生？也就是我们专业过线以后，我们文化课高的同学就优先录取，是这意思吗？
1: 对，
0: 那就适合文化课相对好一点的考生喽。
1: 对对对，
0: 那文化过线以后专业排队，那这个就是我们是按专业课的成绩来从前往后排。
1: 这个呢一般适合文化和专业都好的学校，像这样的学校录取的也比较少，主要是以二中为主吧。
0: OK， 那我们美术生的优势，其实我们有很多家长知道说相对来说分数要比文化生要低一些，是吧？
1: 对。
0: 那我们一般情况下能低多少？比如说文化生上普高它是多少，我们美术生多少分就能够上这个普高？
1: 去年呢文化生的普高录取线大概在650分以上，美术生呢在专业过线的基础上520分左右就能上公办的高中了。
0: 就是分数会略有降低，但是也不会像我们家长想象的降的特别多。所以大家要提前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分数线哈。张老师说一说这个书法联考的成绩跟我们文化课的成绩是怎么样结合的，我们书法的这个考试的录取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则？
2: 其实大致上跟美术是一样的，但是还是澄清一个误区，就是有好多家长会觉得我这个考完我的艺考，就是我会不会是直接加到我的这个文化分上，它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而是降你的门槛。
0: 那怎么说？
2: 你比如说那个文化生，他需要540过普高，那你可能只需要达到当年教育考试院定的400多分的那个艺术生的线就可以。你比如说以2025年的情况，
0: 还需要对再举一个例子？我觉得我没太听明白，
2: 对对对，
0: 我们家长也还有不太明白，您给我们具体举一举。
2: 对，以2025年为例吧，那个文化生你需要到540，
0: 540，
2: 你的专业的到432就可以，只要专业成绩过线，然后你的文化成绩也过线，你就可以来报这个公办高中。
0: 但是如果要是说我们想要上一些比如说好一点的重点中学的话，我们的文化课分数其实还是要更高一点，是这样吗？
2: 对，你比如说以书法来说吧，你想报正中或者是星级中学这样的学校，你不仅文化分要到570分以上，你的那个艺术分也要高，人家是两个都会去看的。
0: 那这个具体的分数线就是我们以往的大家就仅做参考，我们还是要以当年的这个官方公布的为准。
2: 对，因为每一年可能他考生情况呀，根据可能中考的分数也不太一样。
0: 那就是大家在志愿填报的时候，这个是一个什么情况？是等我们分出了以后我们再填，还是说我们提前就需要来进行一些填报或者考察什么的？
2: 那肯定是中考出分之后，你直接在教育考试院系统上你去填报这个志愿，你的第一志愿第一批次，或者如果你第一批次这个志愿没有录取，那你就会再去填第二批次的这个志愿。
0: 好，这是我们书法和美术的相关的这个录取规则，大家也需要提前的来进行知道说我们这个是怎么样一个录取的。接下来我们就来重点说一说我们考试的一些内容哈，先请田老师来说一说关于素描和色彩的这两部分的考试内容，重难点分别是什么，老师有什么样的评分标准？
1: 好的，咱们这个素描啊评分主要是看四点，首先是构图要完整，第二个呢是造型和结构要准确，第三一个呢就是明暗空间要强，第四个呢就是画面的整体感要好。
0: 这些就是我们素描不是占100分吗？这四点我们是不是分别会占到一定的分数？您跟同学们说说。
1: 这个呢一般是会看那个整体的画面，在整体的画面当中，比方说你某一项有缺失，它可能不会影响你最终的一个得分。它不会是这样一项一项给你打。它是整体的看最后的一个效果。
0: OK， 这是考虑一个整体的感觉。
1: 对，所以所以最好不要丢分，每一项当中呢咱们要尽量的给它做到最好。
0: 那我们在素描的这个项目当中，同学们容易遇到的难点是什么？我们的重点又应该放在哪儿？
1: 在素描考试当中呢，有的时候比方说出现了一些可能你画的不太熟练的物体，你的比例可能把握不太好，或者说在透视上甚至出现了比较大的毛病，然后在找明暗交界线的时候光源不太确定的情况下，把明暗交界线画的不太准确， 同时呢，你在表达它的体积的时候，明暗不分，出现了体积上的这种表达不到位，这个呢，可能就是失分比较多的点，
0: 这是比较难的地方，是吧？
1: 也是比较难，但是也是我们训练的一些重点。其实这个在平常的训练当中，老师都会有意识的强化对这一部分知识点的一些要求。
0: 那除了刚才您说到的比例啊、透视啊、明暗交界线啊，还有其他的吗？
1: 其他的你比方说咱们有的同学可能拿到一道新的题之后，有时候容易抠细节，在这个素描当中，这一抠细节呀，你就会显得你的画面太乱了，体积感可能就你就不太容易表现，而光画了一些这些小花纹啊，小
0: 细节太细了，是吧？
1: 对对，影响了这种整体的感受。
0: 所以说素描其实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整个画面的这种整体的把握。
1: 对对，这个非常重要。
0: 当然就是说细节也要有，但是不要就是说抛弃整体去太过于抠这个局部哈。好，这是我们素描大家要注意的。再说说色彩。
1: 色彩呢主要也是咱们色调上首先要统一，其次呢你的色彩关系要准确，第三个呢你的造型塑造也要准确，还有水粉的笔触的表现力，这块也不容忽视。
0: 这个也是要整体把握吗？还是说每一个部分也会有一些分支？
1: 这是整体把握的，因为咱们这个评卷呢它可能说老师会再给你讲课的时候告诉你这一项它会影响你的画面到多少分，但是呢在最后阅卷的时候还是看整体的一个感受。
0: 所以我们美术的同学要格外注意，就是也不能说抓大放小，但是大的这个方面还是需要特别的注意。那色彩的重难点又在哪些地方？
1: 咱们色彩的重点呢应该首先也要把握好这个色调。在色调当中呢，你首先拿到照片以后你要看一下它是一个整体的冷色调还是暖色调，就是画面的主要的物体加上衬布哪一部分占的面积最大。这个确定了它的色调。第二个就是单体的体积的塑造。其实色彩当中呢也有素描的这些要素。因为它这个中考跟高考还是有区别，孩子们学的时间短，所以咱们这个在画色彩这一块单体的体积也很重要，在塑造的时候，容易扣分的点呢就是我不太明确这个色彩是什么，各种颜色往里头怼，所以呢就变成了有点偏脏偏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导致呢画面呢就看上去比较不好看啊，颜色也很混乱，也没有层次。
0: 这是我们容易扣分的点。有的同学可能比如说有紧张，或者是说可能就是自己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把握，可能就觉得说我就按照这个来画就行了，但是其实可能会不小心走到这个误区当中哈。
1: 对，
0: 这是我们素描和色彩同学们要格外注意到的重点和难点，而且我们要知道老师的评分标准是什么，我们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进行我们的这个图画的这种画图。接下来我们说一说书法，书法跟美术应该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张老师说一说书法，我们刚才说的考临摹，那我们会临摹哪些字帖呢？
2: 根据近两年的这个情况来看，隶书主要是考汉碑，也就是从三个字帖里边来选取英碑、曹全碑和史臣碑。楷书临摹呢其实主要是从唐楷还有类似于唐楷风格的这些字帖里来选，然后有三个是秦礼碑、九成宫李全铭，还有第三个是元代赵孟俯的三门记。
0: 就是说这些字帖也是我们同学们日常练习的一些参考字帖是吗？
2: 对，你要是练习的话其实要有针对性，我就摁住一个去练就可以了，因为考试的话也是从这三个里边你自己去选一个去临摹。
0: 也不用就是说全都练，因为时间也有限，精力也有限哈。
2: 对，
0: 那我们说说考试的形式。
2: 就是每一科考试从刚刚说的那个三个字帖里边，你去选一个去进行临摹。临摹的过程中一定不能出现顺序错乱，或者是你漏字呀，有重复字呀，再或者是你两个你都临摹的是隶书或者楷书，那这样的话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失误。
0: 这个没听明白，比如说不能有颠倒字序，这个是啥意思？
2: 就是考试的话它不是说给你出字帖随便给你截一张，因为有时候咱们说唐代啊、汉代啊距离现在都已经1000多年2000年，时间比较久远，它有风化啊，我们会看不清这个字，所以考试院它会给你挑能够感受出你的水平的这些清晰的字让你来写，那你就不能变，你变了 对吧？万一给你认定你是作弊啊，或者什么的、
0: 哦，那就是说他给什么样的字，给什么样的字序，我们就按照这个字和字序来进行临摹就可以了。
2: 对，
0: 嗯，那不能有重复字啊、哦。我明白，有的同学比如这个字不会写，是吧？他可能写一个跟之前的差不多的，或者是有重复的，这也不行。
2: 对，你不用去修改。
0: OK， 不能随便写字，这跟刚才一样哈，人家给什么我们就写什么。那我们书法考试的时长，您说的是2个半小时是吧？
2: 对，
0: 9点到11点半。同学们在这个时间内完成，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考试，我们的时间是比如说宽裕的，还是说有点紧张的，还是说还好？
2: 这个是比较充分的，因为你大概，你像2科考试嘛，每科考试20个字，你加起来才只用写40个字，你平均下来一个字得3分钟多了，其实是很够的，
0: 就时间非常充裕，大家不用特别的说我要往前赶，然后着急忙慌的再写错了再怎样，是吧？好，这个小细节大家要格外的注意哈。再说说纸张方面，是我们的考点统一提供我们写字的纸吗？
2: 是的，考点它统一提供4张4尺3裁的这个宣纸，然后这个纸上面是有已经给你打好格子的。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大家除了带毛笔，你还得带上这个签字笔，因为你得在这个宣纸上写上你的这个信息。然后这个纸呢，有2张是草稿纸，2张是考试的用纸。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万一第一笔墨没调好呀，或者是我的笔里边有水啊这样的，我损坏试卷，这个没有问题。
0: 可以再换一张纸，
2: 对，可以换一张再去写。然后还有一个提醒就是，咱们既然有2张草稿纸，你试了一张之后，其实你可以把它叠起来垫在我们这个墨盘底下，因为有时候真的啊，那个桌子考试的桌子挺小的，就是咱们平时那个课桌，你一不小心你给它碰到那个墨盘之后，容易这个墨啊会倒，到时候污损你的试卷其实是非常不值得的。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预防工作。
0: 好，所以就是我们的用纸也是足够的，大家也不用太过慌张。还需要特别提醒大家什么细节的问题？
2: 就是我刚刚说的，你不能两个都写一样的书体。是隶书你就写隶书，是楷书写楷书，否则只给你一科的成绩。
0: 好，这些小细节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考试的时候容易慌张，有的同学可能就有点慌乱了啊。但是经过张老师的提醒，就大家在考前其实我们可以先捋一捋我们的这个大概的一个思路，就是从容作答就好，不用太过的着急。
3: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本周六啊即将进行的石家庄市美术和书法中考，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六中学的美术教师、初3年级的组长、河北省11优课、省优课的获得者田立红老师，和第六中学的书法教师、桥西区青年教师优质课1等奖获得者张子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考试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那么在考前的这不到一周的时间，同学们又需要做哪些准备？接下来田老师跟我们美术考生来说一说，我们在美术考试的时候，大家需要提前准备哪些考试工具，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细节点？
1: 好的，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一样，咱们这个黑色签字笔呢，有的时候是考场上孩子们容易遗漏的，希望呢也提醒大家给孩子准备上一支，因为这个呢它可能没有多大的作用，但是主要是签名这一块，如果你没有，还会涉及到我要借一个，你就要举手，就要耽误这个过程，打乱它的节奏。所以这个签字笔呢，这个跟书法要求是一样的。大家要给孩子准备上一个。
0: 好。
1: 考点呢会提供4开的答卷纸，但是剩下来的其他工具，比方说画板呐、画架啊，这些都是要考生自备的。
0: 还有我们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用的这种削笔刀啊，我们的素描的笔呀、之类的，这些都是我们自备是吧？
1: 对对对，这个咱们考点是不提供的。按学科来分的话，素描里边的像铅笔啊、炭笔啊、橡皮啊、削笔刀啊这些绘画工具你都是要自备的。现在画素描呢、孩子们用到的炭笔比较多，所以这里边呢你要给孩子备齐了软中硬炭这三种笔啊，包括它可擦的这样的工具，还有呢软硬的橡皮。那在色彩里边呢，你需要把水粉的调色盒、笔、水桶，然后那个吸水的布，还有笔都要准备好。那这里边要特别提醒一下，因为咱们有一些常用的工具，你在考场上一旦伤了，比方说炭笔，断了以后呢，你可能再来削笔，它耽误的时间比较多，
0: 有点来不及。也不是说不行，但是就会有点慌张，是吧？
1: 对，就怕孩子加上紧张，所以尽量的给他常用的，比方说软炭、中炭，它这个也柔软一些，你就适当的多准备上几支。还有一个就是，比方说那个颜料里边的白色、柠檬黄，还有浅灰蓝、苹果绿这样的用的比较多的颜料呢，也可以准备上两份儿。孩子万一一不留神给他染脏了或者用完了，出现这个颜色比较多，用完了孩子心里边发慌。
0: 好，这些我们都要格外的注意，多准备一些总比

0: 就是到时候在现抓要强多了，是吧？那我们考试需要提前多长时间到？就比如说如果一旦因为什么事情给迟到了，那是不是会比如说不让考试之类的？
1: 对，开考后30分钟后迟到考生是不得进入考点的。
0: 哦，一定要格外注意，千万别迟到。其实有的时候吧，有的孩子可能比如说晚那么几分钟，虽然你还能考试，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会影响他整体的状态。
1: 对
0: 啊，特别的慌乱，是吧？
1: 对，
0: 好，所以我们要早一点，大家要提前踩一下我们的考点哈，因为我们美术考生的考点其实相对来说还是要多一点哈。
1: 对，
0: 各个学校，比如说有
1: 六中，哎，12中、35中、45中，还有13中，
0: 哎，对，这几个学校就是都有，所以大家看好我们是在哪个学校。相对来说，好像除了六中和12中在市中心一点，其他都要稍微有一点距离，是吧？
1: 对，对，是，所以家长要提前做好准。准备规划好路线，
0: 对的，好，这一点特别重要哈。张老师说一说书法考试的一些注意事项。
2: 其实大概也就两个方面。一个是你的物品准备，首先你看咱们说笔墨纸砚，考场提供纸，除了纸你不用带，其他这个笔墨砚，你需要自带。还有就是咱们必备的这个毛毡，因为你如果不带毛毡的话，这个墨水它湿的，你直接往桌子上一写，它就粘在这个桌子上了。然后其次的就是不让带的别带，就是你的手机啊，这种通讯工具、智能手表，以及你的这个自己的字帖，这个别带进去，因为字帖相当于是考题类的这个东西，考场都是给你提供的。然后其次就是这个考场纪律。入场安检这儿呢，开考前70分钟，咱们是9点考试，也就是7:50，你就可以通过人脸识别和第一次这个人工安检进入待考区。然后考前40分钟，也就是8:20的时候，你就可以进入考场进行第二次人工安检。那么你开考迟，就是开考完，30分钟之后就不允许你再进入考场了。
0: 这个跟美术考试一样哈，就是不能迟到啊，就总之就是不能迟到。进了考场以后呢，孩子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呀？
2: 一共大概有6个方面吧。第一就是你这个，像刚刚田老师说的，一定要带上你的签字笔来书写你的个人信息。第二个就是咱们是临帖，不是说我在上面摹写。你不能说我把这个宣纸啊覆盖在这个
0: 字帖上，
2: 对，字帖上你去写，一旦有这个痕迹就给你判这个作弊处理。第三个就是这个别污损，你不要说我这个滴一滴墨其实还好，你比如说我写错了我就涂个黑圈啊还是啥的，
0: 涂个黑蛋蛋，
2: 对，
0: 不要这样。
2: 因为首先大家看的是你卷面是否整洁，也就是我们书法里边说这个章法。然后如果你实在是觉得受不了可以换，但是给你耽误的时间是不会给你补的。
0: 那就是说如果我要换我得重写，我前面那些都得重写。
2: 对，
0: 哦。
2: 然后第四个就是你不能说我别人没有，就是我没笔，然后我就让别人帮我写上这个名儿还是怎么着的，这都不行。然后第五个就是不能提前交卷。哪怕你写完了你就在考场待着。然后第六个就是考试的时候给你发的这些东西一律不准带出考场。
0: 包括草稿纸也不行。
2: 对，不行。
0: 好，这些听上去有的同学说嗨我不会出这些问题的，但其实都是特别重要的也特别容易出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考试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紧张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是有可能的。有的时候有的同学会说嗨我不就管他借根笔吗，就是好像我们没有说什么别的呀，但人家考场规定是不能说话的，这个要特别特别的注意，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笔一定要带全。接下来我们再请田老师说一说现在的这个不到1周的时间，我们就算是最后的一个冲刺了哈。在这个阶段，我们同学们怎么样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我们这个阶段的练习，来准备考试呢？
1: 呀，这一周真的是初三学生这个打架的一个
0: 各种各样的
1: 各种考试打架的一个时期。然后咱们这一周呢，也是石家庄市的物理和化学实验考试的一周。所以呢，截止到现在吧，孩子们学习美术的时间也不到4天了。但是这里边呢可能你还有半天的时间去考物理和化学的实验。所以呢、就是、
0: 时间分配特别的重要。
1: 对，这个确实是，如果有条件的话，咱们可以集中的 在实验和实验考试结束以后，你可以再集训这么几天。如果说咱们时间上不允许的话，条件上不允许的话，那咱们也要规划一下自己的时间。来进行一个精准的提分。那么在这里头呢，咱们首先要把握几个原则。第一个是呢，整体核心的原则，咱们首先不能练新题，不能练新的难题
0: 啊，新的难题。
1: 哎，对，尽量的不画你的风格。比方说，我们之前画水粉，我可能就是铺色块，我忽然发现好像我想点一点，我改成点彩派吧。我觉得最好咱们不要进行这样的尝试啊，
0: 不要给自己增加新的难度。
1: 对对，然后咱们就把最近三年的石家庄市美术中考的考题内容啊，你好好研究一下，研究一下这个考题它的这种难易程度，突题的难易程度，因为这几年我觉得还是比较稳定，在这几年的考题当中来看的话，所以咱们不要说我老是去挑战这个难度，把这几年的考题摸清楚。第二个就是具体的训练呢，如果全天确实能安排上集中的训练时间呢，就是半天你画上素描色彩，然后再加上晚上的一个点小碎片的时间呢，也够一够这些构图的一些模板呢，也练一练。第三个呢，也是建议大家严格的模拟一些考场的时间，适配一下考试的节奏，稳住手感和心态。
0: 这些都是我们在考试之前，田老师经过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给大家总结出来的一些干货哈。虽然时间很紧张，但是我们还是得有重点的来抓重点。那你比如说，就剩这么几天了，我们同学们，进入考场之前，有没有什么就是需要，特别特别，注意的，就是以前会有同学们，经常犯的一些错误。
1: 这个也会有，因为像有一些同学可能在之前我们参照这个临摹书来画的时候吧，他这个画面是最合适的，不管是构图还是效果，但是让我们自己来画的时候，我可能拿着照片抄照片，这时候可能这几年的考题啊，他基本上这个照片拍的都挺好，他没有说我就是这种美感缺失啊，或者说构图过大过小。但是呢，小孩们他一抄照片，有的时候比方说人家适当的设置了一点点难度的时候，画面就会变得过小，还有的同学可能就过大。那这个时候呢，你在构图这一个环节就要特别重视你对正中线，这其实是一个辅助线，正中线呢就是指的你这个框的水平中线和垂直中线它的一个使用啊。我们采用的方式呢，其实你可以把这张考题的正中线找到，以类似于等比例放大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给它放到大纸上。如果你感觉那个静物在那个照片当中有点小，那你就把这个框，这个试题的框给它稍微的再画到里边一点，就是我们少要点边儿，对吧？我们把主要的物体进行
0: 放大一点，
1: 对对。
0: 好，这个就是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评分标准当中的一个，就是整体的一个把握，是吧？
1: 对，
0: 这个不是说我某一方面的能力，而是一个整体的综合能力的一个考察。那比如说我们同学们这几天确实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可怎么办？我们每天还需要再摸摸笔，再画一画吗？
1: 对，我还是建议啊，就是第一天的时候呢，我们要回归到咱们的基础上来，要把你的这个造型这块的基本功要练一练，把几何题的静物组合的单题呀，规范的练习一下，一定要掌握好构图的这个技巧，正中线啊，就是正中线、水平中线和垂直中线的一个应用，然后四点定位，最高点、最低点、最左、最右点，这样我们确定它之后，这个构图，咱们说画画这个就是，构图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关，我们要在起形的时候简化概括它的轮廓和外形，快速的把它的形象准确的描绘下来。
0: 这个我们不一定是说每天非得画一幅完整的，我们可以就是分天来打一打我们不同方面的基础，是吧？
1: 对，
0: 第一天我们可以回归到这个基础起型造型，然后后面这几天我们可以侧重什么，比如说要不要训练训练真题呀啥的。
1: 我觉得还是特别必要的，你把这两年的中考题能找到的，或者说他们从网上给到的一些信息，因为考生们每一年呢，因为我们都是进入考场是近代这些东西的，所以一般考题是留不出来，但是呢考生们会把考了什么内容然后告诉
0: 出来讲一讲，
1: 哎，对，讲出来讲一讲。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咱们有的老师，有新的老师就会适当的摆一摆，你可以参考这个东西呢，你去画几个真题，这个时候呢 画这个真题的过程当中呢，建议大家是如果有老师做过泛画，适当的临摹啊、考场上高频出现的这样的一些静物啊，包括这个有的布置啊的摆放啊。

0: 是吧？
1: 对，有些主动性。
0: 嗯、好，到了最后考前的一天，这个时候其实大家也不需要，比如说就画什么了，我们就开始整理整理我们的这个考试用具，然后调整调整我们心态，然后轻松上考场了，是吧？
1: 对对、嗯，尤其是咱们色彩这边的工具材料，你可能尤其是颜料盒、嗯、用了特别久了，那、嗯、就需要整整这个颜料盒，
0: 嗯
1: 啊、
0: 嗯，
1: 把它整上最新的这个颜料，上考场的时候保证颜料的新鲜度。
0: OK。好，这些小细节大家在这几天当中啊陆陆续续的做准备。张老师说说书法考生这几天冲刺我们怎么做。
2: 首先我觉得还是明确你的训练重点，因为我们只考这个隶书和楷书的临摹、
0: 嗯、
2: 并且是让你三选一然后你去写、嗯、所以你就按住一个字帖去写就可以了。我推荐大家隶书的话你就写乙英碑或者是曹全碑、
0: 嗯、
2: 然后楷书就是颜真卿或赵孟頫、
0: 嗯、
2: 尤其是这个颜真卿吧相对来说还简单一些。
0: 嗯，
2: 然后第二个就是注意你自己的这个时间管理，虽然我们这个考试时间很充分，但是有的同学他可能接触的时间还不是很长、
0: 嗯、
2: 他的写字还是比较慢的。
0: 嗯，
2: 最好我觉得你把每一科控制在60分钟以内完成这个20字的临摹。
0: 嗯，
2: 然后就是要忠实你的原帖。
0: 嗯，
2: 因为临摹毕竟它是一个追求形似的过程。
0: 嗯，
2: 你不能说我看到是这个章字我就随便写个章。
0: 嗯，
2: 那是不可以的。还有就是按照考试要求来做，就是我刚刚说的不要选字呀跳字这种。
0: 嗯
2: 嗯，然后就是你注意你的这个书法当中，它其实我们讲鉴赏书法的三个要素，章法笔法还有结构，尤其是笔法这些细节你要做到位，起手笔是否干净，你的线条边缘是否是这个整洁的，你不能说我的毛笔的笔毛滋在哪儿都是，那样一看好像感觉你就没有经受过这个
0: 专业的
2: 训
0: 练、
2: 对、
0: 不体现出来了不专业
2: 是
0: 吧。是，
2: 然后就是你这个结构吧，就是大体上写的能看过去。
0: 嗯，
2: 你不能说我东倒西歪的跟那个一年级的小学生似的。
0: 嗯，
2: 这不可以。
0: 嗯，
2: 然后章法上就是要做到这个干净，横成行纵成列、
0: 嗯、
2: 因为咱们这两个书体都是正书嘛。
0: 嗯，
2: 最后一个就是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书写习惯，有的同学他可能自我要求比较高，可能他写两三个字他说、
0: 嗯、
2: 哎呀我没写好，
0: 重写。
2: 对，我叫重写，我叫换纸，然后或者说我写错了、
0: 嗯、
2: 我就把它涂掉划掉。
0: 嗯，
2: 其实大家写错了你可以避开这个错误，虚着往下写就可以了、
0: 嗯、
2: 因为我们考试的话还是要有一个应试的心态、
0: 嗯、
2: 你不能拿着平常这个练习的这个感觉去写、
0: 嗯、
2: 所以把在平时把这个习惯养成对我们考试应该更有利。
0: 好，这些有我们考前的一些可以临时抱佛脚的一些东西，也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临时抱佛脚的日常的好习惯，需要大家这几天啊再来梳理梳理。接下来我们说说家长吧，家长在这个时候可能比考生还要着急，有的时候又有一点爱莫能助的感觉，我们家长能做点啥呢？
2: 嗯，其实我觉得家长就是最重要的，给孩子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
0: 嗯，
2: 因为孩子在这段时间其实就刚刚田老师也说了各种考试比较多，
0: 比较焦头烂额，
2: 对，他自己压力也比较大、
0: 嗯、
2: 心里也焦虑，尤其孩子他在写的时候，尤其其实我们写字吧，
0: 嗯，
2: 不能说不想让别人指点，但是有时候家长看到了可能就会说一两句，哎呀你这个写的
0: 对
2: 怎么不好了或者怎么样了，
0: 孩子很生气，这个时候要憋着火，
2: 他对他难受啊他可能就更不好好给你弄了。
0: 对对，
2: 所以我觉得安静的去看着他写就行了。
0: 嗯，
2: 然后就是考试前叮嘱他把该带的东西带上，尤其是准考证、
0: 嗯、
2: 还有那个诚信的承诺书，
0: 嗯，
2: 以及你考试用的工具，这个可别忘记。
0: 嗯，我们家长这个时候啊我们其实要退位，我们就是让孩子占主导，然后孩子比如说他有自己的练习节奏也好，或者说准备好东西也好，我们就是孩子做一个孩子的这个提醒者，但是也不要过度的唠叨，特别是我们跟妈妈说啊，妈妈就是有的时候一着急然后比孩子还紧张，也容易陷入到一种焦虑中，一焦虑吧然后就话变多，然后就叨叨来叨叨去，孩子就会很烦，其实这个时候会影响到孩子的心情。那我们在考试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是说在这几天这个备考的过程当中，无论是环境的安静还是说我们心态的一个平静，其实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保证孩子的营养，保证孩子的好心情，这个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考试就是一个很好的保障哈。田老师说一说我们孩子们在文化课和专业课上我们怎么样能够做一些比较好的平衡。
1: 这个文化课和

0: 专业课呀，其实都非常重要。作为一个艺术生来讲，在中考阶段呢，文化专业是过线的一个门槛，而文化课呢，最终会确定你的录取的一个学校。
1: 我们刚才说了有什么文过专排呀，专过文排啊之类的，是吧？
0: 对，
1: 总之就是大家需要来综合一下我们的文化课和专业课的学习。那你比如说我们同学们要在初中的一年级就开始来进行我们的这个专业课的学习吗？
0: 这个初一这边呢，咱们还是以文化课的学习为主，要打好那个文化课的基础。因为咱们上小学到初中这一阶段的一个过渡是就是初一。初一这会儿上了初一以后啊，它的文化课的科目变多，难度增加。所以这块呢，咱们这个美术觉得美术这一块呢，咱们应该是以课上的平常的那个欣赏课为主就可以。
1: 然后周末我们可以有比如说自己想要学美术的可以来进行这方面的学习。
0: 对，如果你特别感兴趣，那你周末又有时间，那你就可以开始学习。
1: 我们重点还是要放在文化课上。那到了初三呢，是不是我们专业课就要这个比重要大一点？
0: 对，咱们上了初二的时候初二的时候呢，我们很多孩子的文化课其实已经有一个相对明确的一个方向了，也就是说他这个时候他学到什么程度，他基本上已经明确了。那如果你的文化课这个时候不太理想，那这个时候可以建议你又喜欢美术的情况下，建议你开始早一点着手。你像我们六中这边呢，我们本身在初二就有这个特色下研的课程，它这个特色下研课程呢，在初二这儿，初一是以活动类为主，然后融合了课本。初二这边呢，我们可能就是，把美术的基础课融合到了课程当课上，那每周呢大概有2个小时的这个绘画的时间。
1: 好，
0: 那到了初三这块呢，当然你就要冲刺中考了嘛。建议分上半学期和下半学期来进行不同时间和节奏的一个冲刺。
1: 那上学期我们重点要怎么样做？
0: 上学期呢，我们应该要确保每周有2个小时的学习专业时间，除了课上咱在学校里学的。如果没有这个学校里边没有课的，那么建议你就在周末至少要有半天。那在学校里有两个小时，你建议你在周末也至少有半天到一天。那还得结合孩子这个学习美术的这个理解能力啊，还有他的感受能力来确定他的时间。当然前提还是要保证他的文化课的一个学习。
1: OK， 总之大家就是说不要觉得好像说我们虽然美术生要比这个文化课的考生分数低一些，我们就可以就是不重视文化课。这个文化课还是格外的重要，给家长提一个醒哈。最后大概3-2分钟的时间哈，两位老师分别跟我们美术的考生和我们书法的考生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在考试过程当中如果就是时间不够的话，我们怎么样快速的救场。张老师先说一说书法。
2: 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把自己的这个心态稳住，尤其是你在书写的过程中，你不能说因为时间快到了我就特别着急的去写，那这样你最后交出来的答卷一定是潦草，
1: 对，
2: 不让你满意的。首先这个时候你就要把这个笔啊控制住，可以稍微用点力啊，对吧？那个让笔的行笔速度略慢，把心态调整好了，然后我们再去从容的去应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最怕急中生错啊，
1: 越着急
2: 对
1: 越容易写错。
2: 对，一旦你这个错了之后呢，你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不准涂改，因为你一涂改它会破坏整体卷面的一个整洁啊。在这个时候其实你只要避开这个错误啊，接着往后面写就可以了，不要在意它，把我们整体先保证是一个规范的这个试卷就可以。然后第三个就是保证你的章法布局，也就是横成行纵成列。你不能一写一着急一快写，我这个上下就开始飞舞了，这不行。
1: 总体来说要保证我们整个卷面的干净整洁和我们整个卷面的这个完整度哈，这是我们书法的同学们要注意的。美术的同学们呢，田老师？
0: 美术呢，在中考的考场上时间分配的不合理，陷入细节的刻画，导致画面画不完，是主要过不了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1: 一直在画细节，然后发现整体这一块没把握好，时间快到了。
0: 对，然后要交卷了。
1: 对，
0: 咱们最早呢，素描是从2.5小时变成3个小时，也是有很多同学画不完。但是呢，咱们在这里也可以给孩子们

0: 提供三个快速救场的一些小招。第一步呢，首先拿到题以后要数一下，因为咱们这个中考的考场的这个试题一般是5到7个东西，它不会再多了
1: 啊，数一下东西。
0: 对，因为这几个东西里边有几个是主要的，有几个是次要的，你不要丢东西，这个东西很重要。
2: 这个太重要了，因为东西多有的时候就是没看到，有的孩子说我这没画，因为我没看见。
0: 对，所以呢你要稍微数一下，因为5到7个呢它也能把这个画面的错落有致的这种节奏也已经组合出来了。拿到这个题以后数完之后呢，你首先要来构图，就是咱们刚才讲到的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定好基本的框架，舍弃无效的这些细节。第二个就是要抓住大的明暗关系，快速的把明暗区分开，这个也非常重要。这个呢，区分开明暗之后呢，亮灰暗这三大面区分，强化了交接线，那就很快的就可以做出了物体的体积感，这也是素描得分的最重要的点。第三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在收尾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画素描的时候亮补千万不要画太多，这时候可以换笔，然后咱们这个整体色调里边呢，背景尽量的不要涂黑，因为物体。一般的我们的黑白灰对比最强烈的都是集中在物体上，咱们的背景建议大家就用中碳或者硬碳来铺色，这样的话呢保证画面的一个干净的程度，区分它这种黑白灰整体的一个色调。这个画面呢就不会说轻易的丢分。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我一画呢一看很多布置很多那个空间的布局我就慌，不要着急，千万不要着急。
1: 好，谢谢两位老师今天跟大家提供了这么多的干货哈，也希望大家这几天能够再冲冲刺啊，在考试当中取得理想的成绩。那么大家如果想要收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就可以了。谢谢田老师，谢谢张老师，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0: 谢谢，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 104.3，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孩子的情绪哈，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会觉得说孩子情绪不好，或者说孩子情绪崩溃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并不知道该怎么样安慰啊。但其实作为孩子来讲，他最需要的是父母能够体会到他的感受啊，并且呢能够表达我们的爱意。那可能孩子的这个情绪需要我们父母更多的学习来如何面对。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22中学的心理教师，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来分享一下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样来接住孩子的情绪，做好他的坚实依靠。吴老师下午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说当他这个情绪临近崩溃的时候，孩子们的内心究竟在想什么呢？
4: 其实他内心想的是我要用我的情绪崩溃去表达我的需要。但是很少有孩子能这样，就是正面的或者是客观的说出来。往往表现出来的都是很极端的那种方式，摔东西啦，或者是我们
1: 大吼
4: 啊，对，吼叫啦，或者是撕书啊，等等等等。
1: 或者是可能有的孩子就是在哭，是吧？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可能会，也不说，然后呢也不表达，可能他也没有表现出来崩溃的状态，但是他就在生闷气。这个时候可能父母就觉得说我想劝一劝，但是好像这个 这个效果也很不好，一劝可能孩子反而这个情绪就崩溃了，是吧？
4: 嗯，对。
1: 嗯，您有没有遇到过身边的孩子的一些比如说具体的一些什么样的实例跟我们分享分享？大概在什么年龄段，比如说初中的孩子、青春期的孩子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吗？
4: 嗯，对，小学高段一直到我们这个18岁之前，就是其实他一直延续到了高中高一高二这个样子。
1: 嗯，所以我们家长有时候会说，哎呀，我的孩子过了初中可能他青春期就过了就好了，但不是，是吧？
4: 会有没有
1: 会延续到，有的孩子他会延续到高中。
4: 对，有的。
1: 嗯，
4: 而且可能还有的还晚一点，还有
1: 延续到大学。
4: 对对，
1: 或者我们之前说听说过说，比如说青春期可能不太明显的这个一些表现，可能会在未来成人之后也会有，是吧？
4: 甚至他步入社会之后都会有，因为他之前没有时间嘛。
1: 嗯，
4: 太紧张了，没有时间去表达。
1: 嗯，那我们的这个情绪，就是孩子的情绪，其实作为父母来说，有的时候父母觉得说，有点像这个雷雨天儿，就是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就变脸了，什么时候他就要下雨。我们作为父母，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点招架不住，我们有点不知道说我到底该怎么劝啊，或者说我应该做一些什么呀。有的父母会说，我其实已经很尽力很努力了，我已经在劝自己的孩子，可是在孩子看来可能觉得说父母其实没在干这件事情哈。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越是劝越是有阻止啊，不让孩子有这样的这个情绪，孩子反而他的情绪还会越来越不好呢？
4: 其实这是一个就是挺微妙的事情。那我们在想哈，如果我们无依无靠，没有人看到我们，就是我们把自己想象成孩子哈，没有人看到我们，哎，我可能就在那里，像我们刚才那个主持人讲的，我们可能就在那里生闷气，我们闷闷不乐，反正我不开心，我可能不说话不破坏，但一旦父母注意到了看到我的时候，我的这个委屈是不是瞬间就上来了？我的这个委屈瞬间上来了之后啊，父母我就会觉得说，哎，怎么我不说的时候你倒还好，我越说你这情绪就越差呢，就是好像我怎么越劝就越收不住了呢。
1: 是这样的。哎，您一说这个我就在想到，就是说小一点的小朋友，比如说他觉得他受了委屈，然后呢他自己待着的时候他可能没哭，但是他见到爸妈的时候，然后哇就开始哭了，
4: 委屈坏了。
1: 对，会是，就是孩子大一点他也会是这样，是吧？
4: 是的。
1: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父母好像觉得说我们好像越劝阻的时候，孩子的情绪反而就是越不好。那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父母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些什么呢？
4: 就是我们首先看清楚哈，孩子这个情绪为什么我们越劝越坏的，越劝越差了呢？我们要知道，或者说我们明确的一点是，不光是孩子，大人也是。他不会无缘无故的闹脾气的。那每一次情绪就是他的一种语言，比如说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他一遇到事情就大哭大闹，可能孩子这个时候是因为他感受到了攻击。我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我这么一说，我觉得大家就很好理解哈。一个小男孩在家里，就是属于那种脾气特别大的那种，经常在家里就闹开了哈。一遇到事情就开始大哭大闹，就吼啊。直到有一位这个心理咨询师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看一看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是想表达什么呢？那这个爸爸妈妈就有意的去关注孩子啊，在有某一次的发脾气之后啊，跟孩子进行了一个就是比较成功的这种交流。我们很多家长都知道，跟孩子交流少有成功的，
1: 是的，是的，
4: 尤其是小年龄段的孩子。他发现哈，就是孩子的这个小男孩，他发脾气就源于这个挫败感。
1: 他挫败感是来自于什么呢？
4: 因为这小孩有个哥哥。这个哥哥又非常优秀，
1: 哦，他就会被比较是吗？
4: 对，经常比较，可是他又什么都比不过。就是学习比不过，可能就
1: 哪哪都比不过，但是哥哥就很优秀，在哥哥的光环之下生活的一个孩子。
4: 对，所以他内心就会非常烦躁。就是其实我们看这句话，内心非常烦躁背后想表达什么？想表达 我也想像哥哥一好，或者我也想比哥哥还好呢。
2: 嗯嗯。
4: 但我达不到，我就很烦。然后我在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儿，我这个烦其实不

0: 光是这个导火索引起的，还是我内心的这种积压起来的烦躁和郁闷引起的。
1: 哦，所以我们看到孩子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是哭闹呀、发脾气呀，但是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父母容易忽略掉的，是吧？
0: 对对。
1: 嗯嗯。那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一听到爸妈说话他就很烦躁，这个就是在青春期的孩子会有，就是有的爸妈会反馈说，我发现我的孩子比如说跟同学打电话呀、跟老师沟通啊，他都是说话挺温柔的，脾气挺好的，是吧？怎么一跟我说话，这带着100个不耐烦，这是怎么回事？
0: 是的，是的，好多孩子都是这样。
1: 嗯，
0: 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很多大人也是这样。
1: 好像是的，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家他们孩子就是在初中阶段嘛，他说我们孩子就跟我说过，说妈妈，你为什么在给单位阿姨打电话的时候特别的温柔，你为什么跟我说话的时候总是命令我干这个干那个？但是我的同事当时其实他是特别愕然的，他就啊，我有吗？是这样的哈。
0: 嗯，就是其实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这种烦躁或者说我们的这种情绪爆发是有它的这种积压和根源所在的。或者说我们应该这样去想啊，不要以为孩子只有大吼大叫他才是情绪崩溃，那有的小孩他可能就是烦呢，看什么都不顺眼，其实是他在表达我被忽视了，我很愤怒。就是有一个女孩哈，她这样说，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我们知道应激这个词儿是一个
1: 应激反应，
0: 对，是一个挺专业的词儿。
1: 对，
0: 这个小孩不大呢，岁数不大呢，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只要妈妈她一问去干嘛、去哪儿、跟谁，这样话的时候，她就会瞬间的
1: 很烦
0: 啊，对。就是那个气儿一下就上来了，然后就用狠话去回怼妈妈。我们看这个场景如此熟悉。
1: 是的，是这样的。
0: 我们的孩子也经常这么做。
1: 对对，那为什么就是说孩子会是这样呢？比如说妈妈明明可能是表达的关心嘛。
0: 对。
1: 那他怎么就会一下子听这个话就很烦？妈妈有的时候就很无辜啊，妈妈有时候经常觉得说，我说什么了？怎么这孩子他就这个发脾气了呀。
0: 这个孩子还挺有这种就是自我的这种剖析，然后有这种条理性啊。他说以前妈妈经常批评他，所以他对妈妈有一种应激的恐惧，就是我不想让妈妈说我想做得很好，让妈妈不要担心，这是他内心想表达的东西。
1: 所以他妈妈问他说你去哪儿，你要去干嘛，你要跟谁出去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没有被信任，是吧？
0: 对，没有被看见，我被忽视了，或者说我的努力没有被看见。我明明上一次做得很好了，为什么这一次你还要问？
1: 所以他的情绪就这样的就出来了。
0: 其实是妈妈无意间说了攻击性的语言，就是无意间表达的，这些孩子的内心是愤怒的。我们说当这个愤怒他积累到一定程度，他忍受多了之后，最后就只能用这种暴躁的语言来进行一个叫自我防御，就是我为了不自己那么难受，我就先让我的妈妈难受。
1: 明白了。但有的孩子其实他过后他会后悔。
0: 会的。
1: 是吧？说哎呀，我妈妈那么爱我，那我其实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她。可是当时他会觉得有点控制不住。
0: 对，他是一种自我防御。
1: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父母做一些比如说学习也好，或者是说反思也好，我们是不是在无意间说了一些让孩子感觉到有攻击性的语言，对吧？其实我们有很多父母啊都是在无意间的，比如说孩子放学骑自行车回来晚了，家长其实想表达的是我好担心你啊，是吧？本来你应该是7点钟就到家了，怎么今天你8点才到家？但是很多家长一上来说的那个话就是你怎么才回来。就孩子他会觉得就是好像得到了父母的这个没有得到爱，反而得到了指责，是吧？
0: 对，我可能本来半路上车链子坏了，
1: 对，
0: 然后我还摔倒了，我一瘸一拐的回到家，
1: 我就挺难受的了。
0: 我是想让你安慰我的，然后你说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你干啥去了？
1: 对，
0: 好像我又不务正业，又不想回家。
1: 所以
0: 接收到的，
1: 对，所以久而久之，可能我们青春期的父母有一个困惑，今天被吴老师解开了。久而久之，就是不是我们当下说的那个话怎么了，是吧？而是说我们可能之前说了很多我们自己无意识的一些攻击性的话，那么孩子他接收到的是一种指责，是一种攻击，那他时间长了，他自然而然可能会因为你这样今天的这样的一句话，导致于他的情绪的爆发。那我们父母，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没有办法意识到说我们的这个语言伤害到了我们的孩子，那您跟我们举一些例子吧，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您接触的孩子和家长比较多，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这种亲子之间的小矛盾？
0: 比如说啊，这个就是你不许哭啊，或者说你再哭我就揍你啊。
1: 对，孩子小的时候容易说这个。
0: 哎，你看行了，你在外边呢，这么多人都看着呢。哎呦，我们回家再讲好不好？其实这种我们是想当时制止住孩子，就是用一个简单快速的方式，粗暴的方式，制止住孩子。这样我们无意识当中就等于让孩子压抑了情绪，就告诉孩子说你有情绪，但不能表达。就或者说孩子接收到的是你有情，我有情绪，但不能表达。这个时候我们想，孩子他那么小，他不像大人的这种思维发展得很成熟啊，孩子的内心就只有恐惧和妥协。我要不然我爸就揍我，或者要不然我爸就会那个吼我，或者说要不然妈妈他就会让我难堪在外面的。那我只有妥协。他压抑的这个负面情绪就会积累，会膨胀，然后通过攻击的这种方式去表现出来。
1: 明白了。那我们父母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应一下我们孩子的情绪？比如说我们经常其实能看到小一点的小朋友在外面想买什么东西，然后大人不买，孩子就会哇哇哭。有的家长可能就说没事，你让他在那儿哭会儿吧，哭一会儿他可能就好了，或者说可千万不能哄啊，你越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八卦医学史。节目的前半时段要给您说的这种疾病啊，其实呢是一种瘟疫，这种病呢非常的凶险。那么代表性的人物给您说谁呢？给您说清朝的一位皇帝，连这个努尔哈赤在内，清朝一共是十二位皇帝，其中啊娃娃皇帝足足占了五位，这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这么一个异数。十二个皇帝里边，寿命最短的这两个皇帝的年号里边啊都带治，一个是顺治，一个是同治，而且呢他们又是年纪轻轻就得了不治之症，然后呢撒手西去了。同治皇帝活了19，顺治皇帝死的时候呢年仅24。那么我们就要说了，顺治皇帝和同治皇帝他们俩得的是什么病呢？说白了吧，就是天花。在这个《清世祖实录》里边，只用简单的11个字描述了顺治皇帝之死，说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就这么简短的11个字。皇帝死得早，本来就容易出现各种的猜测，各种的传闻，你再加上正史中这种模糊的记载，就给各种八卦的流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所以说呢，顺治皇帝死了以后，关于他的死因呢，民间有很多的传说，最流行的就是说顺治皇帝呢其实并没有死，他是因为心爱的董鄂妃死了以后啊，心灰意冷。

0: 城看破红尘，去那个五台山呢当了和尚了。这种传说在民间是非常有市场的，咱们看金庸先生写的《鹿鼎记》里边也是采纳的这种说法。
1: 忘了行痴已经是出家之人，昔日的一切已经一去不回，华马这个称号也和浮云一样一去不返。
2: 儿臣已经决定了，只是再见到华阿玛就会归还朝政。
1: 也知道你很孝顺，但是行痴在有生之年已经决定长伴佛祖之前，青灯之下，你又何必苦苦相逼呢？
0: 当然了，顺治皇帝在董鄂妃死了以后确实有过出家的念头，还找来了一个叫毛希森的和尚给他剃度。
3: 皇上，
4: 皇上，你要三思。
3: 我皇上，
4: 贤森，不要再啰嗦了，我心意已决，这个世上没什么我可以留恋的了。贤森，快帮我剃度。
5: 皇上，贫僧万万不能做千古罪人的，皇上，天下不能唯有你啊。
4: 我是千古罪人，你是度了我，救了我，成全了我呀。
5: 皇上，皇上，
4: 不要叫我皇上，把你叫行痴，从今以后叫我行痴，我是你的师弟行痴，快。
0: 结果这个举动啊，把那个皇太后气得半死。最后皇太后呢是找来了毛希森的师父那个玉林通秀和尚出马，这才总算把这个事儿啊给阻止下来了。顺治这儿无奈地放弃了出家的念头，让自个儿的贴身太监那个吴良福代替自个儿出家了。
6: 如果您要出家，奴才愿做您的替身，一辈子清耕古佛，诵经持咒，为皇贵妃祈福，为万岁爷祈福，为大清朝祈福。
0: 顺治皇帝搞的这一出呢，这也算是人之常情。年轻人嘛，失恋了，想不开了，寻死觅活的啊，喝药上吊的，声称自个儿看破红尘了，四大皆空了，这种事儿啊屡见不鲜。顺治皇帝虽然是贵为九五之尊，但是当时呢也是一个20岁的毛头小子，免不了跟现在年轻人一样啊，偶尔钻个牛角尖寻死觅活的，反正闹腾一阵也就过去了。而根据史料记载，顺治他应该是死于天花的。
7: 索尼，
8: 臣在。
7: 草诏，布告天下，我要天下人都知道，顺治皇上根本没有出家，而是龙玉归天了。
0: 关于顺治皇帝的病情，有两个当事人的记载呀，应该是最为可靠的。一个是身为清廷中书舍人的那个张臣，哎，宝盖头，一个陈龙四蛇的那个臣。中书舍人这个职位呢，类似于政府的文秘，职位不高吧，但是却能够接触到权力的核心，知道很多外人不太知道的事情。张臣在笔记当中就记载了，说顺治18年正月初四，大臣们向皇帝问安的时候，得知皇帝身染重病了。到了正月初七的晚上，朝廷这边就开始有动作了。首先呢，大赦天下，为什么呢？这是给皇帝祈求好运。接着呢，又传谕民间，禁止民间炒豆点灯，哎，不让泼水。
7: 传懿旨下民间，不准炒豆、燃灯、泼水。皇帝病重，京城之内，除10恶死罪之外，其余各项罪犯全部释放。
0: 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天花呢，在当时是被称为叫豆疮。这个豆疮的豆，病字边里边一个大豆的豆，它跟那个黄豆的豆，就是普通豆子的豆啊，它是谐音的。于是乎，为了避免这个豆疮夺去皇帝的性命，只能是图一个好彩头了。那么，既然朝廷不允许民间呢炒豆点灯，由此就可以推断了，顺治皇帝得的就是天花。还有一份记载呢，是来自于当时的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王熙。王熙有一本书叫《王熙自传年谱》，这里边就记载了顺治临终的时候让他撰写遗诏的事情。书中就提到啊，顺治18年正月初七，顺治皇帝呢 突然午夜急召他入宫，然后他到了以后呢，顺治就跟他说，说朕得了天花，即将不久于人世，你要详细记住我的话，马上拟定诏书，
9: 传朕遗命，未来代代皇帝都必须勤政爱民，大清朝永不家富。
0: 您看这份记载跟前面咱们所聊的那个章臣的记载啊，是能够相互印证，应该是非常可信的。除了这两条直接的记载，还有一些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顺治皇帝他是死于天花的。什么间接的证据呢？首先是顺治皇帝他遗体的处理方式，顺治皇帝呢最后是火葬的，而且不仅遗体啊，连皇帝用过的东西一块全给烧了。顺治选择火葬，按照习俗来说呢，并非说不过去，因为清朝入关之前呢，他们人死之后呢，采用的就是火葬的方式。但是呢，顺治死的时候，清朝入关的时间已经不算太短了，受到汉族习俗的影响已经很大了。顺治皇帝对于汉臣呢，也是多有倚重，而且更主要的是啊，顺治的陵墓早在十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修建了。陵墓和葬礼基本上采用的呀，都是汉族的那种传统的制度。所以说，如果不是天花的话，他为什么采取火葬呢？此外，您再看啊，顺治皇帝之后也再没有哪个皇帝再来选择火葬了。所以顺治的火葬啊，就显得有那么一点隔路、隔色、隔色，显得有点怪异了。但是如果说顺治是死于天花这种恶性传染病，那么选择火葬再把他生前所有东西都给烧了，这就容易理解了。另外一个间接证据是什么呢？就是关于继承人的选择啊。此前呢还给您简单解释过啊，中国皇朝选择继承人有这么一个原则，叫有嫡立嫡，无嫡立长。顺治帝呢是没有嫡子的，没有嫡子呢，他既未立长也未立幼，选择的继承人呢是自己的第三个儿子，那个玄烨，也就是后来的康熙皇帝啊。选择这个玄烨做继承人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史书记载的清清楚楚的，就是他得过天花。

0: 乱说啊？
1: 丫头不敢乱说，我弟弟出天花的时候也是这模样，村里的孩子出天花的时候都是这模样。
2: 太后回去告诉皇上，玄烨好着呢，他还没死呢。
3: 人呢，一旦得过天花以后，就获得了对于天花病毒的长期的免疫力了，终生不会再得了。而玄烨出过天花，所以说以后呢就没有这种危险了，这才把皇位给了康熙了。
4: 你一旦坐上这龙椅啊，便如同坐在刀山火海之上，想下都下不来。这种皇帝你还敢做吗？
1: 敢做。
4: 你凭什么做？
1: 皇阿玛6岁就登基了，如今我都8岁了，天花恶疾我都不怕，还怕做皇帝？
4: 好，你比朕强啊。
3: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说说这个天花。天花呀，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天花病毒繁殖速度特别快，而且呢，这玩意儿它通过空气传播，传播速度让人是叹为观止。一个患者感染天花病毒以后，一般有这么1周到2周的潜伏期，此后呢，就会出现高烧、头疼这些全身的感染症状。一般呢，2到3天以后，像什么脸上啊、手上啊、腿上啊，就出现天花的红疹。出疹数天以后，这块啊就开始化脓了。第二个星期开始呢就结痂，此后3到4周慢慢的愈合。天花的死亡率高达30%，就是30%。一般呢10到14天人就死了，部分症重患者呢3到5天人就过去了。死亡的主要原因就是没办法控制毒血症和大出血，即便是说命硬啊，最后啊特别幸运的痊愈了，往往他身上啊或者脸上啊就会长那个麻子。

这就是天花。天花在人类历史上这是赫赫有名的啊，非常狠毒的杀手。整个十八世纪，欧洲死于天花的人数，保守估计啊，有1.5亿人。新大陆被发现以后呢，天花被那个殖民者带到了美洲。此前美洲呢是与世隔绝的，原住民从来就没有接触过天花，对这种病毒是完全没有免疫力。有人就认为啊，美洲80%到90%的原住民都是死于天花病毒的。此后这个悲剧又在澳大利亚重演了，殖民者又把天花病毒带到了澳洲，导致澳大利亚50%的原住民死亡了。在天花的牺牲者里边，有很多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当然也有一些呢就是位高权重的帝王。您像罗马帝国那个奥里利厄斯，英国的女王玛丽二世，德国的皇帝约瑟夫一世，法国的皇帝路易15，俄国的沙皇彼得二世，这些人呢都是死于天花。那么清朝跟这个天花呢也有着不解之缘呢。清朝的12个皇帝里边竟然有4个感染过天花，分别是顺治、康熙、咸丰和同治。其中这个顺治和同治是直接死于天花的。除了皇帝之外，8大铁帽子王之一努尔哈赤的第15个儿子那个多铎，还有顺治皇帝最喜欢的那个董鄂妃，他们也是死于天花的。清兵入关之前呢是处在关外，跟中原这边交流不多。虽然不像美洲原住民那样啊，对这个天花病毒呢一点免疫力没有，但是也是谈话色变呢。在《清世祖实录》里边就记载，在顺治元年的时候，清朝军队准备入关，大军出发在即了，那个肃亲王叫豪格，吓得呀浑身哆嗦，心惊胆战。他对另外一个将军说：“说我没有出过痘啊，此番出征令我同往，岂非置我于死地乎？”你看都吓成这模样了。而清史稿里边说，满洲兵出入关为斗，有染者死。哎，害怕这个天花，只要是得上基本就死了。对于天花这种恶性传染病，你怎么对付它呢？无外乎啊就是2种办法。一种呢是被动躲避，另外一种呢就是主动建立免疫力。从皇太极到顺治，但凡是遇到天花流行，就会跑到人迹罕至的山里边，就是避痘去了。玄烨出生以后，为了避免感染天花，也是抱到宫外边，那儿有一个福佑寺去抚养了。当然当时呢还不叫福佑寺呢，是雍正年间把那儿改为叫福佑寺的。直到这个他2岁的时候感染天花病毒了，并且呢好了，痊愈了，这才被允许搬回宫内居住。但是您说这种被动的躲避实在是有点防不胜防啊。天花的传染性非常强，它可以经过空气飞沫传播，而且这种病毒呢生存力又特别顽强，耐干燥耐低温，在这个尘土啊被褥上边啊可以存活数月乃至1年半之久。除了被动躲避，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在人体内啊主动建立免疫力。天花病毒虽然危险，但是呢它有一好处，得过天花的人就会建立长期的免疫力，不再会被感染天花病毒了。也就是说这种病毒啊它自个儿不会变来变去的，不像那个流感病毒啊。根据这种病毒的特性，于是就有了人痘了，让人主动感染天花病毒，并由此呢建立长期的免疫力，保证今后啊不再被传染了。你说一个人好么样的啊就让他去感染天花病毒，这听着都挺可怕的，老百姓为什么这么做呢？这个是因为当时啊生产力不发达，有很多人家这个日子呢非常贫困，养孩子又养很多，所以说最终呢有这么一个社会性的理性的又显得非常残酷的选择。毕竟把一个孩子养大非常不容易呀。如果说好不容易的把孩子养到17、18了啊，15、16岁了，马上就可以挣钱养家了，他得了天花死了，对整个家庭来说这是非常大的选择。与其如此呢，还不如啊在这个孩子比较小的时候让他主动感染一点天花病毒。如果说这孩子能活下来，那就获得永久免疫力了，如果活不下来呢，这也避免了家庭后续的抚养开支。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些人就主动尝试利用天花患者身上的那些东西呢作为载体，把这个病毒啊给引到健康的孩子。

0: 的身上，让孩子主动感染，获得天花的免疫力。这个就是人痘的起源。不同的天花毒株，这个毒性有轻有重，那么患者发病呢，也相应的它有轻有重。选择豆苗的过程，其实啊，就是一个人为筛选的过程，从这个病情最轻微的患者身上采取了豆苗，接种给正常人，再从这些感染的正常人里边呢，再选择那个反应最轻微的人作为新的豆苗的供体，再传给另外一批人，如此不断的反复，然后就选择出来毒力越来越低越来越安全的，怎么说呢，叫豆苗吧。然后这么着呢，人痘法在康熙时代呀就走入宫廷了，并且逐渐的从中国传向世界，这个期间呢也在不断的改良，成为了人类对抗天花的比较重要的武器了。那么应该说，人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有据可考的疫苗，这个也算咱们中国人的骄傲啊。可是咱们也知道，人痘法呢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首先就是安全性了。人痘是活的天花病毒，这个毒你减得再弱，也不能够做到绝对安全。每100个接种人痘的人里边，就会有2到3个人死于接种的天花。此外呢，人痘的这个防护率也达不到100%。你像在1723年波士顿那块流行天花，没有接种过疫苗的，他这个死亡率呢是15%；接种过人痘的，死亡率是2%。你看，虽然说死亡率有所下降，但是做不到完全的安全，这是人痘的第一个缺陷。第二个缺陷呢，就是说人痘啊是活的天花病毒，这个过程呢就是正常人感染天花病毒的过程，被接种者呢其实就是天花患者，这就可能人为的造成天花病毒的流行。为了解决这个方法，欧洲那时候怎么办呢，弄这么一个通风屋，让接种了人痘的人呢留在这个屋里边，等着感染风险过去，或者是等着他直接就死在这儿了。这种情况下，为了一个人还得弄这么一个屋子，就大大的增加了接种的花费。以上种种吧，就大大的限制了人痘的使用。而这种天花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收割着无数人的生命，直到有一个人利用自个儿的智慧和努力，改变了人类苦难的历史。1749年，英国格兰特郡，在一个普通教师的家庭里边，出生了一个小男孩，他的名字叫秦娜。这个秦娜就是后来的天花终结者。秦娜小时候呢，就接种了人痘了。这段可怕的经历啊，给他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巨大的痛苦，并且留下了这个耳鸣的后遗症。秦娜小时候呢，有一个小玩伴，就是一块啊穿着开裆裤长大的，一块撒尿和泥放屁崩坑的，非常好的小朋友。结果这个叫皮克的小朋友，则是在接种人痘以后没挺过去，人就死了。哎，这个事儿啊，给秦娜呢也是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秦娜后来成了一名医生，18世纪70年代的时候，在给别的医生当学徒的时候啊，秦娜就注意到了一个在欧洲流传已久的传说，什么呢？那个放牛郎和挤奶姑娘，这两类人呢，他是不得天花的。牛痘其实就是牛的天花，这种病毒啊，还真不常见，而一旦出现，传入牛群呢，就会感染很多头牛，然后那个牛的乳房呢，会出现局部的溃烂，影响牛的健康，影响牛的产乳。因为这个破口的地方呢，传染性特别强，你像那个给牛挤奶的姑娘，一不小心就会感染这种病毒，这个手上啊也会出现脓泡啊或者溃疡啊。哎，这种牛天花病毒，这简直是啊老天爷给人类对抗天花的终极疫苗，这种武器太好了。为什么呢？它对人的致病力是非常弱的，只有少数患者呀出现低热呀、全身不适啊，但是即便如此，也就是难受一阵，不会致死。而呢，它跟人类天花的病毒有着相同的病原，人感染了牛痘以后，就会获得对所有天花病毒的长期的免疫力了。而且牛痘呢，不会通过空气传播，它只能通过牛和人的接触传播，或者是人和人的接触传播，而且还必须是皮肤的溃疡或者破口，有着直接关系以后才能够感染。那秦这儿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医生，他对牛痘呢进行了将近20年的长期的观察和研究，确信自个儿有十足的把握。于是啊，到了1796年5月14号，他从一个叫 内尔姆斯的姑娘手腕上就取了疫苗了。这个疫苗来自于哪儿呢？姑娘的手腕上啊有那个牛痘的脓泡，把这个疫苗取出来接种到了一个叫菲普斯的男孩的手臂上边，在这男孩的胳膊上啊割一个小口，这是人工的伤口，然后把这个疫苗呢给他放进去。哎，这个小男孩呢仅有轻微的不适的症状，再过了将近不到两个月吧，再次把这个人痘的这种疫苗给这个小男孩接种了，这个小男孩没有出现任何的感染的征象。您瞧瞧，成功了。于是纳琴呢陆续就发表了三篇论文，这论文可以说是雄文三篇，字字千金，人类终于敲响了天花的丧钟。牛痘安全，效果好，适合大规模接种，但是呢有一个唯一的缺点，就是当时的条件下呀只能是胳膊对胳膊的接种，也就是这个疫苗呢是从一个人接种以后形成的那个脓泡里边啊再取出一点儿再给另外的人接种，等到后者又长出脓泡了，哎，作为接力赛一棒一棒往下走。于是在各国政要，包括像什么拿破仑呢、亚历山大一世、杰弗逊、卡洛斯四世，在他们的大力支持和推广之下，牛痘接种法在欧洲乃至全世界就给铺开了。你像1805年，也就是嘉庆十年，秦娜发明的牛痘已经过去9年了，这种种牛痘的方法啊传入到中国了。到了1875年，就是70年以后啊，同治皇帝因为天花去世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没种啊。
1: 这边的呢？
2: 这个是清朝同治皇帝做过的。
1: 同治这儿出了天花的那个
2: 天花，没毒
1: 啊？真的？这倒怪了，不是说皇帝有三宫六院吗？怎么还要逛窑子？
2: 哼，妻不如妾，妾不如妓，你有个老婆怎么还要逛窑子？
1: 也有理由。
2: 据说啊，这个皇帝在成婚之前就把身子搞坏了。
0: 同治皇帝感染天花以后，皇宫里边采取的措施啊依然是跟那个想当年顺治那时候一样啊，禁止民间炒豆子，然后呢再把所谓的那个豆神娘娘给他送走。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后边的过程呢不给您详细说了啊，反正在1980年5月8号，世界卫生组织在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正式宣布，危害人类数千年的天花已经被完全根除了。您看吧，从秦娜第一次给那个勇敢的小男孩给他接种牛痘，到最后一个天花患者痊愈，时光整整过去了181年，快两个世纪了。那么我们说消灭天花呢，也是迄今为止人类面对疾病取得的最完美的一次胜利。而目前呢，世界上有两个戒备森严的实验室里边还保存着少量的天花病毒，它们被冷冻在-70度的容器里边，等待着人类对他们的终极审判。这两个实验室，一个在俄罗斯的莫斯科，一个在美国的亚特兰大。于是有人就说呀，那么这是明面上的啊，保存了天花病毒，这两个超级大国会不会用他们造生化武器呢？毕竟人类不再接种这种疫苗了，如果天花卷土重来的话，那危害呀是更猛的。那么这种猜测，这种想法呢，或者说这种担忧呢，也是不无道理的啊。好，有关于顺治和天花就给您聊这么多了。
3: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06071，1301214506071。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我这儿啊歇歇嘴儿喝口水儿，您呢歇歇耳朵听个小曲儿，咱们一会儿见。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是方才呢跟您聊的是顺治之死，那接下来啊咱们再来说说那个同治皇帝他是怎么死的。有朋友说，前边你不是提到了吗，同治皇帝也是死于天花呀。哎，确实是如此，但是啊同治的死因呢有很多野史上啊或者是民间的说法啊，说他是死于那个花柳病，说他是死于梅毒的，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不妨是从头说起。同治皇帝也就是爱新觉罗载淳，他也被称为叫清穆宗，这是清朝入关以后第八位皇帝，当然了也是清朝历史上啊最短命的皇帝。同治皇帝18岁亲政，19岁就挂了，在政治上几乎可以说没有任何的建树。但是呢他的父母在政治上啊却是极品人物。先来说他的父亲吧，咸丰帝。咸丰帝您说啊，无论是这个命啊还是运气啊都差极了。公平的说，客观的说，咸丰皇帝绝对算不上英明的君主，但是呢也不是那种啊昏庸到家的那种。如果他赶上的是太平盛世的话呢，就可以安安稳稳的做一个守城皇帝，也就齐活了。可是运气差呀，太倒霉了呀，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让他赶上了，西方的列强入侵也让他赶上了。这种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毫无疑问的肯定是超过了咸丰皇帝的驾驭能力了。咸丰皇帝20岁即位，登基后不久呢，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起来了，把这个大清朝啊搞得是乌烟瘴气，焦头烂额的。之后第二次鸦片战争也起来了，战争当中呢，咸丰皇帝处置失措，兵临城下的时候他是毫无骨气的跑了。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火烧了圆明园，并且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那您琢磨琢磨，这对于一个皇帝来说，这是始终抹去不了的污点和奇耻大辱。经过打击的这个咸丰皇帝跟那个鸵鸟似的，哐当把脑袋就钻沙子里边去了，爱咋地咋地吧。啊，根据史书记载呢，是以醇酒妇人自裁，天天的喝大酒啊，天天的找大美女，还自暴自弃的自称为叫且乐道人。哎，我且去行乐呀，是这么个意思。幸亏他死得早啊，要不然大清朝啊说不定在他手里边就已经亡国了。咱们再来说这个他这个儿子同治皇帝。同治皇帝的生母呢，大名鼎鼎的慈禧太后。因为咸丰皇帝死了以后呢，那时候这个小同治皇帝啊才6岁呢，慈禧太后联合他那个小叔子奕欣发动政变，把这个咸丰皇帝临终的时候所指定的顾命八大臣给一网打尽，从而呢掌握了政权。
3: 你们八个也太跋扈了，非但一手把持朝政，还想一手遮天，掩进天下人的耳目。哼，你们的眼睛里头还有皇帝跟太后吗？
4: 本来请太后看折子就是多余的事。
3: 什么？
4: 顾命大臣，辅弼幼主，不能听命于太后，请太后看折子原是多余的事。
3: 辅弼幼主说的倒是挺好听，你们看看，皇帝在这里，他还不会说话，6岁的孩子离不了娘，不是我们替他做主，谁替他做主？你们听清楚，我现在传皇帝的旨意，把这折子拿回去，照我昨天所交代的话重新拟制来看。
2: 在慈禧太后的治理之下，曾国藩在同治3年把太平天国运动给镇压了，紧接着呢，李鸿章率领着淮军在同治7年把那个捻军呢也给镇压了。同时曾国藩呢、李鸿章啊、左宗棠啊等这么一大批的开明的汉族大臣开始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核心咱们在这个中学历史课本上啊背的是滚瓜烂熟，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政治体制不改变的情况下引进西方的现代化工业技术，以此作为实现国家富强的这么一个手段。洋务运动建立了新式的军备中心，并且创办了一些为他服务的民用工业、交通运输业等等等等吧。到了同治11年，中国第一次派遣幼童呢赴美留学，这段历史啊以后会给您详细说。 反正在慈禧太后的治理之下，江河日下的势头竟然呢算是力挽狂澜了，还是被扭转了呢？反正出现了所谓的同治中兴。在同治12年，那时候同治皇帝啊已经是18岁了，他呢就亲政了。

0: 时候我没有亲政的时候，你们都乖乖的，跟个小兔子似的。我这现在亲政了，想干点事儿了，你们都变成一个一个大尾巴狼似的了，给我滚！
1: 近来内廷公饷甚多，用款繁浩，内务府每每向户部借款支付，弄得国库捉襟见肘，工程之巨大，非百千万两银子不可。臣望皇上三思。
2: 臣望皇上三思。
3: 你们不就是想让朕盖不成园子吗？难怪整天哭穷呢。行了，朕把工匠撤了就是了。
0: 他竟然是降旨革去了一般重臣的职务，幸亏呢慈禧太后及时的阻止他，这才呀收回成命了。反正咱们可以这么说啊，如果不是同治皇帝死得早，恐怕呀这个昏君和暴君的名分安到他脑袋上，这就跑不了了。同治皇帝死了以后呢，慈禧太后再次垂帘听政。咱们还是客观来说，慈禧执政呢当然是有很多问题了啊，尤其是执政后期更是昏招迭出。但是凡事啊他就怕个比较，比来比去您会发现他比这个同治皇帝呢还是要强一些的。
4: 你们都知道我呀就爱护个脸面，可我的脸面是谁的？是大清的脸面，是咱们老祖宗的脸面，我不护着点行吗？所以说呀，今儿个咱们遇到的国难不是今儿个一日的国难，是几十年来的旧恨新仇。这战争即使逼到这儿了，咱们就旧账新账一块算，这战争是洋人挑起来的。皇上说了咱们打不过，这就是说呢打了就是个死，可不打也是个死，让人打死总比让人吓死的好，至少死得光彩。
0: 同治皇帝十九岁因病驾崩，正史记载呢是死于天花，但是民间呢坊间呢或者是野史里边啊有很多传言说这个同治帝啊是死于那个梅毒。你像著名的历史学家萧一山在他1923年写的那本书叫《清代通史》里边就再三强调了，说这个同治皇帝就是死于梅毒。另外呢，同治皇帝主治医师叫李德立，李德立有两个曾孙，一个叫李振，还有一个叫李治隋，就是这俩曾孙就是这俩人啊分别就撰文说祖上口传秘闻，同治皇帝就是死于梅毒啊。
5: 皇上可能是没
6: 没什么，皇上从小到大没出个天花呢。
5: 是天花，皇上是天花之喜啊，
6: 所以你要精心诊治。
5: 这
6: 六爷
7: 是
6: 皇上是天花之喜，宫里都换成红帐子。
7: 这
6: 再有空你要好好查查。
8: 恭王爷，奴再提醒您一声，去问问您那位宝贝儿子。
7: 嗯，还有更下流的地方没有？快说啊！七月，我要亲自把你绑送到宗人府，免去你背了郡王的封号。
0: 那么问题来了，同治皇帝是否死于梅毒呢？咱们呢来看史料，看的是什么呢？是同治皇帝的老师叫翁同龢，这个翁同龢呀他有日记。那么我们说翁同龢呢有一些缺点，但是总体来说人品呢口碑呀一向是很好的，而且咱们也想不出来他在私人日记里边啊他会完整全面的伪造大清皇帝的病情，这个应该是没有的。所以说他这个日记里边所记载的呀应该是可信的。根据翁同龢的日记，同治皇帝的这个病情发展呢大概其是这样式儿的，说10月21日同治皇帝在西院那儿着凉了，10月23日说当日发疹，11月初2日文传蟒袍补卦，圣宫有天花之喜，哎，得了天花了。到了11月初8日翁同龢呀又见到这个同治皇帝了，说他身上啊花极稠密，

0: 到了第二天11月初9，翁同龢又再次见着皇帝了，说气色皆盛，头面皆灌浆泡饱满。到了11月23了，然后呢，翁同龢日记里边就说，根据太医所说呀，皇帝腰间都肿了，有两个小眼儿，又流脓啊又流水的，而且呢这个大疙瘩呀盘积甚大，渐流向背，外边那个溃疡口呢也挺大的，内溃则不可言。反正到了同治13年，也就是公元1874年的这年的12月初5，同治皇帝在皇宫里的养心殿就抱憾而去了。根据上面的记载，非常明显呢，同治皇帝呢并非死于梅毒，而是死于天花。那既然提到这个名词了，说到这种病了啊，在做这种详尽的分析之前呢，咱们不妨啊来说说这个梅毒。梅毒的致病源是一种叫做梅毒螺旋体的微生物。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并且呢从美洲就把这种梅毒啊给带回来了。关于哥伦布带回梅毒的方式，有这么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就是认为呢，哥伦布随船带回来准备卖作奴隶的那些印第安的青壮年们，把这些青壮年呢卖给了西班牙的贵妇人，然后呢这些贵妇人就得了梅毒了，然后呢就紧接着传染出去了。另外一种说法啊，是说印第安的女性跟这个哥伦布船上的水手啊有这个乱七八糟的关系，然后这些水手呢把梅毒带回了西班牙了。在1495年，法国的查理八世组织军队进攻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一批西班牙人呢就参加了他的军队。这场战争的结果就是因为西班牙这参战了吗，所以说法国士兵和那不勒斯军队里边啊梅毒就开始流行了。您等到这场战争结束以后，法军呢把这个梅毒带回到国内了，所以这么一来呢，法国人就说这种病啊叫西班牙病，而意大利呢把梅毒这种病称之为叫法国病。再往后呢，梅毒根据传播的途径获得了更多的名字，德国和波兰把这种病啊叫做法国病，俄罗斯呢把这种病称之为叫波兰病，咱们中国人呢在最开始发现的时候啊把这种病叫做广东大疮，而日本人呢更扯，他把这种梅毒称之为叫中国疮。哎，您看看，这就是这种病它所流行的一种地理路线图啊。我们说梅毒的传播呀，它确实啊有它的独特的优势，它能够成功的做到和宿主共存，而且是长期共存，而这种共存方式呢有助于这种病毒进一步的传播。梅毒的传播方式主要就是性接触传播，此外呢还可以通过母婴的垂直传播呀，还有体液的接触传播呀，哎，一般呢就是这种方式了。在没有现代医学手段治疗的情况下，梅毒呢一般是分为3期。第一期的时候啊，主要的这个标志性的临床特征呢就是那种溃疡，这种溃疡呢高出于皮面，不疼不痒，边界清晰，常常就是圆形的或者是椭圆形的，一般呢持续4到6周呢就可以自愈了。此后这个患者就会进入到4到10个星期的无病症期。哎，这个患者呢跟常人无异，可是一旦这个无症状期过后，患者就进入2期梅毒了。2期梅毒主要的表现就是梅毒疹，最常见最代表的就是那种斑疹，也称之为叫玫瑰疹。为什么叫玫瑰疹呢？因为这个玫瑰疹呢是红色圆形或者是椭圆形的红斑，那形状有点像梅花啊，不疼不痒的。这也是为什么这种病被称之为叫梅毒啊，梅花的梅。梅毒疹出疹之前呢，这患者会头疼啊、低热呀、四肢酸困呢，有这些前期的症状。持续3到5天之后呢，皮疹出了，这些症状啊基本就没了。这种疹子一般是发于躯干，然后呢向四肢延伸。数天之内就遍布全身了，但是啊脖子上啊脸上啊还比较少。一般来说这个2期病毒呢经过2-3周的时间就逐渐消退了，然后就进入潜伏期了。这个潜伏期一般就是3到15年，最长的呀能够潜伏46年。潜伏期过了以后，这可就是毁灭性的3期梅毒了。3期梅毒呢有这么3种类型。梅毒流性梅毒、神经性梅毒以及心血管梅毒， 到了第三期，这个梅毒啊就对全身的各个器官造成严重的损害，最终呢导致患者死亡。好，前面给您介绍完了，咱们回过头来再来看一下同治皇帝的病情。首先，如果他得的是这种病的话呢，必然是有感染途径的。考虑他这个年纪，他这个身份，他这个地位，母婴垂直传播和体液传播呀基本是可以排除的。那唯一可以感染的途径呢，就是花柳病嘛，是吧？那途径就不跟您解释了。就有人说呀，同治皇帝是微服厨房去嫖娼去了，嫖的是官妓，然后呢就感染梅毒了。那么说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咱不敢百分之百的说没有，但是可能性非常小。为什么呢？同治是皇帝呀，后宫佳丽三千呢，身边不缺女人呢。即便真的是觉得啊，家花不如野花香，我出去拈花惹草去，我招蜂引蝶去，这个也不太可能。为什么呢？同治皇帝跟光绪他不一样，同治他是慈禧太后的亲生的儿子，而且是唯一的亲生的儿子。有那么一个非常彪悍的强势的亲妈在那儿呢，他想避开慈禧的耳目，出去逛妓院去，到这个秦楼楚馆里边过风花雪月的日子，这个难度就太高了。你看啊，同治皇帝死的时候呢才亲政一年，亲政以后呢有了一些权力，但是那慈禧那时候正值壮年呢，威权尚在呢，他身为一国之君，就像那个宋徽宗一样啊，就想溜出去跟李师师私会去，或者是像电影里边那个皇帝呀，也是特别没溜啊，去泡妓院去。
1: 皇兄啊，您就慢慢的跟如烟姑娘聊天吧，你给我出去。
2: 哎，是是是，哎，你们慢慢聊啊。公子，你不要叫，我要叫吗？
3: 你叫啊，叫破喉咙也没用
2: 啊！救命啊！
4: 大人，汝烟房里头有客人，
5: 你叫我是协理大臣，谁敢拦我？
4: 大人，
5: 走开呀！
2: 协理大臣来了！
6: 协理大臣，让他知道我来这里，回去告诉母后，那就不得了了。
2: 不行啊，那边是个池塘。
0: 像这种事儿啊不容易发生，特别不容易。因为就算你偷偷的溜出了皇宫了，你到哪儿去啊？之前你去过吗？你看历史上呢有这么一个记载，同治皇帝曾经跟那个恭亲王的儿子他们俩出去逛过，但是恭亲王的儿子也不敢隐瞒，回去以后啊跟他老爹跟这个恭亲王啊老老实实的就交代了，我跟皇帝我们俩玩去了，去哪儿去哪儿了，花了多少钱，买了什么东西，全交代一遍了。恭亲王是大发雷霆啊，马上就找到同治皇帝，把他数落了一顿，搞得这个皇帝啊有点下不来台。您琢磨琢磨，出去一趟，然后回到家里边呢，赶紧向老爹汇报。这种人，你说他带着同治皇帝去干什么风花雪月的事儿？这恐怕是没人信的。还有一点，如果同治皇帝他得的是梅毒这种病的话呀，他得有这个疫期的发病史。如果是真有这种发病史，太医不敢记载说是花柳病啊，说是梅毒啊，随便编个其他的名字想隐瞒过去，那你也得编呢。可历史当中呢这种病情是没有记载的，而且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啊，梅毒的这个潜伏期啊也比较长，一般呢梅毒致死的话是需要经过第三期的梅毒，这么三期下来至少需要好几年的时间，而同治皇帝死的时候那才19岁呢，从时间上来推的话呢他也是不合理的。那么同治皇帝他的死因到底是什么呢？在节目的前半时段啊已经给您说了，顺治帝和同治帝他们两个都是死于天花的。翁同龢记录的说，这个同治皇帝花极稠密，头面皆灌浆泡饱满，这都符合天花的表现。天花在清朝呢也是常见病，这些太医们对于天花应该不会误诊的。那么我们就要说，一旦得了天花呀会引起严重的高热，并且呢引起包括像脓毒血症在内的多种并发症。那么如果患者这个体质比较虚弱的情况下，而且没有现代消毒措施的情况下，天花引起的那个脓包疹呢很容易发展成为皮肤软组织感染。你像同治皇帝啊，被翁同龢写在日记里边，腰间肿处有两个小孔，这两个小孔啊又是流脓流汤流水的，哎，这个就已经是感染了，而且感染的范围呢已经是相当大了，从他那个后腰那儿啊已经是蔓延到背部了。这样一来感染范围巨大，大量的坏死组织脓液里边就存在组织体内， 一方面呢，使得感染没法控制；另外一方面呢，导致大量毒素被身体吸收了，对患者的机体造成持续不断的沉重打击。

0: 然了，这种感染放在现在的话，是吧，还是有办法解决的。首先来说，即便不吃药，把感染部位给它切开，清除坏组织，哎，然后呢通畅引流，这就有利于减轻全身的症状了。此外，现代是有抗生素的，是可以挽救患者的生命的。而想当年太医所采取的呢，都是那种保守敷药的措施，对这种大范围的感染呢，根本就不可能起到实质性的根本的去根的作用。因此呢，咱们综合分析完了就能知道，同治皇帝他并非死于梅毒，而是死于天花所继发的严重皮肤软组织感染和脓毒血症。咱们说除了这个同治皇帝啊，还有这么一个历史上的名人呢，是被安上了患有梅毒的这么一顶帽子。谁呢？大名鼎鼎的美国五星级上将麦克阿瑟。你看咱们这儿抗美援朝的时候，麦克阿瑟被志愿军呢打的是颜面尽失，因此美国那边就嚷轰动了，说你们不知道啊，麦克阿瑟在占领日本期间呢，从日本慰安妇那儿感染了梅毒了。然后呢，在朝鲜战争期间，麦克阿瑟他的梅毒啊发展到了神经梅毒的阶段，于是脑子就乱了，就丧失判断力了。那么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说这是真的吗？列位，这也是谣言。因为最早的最有效的治疗梅毒的药物，这就是1910年所上市的慎凡纳明。而这个治疗梅毒的特效药就是青霉素啊，开始大规模生产应用，这是1942年。您等到青霉素临床应用之后，这个梅毒就不是可怕的不治之症了。麦克阿瑟占领日本呢，那是1945年。咱们退一万步来说，即便那个谣言是真的，说这个麦克阿瑟呀从日本慰安妇那儿感染了这种病了，这时候啊青霉素早已经在临床上大规模应用了，这是可以被治愈的，绝不至于说发展成什么神经梅毒。事实上呢，麦克阿瑟是84岁的时候死的，他死于胆结石。那么美国人为什么要传这种谣言呢？这种谣言怎么起来的呢？是这么回事，某种意义上来说，抗美援朝这是咱们新中国的立威之战，经过这场战争，无论是敌人还是盟友，对咱们中国呀是刮目相看，这是一场非常不平衡的较量。一方面呢，是全世界最强大、最富裕、最发达的美国；另外一方呢，是积贫积弱百年、任人欺凌宰割的中国。那时候啊，大家伙还没认识到新中国呢。大家伙一瞧这战场上，呵，联合国军那边武装到牙齿了，像什么空军呢、各种的补给啊、武器啊，都是好的不能再好了。在另外一方面呢，呵，连棉衣服都供应不上，那是中国的志愿军。你说这两波打，不用说你也知道啊，美国肯定赢啊。而历史却不是这样的，咱们中国的志愿军这群最可爱的人，把美国人呢给打赢了。所以说很多美国人呢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就有这么一个匪夷所思的结果呢？肯定是那麦克阿瑟在日本那块儿啊，哎呀，不洁身自好啊，得了那种病了。哎，这谣言是这么起来的。
1: 1951年4月11日，在没有事先通知麦克阿瑟的情况下，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一个公开的广播讲话。杜鲁门以美国最高统帅的身份，解除了麦克阿瑟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远东集团军总司令、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的职务。
0: 好，关于这个同治皇帝之死以及有关于麦克阿瑟的谣言，其实吧，就给您说的是这个梅毒和天花，就给您说到这儿了。那么有朋友呢，可能会有些小疑问啊，就说你看梅毒，我们谁都知道这是一种性病啊，是吧？然后你看你在描述的时候，怎么就没有仔细的？列位，没法仔细说啊，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众类的节目啊，听这个节目的上到99，下到刚会走，有很多小朋友啊也在听呢。如果我去过度的渲染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啊，这个无论是家长啊还是小朋友吧，都会非常尴尬的。所以说咱肯定不会展开说的。而且呢，咱可以这么说，不管是什么内容，咱这个节目都是一个绿色的、健康的。咱们只是从科学上把一些这个表面的特征给您说清楚了，从科普的角度给您解释明白就行了。咱也没必要把那些这个所谓的风花雪月的呀，还有这个乱七八糟的事儿啊，再往里边揉了。行吧，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跟您约好了，不见不散。
2: 不愿染是与非，怎料是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为您安排的是裴艳玲先生的一段钟馗科场痛骂杨国松，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戏曲之旅。

娘

他前任。

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欣赏的是一段丝弦当中的传统剧目，一起来欣赏著名的丝弦表演艺术家张鹤林先生演绎的《文王访贤》，有为王上前班先生。

下面呢一段河北梆子龙江颂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送给所有的戏迷朋友们，这一段呢是由名家张秋玲倾情演绎的。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伙儿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

听谁说什么了，然后就用，然后就试。你像有一年，我在临床，我遇到一个肾病患者。这老同志本身没有肾病，身体按理说不错，唯一是啥呢？就平时不爱喝水。他不是一点水不喝，是不渴不喝。就他讲话了，我不渴我喝啥呀？所以久而久之就长肾结石了，肾上也有，输尿管上也有，也喝过一些汤药，也做过碎石，完还长，也找过一些大夫看，但是都不太理想。这有一天不知道在哪儿听来的，说这龙胆草可以治肾结石，你是肾结石你还是胆结石，就吃龙胆草，一次100克，煮水喝。100克大概多少啊？50克一两，100克就2两。那龙胆草很多人没见过，是一种很细的草，那2两龙胆草那很大一堆呀，一次就2两，100克煮水喝。他一开始也没多买，合计我试试吧。头一天喝这龙胆草，它苦啊，他觉得治病你就得良药苦口，但喝完之后确实感觉身体像排空了一样，因为你这大量的龙胆草肯定喝完了之后他爱上厕所啊，所以他喝完之后感觉身体轻松，再加上那结石那地儿喝完了之后没疼，他觉得他找到了治病的方法了，于是呢就这么一直用，大概有1个多月吧。这有一天突然发现两个脚面都有点浮肿，穿鞋呀感觉这鞋有点挤脚，一开始也没注意，后期发现这俩脚脖子包括小腿那迎面骨位置都跟着浮肿，完脸上也有明显的浮肿，这害怕了，赶忙上医院来看看。那天正好我出诊，我一看他这情况，那肯定是肾带的，因为浮肿就两个方面，一种是心脏带的，一种就这肾带的。为啥我断定他不是这心脏带的呢？因为我一量他血压，血压正常，没有高血压病史。一般有高血压病史，心脏不好容易浮肿，但他没有高血压，所以一看就是肾带的。我说咱再确定一下，你做个肾常规检查。结果一出来，肌酐也高，尿蛋白也高，俩加号。我说你这就是典型的肾病。我跟他一说，他还很诧异，他说我从来我没有这病啊，我就有肾结石。我说你最近你吃啥药了？他就告诉我说听谁谁说的，说吃那个龙胆草治肾结石。我说龙胆草这药我知道，清热泻火，解毒凉血的，按理说不至于。我说你吃龙胆草的目的是啥呀？他说治疗肾结石啊。我说这个药它也不治肾结石啊。再一个，龙胆草你咋用的？他说一次100克。我说多少？一次100克。我说你用多长时间了？1个多月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就你这个量，你别说你2个肾吃坏了，你就再有10个肾、8个肾那也不够。治病啊，不是你这么个治法。完，他跟我说，那我也不懂啊。别人说完了，我就信了。就那一刻，我就觉得咱们老百姓太应该可。

科普点医学常识了，太应该明白点医学知识了。咱不图说我学会之后去当大夫，最起码自己多少懂点，你不至于说有病乱投医啊。那龙胆草不是说不好，挺好，清热解毒，凉血消肿，那都不错，但不能这么用，因为这药苦寒，所以用法用量一次也就10克到15克左右。一般用的治什么病呢？咽喉肿痛，就咱说嗓子疼，总口苦，胃火比较大，嘴里味儿比较重的，一整这舌头尖儿疼，心火比较大，胃火比较大，是这种。一般10到15克就可以，煮水喝也行，泡水喝也行。你像有一年我遇到这么个病人，老两口一起来的，老头陪着老太太，老太太神病呢，胃溃疡，他这个胃溃疡就挺重，属于糜烂型胃溃疡，是饿点也疼啊，吃点东西完也疼，这病啊给老太太折磨毁了，脸上那两个颧骨网线的肉全都塌陷下去了，人特别瘦，快1米7的大个，看着都不到100斤，这怎么造成这么严重的胃溃疡啊？这老太太啊有糖尿病病史，常年吃那个2甲双胍。有一天听邻居唠嗑，说谁谁亲戚呐也糖尿病，后来用一偏方，什么呢？就拿那个童子鸡炖白醋，啊，小一点的童子鸡，然后用那个白醋啊去炖煮，一点水不放，就用白醋去炖煮，一天分2次把炖煮好的这童子鸡给吃完，降血糖。老两口一听，哎，那挺好，试试吧。完事就开始去买那个童子鸡。一开始挺好，这血糖还真往下走，这老太太一连吃了10多个童子鸡，天天吃，讲话了，吃的打嗝放屁都是那个鸡粪味了。但是呢，看着每天测量的这个血糖数值，老两口觉得遭点罪不算啥。大概10多天的时候，老太太因为吃这个童子鸡炖白醋吃的这胃总是翻江倒海的，一开始没什么明显的变化，往后这日子这胃啊就一天比一天难受啊，这胃疼呢就一天比一天明显，一开始丝丝拉拉的，到后边呢那胃就是绞疼了，拧劲儿了，有时候晚上半夜疼的都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实在没招了，到医院，那大夫说不行，你做个胃镜吧。但是这胃镜啊有2种，一种是胶囊啊，直接吞下去，这种痛苦少但价格贵，还有一点准确性不如传统的那种，但是传统的那种他遭罪，老太太也怕耽误事啊，怕误诊了，也是为了准确性，所以就选择了传统的那种，结果一出来，胃黏膜整个脱落，确诊为糜烂性的胃溃疡。拿到结果的那一刻，老太太傻眼了，因为一个糖尿病这些年就够遭罪的了，这还整出个糜烂性的胃溃疡，你说以后的日子可咋过？后来有一天就找到我了，我一针见血地给他指出来，我说你这个糜烂性胃溃疡就是吃那个童子鸡炖白醋吃的，那醋是干啥的？那过去刷点啥洗点啥，怕刷不干净洗不干净，一般都放点啥？一般都放点白醋，你家里这碟啊碗啊筷子啊，哎，放上点白醋，它洗得干净。啊，我不知道咱大家伙，你爱不爱吃那猪大肠？

0: 说这东西啊，喜欢的人是真爱，不喜欢的人一口不吃。我吃这东西就费劲，不吃。你像北京餐饮，什么卤煮，什么炒肝，什么炖吊子，啊，里面用的全是猪大肠。爱吃的人怎么吃他也吃不够，我就不行。猪大肠好吃是好吃，怕收拾不好啊。一般你收拾的时候是不是得洗呀、啊？要想洗干净，得用什么洗？得用白醋洗，因为猪大肠上面有粘液，你用醋一洗，那粘液就下去了。所以醋这个东西，你隔三差五整一点就行。说吃饺子，咱蘸点醋那行。你说我没事就整，没事就整。你要是纯粮食酿造的，那还有心可原。所以这东西烧胃，那胃黏膜是啥呀？胃表面的一层粘液，它就像你洗那猪大肠上面的粘液。所以童子鸡炖白醋，一点水不放，吃完了是降血糖，但胃也给你烧坏了。那白醋能把猪大肠上面粘液洗下去，所以最后造成胃黏膜脱落，造成糜烂性胃溃疡，你说遭罪不？但如果你明白点医学常识，你多少懂一点，或者你有这方面的朋友啊，你问一嘴，你咨询咨询，是不是就能避免不必要的发生？那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我就没有医学方面的这些朋友，咱们也不是从事医疗方面的，所以也不懂啊。所以这也是我来到大伙面前的目的，咱别说给谁科普，咱们就当交流了，最起码你听我讲能明白一些医学常识，前面的人走过的弯路咱能避免避免，前面的人走过的一些坑一些陷阱咱能绕过去，这就行啊。这我就没白讲，我就没白忙活。我觉得咱们是朋友。什么是朋友啊？你看朋友的朋字，两个月亮依靠在一起，说明一帮人在一起，这叫朋。什么叫友啊？过心的，互相能照顾的，这叫友。你看朋包括友，但友不包括朋，但能做到朋友那就算了不得了。你记住，朋友有远近，亲戚有厚薄啊，就像我找朋友帮忙干活似的，我不是为了占便宜找朋友，我是为了让朋友多挣点。所以咱们之间是朋友，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我要有合适的偏方我就告诉你，我就教给你，我就帮助你，我要没有我也告诉你该怎么办。咱们别走弯路，咱们别往那坑里陷阱里走，咱们把钱花正地儿。过去老话说得好啊，那钱撇了还能听个声呢。所以第一啊，这钱你别撇，咱们治病把钱花刀印上，该花的正常花，不该花的一分钱咱别花。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以后我再不信什么偏方了。这话说的不对，咱还是拿那个结石为例。那我今天这话呀你可以记录下来，如果你有结石，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结石所困扰，你是肾结石，你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10天，你连续用10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 用鸡内金。鸡内金是什么？知道不？就是鸡素子啊，老百姓叫鸡素子啊，也叫鸡胗，鸡胗里边的那一层膜。现在这个鸡内金呢，颜色大多数都发白。过去那个鸡内金的颜色啊，什么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啊，就跟那黄金似的，所以叫鸡内金。这膜啊像金子似的，金黄金黄的。现在这鸡啊都属于批量养殖，从孵化到长成都不到两个礼拜，都吃饲料。过去那鸡啊都是老太太农村院里养出来的，吃粮食的，吃虫了啊，那叫溜达鸡。现在这鸡从出生到死亡可能连十步道都没走过，所以现在鸡内金这个药材质量是参差不齐。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你就要鸡内金，完了之后让他当着你的面给你打成粉，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粉，然后你一天两次，一次一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一次一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喝也行，连续用上十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啊那个管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我就告诉你全管用。所以不是偏方不行，也不是中医不行，是什么？是这东西首先得经过多少人验证过，然后有人真心实意的、真心真意的愿意去告诉你，这样的人太少了。而我就是那一心一意、真心实意愿意告诉你的那人。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刚才我说了，我就是那一心一意告诉你治病好方法那人，所以呀、啊，你听我讲课不能说，大林老师讲课挺热闹啊，咱不能光听热闹，有些东西你得记住了，讲话你得往心里去，因为我给你讲的东西啊是真东西，都是实用的东西，所以这也是我给大伙讲课的一个目的，避免你有病乱投医，咱们把钱花正地儿。二一个，你每天通过我讲，你能更好的面对疾病，你能了解疾病，最起码你知道那什么病我到了医院啊看了也那么地，什么病我不能拖，对吧？那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有一天我接诊一患者，岁数能有50岁出头，当时挂的是脑神经内科，这病人呢就是头疼，我不知道咱们有多少人饱受头疼的困扰，我见过那最严重的，那疼起来脑袋哐哐撞墙，这个头疼的因素有很多，有的是血管痉挛造成的，有的是颈椎病压迫那脊动脉造成脑供血不足造成的，有的是先天性的那位置就狭窄，血管就不通畅，还有的是长东西了，所以是多种因素造成了这个头疼，这病因挺复杂。当时这病人呢就找到我了，说杨大夫啊，你给我看看头疼。我说疼多长时间了？哎呦，带带拉拉的疼了有好几年了。我说你这病在哪看过呀？告诉我，就在村的卫生室啊，随便开了点止疼片，就从来没看过，不敢来医院，农民没有啥钱儿，家里还有俩念书孩子，你说我不能让孩子像我似的没啥文化，净卖苦力呀，我怎么的也得把他们两个供出来呀，所以这几年呢就一直疼，我就一直挺着，一直吃那大白片，这现在疼的厉害，白天晚上那么疼，你说我疼的啊都拿那脑袋撞墙啊，最后没法了啊，让两个孩子拿绳啊勒，一边站一个使劲拽，那疼的死的心都有，我实在扛不住了。他说我这就下决心，我想来看看。他说的呀我都能理解，因为我也是农村的，农村人进城看病那是万不得已，归根结底还是钱，没有啥钱，那种地能挣钱吗？种地如果能挣钱，那农民将无地可种，就是维持，饿不着，也攒不下啥钱，所以农村人最怕有病，能挺就挺，能拖就拖，能扛就扛，就不说别人，我们家不就是吗？我母亲最后不就是心梗死的吗？我就给他讲，我说我啊是鹤岗工农区黎明二队的，我也是农村出来的，你把心放肚里，我一定给你好好看看，我说你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他这一伸，正常人舌头啊淡粉色的，他这舌头一伸出来是青紫色的啊，这一看就是有鱼有毒啊。我说你把舌头卷起来我看看， 我主要想看看他心脏有啥问题没。这舌头卷起来我一看，舌脉还行，就是这舌头颜色青紫色，说明两点啊。第一，有淤血，说明有淤有堵。第二呢，说明这病人呢有疼痛的地方，因为淤紫色青紫色都说明有淤有疼痛，这不他头疼，就说明他这个淤堵在哪儿，在脑袋里。尤其他伸出舌头，那舌头煞白煞白的，这就说明他长期用止疼片。为啥说舌苔是胃的一面镜子啊？因为你通过舌头你就能看出来胃的情况。你像他这种常年用西药用止疼片的，那味觉都比一般人不明显，所以吃啥嘴里都没味儿，吃啥也不香，完口味还重呢。做那菜咸不说，还总嫌别人做那饭没味儿。我就跟他讲，我说既然来了，咱们争取这一遍呢就看明白。我说脉象看，包括刚才看你这舌象，确实有淤堵，但就不知道是血管畸形还是脑袋里边有占位。他说占位是啥呀？我说有可能是瘤。我这么一说，哎呦，他那脸色立马就变了。我就安慰他，我说这得检查出来看结果啊。我说你今天呢先安顿下来，周围小旅馆先住下，因为那个时候拍 CT 片的当天取不出结果来，所以得第二天出结果。等第二天结果出来的时候，他拿给我一看，哎呦，真是怕啥来啥呀，在脑干偏左的那位置长了个东西啊，就是这个东西压迫的，造成了他的血管痉挛，造成了他没日没夜的疼。当时他就问我，他说杨大夫啊，那为啥一开始没这么疼呢？一开始就是偶尔疼，现在白天晚上疼。我说一开始这东西它没这么大呀，现在它长大了。那他说我这情况该怎么办呢？我说已经长这么大了，那就得手术了，那就得问问脑外科大夫了。我说你那么的，我给你介绍一大夫，你去找他，你不用挂号啊，你就说我让你去的。等下午的时候他又返回来了，杨大夫啊，我回去了。哎，我一听，我怎么的呢？怎么回去了呢？那脑外科大夫跟我说完了，我说怎么说的呀？他说就得做手术，让我回去准备钱。我说那得准备多少钱呢？他说大夫说了，大概得准备40000块钱住院和押金，我回去准备准备，这就得借，看能不能借来。临走时候又说，哎呀，不太好借，因为之前孩子念书用钱，管村里邻居借的钱还没还呢。我不知道咱大家伙有多少人生活在农村的，农村特别讲究这个，你借钱倒行，你什么时候还啊，你说好喽，所以你外边还有债没还呢，你这边你再借钱他就不好借。他回去以后能有一个礼拜吧，又返回来了啊，说借了能有10000多块钱，刚才上了脑外科，问问能不能先交一部分。人大夫说医院不干，他说我眼下呀手术不了啊，说你去告诉杨大夫一声吧。我说那你接下来有啥打算呢？因为已经确诊了，就差手术了。他说我先等一等呗，再准备准备，等把粮食卖了看看。我说你这个病如果是单纯性的脑血管痉挛，我就给你治了，可你这长了东西我就治不了了。但是呢， 我能帮你减轻疼痛。我说我给你放放血吧。他说那太好了，我这针灸跟谁学的呢？跟我们村王维洲老先生学的，这是我的第一个师傅，也是我中医启蒙老师。你像头疼，有的是偏头疼，有的是颠顶疼。说什么叫颠顶疼啊？就是脑盖上面脑瓜顶啊那儿疼，有的呢是后脑勺疼，有的是说不明白的疼啊，就整个脑袋哪哪都疼，说不明白具体哪儿疼。一般针灸比吃药来得快，但比针灸来得更快的是放血。放血也是化瘀的一种方式，但是你不能什么病都放血。说治疗胃病我放放血没有过，你像头疼静脉曲张啊带状疱疹，你这病你可以放血。你比如说静脉曲张，那血管鼓得老高，静脉曲张那腿胀的，你放血，哪个血管粗哪个血管胀得厉害你就给他放血。唯一注意是什么呢？消毒卫生。放完血之后3天内不能洗澡，不能沾水。静脉曲张可以说放完血之后立竿见影。那头疼在哪儿放血呢？有人说在太阳穴。你记住了，太阳穴不能放血，这个位置你可以扎针灸，但你不能放血。太阳穴，太阳穴这个穴位啊它比较大，你像太阳光是从四面八方照进来的，所以这个穴位点比较大，你放血放不好反而容易误气必反。所以我师父就跟我讲说这个位置不能放血。那你像头疼一般在哪儿放血呀？在脑袋上边有一个穴位叫帅骨穴，一般在这个地方放血。就治疗头疼这个位置一放一个准儿。那这穴位在哪儿呢？耳朵尖儿知道不？哎，耳朵尖儿，你看咱们耳朵下边这叫耳垂，这大伙儿都懂。那耳朵上边最高的那一点是不是就耳朵尖了？耳朵尖对应着脑皮的那个位置，你再往上1.5寸啊，也就是2横指那个位置就是帅骨穴。你用手指啊去摁一摁，用这个手指肚可以去感悟感悟啊，你能感觉到有血管跳动，就这个位置。我找到这个位置之后，我拿出打针的那个针头，过去那个针头啊都是白钢的，我就跟我学生讲，我说你拿个托盘你站我旁边，一会儿血出来了你好接着。我就斜刺这个位置，那血马上就流出来了。一开始流出来的那个血你猜是什么颜色？什么颜色？都是黑的啊，却黑。你说他这个淤得多厉害吧。我按照左边的这个方法在右边呢也给他进行放血，这病人呢瞬间就感觉哎，这脑袋立马就清亮了，说没那么沉了，立马清亮，马上就不疼了。所以咱们有经常头疼的，你都可以平时用那个手啊去揉按这两个穴位。手指头你没劲儿的话啊，你用这什么呢？这个指关节，你用这个关节去揉啊，你顺时针也行，逆时针也中。这不我给他放完血，他说杨大夫啊，他当时有些激动啊，他说杨大夫、啊、说话都是颤音的啊，他说我扎针灸啊能不能好。我就摇摇头啊，长东西了。我语重心长地告诉他，我针灸要是能扎好我就不让你去脑外科了。他听完了之后呢点了点头，长叹了一声气，哎，我能感觉

来，他又很失望。当时啊，弄得我这个心情也不太好，也挺难受。我说你这段时间呢，你也别光挺着，我给你开个方子啊，你维持着。他只要不涨，你就先维持着，然后呢，你回去准备钱啊，该做手术咱做手术啊，我给你开个方子也不贵，就几味药，里边呢没有那可老贵可老贵的药材啊，就几味药，你回去之后啊煮水喝，这方子叫舒心汤。他说叫啥？我说叫舒心汤，这名好啊，我真得舒舒心，我太闹心了。我说这药啊你回家你就先喝上啊，我就给他拿张纸把这方子写在纸上。我说这药方里一共就五味药，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我说一共就这么五味药，很简单，唯一就是这药比较费火，需要多煎煮一会儿，大概一次煎煮5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这一副喝一顿，下一顿再换一副新药。这药啊主要是化瘀的，因为这瘤也好，包块也好，这在中医啊都叫瘀，只是位置不同。淤堵在心脏了，那叫心梗；淤堵在甲状腺了，那叫结节；淤堵在前列腺了，那叫增生；淤堵在肾了，那就叫囊肿；淤堵在肝了，那叫硬化；淤堵在脑袋了，那叫脑血栓，那叫占位，那叫瘤。所以你治这病，中医是化瘀为主。这方啊，好在啥呢？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你像丹参，这是化心瘀的；沙参，这是化脑瘀的；黄柏，这是化你血脉瘀的。这些瘀啊，你都能看得见。但人身体啊，还有看不见的瘀呢。我说，我跟你说句实话，你这人呐，心思比较重，爱合计事儿。遇事容易想不开。他说是啊，是是是，我结婚前几年没孩子，村里啊风言风语，后来这老婆啊一下子怀了双胞胎，村里又说那孩子不一定咋回事呢，我就成天合计，我想不开。所以后来呀我总脑袋疼。我说你看，合计来合计去，中医讲忧思啊，忧虑啊，愁啊，上火呀，它就容易郁结，这个结成你心病了，你解不开了，所以这个疙瘩啊，这不在你脑袋里边长上了吗？这不就是瘀吗？所以你得化呀，你得往开了想啊，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呀。所以你用点舒心汤，对不？他说对。我确实得舒心。我说这药方啊好在哪儿呢？这里边啊有能化你看得见的瘀啊，刚才我说的那丹参呢、沙参呢、黄柏呀，这是化你看得见的瘀。这方子里边还有能化你看不见的瘀，你比如说龙骨、牡蛎。我就问他，我知道龙骨是啥不？为啥这药叫龙骨？他说龙骨是不是那个龙的骨头啊？我说哪有龙啊，是恐龙的骨头，恐龙化石，所以龙能镇住一切呀。用农村人讲话，那病邪妖魔都能给你镇住，所以龙骨能镇静安神，能化一切看不见的瘀。这药现在贵，我再给你留个座机电话，你半个月一个月的你给我打一次电话，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这没手术之前这方子你就先喝着，手术之后再说。他就一个劲儿的谢谢。都走了，

啊，又返回来了，说杨大夫啊，刚才你给我治病，我还没给你钱呢。我说给什么钱呢？赶紧回去吧，看看几点火车，啊，路上注意点，没啥大不了的。后期呢，我们就一个月、两个月能联系一回。打喝上这舒心汤之后，确实他那疼痛啊，没有之前那么剧烈了，也没有之前那么频繁了。一年左右的时候，疼痛也会有，但基本能挺住。如果往大了整，那肯定是越来越疼，说明没有往大了整啊，可能还往小说了。但我还是叮嘱他，一年了，有的时候啊还是来检查检查。大概过了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啊，他给我打电话。那个时候呢，我正好在上海中医院进修，我就没接到他电话。等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准备做手术了，告诉我，我去找你了，你不在。啊，护士说你去上海进修去了。啊，我合计我就先别打扰你了。完事告诉我，准备了两年钱，孩子现在都上班了，一个孩子给我拿了10000块钱，再加上我手里有点儿。我说片子呢，我看看。我拿起来一看，啊，我又对比了当年拍的那个片儿。我说挺好啊，你要如果这么看的话，保守治疗也行。他说脑外科大夫说了，还是手术，以绝后患。孩子也说，啊，不知道行，这都知道了。你说脑袋里长这么个东西，他迟早的事儿啊。其实我还想跟他说点啥，但剃头的过来了，因为脑袋手术啊必须得剃头，所以我话说了一半我就出去了。其实我想劝他啊，因为已经控制住了，已经缩小了，但我这后半句话没说出来。第二天做的手术，手术很成功啊，基本都拿出来了，但不能全拿出来，谁也不能100%说做的那么干净，这就算手术很成功了。因为他长的位置在脑干旁边，所以手术完病人能说话能言语啊，手脚能动换，意志清晰，那这手术就算是成功的。但谁也没想到，当天晚上后半夜，病人的热就烧起来了。手术后发烧也是正常的，但脑部啊跟其他部位不一样在哪儿呢？说这地方啊血管神经比较多啊，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所以很容易引起发烧。结果这一烧起来就降不下去了，总这么39度40度，结果这病人呢状态就不太好。手术是非常成功的，那都是咱医院一把二把给做的。就是啥，他这个病拖的时间有点长了，那血管跟神经跟那瘤啊都长到一堆儿去了。再一个，脑袋不像其他地方，这地方谁也不好说，太精密了，所以这就一直发烧。大概住了能有20多天，花的实在是没钱了，最后呢他爱人跟孩子一商量，找个车就回当地医院观察吧，因为在这儿费用太多了啊。后来呢就回去了，再后来我打电话问说恢复的也不是太好，所以就通过这件事儿，我想跟大伙讲，第一，有些病不能拖，你分什么病，能尽快尽早看咱就早点看，你别拖到最后，到时候治不好你反而花钱花的更多。所以咱们正好有这么个平台，你有啥事儿捂的，你找我咨询，你找我唠唠。这不吗，这两天呢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呢一定要找一个好记的电话号码。嗯，我们这都是岁数大的上岁数人，记忆力都不好，
你一定给我们找一个好记的电话号。第二呢，再找一个能存得住的电话系统。因为有的时候忙，打的人多，你像有的时候占线了，咱们得知道谁打的，然后呢给人家打回去。我说你们按我说的这两点去找，这不这几天呢就开始联系电话局，所以大家伙呢等我信儿，等电话安装好了，我第一时间呢告诉咱大伙，别着急，以后啊咱们沟通起来就方便了。二一个我想跟大伙说啥呢，都上岁数的人了，治病啊能保守就保守，能稳妥就稳妥，因为不年轻了，很多时候岁数大了你再做手术，过去讲人过七十古来稀，现在讲什么人过七十岁以后实在不行了咱们再看再研究。我就遇到过这么一次，有一次我给我同学送资料，他改那个西医院啊，特别忙，那天都晚上5点半了啊，在哈尔滨的冬天呢黑得特别早，4点多钟就黑天了啊，我5点半下班以后正好给他去送资料，我穿过一楼那急诊，我就听一人在喊说外地转过来的你接一下，我就听那家属在里边跟那大夫说，说大夫啊他糖尿病带的，现在那脚趾头烂了，当地让他截肢，所以就转到这儿来了。我就听里边那大夫说我们整不了这个，你上哪哪医院吧。其实我作为大夫我知道这糖尿病主手术关键不好手术，有时候手术做完了缝合，结果缝合那位置皮肤又出问题，这家属啊推着床就准备往外走，上其他医院呢。我说你先等一等，我看看他这情况，我就自己把这个病人的背啊给撩起来了，啊，我看着这伤口，我又看看这患者，因为病人呢戴着个帽子，你也看不出他具体多大年纪，我就问一嘴，我说这多大岁数了？那家属是他爱人，说36岁，哎呦，太年轻了。我说这么年轻，糖尿病这么重呢？那家属就说，糖尿病还那么喝可乐，不让喝，天天偷着喝，都糖尿病综合症了，肾也不行，眼睛视力也不行，完这脚还出这么大事儿。我说我告诉你个方法，你上药房，你买什么呢？有一味药叫海飘消，这药白色的，拿过来用舌头舔一舔，还有点咸，啊，用擀面杖啊就能压成粉，但是擀面杖压的不细，你最好啊让那药房给它打成细粉，啊，他如果要加工费呢，你就给他一次多打点，然后呢，你给这药粉呢倒在他那个脚溃烂的那个位置上，完事儿你再给他包好，仔细观察一个礼拜。不行，到时候你再做手术也来得及，你观察一个礼拜看看，万一见好呢，是不是？这家属就质疑的瞅着我，我这不给我同学来送资料吗？我同学左等也不见我上楼，是右等也见不着我，人家自己就下楼了，正好看见我给这病人出招治病呢，啊，也看到了那个家属有点质疑。我同学就说了，这是杨大林主任。我同学问我，你说完没？我说我说完了，那走上楼啊。我说你稍等，我再叮嘱几句。我转身对着这家属说，我说先消毒，一个礼拜上一回，记住啊，完事要忌口，一定要注意。完事我就跟我同学上楼了。那这件事呢我也没往心里去，后来大概过了能有一个多月，我同学给我打电话了，啊，说人家找你来了，啊，找不着你就找我这儿来了。我说谁找我来了？我还合计呢，是不是我家亲戚呢？

0: 又一想，我家也没谁呀，我大姐知道我在哪儿啊，也不能上她那儿去找我呀。我正合计呢，啊，她说你还记得你上次来我这儿晚上遇到一个患者不？糖尿病的。我说有印象，挺年轻个人。她说对对，就他找你来了。我说怎么的了？人家问你接下来怎么办。我一听，我哎呦，那这不太好了吗？这太好了啊，你让他上我这儿啊，让他上我这儿来，太好了太好了。所以很多人说杨大林啊是个什么样的人。杨大林首先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是一个愿意帮助别人的人，是一个心里有爱的人。我给你治病，我帮你，跟你有没有钱没关系，跟你有没有地位也没关系，我就这么一个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农民的儿子。我无论走到哪儿，我都是农民的儿子。可能这病啊，我看不明白，因为没有啥都明白、啥都懂的大夫，但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帮助你。讲话了，医治有缘人嘛，所以既然能相遇，说明还是有缘。不管他尊重你还是不尊重你，你是干啥的？你是大夫，治病救人这是天职，所以首要的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人把病看好。不能说我把病给人看了，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人看好喽。所以这么多年啊，我总结我师父跟我说的那些话，我总结出三句话来。说怎么才能当好大夫？首先你得有神仙一样的手眼，看病得准，你看病得稳。第二，你得有将军一样的肝胆，你得胆大心细，你得研究这个病，你同时还得有担当。遇到患者，无论他这病怎么样，你先别往外推，你都往外推他，他还能找谁呀？那病人有病都是无助的，你得帮他，你得有担当。第三，多理解多包容，千万别狠的患者，那一句良言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不要求你多温暖病人的心，最起码你别伤人家呀，这才是做大夫的标准。所以这几十年我大林就这么一直要求着我自己。那反过来说，糖尿病你记住，糖尿病一定得忌口。这个忌口啊，不是说水果我一口不吃，带点甜味的我一点不吃，不是，它是啥？就那些勾兑的、合成的、很甜的东西你尽量少吃。你比如说饮料，那都是色素、甜蜜素勾兑的，你就少吃。你别说你糖尿病，你就小孩你总喝饮料，那有多少十二三岁查出糖尿病的？怎么得的？不就是饮料、蛋糕这些东西吗？它不是正经的糖，你知道吧？所以我让你忌口，忌这方面的口。再一个啊，刚才我讲的那个海飘消，这味药是啥呀？是海里的一种东西。你像蜜斗你吃过，鱿鱼你吃过，海里有一种特别大的鱿鱼叫乌贼，八个爪啊，八爪乌贼，它身上有一个骨头，那个骨头雪白雪白的，晾晒干就叫海飘消。你给它磨成细粉，它有愈合伤口、长新肉的作用。一般沿海城市、海边的人啊都知道这东西啊，管这叫外用圣药。我也是有一年回山东老家啊，把我父亲的骨灰带回老家啊，我在这边住了几天，跟村里人啊交流，所以知道了这么个药非常不错。所以有伤口不爱愈合的，经常这个手脚龟裂的，就手脚裂口的啊，包括那个糖尿病足破口的、 出血不爱愈合的，甚至漏肉的啊，包括那个皮肤裂开裂出口子的，你就抹这个粉，我告诉你的东西都是真东西，你就放心用好不好？那今天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大家伙辛苦了，谢谢大家听我讲，谢谢。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伙儿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一心给患者看好病的大夫。咱们今天呢又相聚了。为啥我用大量的个人时间来给大伙讲这堂课呢？因为这些年看病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两件事让我深思。这一件事啊，就是很多老兄弟老姊妹在医药方面没有鉴别能力，听风就是雨，

肾上也有，输尿管上也有，也喝过一些汤药，也做过碎石，完还长，也找过一些大夫看，但是都不太理想。这有一天，不知道在哪儿听来的，说这龙胆草可以治肾结石。你是肾结石，你还是胆结石，就吃龙胆草，一次100克，煮水喝。100克大概多少啊？50克一两，100克就2两。那龙胆草很多人没见过。是一种很细的草，那2两龙胆草，那很大一堆呀、啊，一次就2两，100克煮水喝。他一开始也没多买，合计我试试吧。头一天喝这龙胆草，它苦啊，他觉得治病你就得良药苦口，但喝完之后确实感觉身体像排空了一样。因为你这大量的龙胆草，肯定喝完了之后他爱上厕所啊，所以他喝完之后感觉身体轻松，再加上那结石那地儿，喝完了之后没疼，他觉得他找到了治病的方法了，于是呢就这么一直用，大概有1个多月吧，这有一天突然发现。两个脚面都有点浮肿，穿鞋呀，感觉这鞋有点挤脚。一开始也没注意，后期发现这俩脚脖子，包括小腿那迎面骨位置都跟着浮肿，完脸上也有明显的浮肿，这害怕了，赶忙上医院来看看。那天正好我出诊，我一看他这情况。那肯定是肾带的，因为浮肿就2个方面，一种是心脏带的，一种就这肾带的。为啥我断定他不是这心脏带的呢？因为我一量他血压，血压正常，没有高血压病史。一般有高血压病史，心脏不好，容易浮肿，但他没有高血压。所以一看就是肾带的，我说咱再确定一下，你做个肾常规检查。结果一出来，肌酐也高，尿蛋白也高，俩加号。我说你这就是典型的肾病。我跟他一说，他还很诧异，他说我从来我没有这病啊，我就有肾结石。我说你最近你吃啥药了？他就告诉我，说听谁谁说的，说吃那个龙胆草治肾结石。我说龙胆草这药我知道，清热泻火、解毒凉血的，按理说不至于。我说你吃龙胆草的目的是啥呀？他说治疗肾结石啊。我说这个药它也不治肾结石啊。再一个，龙胆草你咋用的？他说一次100克，我说多少？一次100克，我说你用多长时间了？1个多月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就你这个量，你别说你2个肾吃坏了，你就再有10个肾、8个肾，那也不够。治病啊，不是你这么个治法。完，他跟我说，那我也不懂啊。别人说完了，我就信了。就那一刻，我就觉得咱们老百姓太应该科普点医学常识了，太应该明白点医学知识了。咱不图说我学会之后去当大夫，最起码自己多少懂点儿，你不至于说有病乱投医啊。那龙胆草不是说不好，挺好。清热解毒、凉血消肿，那都不错，但不能这么用，因为这药苦寒，所以用法用量一次也就10克到15克左右。一般用的治什么病呢？咽喉肿痛、
就咱说。

0: 膀子疼，总口苦，胃火比较大，嘴里味儿比较重的，一整这舌头尖疼，心火比较大，胃火比较大，是这种。一般10到15克就可以，煮水喝也行，泡水喝也行。你像有一年，我遇到这么个病人，老两口一起来的，老头陪着老太太。老太太什么病呢？胃溃疡，她这个胃溃疡就挺重，属于糜烂型胃溃疡，是饿点也疼，啊，吃点东西完也疼。这病啊，给老太太折磨毁了，脸上那两个颧骨网线的肉全都塌陷下去了，人特别瘦，快1米7的大个，看着都不到100斤。这怎么造成这么严重的胃溃疡啊？这老太太呀，有糖尿病病史，常年吃那个2甲双胍。有一天听邻居唠嗑，说谁谁亲戚呐也糖尿病，后来用一偏方，什么呢？就拿那个童子鸡炖白醋，啊，小一点的童子鸡，然后用那个白醋啊去炖煮，一点水不放，就用白醋去炖煮，一天分2次把炖煮好的这童子鸡给吃完，降血糖。老两口一听，哎，那挺好，试试吧。完事就开始去买那个童子鸡，一开始挺好，这血糖还真往下走。这老太太一连吃了10多个童子鸡，天天吃，讲话了，吃的打嗝放屁都是那个鸡粪味儿了。但是呢，看着每天测量的这个血糖数值，老两口觉得遭点罪不算啥。大概10多天的时候，老太太因为吃这个童子鸡炖白醋吃的，这胃总是翻江倒海的。一开始没什么明显的变化，往后这日子这胃啊就一天比一天难受啊，这胃疼呢就一天比一天明显，一开始嘶嘶啦啦的，到后边呢那胃就是绞疼了，拧劲儿了。有时候晚上半夜疼的都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实在没招了，到医院，那大夫说不行，你做个胃镜吧。但是这胃镜啊有2种，一种是胶囊啊，直接吞下去，这种痛苦少但价格贵，还有一点准确性不如传统的那种，但是传统的那种它遭罪。老太太也怕耽误事啊，怕误诊了，也是为了准确性，所以就选择了传统的那种。结果一出来，胃黏膜整个脱落，确诊为糜烂性的胃溃疡。拿到结果的那一刻，老太太傻眼了，因为一个糖尿病这些年就够遭罪的了，这还整出个糜烂性的胃溃疡，你说以后的日子可咋过？后来有一天就找到我了，我一针见血地给他指出来，我说你这个糜烂性胃溃疡就是吃那个童子鸡炖白醋吃的。那醋是干啥的？那过去刷点啥洗点啥，怕刷不干净洗不干净，一般都放点啥？一般都放点白醋，你家里这碟啊碗啊筷子，哎，放上点白醋，它洗得干净。啊，我不知道咱大家伙你爱不爱吃那猪大肠，说这东西啊，喜欢的人是真爱，不喜欢的人一口不吃。我吃这东西就费劲，不吃。你像北京餐饮什么卤煮，什么炒肝，什么炖吊子，啊，里面用的全是猪大肠。爱吃的人怎么吃他也吃不够，我就不行。猪大肠好吃是好吃，怕收拾不好啊。一般你收拾的时候是不是得洗呀？要想洗干净得用什么洗？ 得用白醋洗，因为猪大肠上面有粘液，你用醋一洗，那粘液就下去了。所以醋这个东西，你隔三差五整一点就行。说吃饺子，咱蘸点醋，那行。你说我没事就整，没事就整。你要是纯粮食酿造的，那还有心可原。所以这东西烧胃。那胃黏膜是啥呀？胃表面的一层粘液，它就像你洗那猪大肠上面的粘液。所以童子鸡炖白醋，一点水不放，吃完了是降血糖，但胃也给你烧坏了。那白醋能把猪大肠上面粘液洗下去，所以最后造成胃黏膜脱落，造成糜烂性胃溃疡，你说遭罪不？但如果你明白点医学常识，你多少懂一点，或者你有这方面的朋友啊，你问一嘴，你咨询咨询，是不是就能避免不必要的发生？那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我就没有医学方面的这些朋友，咱们也不是从事医疗方面的，所以也不懂啊。所以这也是我来到大伙面前的目的，咱别说给谁科普，咱们就当交流了，最起码你听我讲能明白一些医学常识，前面的人走过的弯路咱能避免避免，前面的人走过的一些坑一些陷阱咱能绕过去，这就行啊！这我就没白讲，我就没白忙活。我觉得咱们是朋友，什么是朋友啊？你看朋友的朋字，两个月亮依靠在一起，说明一帮人在一起，这叫朋。什么叫友啊？过心的，互相能照顾的，这叫友。你看朋包括友，但友不包括朋。但能做到朋友，那就算了不得了。你记住，朋友有远近，亲信有厚薄，啊，就像我找朋友帮忙干活似的，我不是为了占便宜找朋友，我是为了让朋友多挣点。所以咱们之间是朋友，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我要有合适的偏方我就告诉你，我就教给你，我就帮助你，我要没有我也告诉你该怎么办。咱们别走弯路，咱们别往那坑里陷阱里走，咱们把钱花正地儿。过去老话说得好啊，那钱撇了还能听个声呢。所以第一啊，这钱你别撇，咱们治病把钱花刀刃上，该花的正常花，不该花的一分钱咱别花。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以后我再不信什么偏方了。这话说的不对，咱还是拿那个结石为例。那我今天这话呀，你可以记录下来，如果你有结石，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结石所困扰，你是肾结石，你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十天，你连续用十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用鸡内金。鸡内金是什么知道不？就是鸡素子啊，老百姓叫鸡素的啊，也叫鸡胗，鸡胗里边的那一层膜。现在这个鸡内金呢，颜色大多数都发白，过去那个鸡内金的颜色啊，什么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啊，就跟那黄金似的，所以叫鸡内金。这膜啊像金子似的，金黄金黄的。现在这鸡啊 都属于批量养殖，从孵化到长成都不到两个礼拜，都吃饲料。过去那鸡啊，都是老太太农村院里养出来的，吃粮食的，吃虫了啊，那叫溜达鸡。现在这鸡从出生到死亡可能连十步道都没走过，所以现在鸡内金这个药材质量是参差不齐。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你就要鸡内金，完了之后让他当着你的面给你打成粉，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粉，然后你一天两次，一次一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一次一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喝也行，连续用上十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啊那个管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我就告诉你全管用。所以不是偏方不行，也不是中医不行，是什么？是这东西首先得经过多少人验证过，然后有人真心实意的、真心真意的愿意去告诉你，这样的人太少了。而我就是那一心一意、真心实意愿意告诉你的那人。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刚才我说了，我就是那一心一意告诉你治病好方法那人，所以啊， 你听我讲课不能说大林老师讲课挺热闹啊，咱不能光听热闹，有些东西你得记住了，讲话你得往心里去，因为我给你讲的东西啊是真东西，都是实用的东西，所以这也是我给大伙讲课的一个目的，避免你有病乱投医，咱们把钱花正地儿。二一个，你每天通过我讲，你能更好的面对疾病，你能了解疾病，最起码你知道那什么病我到了医院啊看了也那么地，什么病我不能拖，对吧？那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有一天我接诊一患者，岁数能有50岁出头，当时挂的是脑神经内科，这病人呢就是头疼，我不知道咱们有多少人饱受头疼的困扰，我见过那最严重的，那疼起来脑袋哐哐撞墙，这个头疼的因素有很多，有的是血管痉挛造成的，有的是颈椎病压迫那脊动脉造成脑供血不足造成的，有的是先天性的那位置就狭窄，血管就不通畅，还有的是长东西了，所以是多种因素造成了这个头疼，这病因挺复杂。当时这病人呢就找到我了，说杨大夫啊，你给我看看头疼。我说疼多长时间了？哎呦，带带拉拉的疼了有好几年了。我说你这病在哪看过呀？告诉我，就在村的卫生室啊，随便开了点止疼片，就从来没看过，不敢来医院，农民没有啥钱儿，家里还有俩念书孩子，你说我不能让孩子像我似的没啥文化，净卖苦力呀，我怎么的也得把他们两个供出来呀，所以这几年呢就一直疼，我就一直挺着，一直吃那大白片，这现在疼的厉害，白天晚上那么疼，你说我疼的啊，都拿那脑袋撞墙啊，最后没法了啊，让两个孩子拿绳啊勒，一边站一个使劲拽，那疼的死的心都有，我实在扛不住了。他说我这就下决心，我想来看看。他说的呀我都能理解，因为我也是农村的，农村人进城看病那是万不得已，归根结底还是钱，没有啥钱，那种地能挣钱吗？种地如果能挣钱，那农民将无地可种，就是维持，饿不着，也攒不下啥钱，所以农村人最怕有病，能挺就挺，能拖就拖，能扛就扛，就不说别人，我们家不就是吗？我母亲最后不就是心梗死的吗？我就给他讲，我说我啊是鹤岗工农区黎明二队的，我也是农村出来的，你把心放肚里，我一定给你好好看看，我说你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他这一伸，正常人舌头啊淡粉色的，他这舌头一伸出来是青紫色的啊，这一看就是有鱼有毒啊。我说你把舌头卷起来我看看，我主要想看看他心脏有啥问题没，这舌头卷起来我一看舌脉还行，就是这舌头颜色青紫色，说明两点啊，第一有淤血，说明有淤有毒，第二呢说明这病人呢有疼痛的地方，因为淤紫色青紫色都说明有瘀有疼痛，这不他头疼，就说明他这个瘀堵在哪儿，在脑袋里， 尤其他伸出舌头，那舌头煞白煞白的，这就说明他长期用止疼片。为啥说舌苔是胃的一面镜子啊？因为你通过舌头，你就能看出来胃的情况。你像他这种常年用西药用止疼片的，那味觉都比一般人不明显，所以吃啥嘴里都没味儿，吃啥也不香，完口味还重呢。做那菜咸不说，还总嫌别人做那饭没味儿。我就跟他讲，我说既然来了，咱们争取这一遍呢就看明白。我说脉象看，包括刚才看你这舌象，确实有淤堵，但就不知道是血管畸形还是脑袋里边有占位。他说占位是啥呀？我说有可能是瘤。我这么一说，哎呦，他那脸色立马就变了。我就安慰他，我说这得检查出来看结果啊。我说你今天呢先安顿下来，周围小旅馆先住下，因为那个时候拍 CT 片的当天取不出结果来，所以得第二天出结果。等第二天结果出来的时候，他拿给我一看，哎呦，真是怕啥来啥呀，在脑干偏左的那位置长了个东西啊，就是这个东西压迫的，造成了他的血管痉挛，造成了他没日没夜的疼。当时他就问我，他说杨大夫啊，那为啥一开始没这么疼呢？一开始就是偶尔疼，现在白天晚上疼。我说一开始这东西它没这么大呀，现在它长大了。那他说我这情况该怎么办呢？我说已经长这么大了，那就得手术了，那就得问问脑外科大夫了。我说你那么的，我给你介绍一大夫，你去找他，你不用挂号啊，你就说我让你去的。等下午的时候他又返回来了，杨大夫啊，我回去了。哎，我一听，我怎么的呢？怎么回去了呢？那脑外科大夫跟我说完了，我说怎么说的呀？他说就得做手术，让我回去准备钱。我说那得准备多少钱呢？他说大夫说了，大概得准备40000块钱住院和押金，我回去准备准备，这就得借，看能不能借来。临走时候又说，哎呀，不太好借，因为之前孩子念书用钱，管村里邻居借的钱还没还呢。我不知道咱大家伙有多少人生活在农村的，农村特别讲究这个，你借钱倒行，你什么时候还啊，你说好喽。所以你外边还有债没还呢，你这边你再借钱他就不好借。他回去以后能有一个礼拜吧，又返回来了啊，说借了能有10000多块钱，刚才上了脑外科，问问能不能先交一部分。人大夫说医院不干，他说我眼下呀手术不了啊，说你去告诉杨大夫一声吧。我说那你接下来有啥打算呢？因为已经确诊了，就差手术了。他说我先等一等呗，再准备准备，等把粮食卖了看看。我说你这个病如果是单纯性的脑血管痉挛，我就给你治了，可你这长了东西我就治不了了，但是呢我能帮你减轻疼痛。我说我给你放放血吧。他说那太好了，我这针灸跟谁学的呢？跟我们村王维洲老先生学的，这是我的第一个师傅，也是我中医启蒙老师。你像头疼，有的是偏头疼，有的是颠顶疼。说什么叫颠顶疼啊？就是脑盖上面脑瓜顶啊那儿疼，有的呢是后脑勺疼， 有的是说不明白的疼啊，就整个脑袋哪哪都疼，说不明白具体哪儿疼。一般针灸比吃药来得快，但比针灸来得更快的是放血。放血也是化瘀的一种方式，但是你不能什么病都放血。说治疗胃病我放血没有过，你像头疼、静脉曲张啊、带状疱疹，你这病你可以放血。你比如说静脉曲张，那血管鼓得老高，静脉曲张那腿胀的，你放血，哪个血管粗，哪个血管胀得厉害，你就给他放血。唯一注意是什么呢？消毒卫生。放完血之后3天内不能洗澡，不能沾水。静脉曲张可以说放完血之后立竿见影。那头疼在哪儿放血呢？有人说在太阳穴，你记住了，太阳穴不能放血。这个位置你可以扎针灸，但你不能放血。太阳穴，太阳穴这个穴位啊，它比较大，你像太阳光是从四面八方照进来的，所以这个穴位点比较大，你放血放不好，反而容易误气必反。所以我师父就跟我讲说这个位置不能放血。那你像头疼一般在哪儿放血呀？在脑袋上边有一个穴位叫帅骨穴，一般在这个地方放血。就治疗头疼，这个位置一放一个准儿。那这穴位在哪儿呢？耳朵尖儿，知道不？哎，耳朵尖儿，你看咱们耳朵下边这叫耳垂，这大伙儿都懂。那耳朵上边最高的那一点是不是就耳朵尖了？耳朵尖对应着脑皮的那个位置，你再往上1.5寸啊，也就是2横指那个位置就是帅骨穴。你用手指啊去摁一摁，用这个手指肚可以去感悟感悟啊，你能感觉到有血管跳动，就这个位置。我找到这个位置之后，我拿出打针的那个针头，过去那个针头啊都是白钢的，我就跟我学生讲，我说你拿个托盘你站我旁边，一会儿血出来了你好接着啊，我就斜刺这个位置，那血马上就流出来了。一开始流出来的那个血你猜是什么颜色？什么颜色？都是黑的啊，却黑。你说他这个淤的得多厉害吧。我按照左边的这个方法在右边呢也给他进行放血，这病人呢瞬间就感觉，哎，这脑袋立马就清亮了，说没那么沉了，立马清亮，马上就不疼了。所以咱们有经常头疼的，你都可以平时用那个手啊去揉按这两个穴位。手指头你没劲儿的话啊，你用这什么呢？这个指关节，你用这个关节去揉啊，你顺时针也行，逆时针也中。这不我给他放完血，他说杨大夫啊，他当时有些激动啊，他说杨大夫、啊、说话都是颤音的啊，他说我扎针灸啊能不能好。我就摇摇头啊，长东西了。我语重心长地告诉他，我针灸要是能扎好，我就不让你去脑外科了。他听完了之后呢，点了点头，长叹了一声气。哎，我能感觉出来他又很失望。当时啊弄得我这个心情也不太好，也挺难受。我说你这段时间呢你也别光挺着，我给你开个方子啊，你维持着。他只要不长你就先维持着，然后呢你回去准备钱啊，该做手术咱做手术啊，我给你开个方子也不贵，就几味药啊，里边呢没有那可老贵可老贵的药材啊，就几味药， 你回去之后啊煮水喝，这方

字叫苏心汤。他说叫啥？我说叫苏心汤，这名好啊，我真得舒舒心，我太闹心了。我说这药啊，你回家你就先喝上啊。我就给他拿张纸，把这方子写在纸上。我说这药方里一共就五味药，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我说一共就这么五味药，很简单，唯一就是这药比较费火，需要多煎煮一会儿，大概一次煎煮5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这一副喝一顿，下一顿再换一副新药。这药啊，主要是化瘀的，因为这瘤也好，包块也好，这在中医啊都叫瘀，只是位置不同。淤堵在心脏了，那叫心梗；淤堵在甲状腺了，那叫结节；淤堵在前列腺了，那叫增生；淤堵在肾了，那就叫囊肿；淤堵在肝了，那叫硬化；淤堵在脑袋了，那叫脑血栓，那叫占位，那叫瘤。所以你治这病，中医是化瘀为主。这方啊，好在啥呢？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你像丹参，这是化心瘀的；沙参，这是化脑瘀的；黄柏，这是化你血脉瘀的。这些瘀啊，你都能看得见。但人身体呀、啊，还有看不见的瘀呢。我说，我跟你说句实话，你这人呐、啊，心思比较重，爱合计事儿，遇事儿容易想不开。他说是，啊，是是是，我结婚前几年没孩子，村里啊风言风语，后来这老婆啊一下子怀了双胞胎，村里又说那孩子不一定咋回事呢。我就成天合计，我想不开，所以后来呀，我总脑袋疼。我说你看，合计来合计去，中医讲忧思啊、忧虑啊、愁啊、上火呀，它就容易郁结，这个结成你心病了，你解不开了，所以这个疙瘩啊，这不在你脑袋里边长上了吗？这不就是瘀吗？所以你得化呀，你得往开了想啊，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呀。所以你用点舒心汤，对不？他说对对，我确实得舒心。我说这药方啊，好在哪儿呢？这里边啊有能化你看得见的瘀啊，刚才我说的那丹参呐、沙参呐、黄柏呀，这是化你看得见的瘀。这方子里边还有能化你看不见的瘀，你比如说龙骨、牡蛎。我就问他，我知道龙骨是啥不？为啥这药叫龙骨？他说龙骨是不是那个龙的骨头啊？我说哪有龙啊，是恐龙的骨头，恐龙化石，所以龙能镇住一切呀。用农村人讲话，那病邪妖魔都能给你镇住，所以龙骨能镇静安神，能化一切看不见的瘀。这药现在贵，我再给你留个座机电话，你半个月一个月的，你给我打一次电话，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这没手术之前，这方子你就先喝着，手术之后再说。他就一个劲儿的谢谢，都走了啊，又返回来了，说杨大夫啊，刚才你给我治病，我还没给你钱呢。我说给什么钱呢？赶紧回去吧，看看几点火车啊，路上注意点，没啥大不了的。后期呢，我们就一个月两个月能联系一回。打喝上这舒心汤之后，确实他那疼痛啊没有之前那么剧烈了，也没有之前那么频繁了。一年左右的时候疼痛也会有，但基本能挺住。如果往大了

0: 长，那肯定是越来越疼，说明没有往大了长，啊，可能还往小说了。但我还是叮嘱他，一年了，有的时候啊，还是来检查检查。大概过了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啊，他给我打电话，那个时候呢，我正好在上海中医院进修，我就没接到他电话。等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准备做手术了，告诉我，我去找你了，你不在。啊，护士说你去上海进修去了。啊，我合计我就先别打扰你了。完事告诉我，准备了两年钱，孩子现在都上班了，一个孩子给我拿了10000块钱，再加上我手里有点儿。我说片子呢，我看看。我拿起来一看。嗯，我又对比了当年拍的那个片儿，我说挺好啊，你要如果这么看的话，保守治疗也行。他说脑外科大夫说了，还是手术，以绝后患。孩子也说，啊，不知道行，这都知道了。你说脑袋里长这么个东西，他迟早的事儿啊。其实我还想跟他说点啥，但剃头子过来了。因为脑袋手术啊必须得剃头，所以我话说了一半我就出去了。其实我想劝他啊，因为已经控制住了，已经缩小了，但我这后半句话没说出来。第二天做的手术，手术很成功啊，基本都拿出来了，但不能全拿出来，谁也不能100%说做的那么干净。这就算手术很成功了，因为他长的位置在脑干旁边，所以手术完病人能说话能言语啊，手脚能动换，意志清晰，那这手术就算是成功的。但谁也没想到，当天晚上后半夜病人的热就烧起来了，手术后发烧也是正常的。但脑部啊跟其他部位不一样在哪儿呢，说这地方啊血管神经比较多啊，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所以很容易引起发烧，结果这一烧起来就降不下去了，总这么39度40度，结果这病人呢状态就不太好。手术是非常成功的，那都是咱医院100-200给做的，就是啥，他这个病拖的时间有点长了，那血管跟神经跟那瘤啊都长到一堆儿去了。再一个，脑袋不像其他地方，这地方谁也不好说，太精密了，所以这就一直发烧，大概住了能有20多天，花的实在是没钱了。最后呢，他爱人跟孩子一商量，找个车就回当地医院观察吧，因为在这儿费用太多了啊。后来呢就回去了，再后来我打电话问说恢复的也不是太好，所以就通过这件事儿，我想跟大伙讲，第一，有些病不能拖，你分什么病，能尽快尽早看咱就早点看，你别拖到最后，到时候治不好，你反而花钱花的更多。所以咱们正好有这么个平台，你有啥事儿捂的，你找我咨询，你找我唠唠，这不吗？这两天呢，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呢一定要找一个好记的电话号码，嗯，我们这都是岁数大的上岁数人，记忆力都不好。你一定给我们找一个好记的电话号。第二呢，再找一个能存得住的电话系统。因为有的时候忙，打的人多，你像有的时候占线了，咱们得知道谁打的，然后呢给人家打回去。我说你们按我说的这两点去找，这不这几天呢就开始联系电话局，所以大家伙呢等我信儿。等电话安装好了，我第一时间呢告诉咱大伙儿，别着急， 以后啊咱们沟通起来就方便了。二一个我想跟大伙说啥呢，都上岁数的人了，治病啊能保守就保守，能稳妥就稳妥，因为不年轻了。很多时候岁数大了你再做手术，过去讲人过七十古来稀，现在讲什么人过七十岁以后实在不行了咱们再看再研究。我就遇到过这么一次，有一次我给我同学送资料，他在那个西医院啊特别忙，那天都晚上五点半了啊，在哈尔滨的冬天呢黑得特别早，四点多钟就黑天了啊，我五点半下班以后正好给他去送资料，我穿过一楼那急诊，我就听一人在喊说外地转过来的你接一下，我就听那家属在里边跟那大夫说，说大夫啊他糖尿病带的，现在那脚趾头烂了，当地让他截肢，所以就转到这儿来了。我就听里边那大夫说我们整不了这个，你上哪哪医院吧。其实我作为大夫我知道这糖尿病主手术关键不好手术，有时候手术做完了缝合，结果缝合那位置皮肤又出问题，这家属啊推着床就准备往外走，上其他医院呢。我说你先等一等，我看看他这情况，我就自己把这个病人的背啊给撩起来了啊，我看着这伤口，我又看看这患者，因为病人呢戴着个帽子，你也看不出他具体多大年纪，我就问一嘴，我说这多大岁数了？那家属是他爱人，说36岁，哎呦，太年轻了。我说这么年轻，糖尿病这么重呢？那家属就说，糖尿病，还那么喝可乐，不让喝，天天偷着喝，都糖尿病综合症了，肾也不行，眼睛视力也不行，完这脚还出这么大事儿。我说我告诉你个方法，你上药房，你买什么呢？有一味药叫海飘消，这药白色的，拿过来用舌头舔一舔，还有点咸，啊，用擀面杖啊就能压成粉，但是擀面杖压的不细，你最好啊让那药房给它打成细粉，啊，他如果要加工费呢，你就给他一次多打点，然后呢，你给这药粉呢倒在他那个脚溃烂的那个位置上。完事儿你再给他包好，仔细观察一个礼拜，不行到时候你再做手术也来得及，你观察一个礼拜看看，万一见好呢，是不是？这家属就质疑的瞅着我，我这不给我同学来送资料吗？我同学左等也不见我上楼，是右等也见不着我，人家自己就下楼了，正好看见我给这病人出招治病呢。啊，也看到了那个家属有点质疑，我同学就说了，这是杨大林主任。我同学问我，你说完没？我说我说完了，那走上楼啊。我说你稍等，我再叮嘱几句。我转身对着这家属说，我说先消毒，一个礼拜上一回，记住啊，完事要忌口，一定要注意。完事我就跟我同学上楼了。那这件事呢我也没往心里去，后来大概过了能有一个多月，我同学给我打电话了啊，说人家找你来了啊，找不着你就找我这儿来了。我说谁找我来了？我还合计呢，是不是我家亲戚呢？又一想我家也没谁呀，我大姐知道我在哪儿啊，也不能上她那儿去找我呀。我正合计呢啊，他说你还记得你上次来我这儿晚上遇到一个患者不？糖尿病的。我说有印象，挺年轻个人。他说对对，就他找你来了。我说怎么的了？人家问你接下来怎么办。我一听我哎呦，那这不太好了吗？这太好了啊，你让他上我这儿啊，让他上我这儿来，太好了太好了。 所以很多人说说杨大林啊是个什么样的人。杨大林首先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是一个愿意帮助别人的人，是一个心里有爱的人。我给你治病，我帮你，跟你有没有钱没关系，跟你有没有地位也没关系，我就这么一个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农民的儿子。我无论走到哪儿，我都是农民的儿子。可能这病啊，我看不明白，因为没有啥都明白、啥都懂的大夫。但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帮助你。讲话了，医治有缘人嘛。所以，既然能相遇，说明还是有缘。不管他尊重你还是不尊重你，你是干啥的？你是大夫，治病救人这是天职。所以首要的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人把病看好，不能说我把病给人看了，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人看好喽。所以这么多年啊，我总结我师父跟我说的那些话，我总结出三句话来，说怎么才能当好大夫。首先你得有神仙一样的手眼，看病得准，你看病得稳。第二，你得有将军一样的肝胆，你得胆大心细，你得研究这个病，你同时还得有担当。遇到患者，无论他这病怎么样，你先别往外推，你都往外推他，他还能找谁呀？那病人有病，都是无助的，你得帮他，你得有担当。第三，多理解，多包容。千万别狠的患者，那一句良言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不要求你多温暖病人的心，最起码你别伤人家呀，这才是做大夫的标准。所以这几十年我大林就这么一直要求着我自己。那反过来说，糖尿病你记住，糖尿病一定得忌口。这个忌口啊，不是说水果我一口不吃，带点甜味的我一点不吃，不是，它是啥？就那些勾兑的、合成的、很甜的东西，你尽量少吃。你比如说饮料，那都是色素、甜蜜素勾兑的，你就少吃。你别说你糖尿病，你就小孩你总喝饮料，那有多少十二三岁查出糖尿病的？怎么得的？不就是饮料、蛋糕这些东西吗？它不是正经的糖，你知道吧？所以我让你忌口，忌这方面的口。再一个啊，刚才我讲的那个海飘消，就这味药是啥呀？是海里的一种东西。你像蜜斗你吃过，鱿鱼你吃过，海里有一种特别大的鱿鱼叫乌贼，八个爪啊，八爪乌贼，它身上有一个骨头，那个骨头雪白雪白的，晾晒干就叫海飘消。你给它磨成细粉，它有愈合伤口、长新肉的作用。一般沿海城市、海边的人啊，都知道这东西，啊，管这叫外用圣药。我也是有一年回山东老家，啊，把我父亲的骨灰带回老家，啊，我在这边住了几天。跟村里人啊交流，所以知道了这么个药非常不错。所以有伤口不爱愈合的，经常这个手脚龟裂的，就手脚裂口的啊，包括那个糖尿病足破口的、出血不爱愈合的，甚至漏肉的啊，包括那个皮肤裂开裂出口子的，你就抹这个粉。我告诉你的东西都是真东西，你就放心用，好不好？那今天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大家伙辛苦了，谢谢大家听我讲，谢谢。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 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

0: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在北京调研。
1: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0: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3: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2: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

0: 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1: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0: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2: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0: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3: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 中方感谢各方长期以来在台

0: 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各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各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 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 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0: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6: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呢，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4: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7: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0: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1: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 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林岳峰在全省服务业大会上强调，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河北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王正普主持。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未来五年河北如何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2: 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河北，承德集聚创新要素，让京津研发开花结果。
3: 荣梅策划《行走三北防护林》第二季，今天播出第一篇。我为太行打了20多万亩生态补丁。
2: 当前我省麦田处于灌浆关键期，小麦整体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
3: 作为全国首批新型足球学校试点省份，河北探索建立一条龙升学体系，建设标准将向全国推广。
2: 国务院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围绕重点行业用工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昨天，全省服务业大会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岳峰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主持。林岳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河北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聚焦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更好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要聚焦壮大各市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大力发展先进制造服务，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要聚焦促进实体经济降本增效，做强做优现代物流、金融服务、商务服务，促进经济循环各环节畅通衔接。要聚焦深入挖掘京津市场潜力，多措并举推动服务消费扩容升级，切实把人气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聚焦保障改善民生，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增强健康服务专业化能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林岳峰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加强服务业标准化建设，强化行业和市场监管，凝聚形成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强大合力。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辰昕传达了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省文旅厅石家庄市邯郸市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3: 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来关注未来五年河北如何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4: 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在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明确，培育高水平海洋科研机构和创新平台，提高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海上风电、海上光伏规范有序发展，积极推进海水氢能源开发利用，巩固提升海洋船舶、深海矿产资源开发装备等海洋装备制造业，培育船型开发、设计与建造全产业链条， 培育壮大生命健康、海洋工程装备等海洋新兴产业。在建设临港产业强省方面，规划纲要强调做大做强精品钢铁、绿色石化、高端装备、医疗康养等临港产业，推进煤炭、矿石、原油、天然气等储运基地建设，支持唐山曹妃甸区、海港经济开发区、乐亭经济开发区、丰南经济开发区和沧州渤海新区等临港精品钢铁基地做大做强，推动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化发展，打造沿海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培育壮大新材料、生物制造、节能环保、医疗器械等产业链，开辟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在促进港产城融合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指出，强化港口功能，做强临港产业，做大做强曹妃甸区、秦皇岛开发区等园区，加快扶持一批临港产业、海洋产业功能园区和产业基地，提升科创研发、商贸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态，集约打造港产城融合发展特色片区。在完善国土空间规划政策体系方面，规划纲要强调促进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一张蓝图有效实施，落实优化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等控制线，推动战略性产业、能源资源基地等布局优化，落实国家赋予省级政府统筹建设用地更大自主权政策。推动革命老区县城建设品质提质升级方面，规划纲要指出，支持平山、武安、富平、歙县等重点县城提升城市功能，支持革命老区公路、铁路、通用机场和能源、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做优做强绿色民果、旱作杂粮、生态养殖等老区特色产业，支持发展新材料、能源化工、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优势产业。在促进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延伸资源型产业链条，推动传统产业与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深度融合，鼓励资源富集地区重点发展清洁能源和资源精深加工产业，培育能源化工、节能环保等创新型产业集群。
2: 承德市依托凡泰资源优势，将京津前沿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加速京津创新要素落地生金。目前全市已建成31家省级联合研发平台，落地京津科技合作项目100余个。
5: 在承德新兴凡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全凡液流电池全自动组装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目前该企业全凡液流电池年产能规模达1亿瓦时，已实现从凡电解液、质子膜到电堆的全产业链自主生产。承德新兴凡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李子轩：
6: 全凡液流电池最大的优势就是安全性高、生命周期长、循环使用次数可达20000次以上，而且材料可回收，对环境友好，特别适合大规模长时储能，在新能源发电以及电网调峰领域应用广泛。
5: 依托承德的凡泰资源优势，2015年新兴凡泰开始从事凡电池的研发生产，而在企业成立之初，因不掌握核心技术，很多关键性材料依赖进口，严重制约了产业的发展。其中质子膜作为全凡液流电池的核心部件，曾一度占电池成本的30%左右。承德新兴凡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副经理韩洪涛：
7: 当时进口的一种质子膜的话，它的成本大约在2000美金，这个价格比较高，而且供货周期不可控。
5: 如何摆脱进口垄断，实现降本增效？京津冀协同发展让企业找到了方向。2023年，新兴凡泰与清华大学在北京共建科研专用实验室，围绕提高质子膜性能、降低膜面电阻、减少钒离子渗透率等核心难题展开联合攻关，形成了基础研究、技术转化、工程验证的完整创新链条。承德新兴凡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CEO 刘胜南：
8: 在一代和二代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又做了专门场景的这样的研发。那我们在它的耐寒、耐高温的性能上呢，又展开了适用于沙戈荒场景，也就是沙漠、戈壁、荒滩的这样的电池的专用的质子膜。
5: 通过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展关键材料的技术研发，新兴凡泰获得了用于制备质子传导膜的方法和质子传导膜技术国家专利。承德新兴凡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副经理韩洪涛，
7: 它的成本现在已经降至600人民币，这么的话就是大大的降低了钒电池的成本，更有利于钒电池的推广。
5: 凭借全钒液流电池与 AI 系统在智慧城市中的应用，新兴凡泰在第一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国际光储植柔技术应用大赛中脱颖而出，并即将应用于雄安智慧城市的多个场景。承德新兴凡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CEO 刘胜南，
8: 接下来呢，我们将在雄安投运一座400兆瓦时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用来服务于智慧城市中的用电。它每天的充放电呢，可以提供上百万家庭的这种的日常用电。
5: 省委十届十次全会指出，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以新兴凡泰为抓手，承德市通过共建协同创新平台，精准对接技术场景，已建成31家省级联合研发平台，落地京津科技合作项目109个，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328亿元，一批前沿成果加速孵化转化，人才、技术、项目加速集聚，京津研发承德转化模式正加速推进。
3: 立足紧邻雄安、贯通南北的区位优势，衡水市高标准规划建设雄安衡水协作区，对接雄安需求的同时，推动辖区内3个片区、5个专业园区提档升级，实现产业协作与地方发展的双赢。
5: 在衡水安平，河北东联金属网缆公司的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批20000平米的基坑防护网即将发往雄安新区大学城项目。河北东联金属网缆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李喜凤：
9: 我们公司呢，先后引进了全自动的激光切割机、激光焊接设备，优化产品品类，产品质量和产能呢都有显著的提升。
5: 通过智能化改造，企业产品拓展到铁路护栏网、市政交通护栏网等10多种，其中40%为雄安定制。2025年面向雄安的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立足雄安建设需求，安平以私房产业升级为核心，联合科研院所研发新品，依托省级质检平台统一标准，组织企业抱团参与雄安招投标，从卖产品转向提供整体方案。目前已有100余家企业获得雄安新区供货资质，提供产品超100种。衡水距雄安最近仅50公里。2021年起，衡水规划建设雄安衡水协作区，布局深州、饶阳、安平3个片区，打造智能家居、农副产品加工、绿色建材、绿色食品、装配式建筑5大专业产业园。在深州片区，盛奥办公雄衡产业园的智能车间里，每张板材都有数字身份证 ，AI 设备自动裁切、封边，全程无人化。高效满足雄安定制化、高品质、快交付的需求。盛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州基地行政总监刘建堂：
10: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的管理软件，实现了全流程的一体化管控，交货周期缩短20%以上。
5: 企业活跃的背后是政府持续加力。衡水市与雄安新区建立了政府、园区、企业多层级对接机制，通过举办商贸对接活动，推动供需精准匹配。2022至2025年，协作区企业累计向雄安供货约40亿元，实施配套项目137个，总投资达567.35亿元。省委十届十次全会强。

0: 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符合新趋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衡水将以协作促转型，以配套促提升，以联动促发展，推动雄安衡水协作区提档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衡水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贡艳双：
1: 我们将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标雄安标准与需求，强创新，重研发，提品质，通过深度伴随式协作，精准对接服务雄安新区。
2: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3: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4: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5: 好，来扫描燕赵。河北内环京津，外延渤海，是京津重要的生态屏障。2023年6月打响三北工程攻坚战以来，河北省已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1397万亩，率先打赢浑善达克南源沙地歼灭战，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完成治理。今年是三北工程质量攻坚年，河北台记者继续奔赴三北工程建设现场，用脚步丈量项目一线的真实脉动，用镜头和笔触记录燕赵大地上的一个个绿色奇迹。今天起，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联合推出融媒系列报道《行走三北防护林》第二季。
2: 贾春雷是河北省唐县羊角乡僧冠村的一名普通农民。2006年至今的20年间，他怀揣绿色梦想，深耕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从造林的门外汉成长为业界公认的土专家，是第5批国家林草乡土专家获得者。贾春雷以实干破解太行山实质山地造林难题，用创新实践提升苗木成活率，累计造林20余万亩，成活率与保存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用青春与汗水描绘生态画卷。融媒系列报道《行走三北防护林》第二季，今天请听第一篇《我为太行打了20多万亩生态补丁》，由河北台记者白雪峰、张世强采制。
5: 午后气温飙升到35度，

0: 记者见到贾春雷时，他正带领扫林队员在保定涞源县的山上忙着挖坑。陡峭的山坡，遍布的碎石，狭窄的林间小道，让传统种树方式举步维艰。记者与扫林队员攀谈起来。
1: 您哪年开始种的树啊？
2: 2015年我就开始种树。
1: 到现在种了多少棵树，自己数得清吗？
2: 哎呀，再数也数不清。
3: 种了10来年了，从20岁开始就开始种，今年36了都。
0: 贾春雷生于太行深山，从小便与大山林木为伴，对这片土地有着与生俱来的眷恋与深情。童年时，他看着家乡山峦裸露，植被稀疏，心中便埋下了一颗绿色种子。
3: 你们根本体会不到那种感觉，有时候到山上有瓶水我自己舍不得喝，我都得用它来浇树。
0: 2006年，22岁的贾春雷跟随亲人远赴山西，第一次真正接触造林工作。初入行业，一切从零开始。他从最基础的挖树坑学起，白天泡在造林现场，跟着一线工人挥锹直高，仔细观察，亲手实践。晚上回到住处，翻阅造林技术书籍，观看教学视频，把实操要点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
3: 喜欢，就是喜欢，种这个树就跟孩子一样，希望它绿起来，长起来。
0: 贾春雷把全部精力投入造林事业，衣衫被汗水浸透、晒干再浸透，留下一圈圈盐渍。笔记本写满了一本又一本，这份求知若渴、精益求精的钻劲儿，让他快速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逐步从门外汉变成行家里手。2016年春，学有所成的贾春雷选择回乡创业。他深知家乡唐县地处太行山东麓，土层浅薄，实力含量高，造林成活难，保存难，而自己掌握的技术正是家乡最需要的。说干就干，干就干好。从整地栽植到管护的每一个环节，贾春雷都发扬工匠精神，下足绣花功夫，力争将每一处细节做到极致。就连整地所使用的尖镐都是他自己设计，找专业铁匠铺定制的。
3: 我们根据这么多年的经验积累，逐渐的摸索，我设计了这么一把镐，在铁匠铺打造的，从它的这个重量、镐把的长度和这个淬火的时机，提高效率。这个镐还可以循环利用，这儿短了以后，将来还可以再加长。
0: 从径流汇集蓄水保伤法到阔叶树雨季栽植技术，从裸根苗创新栽植方案到紫波苗标准化规程，贾春雷的每一项创新都立足实战，服务生产，每一项成果都破解难题，提升效益。
3: 我们这个坑的形状，你看它是个锅底形状的，就是径流汇集，让这个几平米的水全部流到这个树的树干部，外角嘴里头水，外边的水也能流到里边，里边的水也能流到这儿，径流汇集能大大提高这个苗木的成活率。然后等这个坑平的时候，这个树估计就在3米多高了。有没有这个坑都无所谓了。
0: 种苗的管护环节，贾春雷同样匠心独运。
3: 管护我们采取了人防加技防加物防的三位一体的管护方式。人防就是我们在村里找的有威望的人帮我们看山，技防就是在山顶加装摄像头进行24小时的巡护，物防就是在关键路口和关键地段架设围栏，来防止牲畜的进入破坏林地。
0: 寒来暑往，造林工程实施到哪里，贾春雷就将精品工程样板典型树立在哪里。从2016年至今，他以家乡唐县为中心，辐射保定及石家庄等地山区县，参与实施太行山绿化、三北防护林等造林绿化工程项目，累计完成造林20余万亩，成活率和保存率均稳定保持在90%以上，成为全省林业系统学习的样板。有人说，种一棵树是践行浪漫主义最朴素的方式，它意味着改变，意味着新生，也意味着长久。在贾春雷看来，种下一棵树，护好一片林，是播撒绿意，更是把对未来的美好期盼种进心里。
3: 我的愿望就是让更多的人参与陕北建设，让更多的人了解陕北，让荒山更绿，让太行山更美。
0: 当前我省麦田处于灌浆关键期，苗穗数充足，麦穗发育正常，整体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近日我省降雨有利于小麦灌浆生长，同时降雨伴随的大风对于群体较大的麦田有造成倒伏的风险。专家建议发生点片倒伏的地块避免盲目扶植，可选择晴好天气喷施叶面肥、杀菌剂等，促进植株快速恢复，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
4: 为期三天的第33届河北医疗设备与健康产业展览会日前在石家庄落下帷幕，以创新医疗科技、健康引领未来为主题。本届展会汇聚国内外500多家医疗器械与健康产业领军企业，打造华北地区规模领先、专业度高、产业链完整的医疗健康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冠华的报道。
5: 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手术机器人、智能康复、AI 辅助诊断等尖端技术与产品纷纷亮相，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现场咨询体验。上海视野内窥镜的展位前，运营总监李杰正向几位外国采购代表展示他们的最新产品。
6: 我们这些方案、这些模组的设计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一次参加这个展会呢，也看到了一个来自于孟加拉国、尼泊尔、泰国的一些海外的观众，所以说这是很意外也很惊喜，遇见了很多潜在的客户啊，也有意向的客户。因为什么，一般的省级展会啊都是区域性的，不会带来海外的客户啊。我们在7月份也要去泰国医疗展啊，现场预约了其他的客户一起去见面。
5: 依托华北庞大医疗市场资源与专业买家数据库，本届展会在深耕国内采购商邀约的同时，全面拓展国际商贸对接。韩国、泰国、尼泊尔等多个国家的专业采购团到会洽谈，让企业不出国门即可对接海外优质资源。展会还同期举办10多场高规格学术会议与行业论坛，汇聚医院院长、学科带头人、企业技术专家等权威嘉宾，为产业发展注入学术动能。正是这样专业化、国际化的办会理念，吸引着医疗健康行业的头部企业每年如约而至。怡安医疗今年带来了他们最高端的呼吸机设备 VT8000， 还有麻醉机、输液泵、无影灯等一系列拳头产品。怡安医疗呼麻产线全国负责人冯英波：
7: 这个展会我们也是参加了很多年，人气每年都还不错。最深的感触是这个展会除了展产品，有更多更丰富的活动在增加进来，从前期的宣传预热到现场的这种组织管理比较细致，到活动的丰富性，我觉得这是吸引京津冀这一带以及来自全国的这些设备厂家愿意参加这个展会这样的一个主要原因。
5: 今年展会还在往届基础上优化扩容，首次设立养老产业展区、 AI 智能展区。冯英波饶有兴致地就 AI 技术的发展应用和同行交流起来。他说，怡安医疗已率先将 AI 技术应用于部分产品中，目前正在临床试用阶段。
7: 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家用的呼吸机，如果说加入 AI 之后，它会根据患者在通气过程中的压力变化，自动去调整适合患者的一种压力，会让患者在使用过程中更舒适。未来无论是家用产品和医用产品都会 AI 化，这种 AI 的加持一定会让操作者或患者在舒适和更精准的治疗方面得到极大提升的。
0: 日前，雄安新区新建片区首个居民委员会启动区义安社区居民委员会正式成立。义安社区居委会成立以后呢，将聚焦帮助疏解人员尽快融入新区，解决居民急难愁盘问题，扎实推进政策保障、民生服务、邻里互助、环境治理等工作。据了解，雄安新区新建片区35个居委会将于近期全部完成挂牌。
4: 日前，团省委发布2026年10项青年民生实事，其中包括实施促进青年就业项目，降低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异地求职成本，全省运行青年驿站不少于50家，开展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开展困难家庭毕业生就业帮扶计划等。
0: 作为全国首批新型足球学校试点省份，河北探索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相互衔接的一条龙升学体系，使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深度融合。今年由我省牵头制定的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将向全国推广。
8: 前不久，第一届新型足球学校杯全国足球邀请赛在河北体育学院开赛，河北、上海、重庆一共六支球队参赛。这次比赛也是河北新型足球学校针对我省 U10、U11 年龄段小球员的集中选拔。
9: 通过这次的看，有一半孩子可以培养。这次呢，通过新型足校来把河北足球呢青少年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8: 2024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的实施意见，支持符合条件的公办体育运动学校、中等职业学校转型为新型足球学校。河北体育学院体育运动学校成为全国首批两家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单位之一。2025年，河北省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建设实施方案印发，明确了由省体育运动学校、省体育局大球运动中心和石家庄市一中通过体教融合联合培养的模式，共同组建河北省新型足球学校。省体育运动学校负责专业训练，石家庄一中负责文化学习。
10: 新型足球学校新在哪儿呢？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紧密结合，包括足球的育人功能、文化育人功能要全部发挥出来，它就是要有别于传统的这种体校的足球模式。
8: 去年9月，河北新型足球学校首批招录的51名学生分别在石家庄一中滨河校区5年级、初一和高一就读。
9: 我们师资力量配备这一块呢，也进行了精心的调配，进度上大体和文化生相同。外出驻训，他一驻训几个月，那么要求我们的老师要随队，在他们的训练比赛间隙要进行授课。
8: 专业训练上，学校引入国内外资深教练，给每个学生量身定制有针对性的训练计划，全面提升足球水平。河北新型足球学校搭建起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贯通衔接的一条龙升学体系，打通足球特色校、新型足校、高校、职业俱乐部等多条培养路径。今年全国第二批18所新型足球学校试点已经确定，河北牵头制定的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将作为重要参考，引领全国新型足球学校建设。
11: 协同了教育和体育行政部门顶层设计，教育部已经发文将河北牵头研制的新型足球学校标准作为全国申办新型足球学校标准的一个样板工程，对我们解决现实中的学训矛盾具有很好的指导性和引领性。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推出纪念展览，深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8: 首期展览《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展览紧扣中央红军长征决策与出发的光辉历史，分为定都瑞金、决策转移、准备转移、开始长征、胜利会师5个部分，以详实的文献资料、珍贵的历史图片，全面展现了中央红军在革命危急关头做出战略转移的艰辛历程。
12: 这次展览呢，我们首次将实物展品融入到展陈当中，近距离地让观众感悟历史，回望红军长征的艰辛与荣光。此外，我们还充分依托园区现有的景观资源，在园区景观石上绘制红军长征路线图，提升了参观的代入感与氛围感。
8: 本次展览由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与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联合举办。展览深刻诠释了伟大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从今年5月到10月，华北军区烈士陵园还将推出系列展览，引导全社会从长征精神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13: 我们这次将这个展览带进河北，就是要让长征精神也一起走进河北，让红色基因在这里熠熠生辉，让长征精神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
14: 革命先辈依靠着为人民谋福利的信仰，成就了当今中华之盛世。作为新时代的公安民警，我们更应该以长征精神筑牢忠诚警魂，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日前，住建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确定将25个县市区纳入2026年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工作中央财政支持范围。 我省邯郸市涉县入选。
4: 日前，石家庄市17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在加速建设，一些项目建设已经进入收尾阶段。白福村、城角庄村、南村等六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将于五月底前启动交付。全市17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将于今年6月底

0: 由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预约付费。
1: 来看天气，今天白天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我省东部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未来两天我省大部转晴，部分地区会出现分散性降水。监测数据显示，石家庄近几日已经满足气象学上的入夏标准，5月10号正式进入了夏季，较常年的5月17号偏早一周。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邯郸市七步沟、古武当山、朝阳沟、太行五指山景区、赵王印象城等20多家景区将推出免门票活动。
1: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我省各地文博场馆推出沉浸式展览、非遗体验、研学实践等活动，以文化为纽带，搭建起历史与当下、文博与公众的友谊桥梁。
4: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145名中外学生参加了河北博物院举办的物在文明博会万方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活动。活动以多元创新的形式打破时空界限，连接古今中外，搭建起文明交流的桥梁。
5: 这个活动当中呢，包括有情景式讲解、多语种讲解，通过多种的形式呢，做好文物的传播。
4: 邯郸市涉县八路军129师纪念馆推出了国际友人在太行主题展览，再现国际友人援华抗日峥嵘岁月。
6: 我们希望用这段红色历史搭建跨国文化理解与对话的纽带，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让红色文化代代相传。
4: 聚焦民族文化，在避暑山庄的民族交融主题展以100余件文物梳理民族交往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这些文物呢，把承德各民族交流交往的一个历史讲述得特别生动，然后每一件文物展品呢，都能看到咱们民族文化的元素，真切地感受到了咱们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凝聚在一起，非常自豪，很有收获。
4: 科技赋能点亮文博新体验，邯郸城与博物馆打造光影互动厂区等多种体验项目，让2000多条城与文化变成可触摸、可参与的光影新场景。
8: 对小朋友来说会更有兴趣一些，想要文化传播肯定要提起兴趣嘛，那这种的话就会先会让人家很感兴趣，会来玩，然后的话会比较容易记到脑子里面去。
4: 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廊坊博物馆推出非遗手工等特色项目，邢窑博物馆开设邢瓷文化体验区，唐山丰润区博物馆开展古籍修复体验，普及古籍保护知识。
9: 我这是第一次体验这个拉坯的这个工艺，然后发现它这个难度系数很大，让我对这个邢窑白瓷有一种新的认识。
10: 想让孩子多了解一下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然后呢参加这种义演活动，孩子也很喜欢，增加一下他的动手能力，更多的去了解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历史渊源。
4: 此外，我省多地博物馆还与校园联动，开展专业化研学教育活动。保定直隶审判厅博物馆邀请高校师生探访研学，探寻近代法治变革历程。秦皇岛电力博物馆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解锁工业遗产魅力。衡水流动博物馆走进衡水健康科技职业学院，科普董子儒学文化。
11: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以流动博物馆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博进校园、进基层活动，推动优秀传统文物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0: 日前，由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参加举办的王畿中山汉代中山王国历史与文化展在江西南昌开幕。展览汇聚了河北出土的110件套汉代中山国诸侯王墓精品文物，并特别展出2组海昏侯国文物。本次展览将持续到8月15号。
1: 即日起到24号，沧州市将举办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

0: 系列活动，集中推出74项精品文化活动，涵盖文艺演出、主题展览、非遗研学等。活动遍布城区、乡村、景区、商圈，实现文艺成果全民共享。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0: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教育部今年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专家解读考生和家长该怎么选。
0: 英国首相斯塔莫表示不会辞职，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不到20天的时间，在考生们埋头备考的同时，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摆在每一个家庭的面前，那就是孩子将来报什么专业合适。那其中有这样一类专业备受大家关注，就是教育部今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新增的38种本科专业。因为这些专业呢，鲜明地体现了国家战略急需与民生关切的双向奔赴。那么这些专业都是什么？考生和家长该怎么来选呢？
1: 在38种新增专业当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新增的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说，该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2: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0: 那么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3: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采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1: 在今年新增的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
4: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0: 哈尔滨工业大学今年新增的语言智能专业，同样面向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与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构建外国语言文字与人工智能深度交叉的新文科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部主任兼外国语学院院长李雪，
5: 语言智能这个专业呢，是立足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交叉融合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数据科学，面向语言智能技术发展的需求，来着力培养人工智能研发中的语言测核心能力，要求学生要掌握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及语言智能核心知识，那么同时也要具备跨文化沟通、智能技术应用、人机协同与跨学科协作能力。
1: 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
6: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0: 好，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不过，特朗普17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判伊朗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版的协议。
1: 有美国官员透露说，特朗普计划于19号在白宫战情室召集国家安全团队核心成员召开会议，专门研讨再度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各类备选方案。在此之前，美国媒体就已经披露消息，美国与以色列正紧锣密鼓地开展自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备战行动，最早有望于本周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也目前敲定多项作战备选方案，其一是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以及重要基础设施实施高强度轰炸，其二是派遣特种作战部队深入伊朗腹地，搜寻藏匿于地下深处的核材料。那么美国和以色列究竟会不会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当下美伊两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激烈博弈，局势陷入僵持对峙状态，双方确实存在战火重燃的风险，而空袭轰炸依旧是美方首选的主要打击方式。
7: 伊朗要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打破了美国之前主导的或者说坚持的国际规则，这也是美国难以接受的。那么这些问题呢，仅仅靠谈判恐怕呢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美军该补充的弹药也补充了，而且呢新的航母打击群也已经部署到位，已经具备了再次进行高强度打击的能力。美伊之间确实有重燃战火的可能，如果说采取新的军事行动，在打击手段上呢和之前不会有太大的区别，我觉得呢仍然会以空袭为主，但是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打击范围，提高打击强度，包括针对伊朗能源和基础设施进行打击，而且呢可能会和海湾国家进行更多的协同联动，减少这些国家的损失，进而呢降低这些国家带来的反向的压力。至于派出地面部队呢，我想呢只能是最后的一个选项，因为风险非常高。
0: 那目前呢，美伊双方谈判彻底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再度明确表态，伊朗方面提出的停战和解方案不符合美方诉求，无法接受。当地时间17号，美方在回复伊朗此前提出的和谈提议时，正式列出5项关键条件，内容就包括美国不承担任何战争赔偿以及各类损失费用，伊朗需要将400公斤浓缩油全部运送出境并交由美方管控，伊朗境内仅可保留1处核设施维持正常运转，美方拒绝解冻此前被冻结的伊朗海外资产，所有战线实现停火必须以伊朗率先开启相关谈判作为前提。在张学峰看来呢，美方提出的这些苛刻条件意味着伊朗需要做出极大程度的主权与利益让步，伊朗全盘接受该谈判条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也让美以重启军事打击行动的概率持续的攀升。
7: 那么在伊朗看来呢，美国没能在战场上得到的东西，伊朗不会在谈判桌上拱手相让。比如说美方要求伊朗把400公斤的这个浓缩油移交给美国，而且呢仅允许保留1处核设施，这等同于要求伊朗完全放弃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发展起来的核成果。另外呢，伊朗和美国谈判他必须要有一定的收益，他的核心要求就是要解除制裁，解冻资产，美方的对伊朗只有损失没有收益的协议，伊朗是难以接受的。而一旦伊朗正式拒绝这样的一个方案，美以升级军事打击的概率将显著的上升。
1: 在中东整体局势持续紧张的大背景下，英国媒体援引北约掌握的相关情报消息报道，伊朗境内 90% 的导弹发射基地以及军火仓库目前依旧处于部分运转或者全力运转的状态。伊朗现阶段依旧保有战前70%左右的导弹储备量，具备持续与美方进行军事对峙抗衡数月的实力。而现如今，伊朗真实的战备作战实力究竟处于什么水平？张学峰分析。
7: 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然在部分或者全力运转的情况，可能会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现在双方停火一个多月，伊朗通过一些机械设施进行施工，理论上是可以重新启用这些基地的。这样的话，被封闭的一些导弹、一些发射装置还能够继续的使用。但是呢，能否达到战前导弹战力的70%这个数字，我觉得是存疑的。按照之前外界的评估呢，战前伊朗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在冲突中呢，消耗的导弹数量应该是有上千枚的。伊朗能否保存那么多的弹道导弹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0: 张学峰进一步表示，虽说当前美以不断放出狠话，持续抬高对伊朗动武的姿态，伊朗也手握充足底气，具备强力反击能力，但美伊双方至今都没有彻底关闭外交谈判的沟通渠道，仍旧留有和谈的余地。
7: 双方实际上呢，并没有完全关闭外交大门。美国试图以打促谈，通过对伊朗极限施压，迫使呢伊朗做出更多的妥协。美国提出的五个条件仍然是卖价的要价，而非底价，仍然存在微调的可能。此外，即便再次爆发冲突，仍然也有重回谈判桌的可能，因为一旦再次开打，美国的目标是以升级实现降级。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昨天国务院印发的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对外发布，围绕重点行业用工、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其中将因地制宜发展制造业吸纳就业，强化建筑、住宿、餐饮等行业支持挖潜就业空间，稳定政策性岗位招录规模，将拓展消费领域就业空间，加力投资项目建设带动就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就业，扩大民生服务领域就业容量，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就业承载力。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四月银行结汇17673亿元人民币，汇售14920亿元人民币，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
0: 商务部等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其中，自今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核验，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天。
1: 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
0: 今年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客货运量保持增长。客运方面，一至四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15.55亿人，同比增长6.8%。货运方面，一至四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0: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征求意见稿，提出对于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机构或个人，可以采取纳入重点管理对象，提高执法检查频次，向有关部门共享相关信息、公示名单信息，作为审查行政许可、资质、资格、委托承担政府采购项目、工程招投标时重要考量因素等管理措施。
1: 工信部日前公布2026年信息通信暖心服务实践实施，主要包括进一步完善电信资费公示，精简资费方案，无正当理由不得限制用户办理变更业务和实施区别对待，深化业务办理二次确认。
0: 昨天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发布显示，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到6290亿元，同比增长 9.24%。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经有近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 98%。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的可穿戴设备保有量超过 1.6 亿，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已经输出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8号宣布，美国财政部就已到期的俄罗斯海运石油制裁另行提供30天豁免。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8号表示，围绕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进程目前处于停顿状态，俄方希望恢复这一进程。佩斯科夫说，俄方希望美国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调解作用。
1: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16号表示，俄方将继续向古巴提供支持，以应对美国持续施加的制裁和压力。今年以来，美国出台多项限制性措施向古巴施压。
0: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18号再次表示不会辞职，也不会提出辞职时间表，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斯塔默近期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他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坚称如有工党下议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严志静，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